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暑期香港热力足文娱赋能促升级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记者日前从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未来将推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4: 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内地与香港通过经贸合作委员会这个机制持续地提升 CEPA 开放水平，内地对香港已经全面实现了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基本实现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且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开展了丰富务实的合作。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道共同推动 CEPA 新一轮的升级，进一步的深化经贸交流合作，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0: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8号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分别代表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此项合作协议旨在切实推进双方于2024年9月签署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深化内地和香港产业合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支持在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7月27号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字显示，2026年6月，香港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53.4%和45.4%。统计显示，6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411亿港元，进口货值为6930亿港元。前6个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同比分别上升39.1%和40.6%。香港贸易发展局7月29号公布其有关东盟市场的最新调研结果。数据显示，91%的受访中国内地企业计划开拓东盟市场。当中约83%计划依托香港各类专业出海服务布局东盟业务。在今年1至2月期间，香港贸发局调研超过2000家内地企业。调研结果显示，内地企业进军东盟市场时，尤其需要法律及会计合规、市场推广、电子商贸、供应链管理、融资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支持。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8月1号至20号登陆内地电商平台，超过280个品牌汇聚近600款特色产品亮相。今年还新增潮玩玩具专区，多位知名主播开展专场带货。本届香港好物节首次延伸至东盟地区，将于9月21号至27号登场，涵盖约100个品牌，以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为重点市场，并计划未来逐步扩展至其他主要东盟国家。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专题展览《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7月31号起开放给公众参观。展览汇聚9位跨领域的香港资深及新晋艺术家，在恢宏壮丽的紫禁城与繁华都市香港之间，构筑了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中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2: 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时值盛夏，香港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核心商圈人头攒动，书展、演唱会、国际赛事等盛事活动接连登场。一场以盛世为引擎、以体验为核心的文旅升级正在这里展开。密集的盛世让香港的暑期文化消费场景变得丰富多元。走进香港会展中心，墨香扑面而来。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的第36届香港书展日前再次举行。本届书展与香港运动休闲博览临时世界活动同期举行，三项活动汇聚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展商参展，7天的活动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的墨香还未散去，启德体育园的声浪已扑面而来，多场演唱会在暑期档接连开唱，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再次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晚，启德体育园举行了决赛直播派对，免费向公众开放冠军争夺赛的实况转播，体育与文化的边界在场馆内外悄然消融。剧院演出同样精彩纷呈，英国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世巨星》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以摇滚乐章重述古老故事。另一部经典音乐剧《猫》8月登陆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用耳熟能详的旋律填满夏夜。近年来，香港通过整合演唱会门票、酒店及主题乐园等资源，不断将客流量转化为

0: 消费增量。业界人士指出，演唱会门票加酒店加在地文化导览的套票模式极大延长了旅客逗留时间，让旅客行程有了更多选择。傍晚时分，中环码头排起蜿蜒的长队，旅客们等待乘坐落日飞车，敞篷观光巴士缓缓驶过经典地标，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城市的灯光渐渐亮起。在百年历史建筑大馆，一场名为《拍柱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的展览引发观展热潮。这个昔日的警察总部和监狱，如今是历史与艺术的交汇地。展览通过重现八部电影及其续作的沉浸式经典场景，让旅客在光影世界中寻找共鸣。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为暑期热潮写下扎实注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11.7%。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此外，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排名中，香港由上年的第六位升至第四位。盛世经济所打开的消费场景正日趋多元。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让业界看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全程的路径。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时隔千年，那是1937年的清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派出代表祭奠皇帝。毛泽东同志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撰写了祭皇帝文，以此明志，誓死保卫祖国江山，要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涿鹿奋战，屈于以宁。涿鹿奋战说的就是皇帝和蚩尤在涿鹿山间展开的涿鹿之战。
2: 一场大战扣人心弦，一场纷争留名千年。回想当年，涿鹿究竟见证了怎样一幕历史大剧呢？
1: 原来在那个时候，炎帝战败以后北上涿鹿，蚩尤就在后面一路紧跟，也到了涿鹿。他的部落在这里修筑营寨，号称是蚩尤寨，准备跟炎黄联盟决一死战。蚩尤刚刚落下脚，炎黄之间就展开了斗争，正好给了蚩尤备战的时机。皇帝那边收拾好河山，也看出了蚩尤的野心，暗暗策划大战一场。可是皇帝虽有决心，却没有几分胜算，毕竟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乱，镜头那还没缓过来。史记里边记载，皇帝在大战蚩尤的过程中，起初是九战九不胜，吃了不少的亏。好在皇帝的心里绝对过得硬，他没有丧失斗志，而是总结经验再战江湖。根据《太平御览》第15卷《皇帝玄女战法》的说法，正在皇帝和蚩尤的战争打到了关键时候，有个人头鸟身的女子来到了皇帝面前，她自称是玄女，向皇帝传授了新的战法。皇帝听了人家的劝告，还特意驯养了熊、虎这些猛兽前来助战，另外还和大将应龙共同谋划了破敌之计。同时皇帝还想到了一个点子，那就是请外援啊。他想以玄鸟、熊、虎这些为图腾的部落求援，拉来了不少的同盟军。这么一来，极大地改变了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胜利的天平开始向皇帝倾斜了。决战在即，皇帝定好了方案，带上精兵迎着蚩尤就上来了。 这时候的蚩尤连打了几场胜仗，那谁也不放在眼里啊。怎么着，一听说皇帝前来挑战，立马出门迎战。皇帝的手下吃了几场败仗，气势上低人一头，一见着蚩尤就打起了退堂鼓。不过这也是皇帝预料之中的事儿，他早就安排好了破敌之计。皇帝看手下一个劲儿地往后撤，就领兵退向山谷。蚩尤杀得痛快，一路向前追击，皇帝是一路的后退，终于把敌人引进了埋伏好的包围圈。只听得皇帝一声令下，伏兵四起，把蚩尤打了个措手不及。蚩尤一看形势不好，就从鼻孔里喷出了浓烟，把战场搅得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一连就是三天三夜。趁着皇帝这边摸不着北，蚩尤又发起了一波进攻。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啊，皇帝请来了一个叫做封后的人，帮忙造了辆指南车，那个车上拉着一个小人，手臂永远指着南方。这么一来，皇帝就摸清了方向，带着部队冲出了重围。为了鼓舞斗志，皇帝又从东海找来了一种稀罕的材料，做成了80面大鼓，又用雷兽骨头做成鼓槌，把鼓擂的是震天响，把蚩尤部队震的是肝颤。皇帝领兵全力攻击，终于拿下涿鹿一战的最后胜利。
2: 一统山河，皇帝如何成为天下共主？何服釜山，人类如何走向文明盛世？
1: 话说那皇帝统一了炎帝部落，战胜了蚩尤部落，成为黄河流域的头号霸主。这一代各个部落提出建议，要拥戴皇帝担任天下共主。皇帝顺从了大伙的意思，当上了各部落的总首领。根据《史记·五帝本纪》里边的记载，他一上任就进行了大的巡幸。为了向天下宣威，皇帝带兵东到沿海，南达长江，西到甘肃，北到草原。这一路上碰见找麻烦的，皇帝就当即给他来个教训。这一趟回来，皇帝的实力和威信又涨了一大截儿。接下来他又带兵安定北方，为黄河流域各部落再添一份安全感和归属感。这几项重大活动完成之后，皇帝又在涿鹿的釜山举行了盛大的和服活动，正式成为天下共主。这和服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两个集团合盟的信物，又叫做釜节、釜信，大多数是用竹、木、兽皮、玉、骨这些材料做成的，上面画着图案和符号。这东西做好以后一分为二，合盟的双方一人一半，就相当于一式两份的合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釜山和服既确立了皇帝在各部落中的最高军事首长的地位，也确立了他最高行政首长的地位，这样就使得当时的社会中出现了高于部落酋长、部落联盟首领的共主，形成了国家的雏形、王权雏形和礼仪雏形。这项盛事就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象征。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正是这一次次的民族融合扩大了国土的面积，推动了文明的进程。5000年前，皇帝、炎帝、蚩尤三祖之战实现了各部落之间的融合，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融合，正是这次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的前身，融合形成了更大更包容的华夏民族。现如今啊，华夏子孙都自称为龙的传人，这其中又有什么典故呢？说起来啊，这也跟和服釜山有着一定的联系。当年皇帝成为共主，他的手下本来是建议用皇帝部落的旧图腾，可是皇帝说了，既然是大家推选我做领袖，那我更要尊重各部落之间的平等关系啊，咱们要制作一个新的图腾，这其中就要带上包容团结的含义。于是皇帝下令各部落把自己的图腾凑到一起，大家有商有量地制定了新的图腾， 上面带着各个部落的

0: 标志，蛇的身，鱼的鳞，马的头，狮的鼻，虎的眼，牛的舌，鹿的角，象的牙，羊的须，鹰的爪，狗的尾，最后就把新的图腾命名为龙。这个说法也得到了现代考古的证明。近些年，张家口市境内发现了红山时期的玉猪龙，这就为龙的传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史记上还说，就在釜山合夫之后，皇帝又在涿鹿山下修筑了都邑，使这片地方成为对外开拓的根据地。就此，涿鹿成为当时华夏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涿鹿脚下大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华夏民族的发展。正如南宋文天祥在《涿鹿》这一首诗中写到的：“我占涿鹿郡，古来占蚩尤。轩辕此立极，玉帛朝诸侯。”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中华民族终于成型。当时虽然还没有国家的概念，但是已经形成了国家的雏形。张家口的涿鹿县也就成为这个准国家的准都城。华夏民族千古文明源起在这片土地，以涿鹿为原点，各种政令向全国发出，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全国传播，华夏文明在这里兴起，华夏民族的子孙从这里走向世界，繁衍生息，传承文明也就成了世界上唯一一种从未断层的人类文明。这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炎黄子孙代代传，今朝高唱盛世歌，响彻行云破九天。
1: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一回啊，说到皇帝统一各个部落，华夏民族就此形成，文明就在这里延续，历史就在这里延伸。好，接下来又有谁在张家口的土地上开创了新的故事呢？且听下回，风云变幻多魔力，千古沧桑古代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5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呢？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 但是您看他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电。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带着带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累，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呢，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

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
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称大，足足大了两圈儿。

办事儿，著有八卦图示，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

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20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

个符，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倒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
干滞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

0: 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两三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两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
0: 嗯。
2: 这胡家老膏啊，你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了，可以说是啊。
0: 啊啊啊！
2: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吧，就好好歇着。哎，这没成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了心了，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吧，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0: 嗯，
2: 要不说没事那数羊呗，嘿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0000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你说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啊，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起来的，迷瞪吧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也就是啊，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后背凉，这个这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
0: 啊，
2: 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哎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
0: 嗯，
2: 当时不知道，我也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就凉
0: 了，
2: 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这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都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就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是癌的，这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个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3-2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嘛，
0: 啊，
2: 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醒来入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哎，睡着了。另外一个咧，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就觉着。我像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就啊，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 半年多了吧？
0: 哦，
2: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就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就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0: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2: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是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让3天3夜不让我吃饭行，多睡2小时我都高兴啊！
0: 这
2: 是
0: 大事情，
2: 那个时候真难受
0: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2: 对，
0: 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打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呀，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这是那这脸色也不好看，那个这会儿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的就有肉了，哎，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着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了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0: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2: 哎，
0: 这是必然的。饮食、睡眠、 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

0: 不一定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
0: 啊
1: 哎，是。把这个这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着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就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着这就啊，
0: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呀、啊，
1: 哎，
0: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都感觉这叫啊，嗯，
0: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
0: 哎，
1: 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
0: 哦，
1: 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0: 你看看，
1: 那不大夫说，对你放心吧，
0: 啊、
1: 他说啊，这也、
0: 嗯、
1: 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
0: 哎、
1: 啊。
0: 好，嗯，
1: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
0: 哎、
1: 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
0: 哎、
1: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0: 没错，嗯，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
1: 是、
0: 啊、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1: 哎，对了，嗯，
0: 那也就说、啊、胡家老高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
1: 哎、
0: 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1: 哎、
0: 啊，
1: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0: 嗯、就是
1: 嗯，
0: 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1: 哎，是的、
0: 啊，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啊。
0: 这是您的福音呐、啊，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0: 啊，再见，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0: 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0: 哎，
3: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
0: 哦，
3: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0: 对，
3: 好人好报，这我们
0: 没错，
3: 都受益了我们，
0: 啊，
3: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啊，嗯，
3: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啊，听你老讲课呀、
0: 啊，
3: 我认为你呀、
0: 啊，
3: 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
0: 嗯、
3: 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
0: 哦、
3: 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
0: 啊、嗯，
3: 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
0: 哦，
3: 眼睛也不好，
0: 嗯，
3: 还有这个腿抽筋，
0: 嗯，
3: 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
0: 嗯、

0: 腰还不得劲儿。
1: 啊啊
0: 啊！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买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就那些我就放弃了。
1: 哦，您说的
0: 老药膏
1: 用了
0: 是好几个月了，很好。另外，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因为我要做工作，还是吃上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哎，挺好。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岁数，我也有个追求，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1: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0: 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1: 对，
0: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要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1: 没问题，
0: 我也有个追求。
1: 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啊。
0: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1: 这么明显，
0: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啊，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就五体投地呀，太好了你！
1: 是
0: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谢感谢。
1: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膏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0: 就是
1: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0: 是
1: 我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1: 别客气，
0: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3: 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 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2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椒老膏。2月和3月这2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天3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对吧？但是我这2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2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2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椒老膏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哎，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3: 对对对。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体验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但是我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子宫下垂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反流性食管炎。
3: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置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椒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3: 恢复机体的功能，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就是
3: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1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椒老膏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3: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3: 哎，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这样再见。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你。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自相残杀出自晋书石季龙在记，意思就是说呀，骨肉之间六亲不认，互相残杀。故事的主角名叫石虎，很多史书上说他是后赵皇帝石勒的侄子，也有些资料记载说他是石勒的堂弟。石虎的父母去世比较早，他是打小跟着石勒的母亲长大的。有这么一年，山西闹饥荒，石勒被人卖到山东做奴隶去了，从此他就和家里人失去联系了。后来石勒领兵起义做了将军，晋朝官员刘琨为了笼络石勒，派人就找到了他的母亲还有石虎，就把他们送到石勒的军营，一家人这个时候才重新团聚。这个时候石虎已经17岁了，石勒就让他加入到自己的队伍当中。虽说这石虎当了兵了，可是整天没正事儿，就知道拿着弹弓子啊，骑匹快马在军营里边游荡，逮谁弹谁，军营上下都讨厌他。石勒看着他不争气啊，心里也是气得慌。那老太太为石虎求情，说这孩子还小呢，长大就懂事了，你呀先别着急上火，还是先忍忍吧。等到了18岁上，石虎已经长得是人高马大，他每次跟着石勒出征都冲在前头，就打了不少的胜仗，成了石勒手下的一员猛将。这个时候石勒就开始对石虎刮目相看了，任命他为征虏将军。石虎也不负厚望，英勇善战，先后攻取了13个州郡，官职也是一路上升。
1: 后来石勒当了皇帝，也没有亏待石虎，封他做了单于元辅，晋封中山王，可以说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没想到石虎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对石勒的提携没有一丝一毫的感念，反倒有一肚子的怨气。那这事儿啊，就成了自相残杀的导火索。隐隐约约的小火苗如何烧成燎原烈火，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石虎自认为自己功劳是最大的，那应该做一大单于啊，可是石勒却把这个位子留给了亲儿子石弘。石虎心里头不痛快，他私下里就说了，我南征北战，东奔西杀，攻城陷阵呢，打下了13个州的地盘，没想到啊，这好事都给了乳臭未干的小儿了。哼，等石勒驾崩以后，我一定让他断子绝孙。好多人以为这只是一句气话，可石虎没有开玩笑，他暗地里积蓄力量，时刻准备实施复仇计划。就在这个时候，石勒身边的大臣徐光就看出了石虎的狼子野心。他曾经提醒石勒，他说太子石弘性格温和，石虎残暴狡猾，手里边又握着重兵，咱们应该想想办法削夺了石虎的权力，让太子早日参与朝政。石弘的舅舅程霞也劝石勒说，石虎目中无人，性情残暴，他又手握兵权，恐怕呀不会甘心做太子的臣子，咱们应该早日动手，免得以后惹来祸害。别人这话说了一箩筐，可是在石勒的眼里头，石虎那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呢，他就压根儿没有想过要跟亲人动手，自然的也听不进别人的劝。石勒临终之前还把石虎叫到床前，嘱咐他要忠心辅佐幼主。石勒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石虎真的成了一只吃人的恶虎。
1: 篡位夺权，石虎怎样恩将仇报，制造灭门惨案？上行下效，皇子如何倒行逆施，种下亡国祸根？
0: 石勒去世以后是尸骨未寒，这个时候石虎就倚仗着手里的兵权控制了朝政。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清君侧， 把石弘以中的程侠等重臣老臣杀的杀，免的免，接着又让自己的儿子冀州刺史石遂带着军队进入了皇宫。看到这杀气腾腾的一路人马，石弘吓得是直哆嗦呀。为了活命啊，他主动提出把这皇位让给石虎。石虎呢没接这茬，他担心急于求成反而是弄巧成拙，所以他不忙着抢皇位，而是要把石弘玩弄于掌中，逼着石弘任命他为丞相，把后赵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不是皇帝胜似皇帝。石虎这一系列的行径让石勒的家人是胆战心惊，他们预感到再这样下去恐怕大家的命就都保不住了。于是他们试图联兵反抗，太后刘氏和儿子彭城王石堪首先开始谋划杀虎的行动。他们打算以兖州为根据地，拥立南阳王石辉为盟主，号召各地联合起兵讨伐石虎。只可惜啊，如今朝野上下都是石虎的耳目，杀虎计划还没开始呢就已经败露了。石虎知道之后哪能容忍呢，马上派人就杀了刘氏和石堪。这个时候啊，镇守洛阳的石朗和镇守长安的石生听说太后被杀了，也联合起来讨伐石虎。但是他们的力量哪能跟石虎相提并论呢，这就像拿着鸡蛋碰石头，没招呼几下就全军覆没了。后来石虎懒得再装了，他干脆废掉石弘这个傀儡皇帝，自称大赵王，改年号建武，把国都从现在的邢台迁到邺城。他再下毒手，杀掉了石勒所有的家人，真正应验了当初那誓言，让石勒断子绝孙。可惜那个石弘啊，才做了几天假皇帝就成了人家的刀下鬼了。这一年他不过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幕灭门惨剧是刚刚落幕，石虎杀人的兴头更盛了几分。接下来他和他的儿子之间又会上演怎样一出自相残杀的闹剧呢？石虎当了皇帝了，很少关心政务，他把朝廷的日常工作都交给儿子们代理，自个儿呢整天是狩猎游玩。他在邺城大兴土木，建造了豪华的宫殿，还在邺城南边开辟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狩猎围场。他还下令任何人不许冒犯，谁要是敢往围场里边扔块石头，马上就得处死。上梁不正下梁歪，残暴的官吏们从这儿就找到了捞钱的机会。老百姓啊，动不动就被指控贩兽，就是破坏皇家围场。想要保住性命，那就得倾家荡产。渐渐的，石虎觉得这吃喝玩乐还不够刺激，于是又开发了很多种类的杀人游戏。后赵百姓这脑袋随时可能落地，这天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石虎的儿子们呀，也没有养成什么好品性。这些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啊，相处的就跟仇人一样。石虎立的第一个太子是长子石遂，他呢喜欢美色，经常挑选几个漂亮的小妾，把他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然后呢再挥刀砍下他们的脑袋放在盘子里头，是前后左右的仔细观看，哎，感觉还挺不错，再传给下属们轮流欣赏，就评选出哪个最好看。儿子的人品有问题，说起来还是怪家长。当爹的石虎好酒好色，喜怒无常。太子十岁过来汇报工作，石虎呢就气呼呼地说，这种小事报什么报。可是如果哪天没有汇报，石虎又发火了，哎，你凭什么自个儿做主啊，为什么有事不汇报啊。有的时候啊，骂完还不解气，抄起一把棍子就打儿子。
1: 十岁动不动就挨打挨骂，怎么做也不讨好，日子长了，他的心里就越来越阴暗，行为也越来越不正常，言行举止越来越像他爹。从此啊，石虎家族内部自相残杀的悲剧再次拉开大幕。 10岁为什么会被自己的亲爹给杀了？那这段故事又从何说起呢？
0: 石虎对10岁的两个弟弟非常宠爱，这10岁啊，整天遭到亲爹的白眼儿，就瞧着弟弟们挺吃香，那预感到了自个儿的地位没准哪天就保不住了。10岁是越想越郁闷，就慢慢的啊，把那个受宠的异母弟弟石轩就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有一天10岁喝了一大醉，借着酒意就干了一件特别没谱的事儿。他领着太子功臣500多人大喊大叫，我要去冀州杀了石轩，有不从者斩。于是10岁带着浑身的酒气上了战马，他在马上颠了这么几里路之后啊，没有杀掉弟弟石轩，反而给自个儿招来了一场大病。石虎听说10岁病了，就专门派人去看他。可是呢，石虎派出去的女官也死在了10岁的手下，随从的官员吓得丢了魂，是连滚带爬的跑回来了。他结结巴巴的把刚才的事情报告给石虎，石虎一听可是给气坏了，他下令把10岁宫中30多人全部斩首，又派出重兵把10岁幽禁在太子东宫。他想来想去，总觉得这个10岁太可恨了，干脆啊，就把他连带着宫里的嫔妃子女杀了个干干净净，总共26具尸首装进了一个大棺材，就找了一地方埋了。即便是这样，石虎还是觉得不解恨，又接连诛杀东宫功臣进士200多人。石虎杀了长子10岁，于是改立次子石轩为太子。这新太子石轩呢，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没有接受长兄10岁的教训，整天也是弄一些不着调的事儿。他和弟弟石涛又开始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两个人闹来闹去，这矛盾越闹越大，最后呢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有一天晚上，石涛正在家里边吃着饭，石轩的手下突然就闯进来了，趁着石涛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砍断他的手脚，刺瞎他的双眼，用刀子剥开了他的肚皮，石涛就此一病呜呼。石虎听说这个事儿啊，立刻把石轩就抓了起来，

0: 闹到断了气儿。从这儿之后，石虎是天天梦见小孙子被杀的场面，就变得精神恍惚了，最后是一病不起。公元349年，暴君石虎终于命丧黄泉。然而他的死并没有给家族自相残杀的惨剧画上终止符，接下来又上演了怎样一段悲惨的故事呢？
1: 自相残杀，石虎身后留下怎样一幕人间惨剧？王国灭种，冉闵登基，引发怎样一段血腥大戏？
0: 石虎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们是各拥重兵，称霸一方，为了争夺皇位，就又开始了自相残杀。石虎的四个儿子石氏、石尊、石建和石之先后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几个呀，都是还没把那龙椅坐热乎呢，就都死在了血泊之中。当时石虎在立的太子石氏才10岁，在母亲刘氏的扶植之下继承了皇位。彭城王石尊得到消息之后，这心里头就不服，带着90000兵马就来攻打邺城。刘氏知道来者不善呢，赶紧任命石尊为丞相，想通过高官厚禄来安抚他。可没想到几天之后，石尊就杀死了即位33天的石氏和刘氏，自立为帝。石尊当了皇帝之后，又有一个人不高兴了，谁呀？冉闵。哎，这冉闵是谁呀？他是石虎的养孙，这手里边握有兵权，曾经帮助石尊登上帝位。这位石尊呢，坐上龙椅之后，却把自个儿的侄子立为太子，冉闵呢被晾到一边了。冉闵这心里头可就不舒坦了，他干脆啊杀死了背信弃义的石尊，立石虎另一个儿子石建做了皇帝。石建称帝之后，这世事都得是冉闵做主，时间久了，他就对冉闵起了杀心了。冉闵呢，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先下手为强，杀了石建，还把住在邺城的石虎儿孙38人全部杀光。公元350年，冉闵建立了冉魏政权，即位称帝。石建死后，后赵残余势力拥立石虎另外一个儿子石之做了皇帝。他们聚集10万多人，组成联军进攻邯郸。冉闵亲自率领大军应战，石之哪是人家的对手啊，就白白丢了自个儿的性命。到了这儿，石氏父子自相残杀的闹剧终于宣告结束。石虎的13个儿子当中，有8个因为父子反目、兄弟相残而死，剩下的5个人被冉闵杀死，整个石氏家族满门灭绝，无一生还。这就是成语自相残杀的来历。石氏家族自相残杀，从一个家族的悲剧演变成了国家的悲剧，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朝夕不保，老百姓更是民不聊生。最后后赵政权在内外交困当中走向了灭亡。这正是同室操戈兽性狂，骨肉相残似魔王，石氏王朝鲜血淌，可叹皇宫似刑场。

0: 在西晋末年和后赵的时期，邺城来了一位名叫佛图澄的高僧。据说呀，这个人有一种特异功能，他的左乳房旁边有一小洞，这个洞呢直接通到了腹腔里边，平时呢就用棉絮把小洞塞住，晚上他想看书的时候就把那棉絮拔掉，胸前这小洞啊就像是一颗夜明珠，就能把整个房间照的是亮亮堂堂的。等到了斋戒日的时候更神奇了，佛图澄来到邺城铜雀台下边的漳水河畔，盘腿坐在一块青石板上，然后呢把这肠子从洞口掏出来用水洗干净，然后再装回去，这就是成语以水洗肠的来历。这个故事啊不仅记载在晋书佛图澄传当中，就连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当中也有记录。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东侧有一幅画，这画面当中佛图澄袒露上身，盘腿坐在漳水河畔，两手取出肠子放入水中在清洗呢。
1: 佛图澄以水洗肠的故事被人描绘得神乎其神，那这事儿啊听起来也很传奇。佛图澄究竟是何许人呢？还有为什么会出现在邺城之中？
0: 这位佛图澄本姓薄，西域秋瓷国人，他的故乡就在今天的新疆库车一带。佛图澄从小皈依佛门，渐渐的就学成了一位得道的高僧。他曾经在敦煌莫高窟长期住寺，有很多人来跟他辩论佛法，可是没有人能说得过他。于是这位舌战莲花的老僧就成了当时的佛教名人，也更是很多僧人心中的偶像。当时天竺关中有很多僧人仰慕他的大名，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登门求教，就拜他为师。佛图澄门徒最多的时候达到上万人。西晋末年战乱不止，民不聊生，苦难之中的百姓需要寻找精神寄托。这个时候80岁的佛图澄来到中原地区传授佛法，教化人心。他原本呢打算是在洛阳建立寺院，可是当时的洛阳被前赵皇帝刘曜占领着，那一带是战火纷飞，就实在没有办法精心传教。佛图澄干脆就隐居山林，等待合适的机会。在那个乱糟糟的世道当中，佛图澄必须得找一方势力作为自己的依托，这样才能站稳脚跟，才能继续宣扬佛法。那他相中了谁呢？这个人就是在黄河流域逐渐强大起来的石勒。佛图澄认为石勒将来一定能够成就大业，于是想方设法要会一会他。想要见石勒并不容易，佛图澄呢就投奔到石勒手下的大将郭黑略的门下。郭黑略呀，对佛图澄是非常尊敬，拜他为师，还跟他讨论军事。后来郭黑略经常为石勒出谋划策，每次打仗之前啊他都神神叨叨地预测一番，哎，每次都能够准确地预测胜负。石勒觉得这事儿挺奇怪呀，哎，说这个郭黑略最近简直就是一锅半仙儿啊，这背后肯定有事儿。于是石勒把他给叫过来问，我以前没觉得你有超人的智慧啊，可是现在为什么就变成高人了你？郭黑略回答说呀，实不相瞒，我呀遇到了一个神僧，我每次的预言都是他教我的。石勒大喜啊，说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吧，赶快把他给招来呀。就这样通过石勒手下的大将穿针引线，佛图澄终于就见到了石勒。接下来以水洗肠的佛图澄又拿出了什么样的看家本事说服石勒推行佛教，那这个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1: 水洗肠，得道僧留下几多神奇故事，未卜先知佛图澄留下几番奇妙传说。
0: 佛图澄也明白，要想赢得石勒的信任，光靠嘴上功夫呢绝对不行， 那得拿出点真本事。佛图澄他自有高招，他让人呢取来一个瓦罐，注满清水，又点燃了一炷香，就供在瓦罐前面，然后合掌念咒，突然是大喝一声，就只见瓦罐当中顿时长出一株莲花，莲瓣是徐徐展开，色彩艳丽啊，这在场的人全都是拍手称奇，石勒自然也是感到非常的惊讶。几天之后，石勒带兵去打仗，在野外安营扎寨，佛图澄这时候派人来告诉石勒，今天晚上啊，可有人要偷袭营寨，将军您呢，要严加防范。等到半夜时分，敌军果然就偷袭了，石勒当然是早有准备，就没让对手占着便宜。这位佛图澄料事如神，但是石勒呢，还是有些怀疑，于是啊，他就又找机会继续试探他。一天晚上，石勒身穿铠甲，手持宝剑，端端正正就坐在军帐之中，然后派人通知佛图澄说，大将军啊找不着了。那个人刚到佛图澄面前还没说话呢，那佛图澄啊早已经知道他的来意了，于是张口就问道，今天晚上平安无事，大将军帐内为什么戒备森严呢？难不成他自己就在里边吗？这几句话说的那个来人是哑口无言，回去报告石勒。石勒听了之后是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就这样，石勒心中的疑虑就彻底打消了。从此以后，对佛图澄是非常的敬重，大事小情都得向他询问。敦煌莫高窟第323窟还有一幅壁画，就正是石勒向佛图澄征询良策的场景，这就是文灵断事的故事。那是公元328年，前赵皇帝刘曜重整旗鼓，一举打败了石勒的养子石虎，直逼洛阳。石勒坐不住了，就打算亲自率兵出征。他手下的将士是极力劝阻啊，也是生怕有个三长两短的。石勒这时候拿不定主意了，于是就去拜访佛图澄。佛图澄说，昨天晚上起风了，佛塔向轮上的铃声说了，这次你的军队出征一定可以活捉刘曜。石勒一听这话，那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让长子石弘和佛图澄是镇守相国，也就是今天的邢台，自己呢率兵出征，打的刘曜是大败而逃。这个刘曜啊骑马逃跑的时候掉进水里了，结果是当场就被活捉了。您说这事儿神奇不神奇？石勒平定了北方，正式登基称帝，国号是赵，史称后赵。石勒当上皇帝之后，佛图澄进一步利用佛法影响和感化他。这位高僧经常劝说石勒呀，不要杀戮，以德服人。每当石勒准备大开杀戒，佛图澄总是要开口劝解，十有八九都是非常奏效的。其实佛图澄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由于他弟子众多，这消息灵通，再加上他学识渊博，善于推理分析，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才赢得了石勒的信任。佛图澄不仅善于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他呢还有一项技术，那就是行医治病。很多疑难杂症到了他的手上，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儿。有这么一天，石勒最宠爱的孙子石斌昏迷不醒了，就连太医都束手无策，眼瞅着这个孩子就不行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佛图澄带着羊脂净水就赶了过来。在他的救治之下，石斌奇迹般的苏醒，后来呢又渐渐的恢复了健康。石勒见佛图澄本事这么大呀，就把几个年幼的儿子寄养到寺庙之中，定期到佛寺拜佛祈祷，还把佛图澄尊称为大和尚。佛图澄经常劝石勒，为王者应当以德服人，以德治国，石勒也都听了他的。公元333年四月，天气晴朗，没有一点风，佛图澄庙里的铁塔之上，一只铜铃突然发出响声，那声音呐、如泣如诉，就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佛图澄告诉他，

0: 家，国内将有大丧，就在今年之内。果不其然，这年的七月，石勒病死宫中。
1: 石勒死后，长子石弘继承皇位，可他的养子石虎不乐意了，他谋权篡位，坐上了龙椅，当了皇帝。别看石虎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是他对佛图澄却非常敬重。这两个人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呢？
0: 有一次啊，佛图澄和石虎在宫中谈论佛法，佛图澄忽然就吃惊地说：“不好，幽州发生了火灾呀！”石虎连忙问：“活佛，那能够灭火吗？”佛图澄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噗的一下就喷向了幽州的方向。过了一会儿，佛图澄告诉石虎说：“现在幽州的火灾已经灭了。”石虎觉得这个和尚没准就是在忽悠他呀，于是就派了使者前往幽州去核实。使者回来报告石虎说那一日啊，幽州城的大火从四大城门烧起来，当地的百姓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哎，就忽然看见南边啊飘了一层黑云，紧接着就天降大雨，就把火给灭了。奇怪的是，这雨中还能闻到一些酒气。这一下石虎对佛图澄那是彻底的服了。还是那个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3窟，这个壁画当中也描绘了这个幽州灭火的故事。石虎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把都城迁到了邺城，还在邺城为佛图澄修建了气势宏伟的邺公寺。每到朝中盛会，佛图澄到来的时候，主持朝仪的礼官都要高声喝唱大和尚至，文武百官是肃立致敬。石虎下诏要求司空每天早晚都要向佛图澄请安，还命令儿子们每隔五天都要去一次邺公寺，亲耳聆听佛图澄的教诲。有一年天气干燥，就连着好几个月都没有下雨，石虎派遣太子到邺城西的府口行求雨，但是太子去了很久也没有求下雨来呀。无奈之下，石虎又去请佛图澄出马了。佛图澄一出马，方圆几千里普降大雨，顿时解除了旱情。这一年老百姓是获得了大丰收，兴高采烈的乡亲们纷纷朝着邺公寺的方向拜谢。虽说石虎尊重佛图澄，可是他滥杀无辜的本性依然不改。后来他竟然下令杀死自己的儿子石宣，一家九口，就连年仅五岁的小孙子都没有放过。听到这样惨绝人寰的消息，将近百岁的佛图澄眼泪是哗哗的直流。都说伴君如伴虎，佛图澄守着这么一个杀人魔王，又该如何劝他回头是岸呢？
1: 悟道劝善，一代高僧怎样教化君王？推行仁义，漳水河畔如何上演传奇？
0: 佛图澄经常劝说石虎德政爱民，不要滥杀无辜，以免遭到报应。有一天，石虎请教佛图澄说：“佛法是什么？”佛图澄回答说：“佛法就是不杀生。”石虎反问：“我身为一国之主，不杀生怎么能平定天下？杀生既然违背了佛门戒律，我要是再信奉佛法，还能得到佛的保佑吗？”佛图澄回答说：“帝王奉佛，自然和老百姓不同。对于有罪的人，该杀则杀；对于有恶行的人，也要施以刑罚。如果滥用天子之威，杀害无辜，就算是倾其家产来侍奉佛祖，这样也不能消除灾祸。”佛图澄不光用佛法劝诫君王，还用佛法谴责那些欺压百姓的官员。有一次，石虎手下两位高官见到了巍峨高大的佛塔，

石虎和佛都城啊一起观看，这俩当官的美滋滋的啊，等着佛都城的表扬呢。没想到呢，佛都城这个时候却把他们狠狠地给教训了一番。他说：“你们横征暴敛，大兴土木，这纯属于作孽啊！就是建造再高的佛塔，也赎不了你们的罪孽。”佛都城来到中原的目的是弘扬佛法，劝人向善。当时战争连绵不断，人们是迫切地追求精神上的寄托。佛都城的做法正好符合现实的需求，他推行佛法的行为就掀起了中国佛教传播的一个高潮。借着石虎的信任和威严，佛都城到后赵的各个州县传播佛教，创建寺院。据高僧传记载，在佛都城的影响之下，后赵各地建立佛寺893所。在推行佛法的宗旨之下，很多农民应召为寺院去耕地种菜，这一方面就保证了百姓吃饱穿暖，同时呢也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安全。当时邺城及周边地区就成了北方的佛教文化中心。后来佛教从邺城相国向周边地区辐射，又产生了很多佛教文化的聚集点。在元氏淮路线交界的丰隆山，就是当时河北中南部重要的佛教中心。佛都城看到佛教在中原大地焕发了蓬勃的生机，这也算是圆了毕生的夙愿。公元348年12月，佛都城圆寂，享年117岁。佛图城门下是高僧辈出，释道安、竺法雅等著名僧人都是他的弟子，这一批人才都在后来成为了佛学的宗师。佛图城以水洗肠的故事对现代人来说看似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其实这个故事更深刻的寓意是通过洗肠这个象征性的动作来洗刷心灵，净化精神。大德高僧都需要不断的净化内心，提升自我，更何况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呢？这正是后赵兴盛有高僧，中原说法佛教经，莫高壁画张公德，漳水河畔刘仙宗。

北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冲锋陷阵出自北齐书崔仙传，意思就是指在战场上不顾自个儿的生死，勇敢地冲入敌营攻克阵地。成语说的是战场冲杀的事儿，您肯定会认为这故事的主人公那是一位纵横沙场的武将啊。事实是恰恰相反，故事的主角却是一位文官，他的名字叫崔仙。这个人呢，从来没有上过阵，也没有杀过敌，那他为什么赢得冲锋陷阵的美誉呢？咱们从头说起。这话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孝敬皇帝元善建即位之后，很快就迁都邺城。其实元善建啊，不过是顶着一个皇帝的招牌，实际掌权的那是丞相高欢，朝廷里的大事小情都得高欢说了算。朝廷里边啊，有一名叫崔仙的官员，他为官清廉，办事公正，是从来不徇私情，高欢对他十分欣赏。有一次啊，高欢打算发兵攻打洛阳，他让自己的弟弟高琛坐镇后方，还把崔仙留下来

0: 辅佐高琛。临走之前呢，高欢握着崔仙的手说，前方的军务虽然是重要，但是留守的责任也不轻啊。我弟弟年纪小，阅历也浅，处理事情啊没经验，这家里边可全都拜托您了。崔仙不负重托，把邺城的大小事务处理的是非常漂亮，高欢对他的信赖是又多了几分。当时朝廷很多官员是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这么一来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崔仙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不管这些人呢官居极品，也不管谁是皇亲国戚，就毫不留情地揭发他们的罪状。就这样啊，朝廷里的很多大臣就都被免了官职，有的还为此丢了性命。这个崔仙直脾气，得罪不少人，可高欢呢非常钦佩他的胆识，同时也担心有人寻机报复，于是就把朝廷里的大臣招来开了一个会，说崔仙这个人很有才能，而且胆识过人，就连我的亲信咸阳王司马令都被他给弹劾了，可见啊他连我也不怕。尽管那些被弹劾的人呢很多都是我的发小，可是他们犯了国法，那我也救不了他们。
1: 高欢的话一语双雕，一来是警告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二来呢也明明白白地告诉天下人，谁要是跟崔仙作对，就是跟他过不去。那高欢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护这个耿直不阿的崔仙。接下来冲锋陷阵的成语故事又该如何上演呢？
0: 崔仙秉公执法，丞相高欢非常欣慰。有一次啊，他握着崔仙的手又说了，说从前朝廷不是没有法规，可是大臣们徇私枉法，就没人敢去弹劾，只有你能够尽心为国，不必豪强。看来啊，为国家冲锋陷阵的正是你崔仙呐。这就是成语冲锋陷阵的出处。为了表彰崔仙，高欢赐给他一匹好马，崔仙忙着谢恩，那匹马呢就脱了缰绳差点跑掉，还是高欢手疾眼快就把马给拦住了，然后亲自把缰绳递到崔仙的手中，就让他骑马跟在自个儿的车子旁边，是边走边聊。高欢对崔仙的器重啊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孝敬帝袁善建在邺城的华林园宴请众位大臣，酒喝到兴头之上，他就说了，朝廷百官之中谁能秉公执法，直言弹劾，不必亲戚，我就亲自为他敬酒。这个时候啊，高欢走下台阶，拉着崔仙的手对众位大臣高声说，在朝廷所有的官员当中，唯有崔仙一人可以接受陛下的敬酒。孝敬帝也高兴地说，崔仙执法公正，铁面无私。从此崔仙的清明就越来越响。一个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确是让人尊敬，而在官场上敢于铁面无私，严惩权贵，这样的胆识啊并不亚于在战场上拼杀，所以高欢才那么欣赏崔仙，还心甘情愿地当他的后盾。这话说回来，高欢之所以讲出成语冲锋陷阵也绝非偶然，因为他戎马一生，身经百战，这也是一个冲锋陷阵的猛将。那高欢的一生又书写了多少传奇呢？
1: 一见倾心，富家小姐如何慧眼识珠选夫婿，时来运转，贫苦小子怎样冲锋陷阵建功勋。
0: 高欢的祖籍是渤海郡，也就是现在河北景县。他的爷爷呀，曾经在北魏朝廷担任是侍御史，后来爷爷在官场上犯了法，全家被流放到了怀朔镇，也就是内蒙古包头那一片。这一家人呢，跟着鲜卑人一起过了很多年。高欢还有一个鲜卑名字呢，叫做贺六浑。这位高欢呢，岁数不大就没了妈了，父亲呢是一败家子儿，把老高家这家底儿全都败光了，这家里穷得叮当响。多年之后， 高欢成了一个高大威猛的帅小伙，而且还找到一份在城头上站岗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个富家小姐叫娄昭君，对他是一见钟情，就把自个儿的私房钱偷偷的给他，让他用这些钱做聘礼，迎娶自个儿过门。娄昭君的父母看见女儿是铁了心要嫁给高欢呢，那也只能是点头答应。这一场婚姻为高欢的人生带来了转机，他从女方的彩礼当中得到一匹骏马，参加了边镇军队，还被提拔为队长，负责保卫边境和当地的治安。从那儿之后啊，他接触的人就多了，眼界也打开了，还结交了不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是朝廷腐败，老百姓日子过得是苦呵呵的，爆发了六镇流民大起义，高欢也就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那个时候起义军之间啊，也是你争我抢的，互相厮杀。高欢觉得干这事儿他没前途啊，于是转身就投奔了北魏权臣尔朱荣，就成了尔朱荣的得力助手，就帮着他镇压起义军，攻下都城洛阳。后来啊，尔朱荣就把持了北魏朝廷的大权。有这么一天，他忽然问起身边的大臣说，要是哪天我死了，你们觉得谁能代替我担任军中统帅啊？大臣回答说，当然是您的侄子尔朱兆啊。尔朱荣这时候摇摇头说，尔朱兆虽然是勇猛善战，但是他呀最多能管3000人，这人马多了呀，他就乱了阵法了，能带我统领全军的人只有高欢。尔朱荣在北魏是说一不二，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可是皇帝不甘心当傀儡啊，他设计杀死了尔朱荣。尔朱荣临死前对儿子们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么就推举高欢做统帅，要么呀就杀了他。一场白事摆开阵势，高欢前来祭奠尔朱荣，就抱着他的灵牌嚎啕大哭。尔朱兆的手下呀建议杀了高欢以绝后患，尔朱兆没当回事儿，他就说，你看人家哭得那么伤心，亲爹死了也不过如此啊，我怎么忍心杀他呀。高欢逃过一场生死之劫，那他又怎样冲锋陷阵谋取了大权呢？尔朱荣的丧事是刚刚结束，洛阳城里就又出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呢？原来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杀了皇帝，坐上了龙椅。新皇帝虽然登了大位，可这心里头还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当初叔叔尔朱荣打败了农民起义军，投降的20万人马安置在山西一带，不过那些士兵根本不是真心归顺，经常是聚众闹事，企图造反。尔朱兆为这个事儿是头疼不已。有一次尔朱兆在高欢的营寨喝酒，这半醉半醒的时候啊，求高欢帮着拿主意。高欢建议说，这事儿容易啊，杀掉领头的就行了。尔朱兆又问，杀了领头的可以啊，可是让谁去管这些人呢？高欢还没有答话呢，他的一个下属就建议让高欢统领六镇降兵。一听这话，高欢是一拳打掉那个下属的牙齿说，你是什么东西，大王还没有发话呢，轮到你说三道四。尔朱兆当真是醉了，他的头脑有些发昏，就直接把这20万兵马交到高欢手上了。这一下可正中了高欢的心思，他早就想着壮大自己的队伍，现如今那真是天上掉了馅饼了。高欢是生怕尔朱兆酒醒了之后再反悔，就赶紧走出营帐，向士兵们宣布了尔朱兆的命令。高欢的队伍是越来越大，他这翅膀可就硬了。这个时候他就想摆脱尔朱兆的控制。尔朱兆的身边有位大臣看清了高欢的意图，就说，此人雄才大略，手握重兵，大王不能放他走啊。尔朱兆却不当回事，他就说，哎，我跟高欢是结拜兄弟，不必多虑。
1: 尔朱兆不听人劝，放了高欢。等高欢带着大军在邺城建立了根据地，开始跟他叫板的时候，

0: 尔朱氏将会怎样对付高欢，高欢又如何冲锋陷阵呢？尔朱氏家族联合起来，分别从长安、晋阳、洛阳、东郡等地调集了20万大军，气势汹汹扑向邺城，准备一举消灭了高欢。 当时高欢的步兵不满30000人，战马呢不足2000。面对敌众我寡的局势，高欢采取的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他留下少量军队守护邺城，把大部队调到邺城东南方的韩陵山下布阵。高欢还命令将士用绳索把牛驴等牲畜连在一起，堵死退往邺城的后路。 背水一战的法子呀，果然管事儿。最终是高欢旗开得胜。这一战之后，高欢占据了魏都洛阳，立元修为皇帝，称北魏孝武帝，自己就当上了大丞相。此时的高欢大权在握，招揽了很多人马，就连朝廷的官员呀，都把高欢当成了主心骨，就根本不把孝武帝放在眼里头。 后来粮船也不再去往洛阳，而是直接就到邺城。孝武帝忍无可忍，跟高欢撕破了脸皮。高欢也毫不示弱，就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进攻洛阳。孝武帝知道自个儿那不是高欢的对手啊，这脸皮是撕破了，那只能逃跑吧。于是就投奔了占据关中的宇文泰。孝武帝卷铺盖卷跑了，高欢呢？
1: 就又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这就是开头说那位孝敬帝袁善建。可是这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一个北魏王朝也不能同时有两个皇帝呀，那这可该怎么办？身经百战，丞相高欢如何独揽朝廷大权？扑朔迷离，葬身之地为何成为千古谜题？
0: 北魏王朝有了两个皇帝，版图也一分为二，分成了东魏和西魏。袁善建就成了东魏的开国皇帝，还把都城就迁到了邺城。后来高欢曾经5次兴兵西伐，企图吞并西魏，重新统一北方，可是始终未能如愿。公元547年，高欢死在了他的丞相府，终年52岁。 高欢早年赞扬崔仙不畏权贵，冲锋陷阵，那他本人的战斗生涯也可称得上是冲锋陷阵。高欢死了之后呢，就葬在了邯郸磁县大冢营村西边的北齐皇陵区。过去呢，人们将这片墓葬误认为是曹操的72遗冢。高欢这个墓啊，封土高大，占地20多亩，南北79米，东西77米，高24米，被称为是 72遗冢的第一大冢，这附近的大冢营村呢，就是因为它而得名的。1978年，大冢营村北边出土了高欢儿媳妇儒如公主的墓葬。根据墓志的内容，儒如公主葬于高欢的墓田，因为只有大冢距此地是300米，其他墓葬的距离相对都比较远，所以这一座大墓就被确定为是高欢墓。 关于高欢的墓葬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来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是响堂山石窟将要完工的时候，工匠们接到一个新的任务，在大佛窟的顶部再开凿一个隐秘的洞穴。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为大丞相高欢开凿的陵寝。为了防止高欢的陵寝被盗，陵寝建造完工之后，所有的工匠 都被杀死殉葬了，其中有一个工匠临死之前在石头上刻下了一记号，这个记号啊，只有他儿子能够破解。20年之后，北齐灭亡，工匠的儿子来到响堂山，就按照父亲留下的记号找到了陵穴，撬开洞门，凿开石棺，将里边陪葬的宝物是洗劫一空，然后远走他乡。现如今呢，北响堂山石窟的大佛洞 佛龛上方的确就有这么一个空空的石穴，传说那儿啊曾经就是高欢藏匿关旧的地方。这正是冲锋陷阵打江山，架空天子掌重权，生前威风抖八面，死后葬身成谜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5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

外甥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带着带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的，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
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熟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鼓称大，足足大了2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鼓称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身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
我也

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3-4年才竣工，随后

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将近20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

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
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2-3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2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
今天我上门

0: 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
0: 嗯。
2: 这胡家老膏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了，可以说是啊。
0: 啊啊啊！
2: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吧就好好歇着。嘿，这没成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来心了，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不，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0: 嗯。
2: 要不说没事，那数羊呗。嘿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0000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你说这就啊，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
0: 啊，
2: 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下来的。你等把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也就是啊。
0: 啊，
2: 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 这一晚上是觉得打的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后背凉，这个这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哎，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当时不知道，我要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就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这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个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就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是癌的，他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三两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吧，这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情感入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另外一个哩，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着是觉得，我像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觉得有咋回劲儿了，这就啊。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半年多了吧？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就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就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3: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2: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是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到三天三夜不让我吃饭行，多睡俩小时我都高兴啊，
3: 这是大事情，
2: 那个滋味真难受
3: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2: 对，
3: 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咋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呀，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就是那脸色也不好看。那个这会儿的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的就有肉了，还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得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了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3: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2: 哎，
3: 这是必然的。
2: 对了，
3: 饮食、睡眠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2: 对呀、
3: 啊，
2: 是，但这个这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3: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呀、啊。
2: 哎，
3: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
2: 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都感觉这叫啊。
3: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并且呢，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3: 你看看，那
2: 不
3: 吸收了。
2: 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也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啊。
3: 好，
2: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3: 没错，嗯，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活血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
2: 是
3: 啊。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2: 哎，对了，
3: 那也就说胡家老高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
2: 哎，
3: 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2: 哎，
3: 啊，
2: 对，是他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3: 嗯，就是，
2: 嗯，
3: 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2: 是的，
3: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2: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啊。
3: 这是您的福音呐，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2: 哎，
3: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2: 哎，
3: 啊，
2: 哎，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3: 啊，再见，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您好。
3: 您好，欢迎您啊。
4: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3: 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4: 是是是。
3: 哎。
4: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啊。
3: 哦。
4: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3: 对，
4: 好人好报，这我们
3: 没错
4: 都受益了我们。
3: 啊，
4: 谢谢胡老。
3: 好，别客气啊。
4: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听你老讲课呀，我认为你呀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
3: 哦，
4: 眼睛也不好，
3: 嗯，
4: 还有这个腿抽筋，
3: 嗯，
4: 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也腰还不得劲儿，
3: 啊，
4: 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买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那些我就放弃了。
3: 哦，您说的是
4: 老药膏，
3: 是
4: 好几个月了，很好。因为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因为我要做工作，还是吃上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哎，挺好。
3: 嗯，
4: 哎，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岁数，我也有个追求，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3: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4: 啊，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

0: 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1: 对，
0: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
1: 啊，
0: 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1: 没问题，
0: 我也有个追求。
1: 嗯，您常用这胡椒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啊。
0: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1: 这么明显是吧？
0: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啊。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这五体投地也太好了。你
1: 是
0: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想特别感谢。
1: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高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0: 就是
1: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0: 谢谢
1: 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1: 别客气，
0: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1: 哦，
3: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3: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3: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3: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3: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2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膏。2月和3月这2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天3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1: 对，
3: 对吧？但是我这2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3: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2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2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
1: 好，
3: 哎，我真的
1: 特别
3: 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3: 对对对， 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1: 啊，
3: 但是我服用胡椒老高之后，子宫下垂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3: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3: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
3: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3: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3: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嗯，
3: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椒老高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3: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3: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3: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椒老高，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椒老高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3: 对， 对，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
3: 对对对，
1: 祝贺您吧。
3: 对对对
1: 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胡
3: 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3: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7: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6: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曹源。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那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么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河北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一念花开家庭教练中心主理人殷立新老师，和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小学5、6年级的这个孩子们啊，就是到高年级之后遇到这个人际交往问题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已经开通了，欢迎您的参与。好，我们首先请进殷老师。殷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
8: 殷老师，这个5、6年级哈，就是这个小学生身心成长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可能他们随着这种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同学们之间也会更加去重视这个同伴的关系，渴望获得这种真挚的这种友谊啊。但是，可能在日常的这种校园的相处当中，有一些同学之间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朋友会产生一些矛盾啊，或者说我害怕被孤立呀，或者我不懂怎么跟同学之间去沟通相处等等这类的这个人际交往的困扰哈。那么这些问题其实也会直接影响孩子们的这个情绪状态和学习的状态，另外呢也对心理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我首先想请问您一下，就是在这个5、6年级哈，小学高年级段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当中，就是在他们这个同伴相处啊、小团体、同学这个矛盾上。

0: 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特点？
1: 其实确实是哈，因为五六年级是一个挺特殊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呢还没有过渡到青春期，也处于一个童年的一个末期，所以是一个转折时期。
0: 对，
1: 我们经常会发现孩子到五六年级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哎呀，好像这个同学们之间比较复杂了，开始有这种小团体了，抱团了，或者有些孩子就很敏感哈。其实这就是这个阶段所特有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特征。我可以从这个心理学的一些理论上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好，
1: 第一点呢，就是在五六年级这个阶段呢，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交朋友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大家能一块玩，就是很多孩子都可以在一起玩，可能我们发生一些矛盾过后也就忘了。我们继续可以玩到一块，并且都是三五成群的。但是你会发现到五六年级这个孩子们之后啊，就开始这个三三两两的。就开始去真正的开始交朋友了。
0: 对，
1: 就是他们开始去看重，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性格上合适不合适。我们能不能聊得来，去共享一些这个秘密，包括这个这跟他去说话，他会不会把我说的话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边等等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孩子也会因为这个，比如说我把你当好朋友，但是你把我的话告诉了别人，所以特别受伤。所以就会破坏这种关系嘛。所以就是对这种忠诚感非常的在意，
0: 非常看重啊。
1: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但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有可能是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于就是几个。哎，这个圈子里的人，哎呀，在一起关系特别好。别的孩子很难融入进去。所以有的孩子就很这个，在这个阶段就很在意，哎呀，为什么我能不能去融入这些小团体呀。会想方设法的讨好别人。害怕被孤立，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孩子们都会心事比较重哈。就是会很在意这种在他们这种小团体当中的一些隐形的规则。很在意别人的看法。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这个冲突模式，它也会发生一些质的改变。这个矛盾不是单纯的来自于打打闹闹啊，或者是像孩子的时候就是一些比如说互相抢一些玩具啊，拌拌嘴啊。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像成人的，比如说我觉得跟你观点不合，你说我坏话了，可能我就会孤立你。或者是我觉得你跟我们不一样，我可能也就会被排斥。甚至于还会产生一些小团体，故意去排斥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孩子，然后或者是让其他人站队等等的，所以说会很复杂。在这个阶段，有些孩子可能会比如说因为被别的团体小团体孤立，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委屈啊、自卑啊、愤怒啊等等的这种，因为这种暴力啊，因为暴力对待的这种形式去产生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
0: 就是到了这个小学高年级这阶段，其实就已经会有这些情况发生了。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到了初中之后可能会有这样，但是在这个过渡就是青春期过渡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也已经会逐渐的出现了，是吗？
1: 对，尤其是孩子们现在成熟的也比较早，
0: 对，
1: 接触的这种各种信息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其实发育的成熟度会更加的提前。四五年级这个问题，尤其是刚刚萌芽，
0: 对，
1: 甚至于可能还会在更早一个阶段，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0: 还有吗？
1: 还有的话，就是在这个阶段，其实孩子们，你就会发现已经开始，就是对于这个朋友的这个重视度，有的可能会比这种亲子关系还要看重。他很在意，
0: 就更听同学的，
1: 更愿意，对，大家会更愿意听同学的，就是很在意我自己在班里头人缘好不好啊，别人怎么看待我呀。如果别人觉得我不好，我可能就会自己否定自己。就是同伴的这个对于这个孩子的重要度已经高于超越父母了。很在意面子，并且非常在意面子，非常有这种羞耻感，不愿意被当众指责，
0: 自尊心也比较强，可能这个阶段还
1: 是的，
0: 这是殷老师给我们总结的，就是在这个小学高年级阶段，这个孩子就是在和同学啊，还有他们这个小的这个团体相处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些孩子的人际问题，所谓的人际问题的背后啊，殷老师您认为他的主要的原因是，比如说是因为性格的问题啊，

0: 还是说是家庭原生家庭问题，还是说整个环境的这个影响呢？
1: 这三者之间呢，其实它是一个相互叠加的关系。可以说这三者间的关系也是联系非常大的。那么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底层的这个根源，一定是源于我们的家庭的教养模式。那么因为我们的教养模式所呈现出来的外在载体，表现的载体就是每个孩子所呈现的性格。那么孩子的这种学习所处的学校的环境，就是很多问题爆发。

0: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模式，我们会发现啊，其实在学校当中孩子们的所有的社交模式其实都是我们家庭模式的一种复刻。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家庭里边，如果父母经常是这种指责否定性的，比如说经常都会暴力的通过一些语言上的指责去评价孩子的话，那么这样的孩子他一般的特征就是什么呢？他在学校要么就是这种特别的怯懦啊，一看就是这种讨好型的，会把自己的姿态呀，或者是会
1: 姿态放得很低、
0: 然后在群体当中也看不到他，也不会表现。另外一个他就是自我边界感也会很低，就是别人比如说侵犯到他的利益啊，他也不敢去声张，不敢去拒绝别人，反抗别人。这是一种孩子类型。另外一种孩子，这个在这个指责型的家庭，另外一种就是复刻他的
1: 攻击性很强，是吧？
0: 对，就会复刻父母的一些模式，他会用父母怎么对待他，然后去暴力的在学校当中去对待其他的孩子。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就是在家庭好像表现很好啊，很听话，但是去学校之后就跟一个小霸王似的，他就会把他的一些压抑的情绪啊、不满呀、还有父母怎么样对待他的一种暴力的方式应用在了同学的身上，所以会产生两个极端。那么这个是一些相对讨好型的孩子，还有一些这个攻击性比较强的孩子，一般都是出于这样的家庭。另外一种家庭呢，就是亲子之间很少通过一些有效的表达方式，而是通过什么呢？情绪化的表达，都是通过互相发泄情绪，吵架啊，或者是这个非常这个激动的啊，这个释放自己的这个焦虑呀、然后愤怒啊等等的。所以说一般这个情绪化比较严重的这种家庭呢，他的孩子就很难用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人际沟通的表达感受的这样的方式。那么他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往往就会情绪激动发脾气呀、或者是不沟通然后或者是不会去协商，就导致这个人际关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是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模式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父母本身他的这个社交比较回避，也很焦虑，情绪很负面，也不跟别人打交道，或者是经常觉得身边的人这儿不好那儿不好。那么如果在这样的家庭呢，这个孩子就会习得一些负面的社交认知，然后他就下意识他不会去相信别人，就会觉得周围的人很讨厌很坏，那么他就会带着这种就是很恶意的或者说很防御的这种心态，然后去做这种同学之间的一个交往。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其实也是很难在这种学校关系当中去交到好朋友或者有很好的一种相处模式的。所以说很多的问题根源还是源于这边。
1: 对，还是这个原生家庭，这个父母就是孩子一面镜子哈，可能还是对孩子
0: 是的
1: 对或多或少还是有不少的影响
0: 的影响。对。
1: 但是有一些父母可能比如说我们一看父母都是这个不是特别爱说话的这个人啊，但是孩子反而特别的外在，特别爱表现自己，他这个是不是就是他天生的这种性格造就的呢？
0: 这个呢也有一个可能性，他比如说先天的这个气质上，他就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比如说胆汁质啊，或者相对比较外向，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另外一个就是说父母有可能比较内向，但是呢父母对孩子的爱或者是给孩子所带来的这种安全感也比较好的话，那么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阳光性格的塑造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内向并不代表父母的性格不好。也有可能是他们这种夫妻的关系啊，家庭的环境啊，
1: 比较和谐，
0: 对，比较和谐，造成孩子的这个性格比较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也有

0: 还有没有一些原因呢？比如说校园的环境或者同学之间的影响？
1: 当然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触发因素哈，就是这个学校的环境啊非常的关键。我们大家会发现，可能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倾向了，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班级里的班风，比如说可能比较紧张，小团体，比如说有这种排挤，再加上有一些可能班主任的管理方式比较严格，那么有可能会孩子因为在这种环境当中他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比较好的友谊，或者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这个容易受到伤害，他会很害怕，就会逃避这种环境，甚至于会出现一些厌学的这个状态哈，可能就是在五六年级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在初中这个阶段就会非常的明显。对，很多孩子他可能就是因为被某一个同学排挤，或者是同学们取笑他，或者是因为班主任某一次批评，就有可能会激发他自己内在对自我的这种自尊心的一些受伤害，就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不去学校呀，或者产生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心理的一些内耗。所以说这个学校的环境其实对于孩子成长这个阶段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还是其实我们要做到就是家校联合嘛，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我们能够给孩子们比较正向的这种关系上的滋养，其实在学校当中对于班主任来讲，对于我们的教学老师，怎么样能够尊重理解孩子，能够把这个班级的班风能够塑造好，对一个孩子的一个长期的健康的一个发展，尤其人际关系这块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家长作为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样学校也是哈。那么作为学生自己，其实也是需要一套就是能够去调节自己的这么一种处理的方法的。那您建议就是孩子们遇到这种人际困扰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正确或者简单的处理方法，能让他们能够快速的调节一下自己的？
1: 对，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人际困扰，对吧？
0: 对。
1: 其实我们在遇到人际困扰的时候，就是我们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这个结合我们的一些关于社交情绪的一个调节的 ABC 理论，给大家一套标准化的动作，包括我们家长也可以听好，可以简单的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孩子如果一旦遇到一些人际看法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引导他，怎么样让他从这种困扰当中剥离出来。这个简单的话是分成三步，我们大家可以一步一步的分解一下。首先呢，如果我们出现这些问题，第一步就是先隔离情绪，要区分想法跟事实。就是我教大家一句话，可以就是说这个去区别，怎么样去区分事实和想法呢？就是别人的态度，这个是既有事件，既有事实，对吧？但是呢，他讨厌我，所有人都孤立我，那么这是我自己的主观看法。就是我们在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某一个人说了我说你很讨厌，我们都很讨厌你，那么他说的话确实说了，他讨厌你，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他说的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很讨厌的人，所有人都不值得，我不值得跟其他人玩。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对自我的一个攻击，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主观的看法。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剥离这种所谓的事实跟想法，我们并不能因为别人攻击了我，然后我们就立刻自我否定。
0: 对，
1: 一定是先要让孩子先要稳住情绪，避免自己特别冲动的去通过一些冲动的吵架的方式，或者自我攻击、自我封闭的方式，先要把孩子把这个所谓的事实跟想法不跟剥洋葱一样，先要剥离开，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0: 明白。
1: 这是第一层。对。第二层呢，就是我们要分层的去应对，根据不同的处理的场景，我们进行不同的处理方式，由简单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场景，我们一点一点的引导孩子。就是第一个呢，当然是最简单的，如果同学们之间只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的误会，可能没有上升到人身的攻击，但是可能他说的话让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的开心啊，或者我觉得你这样，比如说同学们之间，我觉得你。

0: 你这次比如说我的成绩啊，比我的同桌考得好了，然后这个同桌可能就会说啊，你凭什么那个你这次考试就能考这么好啊，就是他会有可能会有一些嫉妒的情绪啊，有一些不满的情绪啊，他表达出来了啊，那么可能我们会心里头会不舒服，对吧？可能有的人就默默地忍掉了，可能有的同学就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就会产生一些隔阂。
1: 对，
0: 所以说在遇到类似于这样的有可能会有一点点误解啊，但是呢也不至于上升到人身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孩子这么去说，就是用一些非暴力沟通的语句，就是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啊，而不是忍住不说。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刚才这么说我觉得我很难过啊，就是我要把你这样对我的指责，我要把我自己的感受表达给你，
1: 但是我不指责你，我只说我的感受，
0: 对，我不指责你，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我们也不去激发矛盾，但是说我觉得我很难过，对吧？我的努力是我通过付出得来的，啊，我也希望你也能考得好，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的表达，然后这也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然后去给到他一些这个就是说理解接纳，那么很有可能两个人的关系他不会尴尬，
1: 对对对，
0: 反而可能会突破。所以说这是一点，就是这是一些就是包括同桌之间好朋友们之间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啊，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也一定要教给孩子表达感受，表达自己的感受，维系自己的边界，同时呢我们要理解别人，有带着一些同理心，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替他去考虑为什么会这么去讲，而不是一味的排挤他，对吧？
1: 对，
0: 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学校当中确实被恶意调侃了，被一些比如说被几个小团体排挤，或者被恶意的啊、去造谣呀，或者说把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人的短板，故意的通过一些这个调侃的方式，笑话别人的方式，那么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的一种暴力对待，语言暴力也好，或者是这个小团体的排挤也好，那么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第一个要建立边界。要温和而坚定的拒绝，我们不用去讨好他，并不是说他骂了我，他说了我还要想办法融合到他这里边。我如果说一旦遇到这样的恶意对待的情况下，一定要让孩子们千万不要强行的去融入排斥自己的圈子，不用讨好这样的同学。那么我们一定要是树立自己的边界，当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之后，我们要非常明确地告诉他，请你不要这样对待我，我不接受这样的相处方式。一定要把这个态度表明，而不是说让他们在肆意地伤害我，我还在不断地降低自己的底线，我还在不断地去接受，那么这个长期以往对孩子的这个伤害就会更大，会进入到一种比如说进这个团体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校园的霸凌啊等等的，都是因为这个阶段觉得哎，我觉得你很好欺负呀，你不反抗啊，他可能会对这种孩子会越来伤害的程度会越来越深。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就要让孩子建立这种边界，一旦自己被比如说被调侃了，被恶意对待了，一定要把这个边界建立起来，温柔而坚定的去告诉他们这样是不可以的。
1: 这是这个作为孩子啊，我们如果说遇到这个和同学之间有什么样的这种小情绪啊或者小摩擦呀，我们该怎么样去快速的去解决，或者让自己调节好自己的情绪。那么尹老师，就是作为这个学校和家长，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建立比较健康的这种交友心态呢？您简单的给我们来总结总结。
0: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首先从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家长层面上，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学校老师这个层面上，我们简单的去就是说去做一些交流哈。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从家长这个层面上，我们一定是要首先来讲是一定要给孩子去建立这个内在的底气，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孩子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家长就会经常讲， 哎呀，你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呀？我小时候遇到的问题可比你难多了。
1: 嗯，
0: 你看，你都是因为你的问题，你自己太内向，你才没人跟你玩。就是先指责孩子，不管说，所以说孩子慢慢就不会去跟家长去沟通，甚至于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所以在这个阶段，比如说孩子带着一些问题回来了，然后我们家长一定是要什么，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先要去共情他，对吧？哎呀，我觉得你可能因为这个事儿被朋友冷落了，你肯定是挺委屈的，啊，就是先让孩子觉得我被理解了，被看见了，他才愿意跟你去交流，去沟通，你说的话他才能够听得进去。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际一些沟通的一些模式要正向的要传递给孩子。
1: 嗯，
0: 啊，就是不能把一些这个很负向的呀，这种人际关系的模式。去引导孩子，没有好人啊，你跟谁都要怎么怎么样，对吧？
1: 我们不给孩子传递这些负能量哈。
0: 对，不给孩子传递负能量。
1: 嗯，
0: 教孩子一些基本的社交的技能，比如说你应该怎么样跟别人打招呼啊，怎么样去合理的拒绝别人，遇到一些误会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沟通，要给孩子一些技能。然后要针对孩子在人际关系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主动的去给到孩子一些引导。啊，正确的正向的一个引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去建立一个自己内在的价值感，不要是为了讨好别人，让别人觉得我很好，一定让孩子自己觉得我很好。啊，我就算你不跟我玩，我依然觉得我很好。
1: 嗯，
0: 不要把他的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身上。
1: 对，
0: 让孩子自建立内核，建立一个自我的价值感。要帮助孩子，这是家长学校这个层面的话呢，当然就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去关注这种高敏感的边缘化的一个学生，因为这些孩子们他其实是在这个社交环境当中比较容易受到一些挫败感的。所以说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这个老师这个层面啊，一视同仁，能够尊重这孩子们之间的差异，接纳不同性格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塑造一个比较好的正向的这个团体的氛围。当然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也及时的去建立这种家校沟通的渠道，然后同步家长一起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的。其实呢，孩子之间的这种交往啊，或者说遇到一些矛盾，也正是他们培养这种社交能力还有共情能力的这么一个契机哈。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我们也放平心态，就是我们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少干预，多引导，然后鼓励孩子去独立的处理这些人际的问题，然后让他们教他们要友善的去包容，然后也要教会他们去勇敢的表达哈，就是在相处当中我们学会去包容和尊重。另外呢，也是像刚刚殷老师说的，家校同心，我们一起陪伴孩子从容的去交友，然后自信的成长。好的，今天也特别感谢殷老师做客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节目，谢谢您殷老师，辛苦了，再见。
0: 不客气。好，再见。

0: 好的，那本期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曹源。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声乐老师王宇舒老师。那王老师呢是专业男高音，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学习声乐。从2008年起呢，师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终身艺术家、意大利的著名歌唱家、男中音大师帕纳里埃罗先生学习声乐。那多年呢，也是学习演唱中文、意大利语还有法语等美声的一些声乐作品哈，积累了丰富的演唱经验，并且呢常年从事成人以及少儿的声乐艺术培训，比如说像艺考生培训啊，以及社区中老年合唱团的声乐培训等等，组织带领学员参加社会合唱比赛以及演出活动。好，现在我们马上来请进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做客咱们栏目。
0: 嗯，欢迎王老师哈。王老师您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5: 嗯，好的。我是一名美声唱法的男高音。之前呢是在意大利学习声乐，是从咱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国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然后呢后来又是和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这个国际著名男中音歌唱家艾内斯·帕纳利埃罗先生学了很多年声乐。
0: 那您现在是在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5: 现在也是在做这个个人音乐工作室，包括给咱们艺术专业的艺考生啊做一些考学专业方面的培训，以及给咱们这些就是喜欢唱歌的中老年朋友、歌唱爱好者们做一些唱歌方面的指导，教授一些他们这个唱歌的方法。
0: 明白了。王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是怎么样去走上这个声乐教学这条道路的？比如说您是从小就爱好这个唱歌吗，还是怎样，就是哪些关键的这个转折点啊？
5: 好的。其实和很多喜欢唱歌的人一样了，我呢也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小学时候呢就是参加学校的合唱队，也是做过领唱，后来呢就是凭着这个唱歌特长生嘛，上了一个当时我们北京海淀区还不错的中学。中学的时候呢也是参加学校合唱队，拿过这个北京市合唱节的第一名。然后我从这个初中开始呢可能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听古典音乐，包括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民族器乐呀、戏曲啊。我记得大概是初二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在广播里就是听到这个男高音歌唱家唱美声，当时呢就被吸引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这么高亢嘹亮，那时候就想呢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么唱歌就好了。于是呢就开始呢自学声乐，后来呢又找老师学习，就这样呢慢慢走上了学习唱歌的这条道路。 后来呢，我就是想做声乐教学呢，也是学声乐很多年以后发现吧，就是咱们中国人呢，好嗓子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拥有这个男高音这个嗓音条件的人非常多。相比之下呢，就是跟欧美比呢，欧美他们那边就没有那么多天生的男高音的这个嗓子条件。但是呢，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的嗓子啊，虽然非常好，但是呢，唱歌呢，都是在唱自己天生的这个条件，唱自己的这个本钱。很多这个嗓子特别好的人呢，他年轻的时候音域很宽，唱高音呢也不费劲，然后就是过度的消耗自己的本钱去唱。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尤其是35岁以后是个坎儿，就开始慢慢的就觉得费劲了，高音呢也开始慢慢的力不从心了，从而就是导致很多呢嗓子非常好的人呢，过早的就失去了自己的这个漂亮的音色。也失去了高音，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0: 其实他就是没有掌握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对吧？只是凭借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条件。
5: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把自己这么多年呢，跟老师学的这些唱歌的方法啊、经验啊，能够教给这些热爱唱歌的人。很多人他凭着这个老天爷给的好嗓子，就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说，如果咱们但能有一个好方法的加持呢，就能有一个更大的飞跃。这也是我去想去教唱歌。

0: 和教生乐的这么一个目的。
1: 嗯。其实您就是从小就比较爱好这个唱歌哈，同时呢，
0: 嗯，是的，
1: 也是想把这个专业的这种唱歌的方法，然后传授给更多同样热爱唱歌的朋友们。
0: 嗯，是的，
1: 就像这句话说的，就是授人以鱼，惠及终生嘛。其实传授方法比直接给予结果是更重要的。嗯，
0: 嗯，
1: 那王老师就是对于这个唱歌方面哈，需要掌握的技巧有哪些？您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嗯，好的。嗯，说到这个声乐技巧这一块呢，其实不同的声乐老师呢都有自己的讲法和理论了，就是我就是讲讲我的老师所教给我的声乐技巧吧。
1: 好的。
0: 这也是他通过在国际舞台上演唱了近30多年近40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呢所总结出来的声乐技巧。
1: 嗯，
0: 首先咱们就先说美声唱法。说起美声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哎这个有距离感，因为它主要是因为是它是来自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嘛，所以就会给人一种比较深奥的这种感觉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
1: 嗯，
0: 我的老师呢就是总是和我说啊，唱歌其实就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
1: 嗯，
0: 大家如果听过这个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呀，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著名的世界级的歌唱家的演唱啊，听他们唱歌你就好像就觉得像说话一样，声音出来是非常舒服的，
1: 嗯，
0: 自然的，
1: 不费劲，听着咱们听着也不累。
0: 对，在你耳边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美声。
1: 嗯，
0: 他的声音出来呢别人听着就是说话一样自然的感觉。
1: 哦，
0: 嗯，但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它是没有高音低音的区别的。
1: 对，
0: 比如我和你说，
1: 嗯，
0: 今天你吃饭了吗，
1: 嗯，
0: 它几乎都是在同一个音上，今天你吃饭了吗，
1: 嗯，
0: 我不可能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们不可能这么说话。
1: 嗯，
0: 我们也不可能说是去，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呢它是有高音有低音，还有一些有难度比较大的歌曲呢还会有跨音域的这种大跳。
1: 嗯，
0: 所以呢要想做到声音出来呢仍然就是像说话一样的感觉呢，又要用到气息，用到横膈膜。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先讲讲气息吧。就是气息呢就是学美声啊学声乐的人讲的最多的就是横膈膜的作用。
1: 嗯，
0: 那横膈膜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胸部和腹部中间，大概就是肚脐上方一点点的地方。
1: 嗯，
0: 唱歌的时候就是要用到这里的力量。就是怎么去用这个横膈膜呢，唱歌或者练声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在这个肚脐上方一点点，也就是横膈膜大概的位置那里呢，你系一个腰带。
1: 嗯，
0: 练声的时候呢，出声之前可以先深吸气，尽量用鼻子吸，你就像闻花一样，这样气息呢能吸得深。尽量不要用嘴去吸。为什么不用嘴吸呢，因为你用嘴去吸气呢往往吸得比较浅，就是容易吸到胸部那里，那样气息太浅了，唱歌的时候呢它一下就容易僵住。用鼻子吸呢才能吸得深，就是要吸到下面，也就是横膈膜那里。然后肚子呢你就感觉就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的感觉，你就要感觉腰带的那一圈啊有向外扩张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横膈膜支持，也就是咱们声乐人总去讲的这个气息支持。
1: 嗯，
0: 你在这种支持下再去发声再去唱，只有在横膈膜的支持下唱起歌来呢，你才能让声音的位置它是统一的，就像说话一样的感觉。你如果不用横膈膜呢，它的声音就会到处乱跑，而且呢传不远。
1: 哦，
0: 嗯，
1: 其实和我们这个播音主持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意思啊。其实我们，
0: 啊，对，是的，
1: 对，
0: 嗯，
1: 我们这个播音发声是讲究这个丹田嘛，这个丹田在肚脐下的这个2到3厘米的这个地方，在吸气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气就往下沉。其实
0: 是的，
1: 就是把这个横膈膜再向下压。对，
0: 嗯，
1: 然后这个吸足气之后呢，以这个丹田为支撑点，然后再发出对这种有声带颤抖的这种音。其实我们讲究都是气息。
0: 对，
1: 嗯，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唱歌啊，我觉得是特别有利于扩大肺活量的，就是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对吧？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您在这个全身心的去投入唱歌的时候，可能就会，哎，忘却一些烦恼，然后呢，
0: 是的，
1: 嗯，心里达到一种平衡，还可以调节情绪。
0: 是的，是的。
1: 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倒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啊，可以适当的没事儿自己练一练唱歌，学习学习哈。
0: 对。
1: 那说到学习唱歌啊，王老师，初学者啊，就是常见的一些发声的问题，在这个里面，您最常采用哪些

0: 训练的技巧，您给大家指点指点。
1: 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学唱歌的人吧，就是尤其是初学者啊，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比如说遇到一个高音或者比较困难的音呢，他就会不自觉地用一股劲儿把喉咙掐上，而且越到高音呢掐得越厉害，唱完之后呢嗓子还会觉得不舒服疲劳。我刚开始学声乐那时候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就是它其实就是要像说话一样，你越到高音呢，其实它不是越要使劲，它是越要放松，越要放松喉咙，不能让它去帮忙。把力量放在哪儿呢？就是要放在横膈膜，也就是这个腰带的这一圈上。咱们学习声乐呢，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呢，不能因为自己这嗓子好呢，你就急着去亮嗓啊，去飙高音呢。要想唱好呢，就先要以练气息为主。气呢要吸得深，你就像那个大树一样，你根扎得越深，枝叶才能茂盛嘛。
0: 对。
1: 而且咱们中老年的这个歌唱爱好者们学习唱歌呀，每天你可以系一个腰带，就做5到10分钟的吸气呼气的这种练习，这样呢既练习了气息呢，可以让自己越唱越好，又做了这种有氧运动啊，锻炼了身体。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在这个练习唱歌的时候呢，可以先在横膈膜气息的支持下，你先大声的有感情的把你所唱的这些歌词呢，你用气朗读出来。然后尽量呢把这种感觉带到唱歌里面，不要想着自己是在唱，而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呢在说话在朗诵。一开始呢你可能做不到100%，但是呢你只要这样坚持做呢，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呢，你就会慢慢发现，哎，自己的这个歌唱水平变得越来越好了。
0: 其实就是哎，别想着说我扯着嗓子在唱，就像说一样，对吧？
1: 对，
0: 让喉咙也放松。
1: 对，
0: 其实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唱的比较累的时候，我们听的人也会觉得累。
1: 没错。
0: 对，就是你放松了，哎，听的人也会更舒服哈。
1: 对对。
0: 那王老师，就是这个流行唱法和这个传统的像这种美声啊，它的这个教学差异在哪儿啊？
1: 这个流行唱法，我先说一下美声唱法吧。因为美声唱法它主要是诞生在17世纪嘛。那个时候呢，它没有扩音设备。那如果在音乐厅啊或者歌剧院啊剧院看过美声演出的这个人啊，他应该知道，就是歌手是不需要通过话筒啊或者麦克风这些扩音设备的，而且声音要让剧场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够清晰的听到，所以演唱者呢就需要很深的呼吸。充分的利用腔体的共鸣啊，可以说他全身都要参与到这个歌唱当中。所以在美声唱法的训练当中呢，气息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横膈膜的训练，以及打开腔体打开喉咙，在这个气息的支持下让声音在高位置产生共鸣，就是美声咱们美声训练的重要目的。当然咱们这个中老年的声乐学习者啊，你不用一上来就去想这么多专业的名词儿。咱们只要做到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去大声的朗诵，他的喉咙自然就是打开的，就会有这种共鸣。然后我再说说这个流行唱法吧。流行唱法呢，因为它是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扩音设备嘛，现在。所以相对美声来说呢，它就相对来说不需要这么深的气息了。当然呢，它这里也不是说完全不用横膈膜啊。这里所说的不需要这么深，只是说相对美声来说的，流行唱法它的发声呢，基本上呢还是以这个自然发声为主。咱们更强调的是不同歌手声音的独特的个性，因为美声唱法也不是不强调个性啊，就是说只是说美声唱法是要在共性的基础上的个性，美声的这个个性是指这个发声方法上的共性啊，但是是在掌握发声方法的基础上再去根据个人对歌曲的理解加入不同个性化的艺术处理。但是流行唱法呢，每个歌手他都有自己的发声方式，根据自己的嗓音呢和个人的喜好风格呢，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演唱，所以学习起来呢就相对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了。比如你听这个王菲唱歌，她的声音一出来，哎，你就知道是王菲，而且她的唱法也是她自己独特的唱法。你听周杰伦唱歌，你听声就知道是周杰伦，别人呢可以去模仿，但是怎么去模仿呢，也最多模仿个70%-80%的相似度， 你说永远模仿到100%那是肯定是不可能的。
0: 嗯，
1: 所以我个人就是认为这个流行唱法的教学呢，你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声音特点选择适合他们的歌曲类型和唱法，然后主要是流行唱法要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
0: 嗯
1: 嗯，最后我再说一下民族唱法吧。
0: 好的。
1: 民族唱法呢，它是也需要腔体，但是呢和美声比呢，它不需要开的那么大，不需要那么强的共鸣。有时候现场演唱的时候，它有时候也可以用一些扩音设备了。但是我们中国呢有很多非常优秀非常好听的民歌，这些民歌作品呢，你只有用这个民族唱法来演唱啊，才能有唱出它独特的味道。你用美声来唱呢，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哪种唱法啊，它都是各具特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适合这个作品的特性，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王老师您认为这个唱歌哈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1: 唱歌其实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很多的啊。现在呢就是世界上有很多长寿的研究嘛，这其中最简单易学的长寿方法排名第一的就是唱歌。唱歌的好处呢，它是不亚于跑步呀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的。它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唱歌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扩大肺活量，提高咱们这个呼吸功能。我之前就是看过一个统计，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肺活量大概是3500毫升左右，而歌唱家的肺活量呢通常是在4000毫升左右。所以唱歌它是一种提高呼吸功能的最好的办法。而且唱歌呢，咱们的基本呼吸方法呢就是腹式呼吸法，腹部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也能促进新陈代谢。其次就是唱歌呢，它能调节情绪，尤其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唱歌呀，唱的都是一些老歌嘛，还能唤起一些对咱们青春岁月的回忆，咱们心情愉悦了，它就能释放生活中的一些压力，这样呢你还能增强免疫力。所以呢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啊多练习唱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0: 是的，没错。就像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哈，唱歌呢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够激发调节我们身体的各项的功能，也有益于身体健康哈，还有利于气血的这么一个运行。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哎，您经常练练歌唱唱歌，也能够激发对生活的这种信心和热爱啊。特别是比如说像一些退休在家的这些朋友啊，您可以哎把这个对唱歌有共同的爱好，把共同兴趣的这些人聚集起来，哎，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这种交友方式，大家在一起可以探讨音乐啊，交流一些生活的感悟啊，寻求一些快乐之道啊，也是人生之美事。那王老师呢，今天您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段才艺展示哈？听您今天讲的这个特别专业，其实特别想听听您唱歌，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作品？
1: 那我就给大家演唱一首那个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吧。
0: 好，《我爱你中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宇舒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我爱你中国》。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5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呢？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 但是您看他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带着带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的，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 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熟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2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 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得

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3-4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将近20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

和外硬币。我们家修的是内硬币，这个硬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硬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雇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
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
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高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2-3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2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3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3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
我父亲死活不同

0: 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倒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这胡家老高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了，可以说是啊。
0: 啊啊啊！
2: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嘿，这没成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来心了，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不，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0: 嗯，
2: 再不说没事，那数羊呗。嘿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0000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你说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
0: 啊，
2: 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起来的，你等把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也就是啊，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就走道儿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这后背凉，这个这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
0: 啊。
2: 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哎，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当时不知道，我也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就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个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者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 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是癌的，他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三两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嘛，
0: 啊，
2: 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情感入迷了，
0: 啊，
2: 还不咋回事，困了，啊，睡着了。
0: 啊，
2: 另外一个哩，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就觉着，我现在那么凉了，后背呀，觉得有咋回劲儿了，这就啊，
0: 啊啊。
2: 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 啊，半年多了吧？
0: 哦，
2: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
0: 啊，
2: 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叫 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叫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0: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2: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是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到三天三夜不让我吃饭行，多睡俩小时我都高兴啊！
0: 这是大事，
2: 啊，那个时候真难受
0: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2: 对，
0: 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咋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呀，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这是那这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2: 那个这会儿的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的就有肉了，哎，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嘞，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着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了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0: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2: 哎，
0: 这是必然的。
2: 对了，
0: 饮食、睡眠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不一定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呀，
0: 啊，
2: 是，把这个这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
0: 啊。
2: 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都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0: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啊。
2: 哎，
0: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
2: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都感觉这叫啊，嗯，
0: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0: 你看看，那
2: 不大夫说，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也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啊。
0: 好，
2: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0: 没错，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家老膏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
2: 是
0: 啊，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2: 哎，对了，
0: 那也就说，胡家老膏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
2: 哎，
0: 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2: 哎，
0: 啊，
2: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0: 就是，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2: 是的，
0: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啊。
1: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啊。
0: 这是您的福音呐、啊。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0: 啊，再见，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0: 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0: 哎。
3: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啊，
0: 哦，
3: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0: 对，
3: 好人好报，这我们
0: 没错，
3: 都受益了我们，
0: 啊，
3: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啊。
3: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啊，听你老讲课呀、啊，我认为你呀、
0: 啊、
3: 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
0: 哦，
3: 眼睛也不好，
0: 嗯，
3: 还有这个腿抽筋，
0: 嗯，
3: 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也腰还不得劲儿，
0: 啊啊
3: 啊！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买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那些我就放弃了。
0: 哦，您说的
3: 老药膏吃好几个月了，很好。另外，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因为我要做工作，他就吃上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哎，挺好。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啊，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岁数，我也有个追求，啊，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0: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3: 啊。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0: 对，
3: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
0: 啊、
3: 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要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0: 没问题，
3: 我也有个追求。
0: 啊、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啊。
3: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
0: 啊，
3: 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0: 这么明显是吧？
3: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 啊。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就五体投地呀、啊，太好了你！
0: 是
3: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想，非常感谢你。
0: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糕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3: 就是
0: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3: 是
0: 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3: 好，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谢谢，
0: 别客气，
3: 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0: 哦，南京的朋友啊。
4: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0: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4: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0: 哦。
4: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0: 啊，
4: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0: 啊。
4: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0: 啊。
4: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0: 哦，
4: 特难受啊，整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0: 啊。
4: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2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2月和3月这2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天3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
0: 对，
4: 对吧？但是我这2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0: 嗯，
4: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2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2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
0: 好，
4: 哎，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0: 坚持就算对了。
4: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
0: 哦。
4: 哎呀，反正就是一个劲的就往厕所跑。
0: 嗯。
4: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啊，但是我服用胡家老糕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0: 哦哦哦，
4: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0: 嗯，
4: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0: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4: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0: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4: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 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

0: 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刮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
0: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椒脑瓜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0: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0: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胃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椒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病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0: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0: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0: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啊！
0: 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椒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陈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0: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0: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0: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霸主们的权力被大臣们瓜分，这在春秋末期几乎成为一个历史的潮流，发展的必然了。您就拿晋国来说吧，晋国的那位霸主晋文公，他生前最担心的就是嫡庶之争。嫡庶之争就是嫡亲跟庶亲这两支派呀。为什么他最担心呢？晋国的老祖先屈沃五叔就是以庶之代替了嫡之，说白了往上倒是一个祖宗的，那就是哥们儿两支儿，越到最后越成血仇，你不容我，我不容你。所以晋文公特意在他的军队文武配置上安排了一系列有目的的人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说白了就是剿灭跟抑制公族势力的发展。公族就是同宗的家族，甭管你是嫡系的庶系的，没什么本事你到边儿去吧，哎，给你好吃好喝好待遇。那么国家的实际的行政人员都要遴选出那些有本领的人，这样一来公族势力得到控制了，可是这些卿大夫的势力成长起来了。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六卿分政啊，这六卿是怎么来的呀？卿就是指卿大夫，那些公子公孙没有管了晋国的大政，这六位外人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晋文公打仗打的吗？为了争霸，就得扩充军队呀。晋文公把军队扩为上中下三军，每个军有俩负责人，正副二手吧。那么这六位大臣慢慢的发展他自己的家族势力，就成为著了名的六卿啊。晋文公在的时候，六位还配合的不错，但这位霸主一旦撒手而去，六卿的势力就开始突飞猛进的增长，赶到晋顷公的时候就已经伟大不掉了。一直想削藩，想把他给拿下，已经没辙了。你想想，当时全国就晋国全境就分了十个县，有六个县的县长都这六卿的后代，那还不专权呢？他们在这各地方都有了实力，中央政权严重受到了威胁。那么卿族代替公族了，两种势力交替，实际呀、啊、是换汤没换药。公族存在过于壮大，就会侵犯宗族，那么这卿大夫家族要是过于的强盛，也饶不了国王啊。晋国就在这些前前后后的矛盾里左右摇摆着，离又离不开，甩也甩不掉，前门驱虎是后门迎狼，你这多为难吧。又想保持这霸主的地位，实际已经被人家耻笑了。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卿位一直就由十来个卿大夫家族轮流占据，这些卿大夫既是身居卿位，同时又统帅军队。咱们说过，春秋时期这个文武官分得不很清楚，出将入相嘛，都是一身兼着，又有政权又有兵权，势力强大，欲望就膨胀。而这几位之间，所谓六卿，就是韩、魏、赵、范、中行、智氏这六家，这是六个姓啊。他们彼此利益扩大膨胀程度不同，也有矛盾。到中晚期的时候，这六卿就失去了祖先在一起是那种弟兄之情，协作配合共同福报国君，这早忘了，就是谁家挣得多谁家挣得少，就剩见面动刀子，列出来就打了。而恰恰这个时候，江南的吴国那位吴王阖闾要北上争霸，他不是要到中原看一看吗？他对中原霸主就很关注，他就问那位武圣人孙武先生，晋之地由六卿分守，那么这六卿当中你看谁先灭亡，而谁能强大呀？孙武子想了想，国王，我看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氏先亡。那说这中行氏是怎么回事啊？这中行是就是说中间那行，行是古代军队的一个编制单位，分上中下三军吗？将于中行就以之为姓了。这是六位元帅，他们两家肯定先灭亡啊、哦。其次呢，再次嘛，孙武子想想，那就得说是智氏了。再往后，韩魏又次之，晋国将归于赵。这吴王阖闾觉得特别神奇，孙武子先生此刻不像军事家，像算命大师了啊！愿闻其详。孙武给分析，大王想，六卿之中以范氏中行氏母制最小，他那一亩地规格最小，定为160步为一亩，而且养的人多，设的官多，那说明这一点地要出来这么多钱养活这么多的上司，所以他先亡。而智氏呢，定的是一亩为180步，韩魏定为200步，他们情况好些，只有人家赵家是240步为一亩，这亩数大，可是还照着原来规定的数额收税，所以百姓富足，乐意扶助他，晋国故此当归赵氏也。同样的东西，一样的税赋制度，你那个亩数越小，老百姓受了吗？啊，善哉！吴王阖闾十分赞赏孙武的见解，这才叫厚爱其

民成就霸业呀。孙武不愧为武圣人，一个母制的大小就让他联系到厚爱其民成就霸业，给这吴王阖闾上了一课。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当然有啊。最初的旧的田亩制度是百步为亩，百步就是100平方啊，相当于当时对劳动者耕种的田亩数是有限制的。那么亩制大意味着人均的实际耕种面积就大，相反呢耕种面积就小。可是到了春秋末期，生产力要发展，为了适应农业经济的这个腾飞，晋国的六卿也都看明白了，所以他们把这个亩制改革了，有所扩大，但程度不一样。其中最保守的就是范氏跟中行氏，养着那么多的人，纳着那么多的税，而人均耕种面积小，上缴的又这么多，老百姓留下吃那点东西就越来越少，不得人心呢。孙武把土地制度跟民心向背联系起来，判断六卿兴亡的根源以及先后顺序。要我们今天看来，这不是算命，这是突出了经济基础的作用，具有高瞻远瞩的一种见解，应该说独具慧眼呢。真让孙武子给说对了，赵氏的那位领家人赵简子，在笼络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一直非常注重自己的食邑中的那些百姓，就他那封地里的老百姓活得怎么样，笼络人心。打败的时候回到故乡，自己在都城没地位，回老宅吧。到了封地以后，老百姓夹道欢迎，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他对当地的百姓，对自己采邑内的民众特别的仁义，轻赋税，鼓励农桑，所以大伙儿宁可在他最危难的时候冒着跟公族作对，身首异处，多危险也得跟着他一块儿干。结果六卿争斗起来的时候，头一个淘汰的就是范氏、中行氏两家。赵氏家族强大，其余那五卿就嫉妒。正因为公族之间权力角逐，斗争残酷，才有赵氏孤儿那么一段悲惨的传奇呀。韩、赵、魏、智四卿联手，以智氏的族长就那位智伯作为领袖，四卿灭了二卿，本来是六家分晋，现在变成四卿主政。就这四位也没断了打架，为什么？因为智伯的势力太大了，这四卿当中智家最有钱，人最多，在朝里站着位置说话的分量最重。其余三位起先跟他挺客气，后来这智伯狂妄的都找不着边儿了。公元前453年，有这么一天，智的哥把韩老弟、魏老弟都找来了，在他们家喝酒，喝着喝着大概是酒上头了吧，这智伯说话可就不着边了啊！一会儿韩康子怎么样，魏桓子怎么样，您想想，这都同殿称臣，当着手下家人面前他就开始数喽。智伯的家宰劝他别这样。什么叫家宰呀？家宰就他们家大管家，你看国家的主宰就那丞相、宰相、宰相的嘛，那大家族的家宰呢就是大管家了，这等于是智伯他们家的丞相，一般般人当不了。哎呦，这家宰一看坏了，那我们这主人喝多了，他一劲瞪着衣角，主公，不要这么言语玩笑，为难两位先生啊，这样不好。智伯摆了摆手，瞪着眼睛，就在边待着吧，你吃什么呀？我为难这二位兄弟怎么着啊？我们都好啊。再一个，他，你们俩敢为难我吗？嘿，借着酒劲儿，指鼻子就问，把这韩康子跟魏桓子问了一个面红耳赤，敢怒不敢言。俩人一赌气，就说胃疼，走了。哎呦，智伯这家在这个劝呐，怎么劝呢？你得给先醒醒酒吧，主人，你这话我怎么拦不住啊？哎呀，你多虑了，我怕你言语有失，让人家生气。生气怎么着？啊，你看看，他绝不敢对我怎样。现在呀，我就给你做个样子看。

不答应啊。这样吧，志兄，容我跟家仔商量商量。跟家仔商量，拿大管家，你不跟他说，跟谁说呀？先把这智伯给推出去了。想过一半天，拿个主意，跟这家仔这么一商量，给不给呀？家仔说不给呀。主人，给他了，咱们不就吃亏了吗？韩康子摇头，我看他有第一次，未准有第二次。我先给他，也许他要上瘾了，他就不能光找我韩家一家要。这样，总有跟他发火动武之人。啊、哦！韩康子的大管家一听，一竖大拇指，你看，您是主人吗？行，那给他吧。就这么，拿着地图，带着户口，这一块地归了他了。带户口啊？要地皮干嘛呀？地皮上有多少人，得纳多少税，这是实惠。送完了韩康子一回来，再看智伯在屋里都乐躺下了，嗨嗨嗨嗨，把管家叫来，怎么样？看见没？一万户啊！这个彩邑里边住着一万户，这也算是一个大城池啊，不费劲吧？哎呀，智伯的这个大管家一看您这样不好吧？什么不好？那天到咱家吃饭，俩人还有位桓子呢，走，跟我到他们家来一趟。好，领着大管家二位又跑魏家来了。到魏家也要地，韩老弟给了我一万户，你看着办吧。我这儿还得增加人马呢，还得练兵。什么练兵啊？那不就在俺兜里掏钱吗？魏桓子也像韩康子一样，跟家珍商量商量，给他吧。这魏桓子还引经据典呢，为什么给他？将欲败之，必欲辅之啊。将欲取之，必固御之。你要想把他打败了他，你先给他扶扶。哎，你要想拿他，你先给他点儿。他总有他倒霉那天，到时候所有咱们原先不是一伙的人都同仇敌忾，一起跟他斗啊。这就叫魏桓子跟韩康子的智谋。可惜这位狂妄的智伯还没明白呢。你想四清啊，除了自己还有韩魏赵，赵家那还没给我东西呢，又找那赵襄子去了。您看这韩家魏家给，而赵襄子可不给。为什么？前者范氏中行氏两家跟我斗，我都没在乎。你一个志士，你太过分了。我们祖上辛辛苦苦汗马功劳换来的这点封地，你打算就这么愣要啊？今儿来一万户，明儿来一万户，回来那国家就是你的了，不行。但是也不好闹得太僵，告诉商量商量，听信儿吧。连夜里赵襄子就去找人了。找谁？找韩魏两家。没等他去呢，有人来报，您别走，赶快回去吧。怎么的？家快被人围上了。嗯，赵襄子一愣，谁来了？智伯调集了韩魏两家的人马去攻打咱们老宅了。哎呦嘿，赵襄子一听，那得回去救啊，人家人多势众啊。你想智伯他们家一个劲儿扩军，那得有多少兵马呀？寡不敌众的赵家怯战怯退，又回老家了。回哪儿了？回晋阳了，这是祖上最初的封地呀。回到晋阳之后，老百姓都尝着甜头了。赵家的亩数大，收的税相对就少。哦，那是咱们主人疼咱们，咱们帮着他死守城池吧。可见民心够多么重要。就这晋阳城跟铁桶一样，城墙高耸，日夜民众轮番巡逻。智伯就溜溜愣打了一年没打下来。这时间一长，这长线作战可怕，长时间作战也可怕呀。这我想我怎么来个快办法，一下就给他突噜喽，噗的一下弄躺下，然后这城池都弄平了，里边东西都我的，他也不怎么想的。琢磨来琢磨去，对了，有水，他想出一好主意，想起水工来了。他用执政卿的身份告诉国君下道旨意吧。怎么呢？全国征发民工啊，要发行大的民意活动，大兴土木。这些义夫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呀，去到晋江上。

0: 把那上游给拦上，然后另挖一新渠。说白了，这晋江改道了。这新渠往哪挖呢？奔着晋阳城就来了。好嘛，这季节正赶上是雨季呀、啊。你想，那水憋得越憋越爆，这边紧着挖沟，奔晋阳城一来，再加上雨季，山洪这么一爆发，好嘛，这晋河水顺着这新挖的沟渠，哇，跟一道怪蟒一样，就冲奔晋阳城。没几天，城中房屋倒塌，粮食渐尽，里边就断了粮了。好在老百姓跟这赵襄子是一条心，所以民心尚未乱。可是要老这么耗着，谁也没跟呐。再看这位智伯智先生，呵，志高气扬，叫我们这水公鸡怎么样？哎，我说老魏老韩啊，他倒不客气，来来，跟我站在高处，咱们看看。哎，你看见没有？嘿嘿，看那位还游呢，好多缺德呀！站在高处望晋阳，老百姓那真叫水深火热呀。二位，我今儿才知道，这水可以用来做武器呀！说完，他是哈哈大笑啊。魏桓子跟韩康子听完之后，陪着干笑了这么两声，没敢多说话。观水完毕，智伯回到自己的大营，他那家臣又来找他来了。主公，依我看，韩赵两家要跟你造反了吧？啊？你怎么能看出来？我看他们刚才笑的，有点皮笑肉不笑。哎呀，他们俩一见我害怕，他哪敢造反呢？其实这会儿智伯糊涂了，人家二位真就积极行动呢。真要造反，那当然，他一说能用晋河的水淹晋阳，这二位心里边就一滴喽。为什么？魏家跟韩家他们两家的老的封邑安邑、平阳这两个城池也有两条河呀。安邑旁边有汾水，平阳旁边有降水，这是两个支脉。照这个道理，将来要是跟我们一翻脸，我们回老家，您也堵着上游灌我们这两座城池，那我们不跟赵襄子一样了吗？不行，必须把这智伯扳倒。当天晚上，晋阳城中的赵襄子就派心腹偷偷用绳索坠下城来，悄悄地来到了韩魏的大帐，跟这二位主人见了面了。二位大夫，赵氏如被智伯所灭，恐怕接下来轮到的也是你们两家呀。这是我家主人让我捎给你们的话。还用赵襄子说吗？二位站在智伯后面的时候都感觉到脊梁沟冒凉气了，现在赵襄子主动请盟，是一拍即合呀。就这样，当天夜里三家缔结了盟誓。次日大半夜，赵襄子带着兵马豁出命去了。怎么呢？再困也就困死，淹的也差不离了，冲吧！哇啦一下，大概也是被水泡的，都给泡神经了。里边的老百姓眼珠都红了，城门这么一开，真像洪水泛滥一样，哇，倒出来了。他们来到了外边，这边韩魏两家就配合了，三军望起这么一并，突然猛攻智伯的大营，尤其生力军得往那晋河河堤上走。晋河堤坝上，智伯派着自己家的军队在那守着呢。韩魏两家早看完地势了，把冲着晋阳城那边给堵上，冲着智伯大营这面给他裂开，哇啦一下，水灌智伯的大营啊！好，智先生正睡觉呢，哇，脚了一凉，飘起来了。怎么的？水都进了床帐，没了身了。哎呀，站起来再想跑，哪跑啊？四面八方被韩赵魏三家给紧紧围住，活捉之后被赵襄子咬牙切齿是碎尸万段。回到了晋国都城，把智氏满门抄斩，一灭三族，还不解恨呢。赵襄子把智伯那脑袋骨给改造改造，外边刷漆，里边铺云喽，干嘛当夜壶这么用？你想想恨成什么样了。这么一来，六卿执政的晋国变成了三卿执政。打这儿起，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所有的土地 跟户口。在公元前403年，那位周天子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三个正式的诸侯，晋国的国君可就架空了。没多久干脆连国君也废了吧，就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标志的战国七雄局面逐步的形成。奴隶制的文明再也无法拦阻封建文明的建立，中国的春秋时代宣告终结。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他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 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带着带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的，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

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
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两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钟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
买不起。

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两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儿，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
老北京的成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雇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

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
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麦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2-3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2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3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3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

0: 而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倒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
0: 嗯。
2: 这胡家老高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的，可以说是啊。
0: 啊啊啊！
2: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哎，这没成想啊，当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了心了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吧，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0: 嗯。
2: 要不说没事那数羊呗。嘿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0000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
0: 啊、
2: 你说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
0: 嗯、
2: 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就睡不着了。这就啊，
0: 啊，
2: 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
0: 啊、
2: 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下来的。
0: 嗯，
2: 你等把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也就是啊。
0: 啊，
2: 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
0: 嗯、
2: 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
0: 啊、
2: 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
0: 嗯、
2: 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这后背凉，这个这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
0: 啊，
2: 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
0: 嗯，
2: 当时不知道，我也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就凉
0: 了，
2: 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都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就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是癌的，他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个胡家老高，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3-2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嘛，
0: 啊。
2: 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醒来入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就觉得，不像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啊，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就啊。
0: 啊啊！
2: 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就是啊，半年多了吧。
0: 哦。
2: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叫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叫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0: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2: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是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到三天三月不让我吃饭行，多睡俩小时我都高兴啊，
0: 这
2: 是
0: 大事情，
2: 那个时候真难受
0: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2: 对，
0: 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打睡点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呀，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这是那这脸色也不好看。
0: 嗯嗯。
2: 那个这会儿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慢的就有肉了，哎，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嘞，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着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了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0: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2: 哎，
0: 这是必然的。饮食、睡眠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不一定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呀、
0: 啊
2: 哎，是，把这个这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
0: 啊
2: 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都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0: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呀、啊。
2: 哎，
0: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
2: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都感觉这叫啊。嗯，
0: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并且呢，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
0: 哦、
2: 那两个小子呀、
0: 哦、
2: 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0: 你看看
2: 那不
0: 吸收了，
2: 对，你放心吧，他说 啊， 这也、
0: 嗯、
2: 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
0: 哎、
2: 啊，
0: 好，嗯，
2: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
0: 哎、
2: 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
0: 哎、
2: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0: 没错，嗯，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
2: 是、
0: 啊、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2: 哎，对了，嗯，
0: 那也就说、啊、胡家老高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
2: 哎、
0: 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2: 哎、
0: 啊，
2: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0: 嗯、就是
2: 嗯，
0: 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2: 哎，是的、
0: 啊、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2: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
0: 您的福音呐， 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2: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2: 哎
0: 啊，
2: 哎，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0: 啊，再见，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

0: 是。
1: 哎，
0: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
1: 哦。
0: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1: 对，
0: 好人好报，这我们
1: 没错，
0: 都受益了我们。
1: 啊，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嗯，
0: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听你老讲课呀，我认为你呀，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眼睛也不好，还有这个腿抽筋，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也腰还不得劲儿。
1: 啊，
0: 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买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就那些我就放弃了。
1: 哦，您说的是您用了，
0: 吃好几个月了，很好。另外，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因为我要做工作，还是提升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挺好。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时候，我也有个追求，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1: 您
0: 病治病，你
1: 们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0: 哎，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1: 对，
0: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要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1: 没问题，
0: 我也有个追求。
1: 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啊。
0: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1: 这么明显是吧？
0: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 啊，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就五体投地也太好了你，
1: 是
0: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一声非常感谢。
1: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膏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0: 就是，
1: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0: 是
1: 恭喜您，
0: 是是，胡家老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1: 别客气，
0: 谢谢胡老。
1: 啊
0: 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这位
1: 朋友。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1: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0: 哦，南京的朋友啊。
1: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0: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1: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0: 哦。
1: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0: 啊，
1: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0: 啊。
1: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0: 哦，
1: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膏。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0: 对，
1: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0: 嗯，
1: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0: 好，
1: 哎，我真的特
0: 别
1: 的开心。
0: 坚持就算对了。
1: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0: 嗯，
1: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0: 啊，
1: 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子宫下垂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0: 哦哦哦。
1: 啊，就是晚上减这个次数的也减少。
0: 嗯。
1: 嗯，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0: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0: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0: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1: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0: 嗯，
1: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0: 嗯，
1: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置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0: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家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病之前那个状态。
0: 没错。
1: 恢复机体的功能，
0: 啊，
1: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0: 就是，
1: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是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

0: 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1: 对，
0: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啊。
1: 哎，好的好的，
2: 谢谢老师。
0: 好，这样再见。哎，
1: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6: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7: 啊，星辰老师好。
6: 欢迎您。
7: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6: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7: 是的。
6: 来到咱们
7: 这个直播嘛，
6: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7: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6: 所以叫淮山药，
7: 对
6: 吧？
7: 这个淮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6: 啊，
7: 就是我们这个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淮药。
6: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7: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卤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6: 嗯，
7: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6: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卤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7: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卤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6: 啊，
7: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卤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6: 哦，
7: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6: 哎呦，
7: 我相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
6: 星
7: 星老师你也知道吧。
6: 对
7: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6: 是是是。那这个铁棍
7: 山
6: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7: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卤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
6: 哦，
7: 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6: 嗯
7: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卤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6: 嗯，
7: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6: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7年，8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7: 啊，对，星星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6: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7: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6: 嗯
7: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6: 哦，
7: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6: 嗯。
7: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6: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7: 哎，对对对，
6: 哦，
7: 这个，
6: 都印到包装上了。
7: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6: 嗯，
7: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6: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7: 那星辰老师，
6: 嗯，
7: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6: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7: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6: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7: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6: 这个粘液呀，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7: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6: 是啊，
7: 最精华的东西。
6: 哎呦，
7: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6: 嗯，
7: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
6: 哦，
7: 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6: 我喝的少，
7: 喝的少。
6: 嗯，
7: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6: 哦，这么好。
7: 啊，这个胃黏膜，
6: 哎呀，你看我
7: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6: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7: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6: 嗯，
7: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
1: 是
0: 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就是咱们怀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0: 嗯嗯。
1: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深深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你知道这个。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
0: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晾干
1: 的话，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嗯。就是说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嗯，
1: 啊，这是。嗯，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1: 啊，
0: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帝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
1: 对，
0: 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0: 嗯，
1: 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0: 嗯，
1: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
0: 对，
1: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上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

0: 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3盒，我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3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烧，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2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3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1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锅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是每条10克的，160克1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3盒。然后如果买2份198，咱们再加1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3盒，198，7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是
0: 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
0: 嗯，
1: 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
0: 嗯，
1: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0: 嗯，
1: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
0: 哦，
1: 啊，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哎，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嗯，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仙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00-5:00，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

0: 交通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28669806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3: 要保证4种药，
4: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5: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哈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28669808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相信我们每个朋友几乎是都输过液的哈。那之前呢基本上都是这种一次性的钢针来输液，之后呢有了输液的留置针，现在呢又有了 PICC 的导管技术哈。那普通人输液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在得了肿瘤之后需要化疗，我们的静脉血管呢会变黑变硬，或者说是长期输液的朋友，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来输液呢？这个 PICC 导管到底适用什么样的病人呢？在输液之后遇到了不适的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哈？在今天的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肿瘤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通俗一点说哈，今天你有关于输液的相关话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2866980883。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两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你们好。
6: 大家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好，那我们首先想请二位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静疗是不是咱们老百姓这个通俗理解的就是输液吗？
6: 咱们说的静疗呢，其中是包括输液的。其实它就是将各种的药物，包括血液制品，还有血液，通过静脉呢注入血液循环的一种治疗方法。有咱们经常通常所说的静脉输液，还有就是静脉注射和静脉输血这3种。
5: 您像一些这个癌症患者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他输的一些营养物质，这种也算是静疗的范围内吗？
6: 是的，也是。
5: 就不单单是输液。这么单纯的这个输液，
7: 包括药物、营养液，只要从静脉走的都可以算归到静疗的范畴内。
5: 那咱们这个静疗小组啊，咱们两位护士长都算是静疗小组的是吧？
7: 对。
5: 这个静疗小组它是由各个科室组成的吗？
7: 它是在医院里边，静疗小组是由相关的一些科室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员，因为有些需要一些临床的一些资质的，那么呢负责呢是这种使用和维护咱们在静脉输液当中一些常用的工具，然后呢包括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这种输液工具，减少病人的这种并发那个痛苦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宣教呢，可以使患者在使用这些输液工具期间呢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5: 提到这个输液工具，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简单理解

0: 咱们就是那种钢针儿嘛，以前哈，就是输液，可能一次性就完了。这个输液的工具它是有多种多样的，是吗？我们这个问题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士孙秀梅，请孙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1: 我们常说的静脉输液工具呢，确实包括咱们刚才说的一次性的头皮钢针儿
0: 啊、
1: 其实还有90年代以来我们应用比较广泛的就是静脉的留置针。那现在从97年我们国家引进的第一根 PICC 导管，然后又到了我们最近经常应用到的输液梗。实际上呢，最近我们国家还在兴起一种导管，这叫中长导管。这都是我们输液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一些管路。
0: 它是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一些情况。
1: 对、一个是针对不同的人群
0: 啊、
1: 有一些这个它根据型号不一样，可能会就是这些导管可能会用到。另外呢，还就是针对不同的病情，主要是。
0: 哎，您说这个留置针的话哈，我觉得很多可能家长朋友会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他这个输液比较麻烦哈，怕会扎不进去什么的，会选择这个留置针。我不知道在临床上这块是现在是老人也有应用的啊。
1: 这个静脉留置针呢，现在在我们国家应用的已经非常广泛了。那从它开始90年代开始应用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大概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应用的人群其实也是一些化疗啊等等这样的人群才用留置针。那现在慢慢的呢，扩大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人群都可以用到留置针。那刚才您提到的是啊，孩子怕麻烦。可能怕痛苦，我要给他扎上一个留置针，今天用了明天还可以用。其实怕麻烦怕痛苦的不只是孩子，所有的人群都是，我们只要是到医院来治疗的，他本身就是自己就有病痛。那我们如果说扎针今天一针明天一针，给他增加了也很多痛苦，那通过留置针呢，我们是可以给他减少这些痛苦的。所以现在应用比较广泛，
0: 是推荐大家伙来用这个留置针的。
1: 对，是的，现在很多医院呢也都是提起的一个叫钢针零容忍，就是尽量不使用钢针。那什么时候才用钢针？就是我只有短期单次输液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就通过今天喝酒喝多了，我可能
0: 就一次性的
1: 我们用钢针，其他的还是建议使用留置针的。
0: 那您提到这个钢针零容忍哈、这样一个活动一个呼吁，这个钢针它对于我们的静脉对于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1: 实际上钢针您也知道，咱们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非常锐利的这么一种器具。
0: 是。
1: 另外一个呢，这么锐利的东西我们既然能扎到血管里边去，那它同样也可以扎出血管来。
0: 就跑针吗？
1: 对，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跑针。那钢针跑针的几率和留置针比起来是要高很多的。这还说的是普通的液体，它跑针了呢，如果说面积不大，可能对病人造成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但是一旦假如是刺激性非常强的这些药物，它一旦跑针了，或者叫我们所说的发泡剂，也就是化疗会用到的一些刺激性非常强的药，这个要是通过钢针来输注，一旦跑针了，有可能会造成周围皮肤组织的炎症甚至是坏死。那这个坏死呢，并不是说我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那我们以前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甚至是连续处理几个月，这个伤口都愈合不了的。
0: 我明白了，就是说只要是不是一次性的这种输液的话，咱们就是建议大家用这种留置针。
1: 是的、是这样推荐的。
0: 这个留置针的话就是那种软管的是吧？它不是这种钢针。
1: 留置针在穿刺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钢针的一个针芯儿。一旦穿刺进去成功以后，我们是要把这个针芯儿是要撤出来的，然后留置一个软管在患者的体内。
0: 这样的话这个影响就小多了。
1: 对，
0: 但是对于这个留置针哈，您刚才说了是现在推荐大家或使用，在临床上用的也比较广泛。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朋友，尤其上了岁数的，有点担心这个问题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留置针，他会担心会不会造成这个静脉炎啊？就觉得放在体内，它会不会产生一些感染或什么问题？那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2: 其实这个留置针呢，我们在临床上使用它是 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患者的血管。
1: 嗯，
2: 为什么说保护患者的血管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锐利的，穿刺咱们的血管。
1: 是，
2: 你穿刺血管以后，你不但是穿刺了皮肤，同时在血管上也会造成一个疤痕，只不过我们没有在皮肤外边露着，我没有看到。
1: 哦，
2: 那么这个疤痕，你反复穿刺以后，在我们的血管上造成一个斑痕，长时间的这种斑痕，它这个修复起来是很难的，甚至有就永久的就不能修复了。
1: 嗯，
2: 那么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本身你在反复穿刺血管，也容易造成它这种静脉炎。
1: 哦，
2: 因为你这种斑痕以后，它造成这个血管内壁的不光滑，那么血液从这儿流经的时候，就更容易去造成一个血管内壁这种吸附什么，然后增加我们血栓的风险。
1: 哦，
2: 而且这个钢针，或者我们说零容忍。
1: 嗯，
2: 因为你这个钢针拔了以后，你不但有再损伤医务人员的风险，也有再损伤二次损伤患者的风险。所以说，这个钢针使用的话，现在这临床已经不再推荐了。
1: 嗯，
2: 那留置针大家担心的，就是说我们长时间放这儿会不会有静脉炎呢？
1: 对，
2: 那个刚才你说的感染
1: 啊，是。
2: 那么我们可能在使用当中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嗯。
2: 比如我们这个留置时间，它是有留置期限的。有的就觉着啊，我这个针扎上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带着它呢？
1: 嗯，
2: 我们这留置针推荐的时间是保留96小时，也就是说，3-4天。对，你要是长时间的话，一直留着它，你可能就增加了，因为这个针在血管局部长时间的留置，它增加了这种感染的风险。
1: 嗯，
2: 再一个就是刺激血管也容易增加这个静脉炎的风险。
1: 哦，
2: 另外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你可能有贴膜固定着它，那你贴膜卷边啊，出汗潮湿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去更换它。
1: 哦，
2: 啊，我们而且平时我们日常那个活动，如果这个有反血的情况，也那个及时的通知医护人员那个进行一个装管，避免它
0: 也就是它留置的话也是有这个时间规定的，96小时，咱们应该是4天准确的说啊。
2: 你可能有的老人就觉着，既然扎上了，我就一直扎着吧。
0: 那不行，
2: 那你可能超时间使用的话，它会增加这个。
0: 就是这一个针管可能是这个软管的话，在体内只能存留96小时，再下一次如果我还需要再输液的话，可能要换一个留置针了。哦，是这样的啊。好的，讲到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他因为住院了啊，大概输液了一个星期，就是输液之后呢，在他这个静脉的输液口的旁边的一个地方哈，手背臂上，就是这个在这个手背上啊，起了一个小鼓包啊，他想问问这个有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嗯，是这样的，这个小鼓包呢，咱也得看，第一看一眼它的这个鼓包离我们的穿刺点到底有多远，和我们的穿刺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只是电话，我们如果说看不到这个图像的话，不太好判断，这是一。第二，我们还要看病人他有没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要是有糖尿病的情况下，这个留置针我是在这儿放这几天，它有可能也会有局部的感染的。这种感染和留置针没什么关系，是他自己本身
0: 血管的问题了，
1: 本身就有的问题是在这儿体现了而已。还有第三点，就是我看这个小鼓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和我们贴的留置针的贴膜有没有关系。如果是在贴膜的四个角上或者边边上，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留置针贴膜贴的不是这种无张力的粘贴的方式贴上的，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小鼓包。
0: 还是得具体来看一看它这个详细情况哈。
1: 对对对。
0: 哦，这个跟腱鞘炎有关系吗？可能离得有点远，
1: 也得看它到底是在什么位置。如果是腱鞘，那很有可能它就是腱鞘炎，但是和我们的这个针一般的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如果是腱鞘炎的话，
0: 还是得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啊。
1: 对对，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来做客节目。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哈。通俗一些说呢，就是有关输液的问题，您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好的，两位嘉宾，那其实关于这个留置针输液的相关话题，我们很多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哈。下面咱们再请两位给大家伙具体来回答一下哈。你看有位朋友就说了哈，这个留置针的话呢，在当地的这个输液的社区的护士是建议他用这个留置针哈，但是就是弄了几次这。

0: 如果你放在这个关节的位置上，在尤其是在手部，那病人活动的多的时候，确实容易造成这种跑出来了，就是这个软管脱出了血管外了，那可能第二天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就是说在进行留置针穿刺的时候，选择一个合适的穿刺 部位是很关键的，通常我们建议患者都是留在前臂，一方面这个地儿的血管粗直，便于固定。再一个患者日常活动也方便一些，你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他洗手呀，他可能就不会影响我们。再有的病人可能，为了美观的需要，你可能在胳膊上袖子盖着也不会让所有人都看出来，在输液，这些情况。
1: 就是尽量选择前臂，别选择手背上这一块啊，手背反而是容易掉。
0: 对，因为你手背上的血管的话，不如选个很多时候不如前臂的那个更粗直。那你前臂的血管要比手背血管粗一些，而且它皮下组织更好固定，你手背上的皮下组织少，它不容易固定。尤其有的老人那个手背上那个骨头就凸着，他那个不平坦皮肤不平，你这样的话再去贴贴膜固定的时候，它也不容易固定牢固。
1: 也容易跑出来。那您说还跟这个血管的这个情况有关系哈，是有一些岁数太大了还是怎么着？是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血管会这个滞留针的话，放不进去吗？
0: 因为留置针也是需要更换的，它也需要反复的穿刺血管。那你如果是长期输液的，你在反复的穿刺它，留置针反复留置穿刺多了以后，那你这个血管的损伤就像头皮钢针一样，你扎多了也是有造成血管的损伤的。所以我们对于长期输液的就建议要下中心静脉导管了。
1: 叫什么？锥静脉？
0: 中心静脉导管。
1: 中心静脉导管。
0: 对。
1: 哦，这个是在怎么弄的呢？
0: 那么中心静脉从锁骨下静脉穿刺的，这样的话你可能留置时间相对短一些，也就是一个月。那么还有从外周静脉穿刺的中心静脉导管，我们叫 PICC， 那这样的话这个导管是根据病人病程需要的长个不一样，如果病程长的话，我们可以推荐病人选择用 PICC 导管进行输液，像化疗的 长期反复化疗的病人，那这个 PICC 导管的话可以使用一年，最长的时间就是一年。对，如果我们维护好的话，可以使用一年的，这就避免了反复穿刺血管。这种血管，这叫做中心静脉导管哈，它的使用时间就更长一些了。
1: 对，可能针对这种肿瘤之后
0: 化疗的患者，还有长期需要输液的患者，需要长期静脉输液，还有一些需要长期静脉给营养的，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个更适合他的这种静脉输液工具。
1: 那我们下面请孙护士长具体再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 PICC 导管，可能有些朋友没太听说过，但是确实有它的一部分这个人群是确实很需要这个东西的。
2: 是这样。 PICC 导管呢，它是适用一部分人群，的确是它的适用的人群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比如在医院里边吧，像我们一般的医院 PICC 的使用率也就占所有输液病人的大概 10% 左右， 10% 已经很高了。这就是用的比较好的。那其余的呢，我们一般的都会使用留置针啊、钢针啊，还有 CVC。 那 PICC 适用于什么样的人呢？它就适用于长期静脉输液的。那这个长期是多长时间呢？其实一周以上，我们就建议他使用这种中心或者是 CVC 或者是 PICC 了。中心静脉导管。再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我要短期输液， 那我就都可以使用留置针。那短期输液，如果说你输入这个药物，它的刺激性很强，我们也建议你要使用中心静脉导管或者是 PICC， 因为我们外周静脉它的血流速度是很缓慢的。在手背上吧，手背上我们的血流速度也就才10毫升每分钟。那如果说我们往手背这输液的话， 你输入的液体的速度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我输入液体速度，我能滴100滴每分钟，100滴每分钟也就是5毫升。那这5毫升再加上10毫升每分钟，我们的血流所走的这个，你仍然还是以10毫升每分钟左右来走。那你刺激周围静脉的时间就会长，对它的刺激，对周围静脉刺激长了，那还有

0: 它的刺激性又强，我们的周围静脉必然会受损。那到中心静脉怎么就没有刺激了呢？是因为中心静脉它的血流速度非常快，上腔静脉这儿可以达到2000到2500毫升每分钟。那我们和外周静脉进行一个对比，也就是比外周静脉得高上200倍左右的这个速度。那到这儿，无论是多么强刺激性的药物，到了这个中心静脉以后呢，它会被很快的冲散，刺激性就变得很弱很弱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第三种，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患者，他是需要间歇治疗的。也肿瘤患者也不是说我每天都需要输液，他有可能我十几天一个疗程，二十几天一个疗程，每隔十几天或二十几天就要来医院来输液来。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像刚才王护长所说的，我们需要间断的来输液。这种情况为了减少他的痛苦，我们就给他置入一根 CVC 或者是 PICC 导管，都可以满足他这个需求了。既解决了化疗药这种强刺激，也解决了我们反复穿刺的痛苦。
1: 听到这里，孙护士长讲的这个 CVC 和 PICC 导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会一头雾水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植入到我们的体内啊，哪些朋友需要用，那植入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护理啊。那这些问题呢，在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给大家讲解。也欢迎您呢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有关于输液的一些疑惑啊，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 QQ 群是36938987，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和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我们请二位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有关静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 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哈，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士孙秀梅孙护士长给大家说了，除了这个留置针之外哈，还有一些朋友他是适合用 CVC 和 PICC 导管的这种输液的技术哈。下面我们请孙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到底什么人用这个 CVC 和 PICC， 它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咱们刚才说的 CVC 呢，它的在带管时间上来比，它最长最长可以带上28天，或者说我们叫一个月。这个和 PICC 的区别呢，就在这 PICC 最长可以带管1年。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在不出现并发症的前提下。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 CVC 和 PICC 它的穿刺部位是不一样的。CVC 也就是中心静脉导管，我们直接穿刺的就是中心静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锁骨下静脉、颈内静脉，甚至是骨静脉来进行中心静脉的穿刺。它们的尖端都是到达上腔静脉或者是下腔静脉的。上下腔静脉呢都叫中心静脉。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中心静脉导管。我们 PICC 从哪儿来穿刺？ PICC 是从外周静脉进行穿刺的。哪些外周静脉？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肘窝部位的这几根静脉，比如说肘正中静脉呀、贵要静脉、头静脉，这是在以前。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超声引导，我们的穿刺部位还可以放到上臂。上臂我们可以穿刺贵要静脉、肱静脉。那对于儿童来说啊，就是小孩，他还可以从我们的头部什么颞静脉呀，可以从下肢的大隐静脉呀，从这些外周静脉来穿刺。他们的尖端在哪儿？和咱们刚才所说的中心静脉，它的尖端是位于同一个位置的，都是位于上下腔静脉内。这样才叫外周中心静脉导管，就是它的尖端一定要在我们的腔静脉内才可以。
1: 它作用到那个位置是差不多的。
0: 对
1: 哦，其实
0: 它们的位置，对，就是尖端位置基本都一致，但是就是穿刺的部位不一样。
1: 哦，那现在也是有好多位置是可以选择的，你说是吧？
0: 是的。
1: 但是它这个长短咱们通俗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您说比如说从这个胳膊这块进跟从头脚，那它这个导管的长短肯定不太一样。
0: 没关系，就是长短不太一样。这个因为我们在置入之前呢都是要进行测量的。至于谁应该穿刺多少厘米，这个都是在穿刺之前务必要进行预测量的。预测量完了以后我们不是就可以使用了，因为它毕竟是靠我们这个导管它自己走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长度够了，因为我们的血管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有很多主干，也有很多的分支，到底它走的是不是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这还得通过后期的拍片呀，或者心电图定位、CT 等等来看一下这根导管的尖端到底到哪儿了，确定了以后才可以使用。
1: 那它这个长度太长的话会不会增加这个难度的？
0: 一是增加了难度，二是也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的机会。
1: 哦，这是这个叫 CVC 和 PICC 导管这两者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大概的一个介绍啊。下面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就是在咱们临床上到底哪些患者他可能会用到这个 CVC 和 PICC 呢？
9: 在我们临床上，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那个输液时间偏那个治疗疗程长一些的病人都建议使用CVC 和 PICC。首先它是保护血管，再一个就是如果这种刺激性的比较强的药物，还有这种渗透压比较强的，像我们临常用的这种静脉营养的这种药物的话，都是建议使用中心静脉的。就是像 CVC 或者是 PICC 都可以，但是根据治疗这个疗程长短，因为 CVC 的使用时间可能期限就是一个月。如果需要长期反复输液的话，你可能就是建议使用 PICC 了。这一方面减少那个对病人这个反复穿刺的痛苦，再一个保护咱们的血管。因为你 CVC 的话一个月穿一次，如果治疗周期在一年的话，你可能也需要好几根 CVC 去反复穿刺去，而且这个穿刺的话都是穿刺的中心静脉。那你可能还有一些穿刺的风险。所以是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那个治疗方案的需求来选择我们这个导管。
1: 对，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听着介绍这个 CVC 和 PICC 感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还要植入体内，它很麻烦吗？做起来的话，具体操作的话，
9: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穿刺大小也算一个 操作的手术。
1: 哦，
9: 但是其实这个操作的话，也并不是说特别麻烦的。但是既然是操作，它就需要有一个严格的操作的标准流程，需要一个严格无菌，保证我们这个置入这个导管置入体内以后，能够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能达到我们预期治疗的目的，能留置到我们那个预期的这个时间。
1: 他要进手术室来做的，来操作，
9: 那倒不需要
1: 啊。
9: 你像我们，一般在病区的处置室，还有是 PICC， 我们可以在床边进行操作，
1: 是由咱们护士来操作的。
9: PICC 是由护士操作的，但是不是所有护士都可以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这种操作资质的护士。
1: 哦，那肯定的话，要做这个的话，肯定要去到咱们大医院的，请这个专业的护理医师来给他们来做的，是吧？
9: 对，因为我们进行穿刺的这个护士，肯定是要经过我们那个考核，取得这个操作资质的。
1: 哦，其实今天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各种各样的输液的一些工具和输液的技术哈。大家两位也一直提到了，就是说在选不同的患者选择不同的输液工具，可能会减少他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我觉得就这一点，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普通的咱们传统的这种钢针，它对于刚才您讲的可能对于我们看不到的血管有一些影响哈，它这个长期输液的话会有哪些并发症出现呢？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的要选这个 CVC 啊 PICC， 听上去确实是有一点麻烦。
9: 就用我们老百姓整个最通俗的，就是我们用钢针输液的话，经常会跑针了，
1: 是
9: 我们说的就是可能是渗出或者说外渗，那普通的药物甚至的话可能就是渗出造成局部这种肿胀疼痛，那么你要是一些刺激性强的甚至发泡剂的话，那外渗了以后能造成我们局部这个皮肤皮下组织的坏死，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手术植皮，那么尤其是我们在手背进行输液的时候，那如果一旦发生坏死的话，它会影响我们手部的功能的。
1: 哦，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9: 以前曾经有过，那么这些近些年呢，随着我们输液工具的这个发展，那么这样的就是已经很少了。我们就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1: 哦，那
9: 再有的话，我们以前那个一长期化疗的病人，我们会好多年前就会见到病人的血管，都顺着血管走行就发黑了，
1: 对对，
9: 有的看不见了。其实这都是药物造成我们血管的损伤，就是我们血管穿刺的瘢痕看不见，但是这种血管的静脉炎造成这个血管都发硬，就跟钢丝似的，
1: 对
9: 啊，变黑，这都是静脉炎的一种表现，这都是我们说输液的并发症。
1: 哦哦，
9: 再有严重的可能会有，就是你这个外周静脉输刺激性强的药物就会出现血栓，我们前边也提到了，
1: 对，
9: 那么一旦发生血栓呢，你这个局部的红肿疼痛，然后我们病人后续的治疗血栓的这些
1: 也很麻烦，
9: 治疗的费用，
1: 是
9: 而且还增加病人痛苦。
1: 那我不知道在临床上二位再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我需要你建议你用到这个 CVC 或者说 PICC 导管植入体内，这个患者会不会不太理解呢？是需要背一些口舌跟他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的是吧？
0: 起初的时候呢，病人是不太理解的，尤其是我们的 PICC 刚进入临床的时候，那这种因为它的费用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大概需要2000块钱左右
1: 一次，2000
0: 导管，一根导管的费用
1: 最长用一年，
0: 最长用一年大概要2000。那首先病人不能接受的实际上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根导管已经应用的比较广泛了，尤其是像我们这两个病区，我们这两个病区里边的病人呢，第一都是反复住院的，第二就是带管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比如说我同屋我的其他的病友有带着这根导管的，那这种我们所需要费的口舌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们也可以眼见到周围病友他带着这根导管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好处，
1: 对，
0: 他自己心里也就都明白了。
1: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想让大家伙了解到的，除了咱们传统的输液工具，现在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出现，可能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情哈，会减少输液给您带来的并发症。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呢想要传导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 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迷堂。

0: 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在微信群这位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呢，这个 PICC 导管就是植入体内之后，这要注意点什么哈？想请孙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从 PICC 导管置入体内呢，其实它是分阶段的，我们来给讲的。比如说刚置入第一天我们要注意什么，然后第一周要注意什么，以后出院了要注意什么。那这样我先简单的把第一天要注意的事项说一下。那第一天呢，我们置入了以后就会告诉患者，因为穿刺导管的时候无论是以前我们用这种盲穿的方法还是现在用超声引导的方法来穿刺，它所造成的皮肤上的损伤呢，大概都得有2到3毫米这么大的一个小伤口。那这个伤口呢，它距我们静脉的距离，或者说它这个因为距离很短嘛，它就有可能会造成静脉的出血。尤其是在胳膊上，我们这个上肢不自主的活动一天大概就有2000次左右。那它这种如果再加上主动活动的情况下，次数就会更高，它出血的几率呢也会高。第一天我们要注意它的出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告诉给病人日常活动所需要注意的事儿。比如说我现在是穿刺上了，那我这个胳膊还能不能动？胳膊实际上是可以动的，但是比如说使劲上举呀，或者提重东西呀，这个是
0: 就不
1: 可以做的。对，还有呢，就是穿衣服，我怎么穿呀？我还可以穿衣服吗？可以穿衣服，但是我们如果是置管的这一侧，我们应该先穿这一侧的袖子。这是穿的时候。那脱的时候呢，我们要后脱这一边的袖子，
0: 减少它的动作是吧？
1: 不光是减少它的动作，另外就是我们要注意保护这根导管。是我们万一要是说脱的时候，哎，我先脱它吧，因为它不好脱，就怕你在脱的过程当中衣服有比较紧，可能会把导管从体内拽出来。我们为了保护它呢，就要先穿后脱。还有就是晚上睡觉，我们要减少对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因为一旦总往这边压，那它的静脉血液回流的速度呢，就有可能会减慢。血液回流速度减慢了以后呢，我们这根静脉里边又本身带着一根导管，这根导管就还会让血流速度减慢，那它发生血栓的几率就要高了。所以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基本上在当天呢，就还有一个要注意，在穿刺以后4个小时，我们再活动这个松拳，做松拳握拳的这些动作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做松拳握拳呢？实际上它就是为了减少我们一个血栓并发症的发生。通过松拳握拳这个动作，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周围肌肉的收缩，我们可以加速这个静脉内血流的速度，让它减少血栓发生。基本上当天注意的就这么多。
0: 好，这是说的这个导管滞留24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哈。就是那它滞留期间，咱们说的这个 PICC 最长能滞留1年在体内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咱们又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请王护士长来给大家具体说一说。
2: 在带管期间呢，为了我们把这个导管的保护，维护着我们这个导管的功能，让它能保证我们这个治疗周期的完成。所以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导管需要定期的维护。我们维护就可能你们说换药。因为你毕竟是它进行一个穿刺，那这儿是有一个局部有一个穿刺点一个伤口。我们每不能超过7天。要小于7天要进行一次换药，一个是对局部的穿刺点的一个观察，然后局部的消毒更换这个我们固定的贴膜。再一个呢，还要对这个导管进行一个冲锋管。因为我们这个导管是放在血管内的，那么血液呢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凝固，就防止这个血液凝固把我们的导管堵了，影响我们这导管的功能。所以我们每一周不超过7天要进行一个冲锋管，保证我们这个导管这个通畅。
0: 也就是别管住院还是不住院，他只要植入了这个导管之后，每7天咱们得来医院检查来看一看他的情况哈。
2: 我们这个是不超过7天，如果这7天之内你要是贴膜有松动啊，卷边啊，或者你穿刺点发红有什么情况的话，随时可以来医院的。另外我们带管期间可能病人会涉及到我们洗澡怎么办呢？是吧？
0: 对
2: 啊，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告诉病人拿小毛巾先把这个导管裹住，然后再用保鲜膜。

0: 缠上三圈、然后那个上下拿吊带那个把它封住，这样的话我们再行去进行淋浴，不要再盆浴啊、或者是那个游泳，这些就不建议。
1: 还是怕有水会进入的，
0: 因为有水进、你毕竟那个你要手上拉个口，你去拿水去洗手去还容易感染呢、我们这是境外在血管穿刺的了，是吧？
1: 是是。
0: 那么建议呢，病人我们不是七天维护吗？
1: 嗯，
0: 你可以在维护前我们洗澡、然后即便有一点潮湿卷边，我们就来医院维护了。
1: 生活中还是得挺注意的这个事情哈。
0: 就是注意一些，也不用特别的把它当成负担。比如说我们建议病人日常活动正常活动，不要这个胳膊一点不敢动，这样反而那个容易加重它这个血栓的风险。我们日常活动吃饭呢，那个家务啊都可以，但是只要这胳膊别去举重物去，抬东西啊，或者是那个拔单杠啊，一般的话，咱们生病的病人，长期这种慢性病人也不会做这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就是做我们活动时候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像打球，
1: 是
0: 生活中的话，日常活动没问题，但是别去提特别的重物去。
1: 一般影响也不是太大哈。
0: 对对，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造成什么影响的。
1: 那像您所在的这个肿瘤科哈，一般都是肿瘤的患者嘛，住院的可能比较多一些哈。您从他们的这个感受上来看，就是植入了这个导管，并没有对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0: 是的，只要你去把它维护好了，我们这个其实是更好的保证我们那个治疗疗程的完成。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静脉通路的话，很多药物刺激性很强，你可能反复穿刺血管到后期的时候
1: 接受不了治疗了，是吧？
0: 血管都已经没法再穿刺了，这药物都会外渗，那你这个你就不能保证你的治疗周期的顺利完成。
1: 还是说这样的话有利于他这个病情的一个治疗哈？
0: 对
1: 于咱们肿瘤患者来说这块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淋浴是可以，但是咱们就不要盆浴了哈。那我们再想请二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哪些活动在植入这个导管之后是不能做的呢？盆浴算是一个，泡澡不可以。
0: 对，泡澡不可以。
1: 还有其他的一些禁忌吗？
0: 游泳不可以。
1: 沾水的不行。
0: 然后我们打那个打球，打球这种
1: 剧烈的活动不要了啊。
0: 然后在家里边那个干活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的正常家务可以，但是不要弄重物。就是以前我们有个病人，老人们在家倒腾花盆儿，
1: 搬东西，
0: 特别大的那种花盆儿，那你就属于重物。搬那样的那也不行。你要是说日常活动，你说我刷个碗啊，扫个地啊，这个没问题。
1: 大部分现在还是通过胳膊嘛，
0: 对，
1: 来植入。
0: 对对，
1: 这个多一些。所以说还是注意这个双臂这个活动啊，
0: 对，
1: 剧烈活动避免。
0: 包括我们刚才孙护长也提到了，我们睡觉的时候
1: 压着它，
0: 别那个使劲压着它，你稍微外展一点，你不要愣压到身子底下去。
1: 另外您说就是在治带管期间，是不是还得多加强这个手臂的一个活动，防止静脉血栓的形成啊？
0: 对，因为那个很多人吧，就会下那个带着这个导管以后，就是不自觉的，就是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其实的话，其实建议我们就是增加这个活动，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
1: 就是抓握就很有用吗？
0: 对，我们一般会给病人一个小握力球，他就攥球去。这样的话让他通过这个肌肉收缩那个可以建立侧支循环，避免这种血栓的发生。
1: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他这个导管带了一年之后啊，这个导管取出去之后他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一般我们说这个导管最长可以留置一年，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只要他这个治疗周期结束
1: 啊，
0: 他用不着了，就及时
1: 可以取出了。
0: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异物，你在这儿在人体内留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一个是增加我们那个感染的风险，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导管那个带着期间的话，你可能病人也是需要维护。
1: 对，就是拔出之后，它这个穿刺点会不会又看上去有一个孔？
0: 当时
1: 如果一年这么长的时间哈，会不会有这种看上去就是不太不适的这种感觉？
0: 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穿刺点，就一个点儿。我们一般拔管以后，让它局部按压那个30分钟，然后一天之内不要洗澡。然后等这个伤口愈合，那你说这个上个局部这个穿刺点的瘢痕可能会有 因为你毕竟要做手术的话，你也会留下一个瘢痕。
1: 嗯，
0: 你这个穿刺点，但是我们这个穿刺点一般都在上臂内侧，
1: 哦，
0: 不是不会影响这个患者这个美观的。
1: 哦，
0: 因为你穿衣服的袖子呀，嗯，都会挡住。
1: 哦，它就只是一个穿刺点，你说啊，并不是
0: 穿刺的针眼儿，其实，
1: 啊，很小。
0: 对，很小。
1: 哦，这个导管仪，我们想着从这儿进去的话，那个管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啊。
0: 嗯，管是也很细，不像我们想象，其实我们那导管才1.33毫米，
1: 就等于是很小，真的就是一个孔哈，
0: 就一点多就很小了。
1: 哦，不是咱们想的挺粗的一个导管那个样子，不是，所以它只是一个穿刺点。
0: 对，穿刺点可能就是，
1: 明白了，
0: 比小米粒再大一点。
1: 所以说取出的话，
0: 都那么大，
1: 取出之后过多的护理保养不用太在意了，就啊，就按压30分钟就可以了。
0: 对，
1: 也不影响他之后的这个生活了啊。
0: 对，日常以后不会受影响。
1: 嗯，好的，下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您看有一位 QQ 网友的提问，他说就是家属在代管期间哈，想要问问有什么不适的一些情况需要到医院，像刚才王护士长说的要去赶紧去查一查呢，具体想请您给来盘点一下哈，咱们请孙护士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如果呢我们患者带着 PICC 导管回家了，在也就是说在治疗的间歇期，他需要每天对这个穿刺的部位呢和这个导管进行一下观察，比如看穿刺点有没有红啊，肿啊，疼啊，或者渗液，假如说有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还是要尽早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给看一下的。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贴膜下面可能会出现有小的皮疹起小水泡，已经很痒了，这时候也是需要来医院及时就诊的。再有就是我们导管真的万一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了，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导管我在抱孩子的时候或者是脱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拽出来了，或者是导管就断了，这时候都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患者发现带管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适，比如说胳膊肿了，我的这个出现发烧了，这发烧有可能和我的导管相关，或者出现了一些和这个导管走行部位的局部的不适，都需要及时就医，其他的没有什么了，总之是需要我们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都要对这个导管多一些关注，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处理问题都不大。
1: 好，那我觉得今天通过静疗小组两位专家的讲解哈，我觉得应该让听众朋友呢有这样一个了解哈，就是可能不同的情况您在输液的时候要选择不同的工具，以减少您的痛苦，减少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最后呢，我们知道在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哈是设有这样一个导管维护门诊的哈，我们请孙护士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门诊的话它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服务呢？
2: 我们这个导管维护门诊呢是负责一些 PICC 导管的维护，还有就是我们输液港的维护，也就是它更换无损伤针，或者是我们给这个导管换药，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是有的患者需要拔管都可以到我们这个门诊来。我们这个门诊呢是每周1、3、5下午出诊，挂号呢挂我们血液科门诊就可以了，我们血液科门诊位于我们的新门诊楼3楼 C 区310室。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辛苦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王丽，感谢二位的介绍，辛苦你们了。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好，也欢迎二位以后有时间呢可以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护理方面的知识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有关今天节目讲解的精彩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小伟，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别策划特需门诊可以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
1: 这是地球寒冷期结束前的最后的冬天，欧亚大陆东部的黄河流域大雪刚刚停歇，563年，一支来自黄河西岸的远征军一路向东，向黄河流域的另外一个王朝发动反攻。主帅是56岁的杨忠，这位自信的将军在远征开始前向王朝的统治者夸下海口，军队的数量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将军并没有食言，自从离开都城，这支仅有10000人的骑兵一路凯歌。如今他们刚刚越过敌人在北部边境修筑的长城防御工事，决战即将到来。公元60世纪，中国黄河流域在短暂的统一后重新陷入分裂与混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王朝，公元550年，西魏王朝统治者宇文泰在与东魏较量中深刻意识到实力差距，开始着手一项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原本由鲜卑骑兵组成的王朝军队，如今开始有了大量汉人将士的加入。

北部长城脚下的鲜卑贵族和黄河流域最有权势的汉人贵族成为这个军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血统、武力和才智是进入这一统治集团的考核标准。

汉人在同一个统治机构里分享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这些文武双全的贵族家族此后将统治中国长达400年。杨忠这位出生在长城脚下的武将后代，成为这一贵族集团最有势力的20位将军之一。有效的军事政治制度最终改变了中国北方的力量格局。不久后，东西魏政权分别被王族之外的大臣篡夺，形成北齐与北周的对峙。如今北周决定部署一次周密的反攻，在今天山西省北部的长城脚下，杨忠等来了一支远道而来的盟军。这是一支强悍的草原骑兵，突厥。这一部族的祖先是为柔然打造铁器的段奴。公元552年，突厥部落建立汗国，之后逐渐统一大兴安岭到咸海之间的土地。对于分裂的两个中原王朝来说，游牧帝国突厥的政治倾向将直接决定双方在军事斗争中的胜败格局。在这次征讨北齐的战事发生前，北周王朝的皇帝派遣使者来到突厥境内，希望可汗能够出兵助战。木杆可汗似乎并没有食言，他带着浩浩荡荡的10万骑兵准时与杨忠带领的北周骑兵会合。北周统治者的军事计划是，杨忠与突厥联军从北方，另外一支由3万步骑组成的军队从南方夹击北齐。双方约定在今天山西太原会合。然而南方援兵却被一道新修筑的长城阻挡在北齐南部的国境边上。为了防备日益壮大的北周，北齐在两国边境上修筑长城，南起今日山西省吕梁市境内，北至五寨县境内，沿吕梁山脉绵延200多千米，沿线设立36处戍堡。在今天山西省可兰县城东南方，山坡上隐约可见石砌的城垣残迹，墙体的两侧壁面采用不规则的山石错缝相互叠压垒砌，中间填充乱石，这便是其中一座北齐戍堡苏姑戍的遗址。北齐名将胡律光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迎战北周将士，北齐名将和他新修筑的长城防御工程破坏了北周南北夹击的军事计划。

如今杨忠唯一的援军是突厥骑兵，然而选择游牧部族担当盟友，风险远远超乎想象。远远望见

头上大规模布防的北齐军队，木杆可汗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进攻。刚刚缔结的盟友就这样成为战争的旁观者。一场计划周密的军事行动以将军杨忠的孤军奋战告终。周将军杨忠的英勇给北齐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战斗之后，朝政混乱的北齐转入防守之势。在向草原撤退的路途中，突厥骑兵一路劫掠，中原王朝之间的分裂战争为游牧部族创造了攫取财富的绝佳机会。雪后的清晨，蓝天救援队的几名志愿者在天津蓟县附近的深山里寻找一段古长城遗迹。2013年6月，正是在这片山野的深处，他们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长城遗迹。这段长达12.7千米的古长城遗迹，正是北齐长城。由于年久失修，长城塌陷严重，但仍然可以看出 V 字形的整体走势。这座石头修筑的烽火台高度超过两人的身高，是至今保留最好的北齐烽火台。为了防卫西面的北周与北方的游牧部族，北齐曾经先后六次修筑长城，总长度达到1500多千米。这些长城的大多数被明代长城所利用或重修。今天居庸关、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黄崖关这些著名长城段落，都是明代在北齐长城基础上修筑而成。由于山高路险，明代放弃重修蓟县境内的这一段长城，因此得以留存至今。依靠这些绵延在北方防线上的长城，农耕与游牧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这种秩序却在公元577年被改变。这一年，两面受敌的北齐亡于北周之手，长城内外即将重燃战火。

公元580年的一个夜晚，长安城笼罩在一片异常的寂静之中。皇帝在半夜秘密召见，让39岁的武将杨坚满心忐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即将发生。身居高位的父亲杨忠，使得杨坚的政治生涯早早开始。15岁时，他就成为王朝的骠骑大将军。女儿嫁给北周皇帝宇文赟，更为他的政治命运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变化。

出乎杨坚意料的是，此时的皇帝宇文赟已经成为奄奄一息的垂死者。这位一生荒唐而傲慢的鲜卑贵族，没有力气留下最后的遗言。皇帝身边最有权势的几位贵族和近臣，正酝酿着一场宫廷政变。杨坚被推举为执掌大权的领导者。这天深夜，皇帝宇文赟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年仅七岁的鲜卑太子此时已经成为皇位继承人，而杨坚掌握了整个王朝的军事和政治统治权。之后的几年中，杨坚平定北周旧臣起兵，巩固权力，并把改为鲜卑复姓的汉人恢复成汉姓，以表明自己的汉族正统身份。公元581年三月，41岁的杨坚如愿成为一个全新的王朝隋的统治者。黄河流域重新回到农耕民汉人的统治之下。历史的使命以不容分说的方式落在了杨坚头上，他需要重建秩序，甚至重塑帝国子民的价值观。一个全新的统一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混乱，并试图在农耕与游牧的分界地带重新建立起交往的秩序。

支使者队伍离开黄河流域的都城长安，进入北部草原深处。队伍的首领是富有经验的前朝使臣长孙晟。此时在帝国北部草原，游牧部族突厥的骑兵已经整装待发，战争一触即发。鲜卑人长孙晟将决定一个新生王朝隋王朝的命运。北周统一黄河流域时，突厥感受到威胁，几次协助北齐旧部图谋复国，北周只好以和亲的方式安抚突厥。当年28岁的长孙晟曾经护送北周千金公主来到草原，隋王朝建立后，突厥可汗以北周王室女婿的身份召集北方游牧部族，向篡位者杨坚发出武力征讨的声明。

突厥可汗的威胁刚刚发出之时，一队身穿胡服的人向帝国北部的长城宫地行进。隋文帝杨坚希望用农耕民族的方式在北部边境修建起一道长城，然而新成立的隋王朝并没有太多可以利用的。

向修筑长城的人许诺以财物，这些胡人才来到工地上。游牧人显然对于修筑长城并没有任何经验，这道仓促修建的长城只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将土堆到一起，用人踩马踏的方式夯成一道土墙。隋王朝的第一道长城只用了20天就修建完毕。对于突厥骑兵来说，这道土墙随时可以轻松跨越。此时使臣长孙晟成为隋文帝杨坚最后的希望。长孙晟这次出使的目标是突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早在可汗迎亲的欢迎仪式上，身为游牧部族后代的长孙晟依靠精湛的射术赢得了处罗侯的好感，两人迅速建立起友谊。在突厥生活期间，长孙晟在处罗侯的陪伴下游走于整个北部草原，将突厥的方位地形默记于心。长孙晟发现可汗的弟弟处罗侯由于在突厥人中颇得人心，成为兄长极恨的对象。突厥采取的是部落联盟制度，在大可汗之下有各管一片领地的小可汗，这些本该听命于大可汗的部落首领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心思。由于缺乏清晰的贵族等级制度和皇位继承制度，在草原上暴力总是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相伴而生。长孙晟发现这是突厥人最大的弱点，挑拨突厥内部关系将成为有力的秘密武器。长孙晟给处罗侯带来的是大量来自中原的奢侈品和食物。待遇的是统治今天中亚一带的另外一位突厥可汗。长孙晟的努力在几个月后得到回报。公元582年4月，突厥率大军南侵，正当大部队高歌猛进之时，其中一支突厥联军擅自引兵退走。长孙晟的离间计谋使得隋朝躲过了这次生存危机。

这场战役之后不久，突厥帝国分裂为敌对的东西两个汗国。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隋王朝一直贯彻着长孙晟提出的突厥战略，结交西突厥，打击东突厥。

0: 之后，隋文帝杨坚开始了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公元589年，在长达300年的分裂之后，长城以内迎来一个统一而兴盛的王朝。2007年，在今天山西可兰县境内的山坡上，村民耕地时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上的记载证明，这座山坡上的石砌长城修建于隋文帝时期，现已坍塌为石滩状，残高50至80厘米。根据方位和走向判断，这段长城和杨坚下令修筑的第一段长城重合，石碑记载的是重修的经过。突厥分裂之后，杨坚于公元585年下令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西起今日宁夏灵武的黄河东岸，向东经陕西横山，抵达绥德境内，绵延300多千米。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长城遗迹依然可见。这段长城主要采用堆筑法，并没有夯实，如今已坍塌为鱼脊状，墙体残高1至2.8米，残宽5至13米，沿线筑有墩台，外形呈覆斗式，基宽6至8.5米，残高3至6米。与墙体不同，墩台夯打坚实。在隋文帝杨坚统治的23年中，先后5次下令修建长城。这些长城大多利用农闲季节，对前朝留下的旧长城进行简单修补而成，时至今日大多已难觅踪迹。随着隋王朝力量的迅速强大，突厥再也无力构成军事威胁。对于新的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杨坚来说，长城更像是一道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他没有必要把长城修得高大坚固。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7: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

0: 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3: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7: 公元604年，一位隋王朝的优秀工程师宇文恺
5: 带领一帮能工巧匠，带着测量工具，奔波在长江、黄河与淮河间。这一年，隋文帝杨坚病死。他的第二个儿子杨广成为继任者。杨广曾经在王朝北部和中部先后担任地方长官，在对江南地区的武力征伐中战功卓越，对于整个王朝的形势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此时距离隋王朝统一长江流域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南方平原早已成为隋王朝北部边疆战争的军粮基地。然而从长江以南到由水路通往北部边境的涿州，路途十分遥远，军粮的运送成为严重的问题。当上皇帝不久后，杨广在自己的宫殿中召见宇文恺，这位新任统治者希望在更靠近江南的洛阳修建一座新都城，并建造一项沟通南北的水利工程。宇文恺的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能力早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杨坚当上皇帝的第四个年头，为了解决都城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在长安到潼关之间开凿运河，与黄河的水路相连。工程的负责人正是宇文恺。这位鲜卑骑兵的后代，从小对于科学与算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用木额下挂铁链来测量河床高低，以保证水道的畅通。为了精确计算修筑河堤的高度以及下挖河道的深度，宇文恺创造出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现代科学家推测，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拥有由开立方的方法推演出的三次方程式解法。科学高效的工程管理经验更是宇文恺的长项。在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他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为皇帝建造起一座当时世界上最为巨大的都城。如今他的才华再一次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展现出来。经过六年三次大规模的修建，世界上最大的运河工程宣告竣工。大运河纵贯南北，全长约2700多千米。它第一次将中国的五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全部连接在一起。运河修竣的第三年，军粮源源不断通过运河运送到隋王朝北部长城脚下的涿州。踌躇满志的杨广下令隋朝军队从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动攻击。然而皇帝杨广没有想到，这次远离故土的远征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滑铁卢。

隋王朝为后世的中国留下的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古老运河，直到今天南来北往的货船依然活跃在运河上。

这些依赖运河货运生存的人们，在漫长的运输路途中以船为家，川流不息的运河水寄托着他们古老而淳朴的生活希望。运河建成后，位居运河中心点的洛阳，西接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运河沿岸雨后春笋般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609年冬天，一支庞大的出行队伍正在穿越河西走廊。召集这次行动的正是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他们的目的地是帝国西北部的边境，长城脚下的重镇张掖。对于这位一生都在马背上征战的皇帝来说，穿越帝国北部的大规模出巡绝不是游山玩水。2年前，隋炀帝杨广曾经带着50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和10万匹战马，在隋长城西端接见了东突厥启明可汗。为了这次出行，皇帝下令帝国的伟大工程师宇文恺建造了一座行走的宫殿。皇帝和数百名侍卫在这座移动宫殿上接受着游牧民突厥惊讶的目光。神奇的创造力让来自中原的皇帝得到突厥人如对待神灵般的敬仰。东突厥的首领启明可汗亲自为皇帝的驻地除草。这位曾经高傲的草原帝国统治者表示，愿意率领部族改变生活习惯，以中原的农耕民族为学习榜样。杨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突厥可汗的请求。虽然东突厥向隋朝表示臣服，然而杨广还是要将防御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此，他采取了修筑长城的防御办法。就在北巡的4个月前，隋炀帝调发100余万壮丁修筑长城，西起今天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东至和林格尔县境内，全长约120千米。这段长城的西端起点隋嵊州榆林城，至今仍有遗迹留存。如今隋炀帝不再满足于单纯的防御战略，经过艰难的跋涉，皇帝的出行队伍穿越祁连山，到达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今天中国甘肃省西北部的张掖城，在中国边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张掖成为扼守中原王朝西北大门的军事重镇。然而，隋炀帝杨广看重的却是这座城市的贸易价值。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从中国的黄河流域到欧洲大陆的地中海一带，
贸易日渐兴盛。突厥崛起后，从中国西北部边境到拜占庭波斯的东部边境，第一次被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游牧帝国统治。此刻，隋朝的统治者杨广希望将贸易的中心转移到帝国内部。在杨广离开都城之前，一位帝国出色的外交家裴矩被派往张掖城主持当地的贸易市场。裴矩不仅是一位招商引资的能手，而且还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地理情报收集者。他向杨广递交了一部亲自撰写的地理著作《西域图记》。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书籍中，他描述了亚洲腹地44个国家的地贸物产，将通往地中海的主要贸易路线一一列述。最后，他向皇帝提出了对待西域问题的政策性建议，运用和平方式，以隋王朝的财富和威望，争取并获得这些王国的认可。沿着祁连山的冰雪融水，隋朝皇帝杨广走进了张掖城。这一天，这座小城的市场热闹非凡，远道而来的胡商挤满了整座城市。

来自西域与中亚的27个国家首领齐聚张掖，与隋王朝的皇帝举杯畅饮，

隋炀帝的这次西巡时间长达半年，地理距离超过2000千米，这是中国皇帝第一次抵达如此遥远的西北边境。杨广西巡之后，西域商人源源不断越过长城，到达帝国的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再通过大运河到达长江下游的杭州。长安、洛阳和杭州，商铺林立，四方货物云集，来自西域和中亚的商人开始在这些城市定居。隋王朝的统治者杨广开创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图景。

隋王朝西北部长城边关附近的雁门郡迎来了一段灰暗的日子。这是公元615年夏季，出巡塞北途中的隋朝皇帝杨广得到密报，一支突厥大军正在

向帝国北部边境发动攻击，皇帝只好快速逃到雁门郡城中，希望能够借助长城边关躲过一次来自游牧民的致命攻击。此刻庞大的突厥骑兵正在穿越雁门山，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生命第一次受到高悬的游牧利刃威胁。第一次远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失败以后，杨广又连续两次发动大规模东征。这位精力旺盛的皇帝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偏执，将隋王朝的国力与民力当作赌注，希望能够赢得亚洲世界的敬畏。然而庞大的征兵计划和有去无回的远征，使得帝国内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反抗者，隋王朝陷入一片战乱当中，国力和兵力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衰退。突厥骑兵的围攻进行了32天，雁门郡一带的39座边关城池被攻陷。

杨广被困雁门，使王朝内部的政治家们看到皇帝正在失去对北部形势的控制，王朝内部从此叛乱四起。在隋炀帝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北方游牧部族并不是他最大的敌人，动摇王朝统治根基的是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而结束杨广生命的是他自己的部下。

隋王朝，这个短命的统一王朝，以及他的末代皇帝，为后世留下了充满争议的话题。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统一王朝，它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政治统一。北部边疆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使得长城内外的农耕与游牧都迎来了自己的发展高峰。隋王朝创造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农耕王朝。在这个王朝的末日来临之前，它的人口总数接近5800万，开垦的土地5585万顷。直到隋朝灭亡20年后，国家粮仓还在为后人提供食物来源。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矗立着许多武士状的石雕人像，这是突厥文明遗留在草原上的印记。正是在隋朝统治时期，突厥以粟特文为基础，创立了部族的文字，开创了游牧民族拥有文字的先河。成功解决了北部边疆危机的隋王朝，拥有了足够的国力和财力，修建一条足以让后世震惊的大运河。长城与运河，一横一纵，一刚一轴，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明

0: 新生王朝遭遇游牧铁骑，英雄皇帝沙马利盟分裂突厥，结交中亚，博兴丝绸之路。大唐王朝借助西域烽燧体系，开创帝国天下的盛世。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切

0: 请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了，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地，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 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2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 古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身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 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

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儿，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
那么避免

0: 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干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 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削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 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两三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两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这胡家老膏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的，可以说是啊
0: 啊啊啊！
2: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哎，这没成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来心了，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

0: 腾包，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1: 嗯，
0: 再不睡没事那数羊呗。嘿呀，我数羊，从一千两千到两万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你说这就啊，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啊，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俩小时仨小时啊，还不是一块儿睡起来的。迷瞪吧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儿，也就是啊。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走道就觉得脚像没根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后背凉，这个这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
1: 啊。
0: 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当时不知道，我也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就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个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就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是癌的，他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个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三两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嘛，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听来入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另外一个哩，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是觉得，我像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就啊。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半年多了吧？
1: 哦。
0: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就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就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1: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0: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是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让三天三夜不让我吃饭行，多睡俩小时我都高兴啊，
1: 这是大事情，
0: 那个时候真难受
1: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0: 对，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咋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呀，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这是那这脸色也不好看。那个这会儿的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的也有肉了，哎，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得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1: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0: 哎，
1: 这是必然的，饮食、睡眠。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不一定高兴，您说对不对？
0: 对呀、是
1: 呀，
0: 但这个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 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就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1: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呀、啊。
0: 哎，
1: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这感觉这就啊。嗯，
1: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
1: 哦，
0: 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1: 你看看，那
0: 不大夫说，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也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
1: 好，
0: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1: 没错，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活下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
0: 是、
1: 啊、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0: 哎，对了，
1: 那也就说、胡家老高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0: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1: 就是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0: 是的、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的，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
1: 您的福音呐、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1: 啊，再见，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1: 哎，
3: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
1: 哦。
3: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1: 对，
3: 好人好报，这我们
1: 没错，
3: 都受益了我们
1: 啊，
3: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啊。
3: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听你老讲课呀，我认为你呀、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眼睛也不好，还有这个腿抽筋，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也腰还不得劲儿
1: 啊，
3: 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 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那些我就放。

0: 放弃了。
1: 哦，您说的是您用了
0: 好几个月了，很好。另外，不但我是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因为我要做工作，他就提上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哎，挺好。
1: 嗯，
0: 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倒是，我也有个追求，啊，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1: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0: 啊，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1: 对，
0: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1: 没问题，
0: 我也有个追求。
1: 嗯，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啊。
0: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1: 这么明显，
0: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啊，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就五体投地也太好了，你
1: 是
0: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谢感谢。
1: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膏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0: 就是
1: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0: 是
1: 我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1: 别客气，
0: 谢谢胡老、
1: 啊、
0: 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啊、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哦、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1: 哦，
3: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3: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3: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
1: 啊，
3: 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3: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3: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300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1: 对，
3: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3: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2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2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
1: 啊。
3: 嗯，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
1: 好，
3: 哎，我真的特别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3: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体验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1: 啊，
3: 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子宫下垂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3: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3: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可能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3: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3: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3: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置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嗯。
3: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家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3: 恢复机体的功能，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就是，
3: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3: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这样再见。
3: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

0: 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5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
4: 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带着带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的，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啊、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

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熟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2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
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9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2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
吴家大院最早不是。

五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将近20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

0: 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干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 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2-3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2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 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这胡家老高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的，可以说是啊。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嘿，这没曾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来心了，这就啊。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不，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再不说没事，那数羊呗。嘿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万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你说这就啊。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
0: 啊，
2: 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 也就是俩小时仨小时啊，还不是一块飞起来的，你等把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也就是啊。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走道儿就觉得脚下没根儿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这后背凉，这个这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哎，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当时不知道，我要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被这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就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个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就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是癌的，他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三两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嘛，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醒来入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另外一个哩，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是觉得，我像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叫啊。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半年多了吧？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叫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叫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3: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2: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是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让三天三夜不让我吃饭行，多睡俩小时我都高兴啊，
3: 这是大事情，
2: 那个时候真难受
3: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2: 对，
3: 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咋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呀，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这是脸色也不好看。那个这会儿的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的就有肉了，哎，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嘞，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得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3: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2: 哎，
3: 这是必然的。
2: 对了，
3: 饮食、睡眠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不一定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呀、是，但这个
3: 这
2: 是一脸一好百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3: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啊。
2: 哎，
3: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
2: 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都感觉这叫啊。
3: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 现在还剩一点多了，那两个饺子呀，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3: 你看看，那吸收了。
2: 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也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啊。
3: 好，
2: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3: 没错，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2: 哎，对呢，
3: 那也就说胡家老高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啊，
2: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3: 就是，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2: 是的，
3: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2: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啊。
3: 这是您的福音呐。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2: 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3: 啊，再见，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您好。
3: 您好，欢迎您啊。
4: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3: 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4: 是是是。
3: 哎。
4: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啊。
3: 哦。
4: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3: 对，
4: 好人好报，这我们
3: 没错，
4: 都受益了我们。
3: 啊，
4: 谢谢胡老。
3: 好，别客气啊。
4: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啊，听你老讲课呀、啊，我认为你呀、
3: 啊、
4: 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眼睛也不好，还有这个腿抽筋，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也腰还不得劲儿，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买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那些我就放弃了。
3: 您说的事儿您用了，
4: 吃好几个月了，很好。另外，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因为我要做工作，他就吃上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哎，挺好。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啊，我 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岁数，我也有个追求，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0: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4: 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0: 对，
4: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要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0: 没问题，
4: 我也有个追求。
0: 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啊。
4: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0: 这么明显是吧？
4: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啊。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这五体投地也太好了，你
0: 是的，
4: 这么大岁数了，这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深深感谢。
0: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膏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4: 就是
0: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4: 谢谢，
0: 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4: 好，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4: 好，谢谢，
0: 别客气，
4: 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0: 哦，南京的朋友啊。
5: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0: 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5: 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0: 啊，
5: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0: 啊。
5: 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0: 啊。
5: 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
0: 啊，
5: 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0: 哦，
5: 特难受啊，整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0: 啊。
5: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2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膏。2月和3月这2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天3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0: 对，
5: 对吧？但是我这2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致死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3: 好，
5: 哎，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3: 坚持就算对了。
5: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子宫下垂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就是晚上减，就是次数的也减少。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可能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3: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3: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5: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3: 反流性食管炎。
5: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3: 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家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病之前那个状态，
3: 没错，
5: 恢复机体的功能，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3: 就是
5: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5: 对，
3: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5: 哎，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3: 好，这样再见。
5: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8: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7: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9: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7: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1: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

0: 堂哥，
1: 白鹏跑掉了，白鹏跑掉了，跑掉了，
2: 白鹏跑掉了，
3: 白鹏，你倒是不结巴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4: 白鹏，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0: 去！
1: 哦，走了。
0: 真真，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学。

0: 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1: 月亮微微笑，舞台静悄悄。
2: 刘兰，你爱吃这菜吧？
3: 嗯。哎呦，鹏鹏放学了。
0: 嗯、奶，姑奶，
4: 哎，
0: 我写作业去了，
3: 先吃饭。
0: 我，
2: 这孩子又怎么了？
3: 啊，先不管他了。
2: 来，二姐，
3: 嗯，
2: 我去看看。
3: 哦，
4: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啦。
0: 姑奶。
4: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0: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4: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0: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4: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0: 能治。
4: 能治啊。
0: 算了吧，治病得花钱。
4: 不要钱，姑奶就能治。
0: 真的？
4: 当然了，保证手到病除。不过你得听我的话，我可是你的大夫呀。
0: 好，我听话。那咱拉钩。
4: 拉钩。
5: 一言为定。
4: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咚咪，对，连起来。非常好。

0: 你可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0: 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月吹的都比他好。
4: 金波，你就吹牛吧。
0: 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4: 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
0: 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
4: 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
0: 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水，金波。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1: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0: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1: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0: 我不想唱，没劲。
1: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0: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1: 哎，金波，我是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0: 我才不来。
1: 哎，这孩子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2: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3: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得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2: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3: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2: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3: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2: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3: 哎，杨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2: 是这个理儿。
4: 这是什么呀？
5: 哎，这是什么呀？
0: 别动，
6: 碰坏了咋办？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
5: 那这个呢？
6: 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
7: 不知道。
6: 金波，你迟到了。金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0: 吉他，连这都不知道。
8: 哦，这就是吉他呀。
0: 金波，那你会弹吗？
8: 当然啦，来一段吧。
0: 算了吧，
5: 吹牛吧。
0: 这还用吹牛？
8: 上课啦。
3: 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林，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对呀，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9: 去北京。
3: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0: 去北京吗？
1: 嗯，我姑奶说话算话。真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

0: 姑奶，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1: 弹吉他的确很帅，吉他适合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0: 好好，我没问题，我一定坚持。
1: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0: 有六个。
1: 那金波报名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0: 啊，金波啊？
1: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0: 我不去。
1: 白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0: 嗯，没意见。
1: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0: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1: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0: 那又怎么了？
1: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0: 什么？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0: 啊，我，
2: 赖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0: 嗯，
2: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0: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2: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0: 那是他自己不好
2: 啊，
0: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2: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0: 我比他强。
2: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0: 嗯，
2: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0: 是。
2: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0: 他被欺负？
2: 嗯，
0: 那他还打我呢。
2: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0: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2: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0: 当然了。
2: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0: 好。
3: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0: 金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3: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2: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金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3: 我妈？
2: 啊，
3: 我妈在哪？
2: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3: 啊，
2: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3: 她这么说的？
2: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那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0: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3: 小结巴，你怎么不结巴呢？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2: 鹏鹏，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0: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2: 好样的。
0: 姑奶，你说金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2: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

0: 金波妈妈，哎，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1: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0: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1: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我这……
0: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1: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0: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1: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都盼着和你相聚。

0: 了，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4: 天安门广场封道了，请带好您的行李入场。
5: 孩子们，天安门广场到了，来来来，我们下车了。
6: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7: 珍珍看，
1: 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8: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9: 像，
10: 果然。

0: 咱们现在看升旗去。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1: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播出的戏曲节目，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吊金龟》，叫张毅，我的儿选段。

从话剧、歌剧到电影，江姐已经被无数次地搬上了舞台。在1964年歌剧《江姐》公演之后，几乎所有的地方剧种都先后进行了移植演出。在建党80周年的时候，中国京剧院诚邀作者阎肃把《江姐》改编为了京剧，并搬上了舞台。程派名家张火丁以他独有的程派唱腔塑造了江姐这个英雄人物。张火丁那独有的气质和委婉动听、柔中带刚的唱腔，把这位为新中国解放而献身的伟大女性演绎的是独具韵味。剧中红梅赞、绣红旗、不要用哭声告别等唱段早已成为现代京剧的经典唱段，并在戏迷中广为传唱。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张火丁演唱的京剧《江姐》绣红旗选段。

你看那边芦花长得茂密，我去摘些芦花做一件东西，我去。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5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 倍儿精神，带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带着带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的，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 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啊。

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2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钟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2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
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儿，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3-4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

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倒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

0: 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 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高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2-3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2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3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3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 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这胡家老高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的，可以说是啊。
0: 啊。
2: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嘿，这没成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来心了，这就啊。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不，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再不说没事，那属羊呗。嘿呀，我属羊，从1000、2000到2万都睡不着，越睡越精神了。你说这就啊。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啊。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起来的，迷瞪吧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儿，也就是啊。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都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就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这后背凉，这个这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哎，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当时不知道，我要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就凉了，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 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个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者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是癌的，他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三两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嘛，
0: 啊。
2: 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醒来入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还睡着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是觉得，我想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啊、觉得有咋回劲儿了，这叫
0: 啊。
2: 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半年多了吧。
0: 哦。
2: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叫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对吧？记不住了，这叫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0: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2: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是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让三天三夜不让我吃饭行，多睡俩小时我都高兴啊，
0: 这是大事情，
2: 那个时候真难受
0: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2: 对，
0: 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咋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呀，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这是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2: 那个这会儿的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慢的就有肉了，哎，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得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0: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2: 哎，
0: 这是必然的。
2: 对了，
0: 饮食、睡眠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不一定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呀、
0: 啊哎，
2: 是，但这个这是一脸一好百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
0: 啊
2: 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0: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啊。
2: 哎，
0: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都感觉这叫啊。
0: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并且呢，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0: 啊，
2: 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0: 你看看，那
2: 不
0: 吸收了。
2: 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也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啊。
0: 好，
2: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0: 没错，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家老膏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2: 哎，对了，
0: 那也就说胡家老膏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
2: 哎，
0: 但是是广大的咱们 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2: 哎，
0: 啊，
2: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0: 就是，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2: 是的，
0: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2: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啊。
0: 这是您的福音呐。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2: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2: 哎，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0: 啊，再见，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0: 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0: 哎。
3: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啊，
0: 哦，
3: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0: 对，
3: 好人好报，这我们
0: 没错，
3: 都受益了我们，
0: 啊，
3: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啊。
3: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听你老讲课呀，我认为你呀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
0: 哦，
3: 眼睛也不好，
0: 嗯，
3: 还有这个腿抽筋，
0: 嗯，
3: 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也腰还不得劲儿，
0: 啊，
3: 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买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那些我就放弃了。
0: 哦，您说的事儿您用了，
3: 吃好几个月了，很好。另外，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因为我要做工作，他就吃上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哎，挺好。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岁数，我也有个追求，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0: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3: 啊。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0: 对，
3: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
0: 啊，
3: 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要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0: 没问题，
3: 我也有个追求。
0: 啊，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啊。
3: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0: 这么明显是吧？
3: 对这个 吴老啊，这特别这个感谢 啊，
0: 啊，
3: 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这五体投地呀、啊啊、太好了你。
0: 是
3: 的，你这么大岁数了，这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想特别感谢你。
0: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啊、
0: 我为您高兴 啊，
3: 啊，
0: 这个胡家老高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3: 就是
0: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3: 谢谢，
0: 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3: 好，谢谢胡老、
0: 哎、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谢谢，
0: 别客气，
3: 谢谢胡老、
0: 啊、
3: 再见。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0: 哦，南京的朋友啊。
4: 对对对，我姓王、啊、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
0: 哦、
4: 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0: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4: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0: 哦，
4: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0: 啊，
4: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0: 啊。
4: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0: 啊。
4: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
0: 啊，
4: 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0: 哦，
4: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0: 啊。
4: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2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2月和3月这2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天3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
0: 对，
4: 对吧？但是我这2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0: 嗯，
4: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2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2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
0: 啊，
4: 嗯。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
0: 好，
4: 哎，我真的特
0: 别
4: 的开心。
0: 坚持就算对了。
4: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
0: 哦，
4: 哎呀，反正就是一个劲的就往厕所跑。
0: 嗯，
4: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0: 啊
4: 啊！但是我服用胡家老高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
0: 啊、
4: 主要就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0: 哦哦哦！
4: 啊，就是晚上减，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0: 嗯
4: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0: 您看看，啊。 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4: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吗？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0: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4: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
0: 嗯，
4: 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0: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4: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0: 嗯。
4: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0: 嗯。
4: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0: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嗯。
4: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姜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病之前那个状态。
0: 没错。
4: 恢复机体的功能，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0: 嗯，就是。
4: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0: 啊！
4: 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4: 对对对，
0: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4: 对对对
0: 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0: 好，这样再见。哎，
4: 嗯，好的，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 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9: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提起杨志芳啊，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湖北松滋市京剧团的主要演员，龚清一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玉荣的学生。杨志芳在业务上的勤奋努力，刻苦钻研，技艺娴熟，博采众长。他的嗓音宽亮而且圆润，行腔流畅优美，表演细腻感人，扮相俊美朴素大方。近年来啊，他在上海、北京等地演出了《玉堂春》《望江亭》《潇湘夜雨》，以及演出了新编历史剧《岳飞夫人》。他的表演呢，给首都观众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个广大京剧爱好者呀，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就为大家播放两段由杨志芳主演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戏的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由杨志芳演唱的新编历史剧《岳飞夫人》的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志芳演唱的《岳飞夫人》选段。大家从他的唱腔当中可以感受到啊，他在京剧唱腔改革方面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尤其后有这段流水版，他的唱腔别致新颖，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好，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即将》。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外国设计师在作品当中开始关注和运用中国元素，比如说很多人就喜欢拿咱们的中国龙做文章。其实啊，说到中国元素，就只有龙吗？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说说咱们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其实啊，龙纹只不过是大中国万千纹样当中的一小种，花鸟鱼虫从接地气的到高大上的，只要你想得到的都被古人做成过美美的服饰纹样，而且呢都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一会儿来感受一下。要说的第一类图案叫团科，团科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团花，简单的说呢，就是把各种东西搞成圆的。中国文化确实对于圆形有很大的喜爱，隋唐时期普及了怎么在布料上搞出圆形图案这个技术问题之后啊，历朝历代啊都流行团科。比如说唐朝人喜欢弄一些对称的骑士、动物、宝花之类的，然后呢用一圈圆点把这些图案来围起来，变成一个圆形的图案。宋元时期流行的团花就更加自然一点，通常会把重要的动物

这些花朵配合一些次要的云纹叶子之类的，让这些团很自然地形成一个圆形。明清时期织绣技术越来越成熟，工匠们已经可以熟练地把各种东西绣成圆的，团花的流行趋势就变得更加对称和严谨。 中华文明一直以来啊，喜欢圆满团圆包容，所以呢对于圆形之美的喜爱恰好是中华文化之美的一个重要表现。还有一类图案呢叫歪脖子动物。中国衣服上的动物和其他文化服饰上的动物有一个小区别，就是中国的动物啊常常歪脖子。咱们就拿仙鹤这个图案来说吧，中国呢也常常有半侧面的仙鹤， 但是更多的时候看上去身体是个正面，脖子和头呢却是个侧面，好像歪脖子了。这个呀是因为老祖宗觉得仙鹤的身体最美的是正面翅膀张开的曲线，仙鹤的脖子呢最美啊是侧面的曲线，要同时画出这两种最美的曲线，正面侧面半侧面都做不到，所以呀就发挥想象做出一个身正脖子歪的效果。 这个呀倒是和埃及壁画的正身侧面不谋而合。我们总说中国人的造型总是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神似，其实也可以说我们追求的是美似。为了更好地体现各个部位的美感，老祖宗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比毕加索提前了1000多年开创了立体主义。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聊聊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设计图样。首先要说的是吉祥纹样。吉祥纹样估计是中华文明特有的一种玩法，尤其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基本上总结起来就两个方法，首先呢是看图加寓意。比如说呀，石榴表示多子，寿桃呢表示长寿，元宝表示财富。还有一种呢是听声加寓意，比如说蝙蝠表示福，鹿啊表示鹿，葫芦啊表示福禄。这两种方法虽然呢听起来有点俗，但却是中华文化中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体现。除了吉祥纹样之外啊，文人字画也是中国古代 logo 的一个重要大类。如果说吉祥纹样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俗的一面，那么这个文人字画则是雅的一面。宋元时期，文人绘画发展到一个巅峰，织绣也不甘示弱呀，通过刻丝、刺绣等等丰富的手法，做出了可以以假乱真的文人画。还不够用的话呢，就直接写字，搞一堆花花草草。当然了，这类作品通常呀，好几年才能做成一件，做好了呢，一般也不会剪了做衣服。小件的通常就做成了团扇，大件的呀就挂着，跟画一样欣赏。把工艺品变成艺术品，而且呢还是充满文人情趣的艺术品，这种啥都能变美变雅的追求，也是中国传统审美的特点。中国的织绣纹样还有成千上万种，比如说几何纹、缠枝花、云纹、水纹等等，篇幅所限，挂一漏万啊。上下五千年历史留下了如此繁多而美丽的纹样设计，展现的呢是中华文化的包容和圆满，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美似，追求美好的吉祥寓意，追求文人情趣和雅致的审美。总之啊，都是咱们中华文明的精髓，值得保护和传承。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优秀的程派旦角演员张曼玲。她是1956年啊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在校期间呢，她主要是攻青衣花旦，兼学刀马旦，曾经得到过王瑶卿校长和华慧林以及程玉清等老一辈艺术家们的精心培育。1961年呀，他接受了原校长史若虚先生的建议，改学的程派。他先是跟王荫秋学习，后来呢，他又向李时骥学习一些个程派的剧目。演出以后啊，受到了行家们的好评。后来啊，他又正式拜了赵荣深先生为师。他在艺术见解和表演艺术方面都日趋成熟，已经成长为程派的优秀传人。张曼玲的嗓音圆润高亮，甜美清澈，但却能呢成功地演唱低回委婉含蓄深沉见长的程派唱腔。这主要是由于他呀不仅仅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力求掌握程派唱腔这个韵味醇厚、四声考究、柔中有刚的特点，然后再结合自己的条件，创造性地继承流派的唱腔。他以程腔演唱的传统戏呢，《银瓶公主》和新编的历史故事剧叫《大明魂》，这些戏呢都获得了成功，特别是《大明魂》这个戏，得到了文艺界的很高评价。专家们认为啊，说《大明魂》呢是程派戏，但呢又确实是发展了程派戏。有创造性的这个程派戏，他在这个程派戏这个画廊里呢增加了新的形象。那么今天我想借这个时间呢，播送几段呢由这个张曼玲呢演唱的一些个程派戏。首先呢，请大家欣赏陈三两爬堂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曼玲演唱的《陈三两爬堂》选段。这出戏啊，大意是明代进士李九经被奸臣陷害致死，留下了女儿淑萍和儿子凤鸣。李淑萍为了埋葬父亲和教养胞弟呢，自卖自身，沦为妓女。从此啊，姐弟就分散了。李淑萍入妓院以后啊，改姓陈。她在妓院呢，拒不接客，以出卖诗文的收入呢，来奉献给宝儿。由于她博学多才啊，每篇文章可卖三两银子，因此啊，人称陈三两。后来呀，她在妓院又收了一个孤儿，叫陈奎，收为她为弟弟，就是义弟，并且供他读书。他这个义弟陈奎呢，学成以后呢，进京赶考。这时候宝儿又将陈三两卖给一个富商为妾，陈三两不从，富商告至县衙，县官李凤鸣受贿，严刑拷打陈三两。陈三两在公堂上呢，这个申辩，并且讲述自己的身世。这时李凤鸣认出了陈三两就是他自己的亲生姐姐李淑萍。此时啊，他听说新任巡案陈奎到来，这时候他就向陈三两谢罪，并且呢，陈三两就怒斥李凤鸣啊。后来陈奎赶到以后呢，惩办了李凤鸣。这出戏呀，原来呢就是李诗记在张曼玲学习期间呢，给张曼玲说的这出戏。那么现在呢，请大家欣赏呀，李诗记，演唱的《陈三两爬堂》公堂那个对唱那段。
1: 这一些呀，我倒明白了。你
2: 明白什么？
1: 明白大老爷你是故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白头如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虽是白头之交却并不知己，形容交情不深。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西汉时期，邹阳有一次因为受人侮辱。

梁孝王关进监牢，准备处死。邹阳十分激愤，他在狱中给梁孝王写了一封信，信中列举事实说明，待人真诚就不会被人怀疑，纯粹是一句空话。他写道，荆轲冒死为燕太子丹去行刺秦始皇，可是太子丹还一度怀疑他胆小畏惧，不敢立即出发，便和将宝玉献给楚王，可是楚王硬说他犯了欺君之罪，下令砍掉他的脚。李斯尽力扶助秦始皇执政，使秦国富强，结果被秦二世处死。所以谚语说，有白头如新，青盖如故，双方互不了解，即使交往一辈子，头发都白了，也还是像刚认识时一样。真正相互了解，即使是初交，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梁孝王读了邹阳的信后很受感动，立即把他释放，并作为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昨天咱们说，盛年操劳，即将走进生命尽头的皇帝嬴政，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做出了一个令所有大臣将军都深感意外的决定，继续北上巡边。没有人知道，此刻的嬴政皇帝的心里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心事。前面我们说，遣回蒙毅，将书房事务交予赵高，令其掌管印玺，是嬴政一生最关键时刻最关键的措施。作为最危急时刻最关键的中枢大臣，若蒙毅不去，嬴政皇帝至少可以确保自己的各种遗诏得以忠实地宣达各方。赵高纵有野心，丞相李斯也万万不会呼应。然而历史没有假设，倘若您了解大秦后来的历史，你就会明白，这是嬴政皇帝一生中至为关键的一大败笔。话说巡狩途中发生的诸多变故，令一向明锐深彻的李斯也颇感扑朔迷离。好，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继续来说嬴政皇帝最后日子里的故事。
1: 嬴政皇帝笑道：诸位勿得疑惑，自来大战无定期，朕也想不到九原军能在如此大热天有如此大胜仗。昨日朕本当与丞相会商，却又埋在公文山里没拔得出来，在书房里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已是四更，于是今日索性一起说了，否则又得耽搁一日。老臣以为陛下决断得当。李斯立即支持了皇帝，素来寡言的郑国说话了：老臣以为不然，皇帝陛下在琅琊已经发热，一路未见痊愈迹象，目下正逢酷暑，又将入伏，再度跋山涉水北上巡边，哎，只怕不利陛下病体。二次大胜匈奴固然可喜可贺，然不能冒此风险。哎，老令啊，朕好多了，官设大鱼，朕是自家登山的。胡静忧心忡忡：
2: 陛下，老臣负义郑国，陛下不宜北上。
1: 顿若也终于说话了：
3: 赞同老令之意，陛下不宜北上。
1: 几个大臣只有卫尉杨端和没有说话，谁都知道杨端和稳健寡言，是秦军大将中最为军令军命侍从的一个，与王奔李信大有不同。所以虽然杨端和军旅资望很深，却历来都是副将。目下杨端和身为卫尉，位居九卿正职，然却直接听命于皇帝，不用独挡一面，是故谁也没指望他会说话。没有料到杨端和也说话了：
3: 陛下，末将也以为北上不妥。
1: 顿若颇有激发之意：
3: 卫尉，得说个道理出来。
1: 杨端和平淡一句：没甚道理，末将只觉得心下不踏实。顿若又追：
3: 有甚不踏实？诸般大事都很顺，末将为陛下之命侍从。
1: 杨端和不理会顿若，一句见底：
3: 诸位，此事不需在意。
1: 嬴政皇帝语气淡淡，可谁都听得出蕴藏着一种不容商量的果决。
3: 出行日久，谁没个发热发冷？两位老令不是也疲惫不堪，略有不适？朕也一样，
1: 过几日自然会好。还有，太医在身边误不了大事啊。再说，诸位果真不想看看万里长城啊？论若长城东段全在旧燕之地也。
2: 万里长城谁不想看？老臣多少年故里，心愿也。
1: 敢问陛下，对行营人士可有部署？李斯谨慎地插断了顿若。行营事务依旧丞相总掌，为朕行辕有一变。蒙毅环岛山川朕之书房事务交赵高赞掌。
0: 皇帝很清醒，话语很慢。
1: 为处置政事快捷，再给赵高一个职事，兼领印玺，于皆不便，依照丞相部署行事。
0: 大臣们俱各默然。嬴政皇帝特意补了一句：“
1: 赵高是临时署理，蒙毅还是郎中令。”
2: 陛下明断。
0: 大臣们终于表示了赞同，显然不那么热切踊跃。行营会商结束了，郁闷的李斯大大的忙碌起来了。
1: 皇帝决意北上，意味着大巡狩路线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平坦快捷的驰道之行骤然将变成险阻重重的跋涉之旅。
0: 从知府岛抵达九原边地，大的方向是向西渡过四道大河，吉水、黄河、环水、漳水，再穿越旧赵国，经雁门郡北部向西抵达九原。当然也可在渡过黄河穿越旧赵后，从太原再次西渡大河，经老秦国上郡北上九原。无论选择哪条路线，都是确定不移的，比立即返回咸阳要艰险许多。李斯深恐思虑不周，与杨端和确定北上路线时，破例请来了通晓天下山川险阻的老郑国。在郑国多方参酌下，三人最后确定了具体路径：知府岛、临淄、西渡吉水，于平原津西渡大河，西渡环水，西渡漳水，巨鹿郡、衡山郡、代郡，抵达九原。路径一绝，郑国看着丽媛画出的地图，皱着眉头道：“
2: 哎呀，夏月正在涨水之际，连续横渡四道大水，绝非易事也。师兄好自为之。”
0: 郑国一句话说得李斯心头有些酸热了，万般感慨地长叹一声，李斯拿起地图去皇帝行辕了。李斯没有想到皇帝只瞄了一眼地图，立即点头认可了，似乎不想涉及途中艰险。见皇帝毫无改变迹象，李斯也没做声明，便告辞了。
1: 次日四更时分，巡狩行营第一次按照盛夏出行传统上路了。盛夏酷热，举凡商旅军旅上路皆赶早行路，正午之前屯住歇息，以避过人马难耐的最酷热的午后时光。
0: 皇帝行营纵然人马强壮，若要长途跋涉，也得循着历经千百年考验的有效传统行事，否则人纵可忍，牛马也得纷纷倒下。这是李斯事先禀报了嬴政皇帝，并得允准后部署的。自巡狩路径发生突然变化，李斯心绪多了一分不安。仔细想去，自去东筹划大巡狩以来，诸多事对他都是扑朔迷离。这种微妙，与其说是某件事
1: 知道的迟与早，兀宁说是绝世过程中语文的前与后。曾经的岁月里，李斯也曾不知道过许多许多事情，可一次也没有如此不安。为何？自李斯用事中书，几乎任何大政决策都是皇帝与他事先商定的。纵然最终的决策与原本谋划有所差别，他也是充实奋发的。他所不知道的，几乎全部是知道不知道都无关紧要的非大政决断。可这次大巡狩显然不一样，几件事都是皇帝决断后他才知道的。这里的关键不是比其余大臣早知道几个时辰，亦或早知道几日，重要的是皇帝为何不再与他会商决断了。不是说皇帝决断的不对，也不是说皇帝必须与他会商方能决断，而是说皇帝为何突然改变了多少年与他磨合达成的共谋默契。这次大巡狩，皇帝在去东的动议原本就很突兀，当时李斯也明确表示了不赞同，因为以皇帝目下体魄，实在不宜艰苦备长的长途跋涉。以李斯谋划的大略，皇帝在此身心艰难之期最大的要务，当是守定咸阳，节制天下，不能轻易冒险大巡狩，不能轻易离开中枢之地。这正是秦昭襄王秉持的极有成效的幕政方略。然则他能说吗？不能。敏锐的心告诉李斯，皇帝显然是谋划已定，只以征询会商名义叫他知道而已，绝非真正的会商共谋。皇帝在隐疾频发、日渐衰老的时刻突兀动议大巡狩，一定有某种自感紧迫的大事，要借着大巡狩做掩护来做成此事。那么这件事指向何方？李斯原本并不清楚，然则在他会同大臣拟就了大巡狩行程方略并得皇帝认可之后，机警的李斯已经大体明白了症结所在。在李斯看来，本次大巡狩的两大使命，缉拿复辟罪犯，宣教大秦新政，没有一件必须皇帝亲临施为。李斯与大臣们想不出还有哪件大事需得威权民望如此隆盛的皇帝拼着性命去做。以李斯认定的公事成事，由他领衔具名的巡狩方略一旦呈上，皇帝必然会在巡狩方略上增添某些地点。毕竟皇帝可以不说大巡狩究竟要做甚，可是总不能不说到何处去，只要有了所在地，事情自会清楚。然则大出李斯预料的是，皇帝没加任何新地点，只三个字，只曰可，全数照准了李斯的大巡狩方略。惊讶之下，李斯通盘斟酌，蓦然明白了一个关节点，皇帝的心思只可能有一个方向，

确定楚军，因为就目下大秦而言，只有这件最要紧的大事始终没有明确，只有这件不能事先确定的大事值得皇帝作为秘密对待。李斯的揣摩预测是，皇帝可能会在巡狩途中的某地，最大可能是就其滨海某地，将长公子扶苏秘密召来，立即颁行诏书，立即册立太子，并携扶苏一起返回咸阳。果真如此，李斯丝毫不觉意外，且认为该当如此。李斯困惑者，如此正当大事，为何对他这个丞相秘而不宣？皇帝大巡狩的目的，若果真在秘密立储，而他这个丞相却不能语闻，那便只有一个可能，皇帝对他这个丞相已经有了深刻的疑虑。否则，古往今来，几曾有过君王善后而能离开丞相的先例？丞相一旦不再宇文顾命大事，则其结局几乎是必然的，只能是废黜杀身。因为任何一个君王都不会将一个雄才大略而又可疑的权臣留作后患。心念及此，李斯一身冷汗。然则李斯终究不能明白确定，面对如此一个既强势又阳谋的皇帝，任何不能确定的事情都必须有待清楚后再说，先自蠢动只能自找苦果。李斯要等待一个事实即可能的变化出现，而后再决定自己如何应对。李斯要等待的这个事实是，皇帝在某地，或琅琊，或荣城，或知府，必要召见扶苏。届时，若皇帝仍将自己视作顾命大臣，则自己当然要一如既往效忠。毕竟，扶苏与皇帝曾经有过巨大的政见裂痕，皇帝事先不欲李斯知晓，未必没有扶苏尚待最后查勘之意。若扶苏被立为太子，自己未能宇文顾命，则李斯一定要另行谋划自家出路，否则便是坐待大祸来临。最好的出路在何处？不消说，早早辞官归去。扶苏毕竟是个信人愤世的宽厚君子，不会对他这个老功臣如何横加罪名。这个事实始终没有出现，李斯再度陷入迷惘之中。在李斯明白部署归程之后，皇帝却召集大臣会商行程，突然动议北上九原。至此症结终于豁然明朗，显然皇帝有重大事宜要亲自与扶苏蒙恬密商，若下令扶苏蒙恬南下，则很难名正言顺地避开他这个丞相，若到九原，则他这个丞相必然要会同百官巡视督导长城宫地，皇帝回旋余地便会很大。由此推及蒙毅使命，其返回咸阳也必是秘密处置某种大事去了。祈祷山川之神护佑皇帝，分明一个世行朝野的名义而已。如此格局，李斯已经可以明白地预测，皇帝将帝国善后的大任已经决意交给蒙氏兄弟了。扶苏为君，蒙氏兄弟领政，他这个丞相注定的要暗淡下去了。李斯大感郁闷者还有两件事：一则皇子胡亥随行皇帝巡狩，他毫不知情，这个皇少子胡亥与李斯小女已经许婚定亲，只待胡亥加冠之后便可成婚。事实上，李斯并不喜欢这个胡亥。

0: 喜欢这个胡亥，许其随同巡狩增长见识，自是无可厚非。然则自己恰恰是这个皇子的未来岳丈，皇帝如何不能与自己知会一声？皇帝不说，分明是皇帝与他这个丞相已经陌生了。二则赵高参政，李斯大惑不解。从目下大局说，李斯认定亲自兼领皇帝书房事务最为稳妥。关键之时，皇帝任用赵高参政，分明是一个显然的失策。对于一个去了阳世的宦者，纵有功劳，纵有才具，李斯也本能地蔑视此等人物。既往皇帝将赵高仅仅用作车马总管，用当其所，李斯自然不会生出逆反。可如今这个宦者执掌了皇帝书房，并兼掌了皇帝印玺，成了事实上的大半个长史，何其荒诞也。李斯实在想不通，皇帝为何如此倚重一个大阴人。李斯曾长期做秦王长史，对书房政务再精通不过，而大巡狩日常事务，对他这个精于理事而又经历健忘的大臣而言，事实上举手之劳而已，根本不至忙乱无序，兼领皇帝书房绰绰有余。以皇帝之名，想不到这一点。不会，皇帝不以李斯兼领书房，只能说明皇帝对他真正有了不可化解的疑虑。黎明的星光下，李斯半睡半醒地摇晃着，任沉重车轮碾压着无尽的思绪。
1: 刚才咱们说，重病之身的嬴政依然决意北上巡边，一直困惑不安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李斯突然明白，皇帝此次大巡狩的另一重大安排便是确立储君，而自己身为大秦不二功勋权臣，且多年来一直与皇帝在所有大事上皆能保持高度契合一致，可皇帝却为何在如此事关大秦国命的立储之事上对自己丝毫不予透露？究竟皇帝对自己的疑虑和疏离源自何处？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稍后继续。

0: 略知一二。
1: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跟您聊战斗民族和喝酒的爱恨情仇。近代俄罗斯第一次提出严厉禁酒令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1914年初，沙皇正式颁布了法令。沙皇的禁酒令在十月革命之后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继承。列宁说道，沃特嘎和其他流毒会把我们领回到资本主义时代。不过没过多久呢，为了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他就撤销了禁酒令。列宁还下令生产过一种叫里科夫加的酒来代替沃特嘎，这种酒的酒精含量大概在35%左右，低于沃特嘎。到了斯大林时期，由于他本人就爱好喝酒，特别是喜欢产自格鲁吉亚的精酿白兰地，所以饮酒之风又开始盛行起来。苏德战争期间，沃特嘎还成了必备的战略物资。当时苏联国际部规定，前线士兵每天每人能获得100克沃特嘎的配给。1942年，光是苏联西部方面军就喝掉了近100万升的沃特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消耗了40.7万升，而外高加索方面军则是消耗了120万升葡萄酒。直到1945年5月，纳粹德国宣告投降之后，苏军才正式取消了作战部队的沃特嘎供应。赫鲁晓夫虽然也爱喝酒，但是还是在1958年5月，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发布禁止酗酒的命令。不过呢，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这个事儿啊又不了了之了。勃列日涅夫曾经有句名言，俄罗斯人民离开了沃特嘎什么也做不了。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

0: 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就要整治酗酒的问题。1985年5月，刚刚当上2个月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就颁布了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随后大量沃德嘎酒厂被关闭，大部分酒类商店遭到取缔，苏联驻外使馆也禁止饮酒。更狠的是，他甚至用推土机推倒了克里米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库班河流域的葡萄园。这波禁酒浪潮直到下一个酒鬼领导人叶利钦的出现而宣告终结。1992年，叶利钦政府正式撤销了禁酒令，禁酒也成为了戈尔巴乔夫众多失败政策的代表之一。这个禁酒的问题看似很简单，其实牵扯到了方方面面的事儿。就拿俄罗斯来说吧，首先呢，喝酒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北方，特别是西伯利亚地区，酒是人用来抵抗严寒的重要工具之一。其次呢，在精神上，茫茫雪原，这漫长的冬天没什么事儿干，喝点酒麻醉一下自己，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官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2: 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的节目中，我们听到突兀改变大巡狩路线的皇帝嬴政决定北上救援，而对于立储大事，却对帝国最重要的权臣李斯秘而不宣。关键时刻，皇帝任用赵高参政掌管印玺，更令李斯心神黯然。而皇帝与李斯最后十日里的一次本可以两心交融的机会，却再次被李斯错失了。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继续联播。
5: 次日正午，皇帝行营抵达临淄地界。李斯很清楚，皇帝对大都会历来没甚兴趣，除了灭国时期，因靠军善后进入过邯郸与郢都，皇帝再没专程进入过任何国都，连几次路过的洛阳、新郑、大梁，皇帝都没兴致进去。就其临淄固然赫赫大都，皇帝照样没兴致。当然，更重要的是，此时的皇帝正在发病尚未痊愈的特殊时期，更不能贸然入城。于是李斯下令在城南郊野的密林中扎下了营地。赵高匆匆来了，恭敬地请李斯去皇帝行辕。皇帝脸色很不好，倚在榻上，捂着一副丝棉大被瑟瑟发抖。李斯心头一阵酸热，几乎要冲口而出，劝皇帝立即改返咸阳。思绪电闪间，李斯还是死死忍住了。见李斯进来，皇帝吩咐赵高守在园门口，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扰。皇帝又屏退了大帐中几个内侍侍女，招手叫李斯坐在卧榻之侧的凉爽陶墩上，阴阴看着李斯，良久没有说话。李斯拱手一声陛下，哽咽不能成声。嬴政皇帝拉住了李斯的手，叹息一声道：“
6: 哎，丞相几曾有过，我等君臣竟能相对无言矣。陛下，老臣已不知从何说起了。”
5: 嬴政皇帝不无悲凉地淡淡笑道：“
6: 丞相啊，你心思朕知道，
5: 这件事对你说的迟了，嬴政思虑有差。
6: 李斯顿时有些惶恐，陛下何出此言？老臣未知何事，不曾语闻。
5: 嬴政皇帝浑然无觉，径直缓慢地说着：“去东王奔临走之时，说到扶苏宽政主张，说他也赞同。加之又有情部、刘邦途中逃亡两件事，朕便想先减轻功臣徭役。然则一闻丞相说关中老秦人已空，我心下急了。如此大局漏洞，朕竟一直未能察觉，哎，不能不急也。要大巡狩，是要看看天下大事，看看复辟暗流究竟有多深的根基，看看是否必须再次回迁秦人。朕之本意未必一定要北上救援，然则自琅琊染病方士逃走，嬴政骤生末路之感。当此之时，朕何以善后哉？
6: 陛下万勿此言，陛下正在盛年呐。
5: 李斯泪如泉涌了。嬴政皇帝平静淡漠地摇摇头：“不，不行啦。嬴政不畏死，然嬴政知道自己任用方士无意自戕，若没有方士数年在侧，我故病体元气尚在。大夫秦昭王不是病恹恹撑持了十余年吗？奈何嬴政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死生有数，在最要谨慎的时刻竟然开了秦法之禁，秘密任用方士。哎，想补正，嬴政都来不及了。
6: 陛下，来得及，有太医。
5: 上天无私，不会将机会总给一个人。嬴政焉能例外矣？
6: 陛下，
5: 丞相勿伤悲。朕要说正事，
6: 老臣但凭陛下之命。
5: 李斯顿时平静下来。第一是，若我病体能过得平原津，能渡过大河，便北上救援。
6: 老臣理会，若陛下在平原津发病，立即返回咸阳。
5: 正是，
6: 老臣遵命。
5: 第二是，最后的巡狩路程，丞相有何谋划？
6: 陛下已然谋定，老臣……
5: 哎，丞相啊，你当学学王奔。该坚持则坚持，其剑不怕，说在明处。
6: 陛下，
5: 第一次，李斯有些脸红了，一拱手明朗道：“
6: 最后这段路，老臣以为必得稳妥缜密，老臣三策，其一非赵宣扶苏。”蒙恬回咸阳，
5: 陛下最好不渡大河，不过平原津，直接由此返回咸阳。其二，非赵立信率10万大军回镇关中，并急迁上贵10万老秦人回居关中，蒙毅在咸阳可立即着手此事。其三，老臣自请兼领陛下书房正事，守定印玺。丞相怀疑赵高。嬴政皇帝目光骤然闪烁，老臣不会言，赵高领印玺不疑，丞相可否说说依据？老臣无凭据，只是心感不宁。丞相啊。嬴政皇帝默然片刻道，赵高追随朕30余年，不知几多次换回朕之性命，不说功劳才具，仅30余年未尝一事负朕，赵高何罪之有也？一律赵高最深者，不是丞相，是蒙毅。朕常对蒙毅言，若以引弓出身而常以赵高，我等君臣胸襟何在焉？我等是人，内侍也是人，何苛求至此矣？嬴政一生无愧于天下，无愧于群臣，嬴政所愧者为两事耳，其一愧对迎秦族人，纷争天下，老秦人流血最多，受苦最多，百余年来哪里最险，哪里最苦，哪里便是老秦人所在所居。嬴政不用皇族为大臣，不封老秦人以富庶繁华之地，还则罢了，最后竟使他们离开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关中之地。自丞相那日言及此事，惊醒于我，每念及此，嬴政都是心头滴血。救救老秦，共赴国难。可如今，老秦人，为天下流尽鲜血的老秦人，他们都在哪里呀？陛下，此老臣之过也。李斯第一次感到了揪心的苦痛。丞相主张回迁老秦人，朕赞同。陛下，还要过大河？李斯惊讶了。丞相，我自觉还能撑持。做完这件事了，那李斯欲言又止了，突然觉得不需再问了。若赵高出事，上天瞎眼也，嬴政夫复何言哉？李斯举举离开了行营大帐，一种难言的况味弥漫心头，隐隐约约，李斯有了一种感觉，他失去了最后一次与皇帝两心交融的机会。他提出了三则对策，那是他多日反复锤炼的结果，等的正是今日这般氛围，这般机会。可是皇帝只赞同了其中一个分支。是的，对国家大政而言，这个分支是一个根基点，不能说皇帝有错，然则 对李斯而言则意味着皇帝基本上没有采纳他

0: 日最为重要的筹划，皇帝仍然坚持要渡河北上九原，那便是说，皇帝仍然觉得扶苏蒙恬回咸阳或来行营都有某种不便，这种不便岂非还是李斯？更令李斯心头发凉的是，皇帝对赵高的信任无以复加，竟然还渗出一种深深的愧意。皇帝最后那句话，李斯大为震撼。李斯第一次骤然看准了皇帝的弱点。雄俊傲岸的帝王秉性之后，隐藏着一颗太过仁善的平凡的人心。李斯始终以为，嬴政皇帝是最具帝王天赋的一个君主。帝王天赋根基所在便是有别于常人之心，有一颗天下之心。你可以说这种天下之心是冷酷，是权欲，是视平民如草芥的识人品性，但你仍然必须承认，领袖天下的帝王之心真是不能有常人之仁，或者说帝王仁善不能以常人之仁善表现出来，帝王必须兼具天下利害，不能有常人的恩怨之心。若如常人仁善，则确定无疑，连一个将军都不能做好，遑论帝王哉？唯其如此，在李斯看来，赵高在皇帝心目里只该是一只猎犬而已，该是一只效力于主人的牲畜而已。主人固可念猎犬牲畜劳苦，然如何能以猎犬牲畜之见识与闻主人之决策意志？于今皇帝竟对一个老奴仆有如此抱愧之心，岂非多多怪事哉？再次，老秦人也是秦国民众，做出牺牲自有国法褒奖，何当如此痛彻心脾？何当如此责之于当初大政？第一次，李斯对这个巍巍泰山般的皇帝生出了一丝不那么敬佩的失望。上天瞎眼，嬴政夫妇何言哉？这是一个伟大皇帝的话吗？李斯第一次迷路了，莫名其妙地在树林中转悠了整整一个晚上。三日之后，大巡狩行营渡过济水，抵达平原津。平原津是旧赵国平原县的一处古老渡口。平原县者，与赵国平原君相互得名也。平原县濒临大河，与齐国相邻，是大河下游最重要的临水要塞。战国末世，秦赵相争最烈，帝国君臣将士对赵国最是熟悉，对这处兵家要地更是人人皆知。一临大河，秦军将士们便纷纷指点着河东河西，说将起来，惊叹夹杂着笑语，人人不亦乐乎。谁也没有料到，正在杨端和率领将士们忙碌预备渡河诸事时，李斯传下了丞相令，扎营起炊，渡河事待皇帝定夺。时当午后，热气渐渐下降，正是一股渡河时机。突然终止，杨端和大为不解，飞步赶到丞相大营询问。李斯皱着眉头，此乃赵高所传诏令，老夫不知所以。
1: 啊，皇帝发病了？
0: 赵高没说。
1: 如此大事，丞相如何老是赵高赵高？得面见皇帝说话。
0: 见素来沉稳且直觉皆低的杨端和责难自己，李斯非但没有不悦，反倒亲切地笑道：“喂喂，说得好，老夫原本也是如此想，奈何已有诏令，只有先停了渡河啊。”你既不解，不妨随老夫一起面见陛下定夺。 陛下若是发病，自然直返咸阳最好。李斯将每一个关节都看似不经意地说到了。李斯希望杨端和据理力争，改变皇帝甘冒酷暑的北上跋涉之旅。两人匆匆来到一片最阴凉的树林下，行辕还正在搭建，一辆温凉车停在大树下垂着车帘，200余名带剑武士在车后远远站成了一个扇形，只有赵高与2名侍女站在车前。虽有树荫，林中也热烘烘一片，无休止的蝉鸣震得人耳膜发麻，谁都是一身大汗，谁都是眉头深锁，整个树林陷入一片奇特的聒噪、幽静、麻木、烦躁的氛围之中。李斯低声问赵高，陛下正在削伐？赵高急促的一个眼神，手势不大，但却很是明确地向返回咸阳的方向一指，皇极之势最明显不过，必须马上回咸阳。突然之间，李斯心头一热，正要大步趋前说话，赵高对着温凉车长呼了一声，
2: 禀报陛下，丞相与卫未到。
0: 一时间，李斯、杨端和一起止步在温凉车前几步处站住了。
3: 丞相，行营立即渡河。朕没事，小睡片刻。
0: 阵阵蝉鸣，滚滚热风中，温凉车传来夹杂着咳嗽的皇帝声音。赵高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哭丧着脸对李斯连连摇头，背过身去不说话了。杨端和浑然不觉，一闻皇帝话语愤然振作，一拱手道，
4: 丞相，皇帝已经决断渡河，我去了。
0: 转身出林，杨端和一路喝令，
5: 停止扎达，各营立即预备渡河。
0: 李斯木然一震，终于转身走出了树林。赵高的皇极暗示与皇帝从温凉车发出的渡河决断，已经使李斯清楚了一切。皇帝发病了，还病得不轻，否则赵高不可能那么强烈的暗示必须回咸阳。皇帝派赵高传令歇息扎营，是皇帝神志不清，一时忘记了对他的许诺。他与杨端和一起前来，使皇帝想起了对他曾经的许诺，过不得大河则返回咸阳。皇帝又必然料到杨端和若知皇帝发病，也必然力主回咸阳。无奈之下，皇帝一个简短的诏令出来了，否则又会是一场君臣争执。可见皇帝心意没有改变，依然坚持要渡河北上，而且不惜冒着带病渡河的危险。如此情形之下，李斯能再度坚持吗？若坚持返回咸阳，安知皇帝不会怀疑他另有居心？病中之人多疑敏感，备于常人甚矣，李斯能冒如此大险吗？
4: 卫尉，不能叫陛下颠簸，风浪最小时陛下渡河。丞相，杨端和明白。
0: 李斯对杨端和下了最后一道明确的命令，便回到了自家队前等待渡河了。他知道已经没有何等大事需要他亲自奔波了。夕阳暮色，大河滔滔金红，李斯凝望着连天而去的大河，心头一阵酸热，老泪泉涌而出。他终身期许的一代雄军，如何在最后几步硬是与自己走了岔路？李斯啊，李斯，究竟你错了，还是皇帝错了？亦或谁都没有错，果真明明天意，
1: 亦或

0: 都有错，而又谁都必须坚持自己。李斯想不明白了。第一次，李斯的双手揪光了面前绿草，手指抠进了泥土，放任着自己的淫气，将无尽的泪水洒进了谁也不会看见的泥坑。若皇帝与自己同心，李斯自信完全可以撑起皇帝身后的任何危局。纵然没有扶苏这般明君英主，李斯也不会听任自己一手谋划实施的帝国新政走向毁灭。皇帝陛下，你为何突然变了心性，从一个大气磅礴的帝王变得如此边狭固执，如此不可理喻。上天啊，上天，你要勤政以待而亡吗？果真如此，何须天降英才集结一堂，创出了煌煌伟业，又叫他突然熄灭？上天啊，上天，你也不可理喻吗？
1: 话说李斯入秦近30年，从来都是奋发精进，专于功业，很少就朝局人事用过心思。布衣出身的李斯对自己的人生一向都是清醒的，封侯拜相，位极人臣，显然已是功业巅峰了。但少年时的结局却也随着境遇的不断攀升，化作了掩藏在灵魂深处的一丝隐隐的恐惧。而此刻面对这位自己一生追随、戮力同心，在自己的心目中如巍巍泰山般的伟大君王，昔日的那份殷殷的君臣相知竟莫名化作微妙的疏离，这一切令李斯揪心的痛苦。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在明天最后的节目里，我们将听到帝国君王嬴政皇帝的骤然陨落。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船渐渐。草船借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运用智谋，凭借他人的人力或财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演义》，书中说用奇谋，孔明借箭。故事是这样的，三国时期，曹操率大军想要征服东吴，孙权、刘备联合抗曹。孙权手下有位大将叫周瑜，智勇双全，可是心胸狭窄，很妒忌诸葛亮的才干。因水中交战需要箭，周瑜要诸葛亮在10天内负责赶造10万支箭，哪知诸葛亮只要3天，还愿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甘受处罚。周瑜想，3天不可能造出10万支箭，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除掉诸葛亮。于是他一面叫军将们不要把造箭的材料准备齐全，另一方面又叫大臣鲁肃去探听诸葛亮的虚实。鲁肃见了诸葛亮，诸葛亮说，这件事要请你帮我的忙，希望你能借我船20只，每只船上30个军士，船要用青布幔子遮起来，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两边，不过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周瑜知道。鲁肃答应了，并按诸葛亮的要求把东西准备齐全。2天过去了，不见一点动静。到第3天四更的时候，诸葛亮秘密地请鲁肃一起到船上去，说是一起去取箭。鲁肃很纳闷，诸葛亮吩咐把船用绳索连起来，向对岸开去。那天江上大雾弥漫，对面都看不见人。当船靠近曹军水寨时，诸葛亮命船一字摆开，叫士兵擂鼓呐喊。曹操以为对方来进攻，又因雾中怕中埋伏，就派6000名弓箭手朝江中放箭，雨点般的箭纷纷射在草靶子上。过了一会儿，诸葛亮又命船掉过头来，让另一面受箭。太阳出来了，雾要散了，诸葛亮令船赶紧往回开。这时船的两边草靶子上密密麻麻地插满了箭，每只船上至少5-6千支，总共超过了10万支。鲁肃把借箭的经过告诉周瑜时，周瑜感叹地说，诸葛亮神机妙算，我不如。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

0: 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 加点东西，有时

后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头，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和，是满族人，旗人，哥仨，
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四五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老人是16年去世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只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
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高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高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高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
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

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吧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吧，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吧，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吧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落挺。”

0: 当然啦，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的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4时脾经开始上岗，它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1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 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高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 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帮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是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往西的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胡老，我高血压都5-6年了。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0: 嚯、哦，那么高啊！
2: 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0: 你看多好。
2: 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0: 多好啊！
2: 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好极了，哎。
2: 我还寻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特别感谢您，让我咱们支持用上胡家老高。我还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0: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 啊，老朋友，
2: 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膏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膏，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0: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
2: 特别太感谢您了。
0: 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2: 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胡老。
0: 选对了，是不是啊？
2: 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2: 好的，
0: 啊，
2: 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0: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2: 好，再见。
0: 好，再会，老朋友。
2: 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我也是你的舅舅，我今年61了多亏胡老师你呀，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确实是健康了，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给孩子们啥的又能挣点钱了啊。
0: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3: 就是说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吧我是这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啊，多亏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我这话就是身体话，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话就刚检查出来吧，我有这个糖尿病了。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我这个身体话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光糖尿病就折磨了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话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话就打胰岛素了，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话这个，本来话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那啥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一年话就是你变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一直话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干活啊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了个 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
0: 气短很
3: 累的
0: 啊。
3: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哇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梆梆往上跳的不行，
0: 心脏就受不了了。哈哈，
3: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着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这心脏病啊，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啊老是，哎呀，然后老是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苏醒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吃。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0: 嗯嗯嗯，
3: 啊，
0: 越来越
3: 对吧，就是个，哎，头也脑晕乎啊，啊，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
0: 那种感觉。
3: 血压也高啊，高，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这胃也吃，不知道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你说。胃也那是吃不下饭，然后有时候烧香胃疼，然后也不是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0: 啊
3: 啊
0: 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3: 是不是？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我也是太痛苦了，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0: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3: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尤其啊，也是家里头，你说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家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啊，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安上去了，我一中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这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啊，也就和我一起听。
0: 嗯，
3: 我老婆说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0: 啊，
3: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半月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原来睡觉也就是睡了1-2小时，也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这样坐起来了，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氧哇，就没那么厉害了，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吧，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有点胃口了，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就等一会儿，感觉啊这个尿的唰唰的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0: 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3: 对对对，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在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现在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着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0: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然后啊，说话哇、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 就能把那柴草啊，嗯，这个孔扎孔扎，就能干点活了。现在我你看我
0: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3: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一两次，再以后犯病啊，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啊，就是一扛过了，再也不用吃药了啊。
0: 你看看多好，嗯，
3: 对，我这个
0: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3: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话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残血血糖，餐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
0: 啊，
3: 原来吧，
0: 餐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3: 对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的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啊。
0: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各方面的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3: 哎呀，就是大病，
0: 高兴
3: 了
0: 啊！
3: 哎，跟我讲，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哇，因为师傅啊，经常说，现在哇，去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给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穿，感觉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穿点薄的我还热了。就你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身上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它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又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3: 哦，
0: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3: 对
0: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家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3: 哎呀，太高兴了。
0: 是
3: 谢谢哇，今年和总计过个好年呢，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吧，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0: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 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再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得个本岁老了。
0: 好的好的，先
3: 好的
0: 那老朋友。哎
3: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0: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3: 哎，再见。
0: 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就这样。
3: 哎，好的，好的，嗯，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为大家联合播出的啊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由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野生啊三七何首乌那个淫羊藿，我们提取出来啊灵芝活性菌的这么一个国药准字的产品。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研究阶段是经过了10年，然后临床上市的话，现在销售有6年时间。啊，在这6年当中啊，但凡是非常幸运的买到药的，那、啊、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现在的话，在我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说过了，完全的恢复了健康，啊，全面的、彻底的恢复了健康，那80天的时间，那只需要用药80天的时间，啊，因为这些慢性病的根是什么？啊，这些慢性病的根源就在于你身体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垃圾毒素，你就包括过多的脂肪也是啊，人太胖了，你油脂都是垃圾了，啊，你也包括死亡的细胞，包括化肥农药的一些残留，包括空气的污染物，包。

括我们身体当中内环境紊乱而产生的一些淤阻，这些通通我们称之为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呢，在体内形成了，我们知道垃圾多了会污染环境，垃圾多了在你身体依然它仍然会污染你身体的内环境，污染你的细胞，污染你的五脏六腑，对不对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现在的话，很多人你为什么一体多病了啊，你为什么各种慢性病非常的多呀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大家伙记好了啊，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所形成的啊，毒素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在治疗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我去用这个千草灵芝丹，那我清除的就是身体当中的垃圾，是吧？我修复的，我用灵芝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么我修复的就是你人体的细胞啊，老化的细胞。哎，那这样的话，你用我的千草灵芝丹来治各种慢性病，那就没有治不好的了啊！所以说，从这个实验阶段到现在临床应用六年时间啊，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那是最有把握的啊！那我今天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呢啊，有关于哪个病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谈之色变的尿毒症啊，这个尿毒症我为什么要提呢？啊，这两天呢，肾炎的、糖尿病、肾病的，是吧？啊，全身浮肿了，肾不好，有尿蛋白加号的人非常多。我给你们说尿毒症，第一，我说这个病怎么治，另外我也是给大家伙啊提个醒，你有肾病的，你赶紧治，别到最后落个尿毒症了，是吧？花这个花钱做透析，倾家荡产，最后人财两空。那么有的人说啊，尿毒症，有的人在过去认为这是一个终身的啊不可治愈性的疾病。其实我节目当中啊，我张丹跟大家伙说过了。啊，你这个病啊，咱说实话，它不是你人体当中生下来就带着的，是不是？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没有带来这种病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病不是说我生下来娘胎当中就带的，那这个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啊？啊，所以说你即便是尿毒症也好，或者是我们大家非常头疼的心脑血管病、心脏病、脑中风的，另外糖尿病的等等啊，风湿骨病。这种病不是说它治不好，而是你没有找到方法。任何一种病都能治好，关键就是看你治的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什么叫日新月异？昨天治不了，可能今天就能治。为啥？科学技术每天的话都会有很多新的一些啊这个研究报告出来，啊，然后大家都在不断的发现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啊，那你过去的话，咱们说以前的话呢，大家知道。啊，这个呢就是朱棣啊，朱棣明代皇帝朱棣嘛，他有一个皇后，是吧？他的皇后是死于什么呢？是死于乳腺增生而成的这个乳癌啊，就我们说的那个啊乳腺癌嘛啊。那么那一归为一国皇后，在那个年代这个病是治不了的，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人死亡。但现在你看，有的女性朋友乳癌查出来马上做手术，很年活得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所以说你过去你治不了的病，你不等于说现在你治不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关键是找到了病根啊，就是因为呢我们每天吃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垃圾啊，是吧？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你身体当中产生的一些垃圾，那么我们都是需要通过肾脏啊，然后形成尿液啊，或者说通过肠道我们代谢出去的。那么当你这个人呢都肾衰了吗？肾细胞死亡了吗？那么肾脏不干活了啊，你这个尿啊它就不会产生了，尿不出去了。那么尿里的毒呢就会被身体吸收，这个时候人呢就会形成一种全身垃圾毒素迅速增长，中毒和全身产生毒素的一个症状，我们称之为尿毒症。怎么就肾坏了啊？肾细胞损伤了，不能产生尿液了，不能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排出去了，我们是尿毒症，是吧？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肾细胞会受损呢？那肾脏细胞怎么就受损了？我说过了，还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是不是？所以说的话，你的肾脏细胞呢，你就受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办呢？那么在过去的话，很多人做的是透析啊。我实话告诉大家，透析是永远治不好尿毒症的。透析是什么？是一种人为的，我们依靠它来洗血的一种方法。老师不是说透析不好，如果说你手里边没有千草灵芝丹的话，你这个呢

呼吸你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的，因为我们自己不能排毒了，肾脏只能是依靠那种吐息来吸血嘛，把你的血抽出来，是不是啊？你这些垃圾毒素都在血里边，那么你把血抽出来，然后洗一遍，然后再运回去，只能是这样子啊，这叫吐息，是吧？维持你的生命，仅仅是维持啊。但是的话，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方法不是长久之计。为什么？第一，大家伙知道要花很多钱，所以说透析不能治病根的啊，它只能缓解。那么其二的话，有的人吃药啊，吃大量的中药有用吗？这个病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这是一个最最典型的，身体里边毒素特别的多，然后的话呢，你这五脏六腑其实都在糖水里头泡，都在这个毒素里头泡着，就

么的拐杖，对不对？你这个拐杖啊，用旧了丢了的时候，人就没了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从根源上去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然后修复肾脏细胞啊？要不然到最后的话，你的五脏六腑全都衰竭了，对吧？那么过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洗血，是不是可以排毒啊？这点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第二步我们是做不到的啊，第二步做不到。那么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你没有啊办法去修复这个肾脏的细胞啊，你没有办法啊。因此的话，现在你看啊，大家伙很多人真的是太痛苦了啊。你有很多人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用过了很多很多的药，是不是、啊、也做了很多透析，到处人就没了，你没有办法修细胞。但是现在的话有了什么药？千草灵芝丹啊。千草灵芝丹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你现在有很多人做透析的啊，我毫不夸张的讲，原先一个星期做四回，逐步的开始一个星期啊做一回做两回，哎，慢慢的呢每星期做一回，哎，隔一星期做一回啊，这个呢就是两个月做一回，三个月做一回，哎，逐步我就不做透析了。那么他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能排毒啊，能排除你的毒素啊，能修复你老化的肾脏的细胞啊，这就是根儿啊，这就是病根儿啊。所以说的话，你通过这样的病根治疗啊，那你哪能治不好呢啊？那你肾细胞恢复好了，是不是？你恢复好了以后，那你肾脏的细胞一旦说健康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排毒了，对吧？那所以通过80天的时间它就能修复好。那么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具备了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那么其一的话呢，它是一个纯中药的啊。那么它这个中药和普通的中药是不一样的，这个中药的主要成分是六种野生的灵芝。我们知道灵芝现在是贵比黄金的东西啊，里边还有野生人参。那野生人参呢我就不用说了，30克的野生人参的话都能卖到300多万啊，你想它的这个价位价值得有多高，是吧？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疗的时候你记住了啊，你在过去的话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药吧啊，但是大家咱老百姓咱去哪找这野生灵芝啊？你找回来的你可能都是那人工种植的灵芝，对不对？那你这野生灵芝的话，我节目当中说了你如何去找，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当中有啊，千草灵芝丹当中有野生灵芝，而且它通过73项这个呢就是微生态学的技术，同时又添加了什么呢，传统的20多种炮制的这个工艺，将灵芝当中的浓缩的精华啊，我们把它吸收提取出来，然后浓缩了再浓缩啊，全部都是精华精微物质。那么之后的话呢，入药，我们在服用之后啊，通过你的胃啊，在这个呢激活和中和之后呢啊，它进入我们身体可以通过4步疗法清调养护。那么第一步就是像洗结晶洗油一样，它可以冲刷清洗你血液当中的毒啊。我今天讲的是尿毒症，是吧？它把这些毒就像吸尘器一样吸走了啊，那血里头干净了吧。那么其二呢，它还要调理你全身五脏六腑的机能。那么第三步的话呢，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啊，你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去呢努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包括肾细胞啊，那你通过这4步疗法清调养护下来啊，那这个病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过去啊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治病要求根源，对吧？啊，4步疗法错不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啊，千草灵芝丹现在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去推广，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能治疗一个尿毒症啊，啊，它能治疗你全身所有的慢性病啊，那你包括呢你像出现的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啊，你80天的时间你眼睛清清亮亮的啊，你包括我啊，风湿骨关节病变、风湿类风湿颈腰椎病变，是不是？你80天的时间什么病变都没有。那么再者，你包括我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有的人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不是啊？还有的人脑中风啊，脑中风后遗症。那么再者，有的人有呼吸系统病变啊，老慢支啊、气管炎呢。哎，可是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啊这个病完全好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
啊，我说你在治疗疾病。

0: 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牢牢的记住啊，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你在治疗的时候你都要找到原因，是不是？你把原因整出来了，那么这些病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治疗了，就这么简单，排毒休息包。我觉得我给大家这样一讲课，咱们就是七八十岁的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也都知道，是不是？但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现在的话呢啊，今天啊，大家伙这两天听节目你应该知道，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推广呢，那么就是因为它疗效好嘛，是吧？你所有的慢性病啊，你从来没有失手过，从来没有治不好过，是不是？你治一个好一个，你所有的病变最终啊，你都完全康复了，完全健康了，对不对？啊，你都好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治疗的范围广，没有副作用，所以说现在在全国推广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够省钱啊，给大家伙呢就进行了补贴。补贴的话呢啊，就是你可以补贴75%的药费，那么这75%的药费呀、啊，原价你八十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你这样你补贴75%的药费的话呢，那么你只需要花个990就行了，那么你990的话呢啊，这样就是不到1000块钱啊，额外送的一瓶雪莲酒啊，这个范围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这个补贴的幅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因为啊，千草灵芝丹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所以说大家应该知道，野生灵芝的话，它这个不是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吧？你野生灵芝啊，你这量是非常紧缺的，所以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很多人在犹豫。我说你这犹豫啊，你这个真是吃了大亏了。为什么？你这个后期你能不能买到你都是问题。现在谁先买到谁健康啊，我就是这么说话，谁先买到谁健康，谁先买到啊，告诉大家伙啊，谁受益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千草灵芝丹啊，到今天我要正式的通知大家，补贴只剩最后3天，而且随时都会结束。为什么？因为有的地区货源非常的紧张，大家知道啊，这东西它量特别少，它的生产，所以说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最后3天，每天只有10个名额，多了是一个也没有，记好了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原价3960的药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如果说你们当地货源没有了，好，今天补贴就要结束。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伙如果说是百病缠身，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占住了这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我认为有的人可能他不缺钱，但是的话，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一下子省上3000块钱，我们还是看在眼里的啊，最起码张丹是看在眼里的啊，我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急的，所以说好药摆在眼前，大家伙自己申请。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时间我们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啊，这个呢啊，现场来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啊。
0: 嗯。
5: 我是西安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嗯。
5: 千草灵芝丹，我这用了2个多月了。
0: 啊、
5: 嗯。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吧，你看这一变天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这身上也不疼了，感觉挺舒服的。
0: 哦，就是说现在千草灵芝丹呢，咱们用上了。你当时一下子买了几个疗程？
5: 买了4个疗程的嘛。
0: 买了4个疗程啊、
5: 哦？
0: 那咱们是老患者了吗？千草灵芝丹啊，我就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这药效果能不好吗？又快又好又全面，是吧？你想想，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千草灵芝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说了6种野生灵芝入药的呀、
5: 啊，
0: 那可是仙草仙药，是吧？
5: 对，
0: 他如果说效果不好啊，都对不起这点药物成分的啊。
5: 啊，
0: 那今天打进电话了啊，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你说说。
5: 我就想给你好好的说一下，让你给我指导一下。这不，我听说你们这活动就剩最后3天了，现在买4个疗程才990，我那原来买那4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我就说不行，我给我再订上一份去。
0: 啊，是这样的啊，把情况先跟我说说啊，我先听一听，我看恢复的怎么样啊，完了之后的话呢，咱们再看看需不需要订药啊。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5: 今年62了。
0: 嗯。
5: 哎，我这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可有个、
0: 嗯、
5: 哎呀15-16年了。
0: 嗯。
5: 哎呀，反正平时吧，就感觉这个浑身都不舒服。
0: 嗯。
5: 啊，如果一变天，那简直胳膊呀、腿呀、腰呀，就是疼的呀，简直一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了。
0: 嗯。
5: 哎，膏药贴的都不知道该往哪贴了，那不行，就是最后没办法，就吃那个止疼片。
0: 嗯嗯，
5: 那关键你不吃，那疼的一晚上，别说我想睡觉了，老爸他都别想睡觉了，那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那孩子们在他房间都能听见我哼唧呢。
0: 嗯，也就是说受不了，
5: 啊、
0: 是不是啊？
5: 不行，根本就受不了嘛。
0: 嗯嗯。
5: 啊，哎，而且这个膝盖呀、胳膊肘呀，又红又肿的。
0: 嗯。
5: 还有就是还有颈椎病呢。
0: 颈椎病也有啊。嗯，
5: 脖子老是疼的，动都不敢动，就这老是头晕头疼发恶心，就想吐那个感觉。
0: 颈椎病啊，我跟大家伙说过了，这个病相当吓人的啊。为什么这么讲
5: 啊？
0: 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啊，你别小瞧了这颈椎病、
5: 嗯、
0: 到最后的话呢，因为颈椎病会影响到脑部供血嘛，是不是 啊？
5: 对对对对，
0: 你头晕头疼就是因为脑子不过血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 啊，到最后的话，我跟你说，老年痴呆症，脑萎缩、
5: 嗯，
0: 我这毫不夸张的讲，你现在你可以去打听去问，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去听，有很多人他要是脑萎缩了，你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会告诉你啊，我原来有颈椎病，那他会有这个病，而且有很多人颈椎病呢啊，他会引起脑动脉硬化啊，因为脑子这个血老过不去，而到最后的话，脑萎缩是一方面，脑动脉硬化、脑血栓形成都是有可能的，甚至于有的人的话，他就会引起颈源性高血压，血压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不稳定了是最容易出事的。啊，所以很多人突然之间就脑血栓了，
5: 啊、
0: 这种事都有。所以颈椎病是很吓人的啊。
5: 啊，
0: 嗯，
5: 对，我这呢，最后发展的心脏都不舒服了。
0: 嗯，
5: 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浑身就没一点劲了。
0: 嗯，
5: 晚上睡个觉都不敢平躺，一平躺就给憋醒来了啊。
0: 嗯，
5: 啊，哎，那个老是喘得特别厉害，就是到医院检查，大夫说我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了。
0: 嗯，
5: 他说不行的话，这要换瓣膜呢啊。
0: 啊、哦、
5: 啊，哎呀，我说你看这毛病越来越严重，这药可真是没少吃，饭前的、饭后的，简直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了。
0: 嗯嗯，
5: 可是你看这个，哎。

0: 么好，就是你们这药材都特别好啊。
1: 嗯，因为千草灵丹里边是野生灵芝啊，对不对？
0: 啊，
1: 哦、
0: 对，
1: 嗯。
0: 我一听，哎，好多人家用的效果都挺不错，所以我听了有个十来天吧，我就没犹豫，直接给我拿了四个疗程的。当时呢，四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
1: 嗯。
0: 哎，不过这一用吧，哎，张老师，你们这个药还见效还挺快的啊。
1: 嗯。
0: 我也就用了有个2-3天吧，哎，首先我就发现这个脖子呀软和了，轻快了，不像以前那么僵硬的难受了。
1: 不是那么僵硬，活泛了吧？是不是啊？
0: 活泛活泛了吗？
1: 嗯嗯，
0: 而且感觉这个喘气吧，比以前也匀乎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的厉害了。
1: 嗯，
0: 啊，
1: 嗯，
0: 现在这，哎，这都用了有2个多月了啊。
1: 嗯，
0: 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呀，我这那个胳膊呀、腿呀、腰呀，一点都不疼了，也不慌，也不肿了，走过路呀，特别灵活。
1: 特别灵活是吧？啊
0: 啊。
1: 嗯嗯
0: 嗯，现在就是变个天吧，哎，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老爸他都说，他说，哎，你这天气预报最近怎么不灵了？
1: 嗯，天气预报不灵了，不灵了才好呢啊！咱不当这个天气预报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在治骨病啊，还有风湿方面效果这么好啊？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听好了啊，它从根源上治，你风湿也好啊，或者说呢我颈椎病也好，道理都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风湿是由于感受外来的风寒湿邪啊，是吧？我受风受寒啊，受邪，或者说有的人说风湿热因子毒，是不是？那么这些都是毒素，毒素形成的。那么既然是毒素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啊，你是毒，你就得往外排毒。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药的效果是最好的、最全面的啊。你想想灵芝啊，咱们过去真的是你花上真金白银你都买不着的东西，这东西现在的话，你说你不是满大街都有吧，对不对？野生灵芝，人工种植的就算了啊，野生灵芝我可以告诉大家伙，没有啊，你绝对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买得到的啊，控制得很严格，因为量太缺了，东西太好了，物以稀为贵。所以现在咱用上了，咱是福气人，咱是幸运的。好，用上了，好了，咱们就可以呢停药的。你呢现在的话呢，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停药，活动不用参加，这都哪儿也不疼了，病都好了，还吃啥药啊？不需要的啊。
0: 啊，我还想着这几年这嘴巴我受的，我实在不想受了。
1: 哎，
0: 现在你们四个疗程才990，我说不行，给我买上，我以后长期的吃下去啊。
1: 如果吃保健量，我倒是不拦着你，但是你要问我病好了没，
0: 啊、
1: 完全好了，明白了吧？啊，看能不能享受上补贴，一天只有10个名额，最后3天了啊。
0: 哎，那张老师，我现在打电话争取把这个名给我抢上一个。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0: 谢谢。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听你讲，千草灵芝丹，说是这个国药 OTC 的，而且最关键的说是成分好，都是好药材，可以治疗这个百病的。
1: 嗯。
4: 哎，我吧就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
1: 啊，你说吧啊。
4: 哎，我今年年龄也不大，刚40多岁。
1: 嗯，
4: 哎，但是浑身上下哈，这都是病，体质哈特别的差。
1: 嗯，
4: 哎，首先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质增生。
1: 嗯，
4: 哎，拍片子的时候哈，就能看出来那个突出的那个小骨头。
1: 嗯，
4: 哎，这平时腰哈就是不能弯，就是坐着弯个腰拿个东西哈，哎都疼。
1: 嗯，
4: 还特别的怕冷。
1: 啊、哦。
4: 哎，这一到冬天哈，整个腰哈就是一摸哈就是凉凉的。
1: 嗯嗯。
4: 哎，手和脚哈也是凉的。
1: 嗯。
4: 嗯，你说每天晚上哈就是都用那个热水哈泡手泡脚的，哎，就那样泡吧也不管事儿，哎，一会儿又就凉了。
1: 嗯。
4: 嗯，好像就是那个。

0: 血液哈不流通似的，好像那个泡了那个脚那热乎气儿哈就没有传上来似的。
1: 嗯，
0: 哎呀，得这个病哈真的是太受罪了，就是干不了活，哎呀，疼的哈就是晚上睡觉哈都睡不着，疼的我吧、
1: 嗯、
0: 就直哼哼。
1: 嗯，
0: 哎，再一个吧，就是这几年哈就是一直在吃药。
1: 嗯
0: 嗯、吃的我这个胃哈也不行了，
1: 胃口也不好了。
0: 哎，胃溃疡了，有这个，
1: 已经胃溃疡了啊。那这样的话，那吃啥药都不行了呀，是不是啊？
0: 哎，是。
1: 嗯，
0: 你说腰也疼，这胃也疼。
1: 嗯。
0: 哎，这个吃点东西吧，还恶心，犯酸水儿、
1: 嗯。嗯。
0: 哎，稍微吃不对付了吧，哈就不行。你就说吃个苹果哈，都觉得这胃里凉的特别难受。
1: 这个胃呀、啊，啊，它不是铁打的，是不是？你像你吃西药啊，我节目当中啊，原先就跟大家伙说过了。现在你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啊，包括风湿类风湿的也特别多。大家呢，这个病来了之后啊，有的时候就有点啊顾前不顾后的意思啊。我管你三七二十一呢，我先把这个疼止住了再说啊。大家总觉得有副作用，不至于说那么厉害吧？结果呢，到最后的话就吃了大亏了，你就知道了啊。这个药的副作用是相当歹毒的。你有很多人到最后的话，你还胃溃疡呢，吃的股骨头坏死的不是有一大片吗？你真吃出股骨头坏死来了啊，那你去医院你赖着大夫啊，你赖人家承认吗？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大家治病啊自己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是不是？那么如果说遇到好药了咱们就赶紧用啊。如果说这个药，哎，那我没治好病，你说你每天还是大把大把的吃，你这何苦来着？而且关键是啊，你这个胃一旦溃疡的话，那往下发展呢，你以为这是小毛病，万一穿孔了呢？啊，胃穿孔啊，那不是急性发作，那不是要命的事儿吗？就算不穿孔，天天让你啊啥都吃不成，你也是非常痛苦的事儿啊。啊，现在的话，除了这些病变，还有别的没有了？
0: 就是那个体质特别的虚。
1: 嗯
0: 嗯，反正是吃不好睡不好吧，人就是感觉特别的没劲儿。
1: 嗯
0: 嗯，而且吧就是特别容易感冒发烧的，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哈、
1: 嗯、
0: 哎呀就得感冒了。
1: 那你体质能好了吗？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行了，它都是不可能的事儿，这个体质啊、
0: 嗯、
1: 你想想啊，很多人他在这过程当中常年吃药不说，关键是啊你这身体当中得有多少毒。人为什么生病？我节目当中讲了，是因为有毒素，毒素太多了，在里边堵得满满的啊，所以说你全身的五脏六腑的细胞都泡在这些呢毒素当中啊，都受到损伤和腐害和腐蚀，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啊，我免疫力强了呀，我体质好啊，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还有就是我脾气吧、
1: 嗯、
0: 也不好，你说身体不好了哈，这心情也不好了，人嘛就是。总感觉特别的那个烦躁哈，就是有点小事儿哈，哎、
1: 嗯，
0: 就那个火气哈就上来了
1: 啊、
0: 哦，哎，就是脑袋哈也是整天也是这个发沉哈，感觉这个人特别没精神，哎，迷迷糊糊的。
1: 嗯，
0: 哎，最近吧，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哎掉头发哈掉的太多了，尤其是一梳头的时候哈。哎呀，一掉就是一大把，挺吓人的。我说，心里想着再这样掉下去，这不就秃顶了吗？
1: 这不就是老化吗？是不是典型的老化？是吧？未老先衰，脱发掉牙，对吧？人上岁数了才这样的。你现在你都没上岁数啊，你就老成这样了。那你今年有多大年龄？
0: 我今年45岁了。
1: 你看看啊，这才45是吧？成小老太婆了啊？为啥？药吃太多了，完了之后治疗方法不恰当。更年期也提前了、
0: 嗯、
1: 啊，心烦气躁的，所以现在的话呢，你整个人啊，我给你举个不是特别确切的例子啊，为了咱们好理解病啊、
0: 嗯，
1: 别人的身体当中啊，现在呢啊没有毒素的啊，身体健康的，人家是鸟语花香，知道了？
0: 嗯，
1: 咱的身体呢当中是垃圾场，能明白吗？垃圾场，
0: 对，
1: 到处都是毒，
0: 是，
1: 对，堵得满满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先得打扫卫生啊，是不是？啊，你家里边你家具旧了是吧，家里头不好看了啊，那我说我想收拾收拾，那么你第一步要干嘛？先要打扫卫生啊，是吧？你把那些啊垃圾你得先扫出去，所以说我说第一步排毒，那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二步的话呢，我们要去清除身体当中垃圾的同时来修复老化细胞啊，那你五脏六腑啊，现在尤其是你别的不好理解，咱这个胃你总能理解得了啊，那你说我胃溃疡，什么是溃疡？大家知道。

0: 见过口腔溃疡，溃疡就是破了。所以说你身体当中啊，嘴上都是溃疡，你都能见到破了，胃里边溃疡也是破了。什么破了？胃黏膜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是细胞受损死亡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想治好你周身所有的病，现在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排出毒素修复细胞啊，只有这一种方法。而现在千草灵芝丹，它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去抢它呀？你打电话特别不好打吧，每天啊打我直播间，为啥这么多人打电话？ 是因为张丹老师讲课好吗？张丹老师讲课好啊，如果说不能给大家伙治病，大家伙哪有这闲工夫啊，都挺忙的来听你在这儿啊乱说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大家伙喜欢张丹老师这堂课，就是因为张丹老师能给大家伙治病。那么我张丹呢，我跟大家伙说了，我水平再高，我医学水平再高，我没有一个好药，我用啥来给你治病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我说的天花乱坠管啥用啊？所以说我说了，我把千草灵芝丹给大家伙介绍了，我就是要告诉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药来给大家伙呢去推广和推荐，就是千草灵芝丹。这个药现在的话，但凡用上的没有好不了的，没有不健康的，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为啥？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是专门排毒修细胞的，所以说现在治病也是疗效最好的一个药。尤其这两天赶上呢补贴是吧，75%的药费呀、啊、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啊、还不赶紧报名去还等啥呢？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不用我说了吧，咱们得赶紧用啊。80天你记住了，腰病、更年期综合症，完了体质不好啊、胃溃疡等等，所有这些病通通全面健康啊，不用担心。那么现在补贴活动只剩最后3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名额去吧，好不好啊？
1: 哎，好嘞，我也是听明白了，我也得赶紧用上。那我赶紧打电话吧。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好啊！我这是听着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大活动啊、
0: 嗯，
3: 还有3天了。
0: 嗯，
3: 现在参加这活动，4个疗程的药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
0: 嗯，
3: 而且还赠一瓶那个雪莲酒。
0: 对了，没错啊。
3: 啊，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才每天才10个名额，这慢一点就抢不着啊，这个。
0: 肯定是要让大家伙去抢，为啥呢？谁不想给你们名额多点啊？啊，包括我张丹，我最想的，哪怕天天给大家有补贴，是吧？完了之后呢，一天给你们100个名额，
3: 嗯、
0: 我最高兴了啊！但是的话不行啊，肯定是没有，为啥？千草灵芝丹啊、
3: 嗯，
0: 这个药的品质放在这儿呢啊，这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药厂，我告诉大家伙，说它1分钱不挣那不可能啊，它有工人呢，是吧？完了之后它有成本费呀、
3: 啊，
0: 那它生产药它得用电呢。
3: 嗯，
0: 扣去所有的成本费，其实这个药厂呢没有多大的利润。为啥？这个药太好了，国家重点扶持的一个药，所以说就是要造福老百姓的一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可是就是药厂都没有赚钱的前提之下的话，他80天的药都得3960啊，4000块钱呢，是不是？
3: 嗯，
0: 可等会儿大家伙一听，哎呀，这样一算的话，一个月得2000多块钱呢，他物超所值啊，一颗灵芝多少钱呢？你这还是因为生产成本里边咱们有补贴了，完了之后的话呢才是这个呢啊。那当然现在的话替咱承担75%的药费，你只花990，当然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了。可是说你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它会多吗？它不是说我这钱呢是机矿啊，用不完。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这种机会咱们只有一次，而且申请的钱也是有数的。所以我说为啥让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3: 嗯，
0: 就是因为他太难得了咱才抢嘛，对不对啊？
3: 嗯，抢慢了就真就抢不了这名额。
0: 那
3: 这么个情况，张老师啊，我这用了2个疗程了啊，这千草灵芝丹2个疗程，
0: 那你是老患者，
3: 用完了
0: 啊？
3: 哎，恢复的不错，这要不是这效果，不用您说了，这我知道了，效果真的不错。
0: 赶紧把原先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情况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3: 哎，好好，我说说我这情况，今年57岁啊，就是我这个病吧，这个糖尿病，我是糖尿病有8、9年了啊。血糖高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老是在8、9点，糖耗12、13点。
0: 12、13个啊。
3: 血糖老是高，吃降糖药换了好几种，哎，换一种还是不行，后来吃2种，两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高，而且还出现并发症了。
0: 出现什么并发症了？当时？
3: 整天这个身上痒啊，痒的厉害，手脚吧也麻凉，感觉没热乎气儿。口干舌燥啊，吃饭吧老吃不饱，不让吃吧让他老饿啊，还渴，老往厕所跑。而且吧这个脑袋吧头晕脑胀，哎，迷迷糊糊吧，是整天感觉也是打不起精神来。另外这个眼睛吧有这个玻璃的混浊。眼前都老有这小虫子、小黑点儿啊，在眼前都晃。刚开始少，后来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啊。视力下降特别快。我这时候当时我就想，我这糖尿病这么厉害呀？这不怎什么病都会得呀？这个光这个血糖高啊，是不是啊？哎，这心烦的了不得啊！哎，这还是啊，无意当中。哎，听到张老师讲那个千草灵芝丹啊，千草灵芝丹，这里边都是好药材，都是好成分好啊，
0: 对
3: 的，而且都是正规的国药 OTC 的，啊，这不是我听着好多患者用的都挺好吧，我也赶紧用上了，当时我买了2疗程吧，没有活动，花原价买的。
0: 原价买的啊，原价买花了将近2000块钱吧，啊，快说说吧，现在什么效果了？我听一下啊。
3: 哎呦，效果不错，现在我这个血糖特别稳定啊，空腹血糖一般那时候都在5点多，5.2、5.3。啊，我没事我就测测，没事我就测，我这挺什么的，测一回高兴一回。现在我这餐后7.3、7.4。
0: 降糖药不吃了吧？现在
3: 不吃了，降糖药停了1个多疗程的时候就停掉了。
0: 非常的好啊，非常好。那你并发症呢？我最关心的是你的并发症啊。
3: 身上不那么痒了，手脚吧有热乎气儿了。另外呢，就是口干舌燥这个情况吧，基本就没有了，不那么老渴，老想喝水了啊。特别是这个脑袋吧，感觉清醒了，说话吧有底气了，而且整天老犯迷糊，老忘事儿。现在吧，他不那么爱忘事儿了，感觉那个精神头上来了。
0: 感觉精神头上，这不就好吗？是不是啊？眼睛也清亮了，是吧？身上有劲儿了。
3: 对对对，黑点少了，现在变少了。要不是高兴呢，赶上这次活动啊，我这。想都想不到还能赶上这次大活动，省这么多的钱，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听说这
0: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只要咱们见效了，恢复的好了啊，那我们肯定是要继续用的，因为千草灵芝丹呢现在你恢复的也不错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那我就不多讲了，我刚才也跟你说了，最后3天每天10个名额。糖尿病啊那就不用多讲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受损，血液当中有大量糖毒而得的病。既然是这么得的病，那咱们呀利利索索的去用药就行了啊，先用2个疗程、这个病就好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吧，好吧啊。
3: 哎，好的，张老师。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听了2天，我听你说了，这是国药 OTC 的好药材。因为我吧也是这么多年呢，病也太多了，反反复复吃好多药啊，我想不如呢就用这个千草灵芝丹把我这身体调理好，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啊揪着，心里一直挺紧张的。因为我吧得高血压得10多年了，我这个高压吧能达到170，低压110到115这样，我经常感觉头晕呐，脑袋发木啊，发胀，关键咋的？ 这个得高血压以来吧，时间一长，我这个尿吧都是。

0: 嗦，腰也疼，腿还有浮肿。
1: 哎呦，
0: 完了大夫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肾病了吗？
1: 对呀，
0: 那谁有这病谁不害怕呀？
1: 不害怕是假的呀，是不是
0: 啊？
1: 那是肾脏肾衰尿毒症啊，到最后对不对啊？
0: 是啊，害怕。
1: 嗯、
0: 再说你知道我这两年还出现啥问题？我睡不着觉，我这脑袋拽着拽着嘶嘶唠唠，总是那么疼。
1: 嗯，
0: 完了吧，上医院一做 CT， 他说我是多发性腔性脑梗。
1: 嗯，
0: 大夫说你这个如果不及时治疗，血压还这么高，你到时候你要得脑血栓，得脑出血，那时候彻底麻烦了。我也害怕呀，你说我要真瘫痪了咋整？我刚五十多岁，我家儿子还没结婚呢。
1: 哎呀，
0: 所以我这心里 啊，成天呐，这个揪心呐，不知道怎么办好，东一样药，西一样药，我天天没完没了吃药。
1: 嗯、
0: 如果要是有效果，我也就放心了。
1: 嗯、
0: 但是顶药没啥效果，所以。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呐、啊，那么多人用的效果好，我非常动心，我对你讲的也非常认可。
1: 嗯、
0: 听说现在吧还有活动，
1: 嗯，
0: 四个疗程吧，刚900多。
1: 对，
0: 我算了一下，我这些年吃药花了老鼻子钱了，
1: 嗯，
0: 但是一看这个900多，真是不贵，
1: 真的是不贵。
0: 我也想订一份。
1: 嗯，你关键是它能治好你的病啊，是不是？它的区别在于这儿，是不是啊？
0: 嗯，
1: 千草灵芝丹呢？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过了啊，这个药首先它是一个正规国药的啊，它不是说我什么保健品啊，完了或者说随随便便啊，张丹老师给大家伙介绍一个药啊，不是的，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就行了，国药准字的药，说明书上都要标注成分的啊。那我这药物成分当中有什么呀？它都得标上。他不能信口开河的，我说啥就是啥啊。那么其二呢，我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副作用是一点没有啊，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这都有的。那么千草灵芝丹啊，有的人讲啊，哎，这个药为啥能治我的病啊？那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这都成了实验田了，是吧？我逮住啥药我就吃，我就为了能治好病啊，我就是为了健健康康活百岁，是吧？啊，享受天伦之乐啊，让孩子呀啊也成个家立个业。可是为啥你没吃好啊？我节目当中讲，因为人呢，这个病啊，它大部分呢，它都不是说我娘胎当中带来的啊，这个病都是后天形成的。你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这病它怎么来，它就能怎么去啊。所以说，有的人说什么糖尿病终身不可治愈的，那纯粹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对方法啊。为什么呢？我们所有的疾病找对方法都是可以康复治愈的。比如说高血压，什么原因？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毒素啊，你去医院里边做检查是吧？我脑血栓了啊，我腔梗了，那我为啥腔梗了？就是因为脑袋血管里边有大量的油脂和垃圾，对不对？很简单一个道理，这不是垃圾，这是什么？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个垃圾排出去。过去高血压这个病之所以治不了，就是因为这个毒它排不出去呀，垃圾排不出去，所以它治不了。那千草灵芝丹呢？啊，我六种野生灵芝，我排的就是你的毒啊，所以说我正好对症，我怎么治不了了？同时的话呢，为啥肾脏现在出现的尿蛋白加号啊，泡沫子呀？肾细胞受损了吗？肾细胞受损了，那我修复细胞不就得了？过去修不了，所以说治不好病。现在通过千草灵芝丹，我可以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所以我能治病啊。所以说，我说我张丹说话都是有依据的，我不能说我说给你治病啊，老百姓都不知道我是咋给你治的，是不是？你里边你灵芝啊，就算是你啊，咱们这个比如说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我五十来岁啊，那我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所以说这老百姓全天下都知道好东西，我也造不了假，就是野生灵芝入药的。因此像这种情况还不赶紧抢名额去，990抢不上那得3960啊，最后三天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虫草雪莲酒，只有10个名额啊，赶紧抢去吧，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
0: 马上打电话。哎，
1: 嗯，好了，再见吧。
0: 谢谢
1: 啊。
0: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你好啊，
3: 我是大连中山区的。
1: 嗯，
3: 活动吧，我已经报上名了，但是还没有给我送来，我还能不能享受优惠了？
1: 报上名了，打的是场外电话吧？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啊，打场外电话报上名的都有啊。这两天送的慢一点啊，慢一点，因为报名的人有点多呀。啊，咱们这个场外送的有点跟不上趟了啊。
3: 哦，
1: 那你现在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爱人是老朋友了。
1: 啊，
3: 我这是这一块吧，
1: 你们更应该知道了。千草灵芝丹平时就没有补贴的时候，这叫好买吗？太难买了啊！野生灵芝提取的，所以说耐心等等啊，不怕。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吧，好不好？
3: 我爱人吧，先用的，他今年58，在3年前吧得过一次心梗。
1: 啊，
3: 给他做那个造影，说那个前臂和侧臂都是心梗。
1: 嗯。
3: 医院让给做支架，我们没有做。就给他开始溶栓，这栓是那个血栓是溶开了，给他做造影，大夫说他我爱人那个心脏功能不好，完了做彩超吧，说他心肌运动无力，就是有点心衰了，跳得慢，
1: 对了，
3: 他去年的10月份吧开始那个心动过速，就是一动他嘛，那心跳都110来下，他老是吵吵，浑身没劲儿啊，一天什么活也干不了，就那个早上大便嘛，那个大便以后啊，那心就突突，半天突突的可厉害了，半天都过不来那劲儿，
1: 那就很厉害了，他这个病。
3: 一睡觉吧，一整就憋醒了。他那个心，他说他那心咣咣咣的，也一整蹦的跳的没完。那个血压也高，都高压170，低压110这样。所以整天就担心他再复发，再来个
1: 是，完了之后，关键一是担心他心梗，是吧？血液当中有垃圾梗住。其二的话呢，咱们还担心一个事儿，心衰。你要心衰了，你真的去换个心脏啊？这个手术太难了，是吧？啊，支架你们都没做，还去换心脏呢？那现在见到效果了？他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挺好了，没想到用到当天啊就见到效果了。他说当天用完了以后，第二天就觉得浑身不那么乏了，轻松了很多。这用上以后啊，那一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他就慢慢的就觉得浑身有劲儿了，他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那个原来那个手心脚心呢、老是热乎乎的发烧，他都现在消失了，
1: 非常的好啊。
3: 他那个便秘来的可快了，10来天吧就彻底改善了。原来吧大便可费劲了，一大便就得20来分钟。现在5-6分钟就完事儿了，
1: 他现在总共用了有多少天了？
3: 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1: 两个疗程啊？
3: 对，
1: 让他接着用啊，再让他用啊，再用上2个疗程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
3: 好，
1: 那我问问，现在就是他一个人在用家里头？
3: 对，他一个人在用。我现在我这订的这一份吧是给我自己订的。我这主要是啥呢？我这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喝凉水都长肉啊。这现在人也胖，还得那个脂肪肝，一天老迷糊，血脂也高，那个还血粘稠，老犯困，还困不实乎。而且我这还有鼻炎，一整吧这鼻子囔囔囔的，老犯病，这上憋的我都气儿都上不来。
1: 要这样的话，咱们确实应该用药了啊。可能原先的时候是先紧着老伴儿用啊，现在的话正好赶活动，那你也订一份儿啊。去问一下啊，你看看你说大概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或者说你把电话留给导播也行啊，让导播给你查一下也可以，好吧？
3: 好的。
1: 行了啊，那就这样吧。
3: 谢谢张老师，
1: 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5: 你好，张老师啊。
1: 是，你好啊。
5: 那个就是你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是那个我那个楼下邻居和我说的。说的挺好。完了你这个节目呢也他告诉我的，我这听了有1个礼拜了。 哎，这不就比较相信呢，因为我那邻居用的好，告诉我了。
1: 嗯嗯。
5: 哎，我今年65了。
1: 嗯。
5: 这不退休，以后啊，这不得着脑血栓了？你说这玩意儿。
1: 得脑血栓了。
5: 啊。
1: 啊、哦。
5: 这不半年了得的。嗯。
1: 那我听说话还行啊，听不出来。
5: 这不是说的那种，太严重，不是说半身不遂了偏瘫，我现在就咋呢？这个手吧，还脚肿麻。
1: 嗯。
5: 哎，血压高。
1: 啊、
5: 哦。哎，还有咱心脏也不得劲儿，你说。
1: 嗯。
5: 哎，晚上还起夜，总尿尿啊。
1: 嗯。
5: 哎，前列腺也不好，增生。
1: 嗯。
5: 这个睡觉是抽筋儿腿，你说这玩意儿。
1: 腿抽筋儿。
5: 哎。
1: 嗯。
5: 哎呀，你说可咋整啊？你说，啊，我这半年也始终吃药啊，降血压的，
1: 嗯、
5: 还有管心脏的，哎，还有就是啥呢？管排尿的、失眠的，
1: 嗯、
5: 你说这玩意儿的，哎呀妈呀，我现在我就担心啥呀？人说这病治不好，容易二犯。你说这玩意儿，
1: 嗯，
5: 二犯
1: 说血压有多高啊？
5: 现在我吃药呢，还得在150呢，血压。
1: 150啊？
5: 嗯。
1: 你说你前列腺增生起夜，一晚上起夜有几次啊？
5: 5回，5、6回呢，你说。
1: 嗯，得个5、6回啊。
5: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岂不是啊，在这过程当中休息不好啊，血压更不稳定了，是吧？
5: 啊，是啊，你说。
1: 嗯。
5: 啊，这手不收，手都麻。脚也麻，你说这玩意儿，我害怕，是不是又要犯呢？你说这玩意儿，
1: 嗯，手脚麻，那么麻肯定是不通血嘛，不过血嘛，是吧？
5: 啊，
1: 那你想想，你为啥麻呀？你肯定不通血，不过血，不通血，不过血，那不还是要堵吗？啊，你第一次非常的幸运，是吧？咱们逃过去了，但是的话呢，万一第二次发作呢，那不要老命了？
5: 是，
1: 那可不见得说就这么幸运了，是不是？
5: 我就害怕呀！你说真要这样犯，您说呀？那就快见阎王爷了，你说这玩意儿。
1: 嗯，所以说这个病啊，咱得治啊。那么你现在的话，手里头吃着啥药啊？
5: 我就吃降血压的，
1: 嗯，
5: 还有就是啥呢？管睡觉的，管这个尿尿的，
1: 嗯、
5: 你说。
1: 啊，管排尿的啊。
5: 嗯嗯。
1: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那节目你也听了是不是啊？
5: 嗯。
1: 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啊，这个产品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国药的，对不对？
5: 嗯、
1: 啊，
5: 嗯。
1: 那么其二呢，你能来问我啊，是因为呢你对这个药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对它感兴趣啊？因为东西好啊，千草灵芝丹啊，你听节目应该知道里边有啥呀？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嘛，对不对？
5: 啊，对，嗯。
1: 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和传统的用药有什么不一样啊？这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啊，咱这就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啊，谁都知道啊，这仙草吗？那么它为什么叫仙草啊？它是因为它能治了别的病，别的药所治不了的病，你才叫它是仙草啊。那并不是说灵芝长得漂亮，那灵芝可长得不漂亮啊，那灵芝连个菊花好看都没有，是不是啊？啊，所以说这灵芝啊，关键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它是个宝贝啊，尤其是野生灵芝啊。你这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5: 65。
1: 刘师傅，这些年你见过真正的野生灵芝没有啊？
5: 我还真没看着过。
1: 那不就得了、
5: 嗯、
1: 啊？为啥？东西金贵啊！你就是见，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
5: 是。
1: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为啥灵芝啊，这个千草灵芝丹能治病啊？里边的药材好啊，好是用的什么？野生灵芝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具备了四步疗法。第一就是要清除你血液当中的垃圾。
5: 嗯、
1: 中风是啥？血液当中垃圾太多。那么所以说它要清除你的垃圾，同时还要修复你血液当中啊，包括我血管里的，包括我血管上的，包括我血液里边，我浑身上下所有的垃圾毒素，
5: 嗯，
1: 那么我都要清除。清除之后我还要呢修复你全身5脏6腑的细胞，前列腺的、脑子的全都要给你修复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这叫根治，你记住了啊，80天、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现在呢这个补贴最后3天，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3天，最后10个名额，还不赶紧抢名额去啊、
5: 哎？
1: 对吧？
5: 那我赶紧抢名额，打电话。哎、
1: 嗯，好了啊，再见吧。
5: 哎、那行，哎，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7: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早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如果您有慢性病方面的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热线与张老师进行交流。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啊千草灵芝丹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直播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那么在这档全国啊联播的节目当中啊，我是通过什么来给大家治病呢？啊，是通过呢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啊清调养护细胞疗法啊四步疗法来治病的。大家记住了啊，这个千草灵芝丹为什么80天的时间可以治好你全身所有的慢性病，就是因为呢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千草灵芝丹我抓住了病根，我是从这个细胞上入手的，我就是从细胞上治病，排毒修复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啊，用这个呢啊来康复你的慢性病。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我都和大家去谈啊，谈的都是千草灵芝丹。那么千草灵芝丹来治疗什么样的病症是最拿手的呢？我说过了，你只要是你自身啊，你比如说呢我这个啊就是垃圾毒素太多了啊，然后从而导致细胞受损，那么你这些呢都在这个千草灵芝丹的主治范围之内，那么治疗起来也是最拿手的，那从来也没有失过手，都能够彻底的来治好。那么什么算是啊就是毒素太多了，细胞啊新陈代谢受损伤而引发的病症呢？你比如说啊，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了，啊，脑中风嘛，脑中风里边包括脑出血，包括脑血栓，包括脑栓塞，包括脑梗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中风的一个说法啊。那么这个中风后遗症就属于典型的细胞病。你比如说啊，我们出现的啊，中风之后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你的手啊，你不归你管了，腿迈不开了啊，这些都是后遗症。你都可以用这个的千草灵芝丹啊来根治。那么我敢说到最后的话，能够让你啊那、啊、这些那、啊、像半身不遂、大小便失禁呢啊等等这些症状咱们都消失啊，到最后你逐步的你能够坐起来，能下床啊，能自己喝水，喝水不呛啊，是吧，手也能抬了，也能抓了，也能握了，也能自己洗脸，也能自己扣扣子，也能自己梳头啊，这些的话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当中啊它有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这个灵芝活性菌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呀 啊它是从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那么提取出来之后呢，这个灵芝活性菌在每一粒千草灵芝丹当中它含有的浓度是最高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含有了野生灵芝和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们知道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药，是吧？你过去在这个呢医书当中也好，神话传说里头也好啊，说这灵芝啊是仙草仙药，那么用上之后的话呢啊，就能够让我们起死回生。我觉得起死回生啊有点夸张，但是的话呢，它可以迅速的来清除你血液当中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那么同时的话呢，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啊这个呢就是五脏六腑的细胞，那么可以通过这个来治病。那么它进入我们的胃肠道以后啊啊这个呢就是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它就可以像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然后呢像吸铁石吸铁一样，它就可以捕捉吸附啊你在你的血液里边五脏里六腑里边那些所有的垃圾，那么然后的话呢，那么再通过灵芝活性菌与细胞相结合，那么进入到细胞当中，那么把细胞里边老化的这些呢垃圾清除了，同时把老化的细胞啊让它形成新陈代谢，然后代谢出体外啊，所以说整个过程啊它需要经过什么呢，经过80天的时间。你80天的时间呢，那么这样呢它可以携带着比自身呢要大7到20倍左右的这些垃圾啊，就这个灵芝活性菌啊，然后通过你的呼吸道就喘气儿，通过你的消化系统啊，就是你排便大便，通过你的这个泌尿系统就是排尿排出体外。那么这个阶段大概排毒需要20天左右啊，20天左右的话呢，第一阶段我们排尿了啊，排毒了，排毒的时候尿会发黄，皮肤会发痒啊，咳嗽会痰多，是吧，流鼻涕。那么进入了这个第一个阶段之后，接下来第二个阶段是干嘛呢，是修细胞。那么修细胞的话呢，这个阶段呢就是要啊让你所有的新生的细胞长出来，那么长出来之后的话，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那么细胞所组成的五脏六腑啊，那也就是健康的了。那么到最后的话呢，第三个阶段啊，再有20天的时间，它来调节你的五脏六腑啊，让五脏六腑呢你们合起伙来啊，好好干活啊，团结一致。那么第四个阶段的话呢，就是给你的新生细胞形成保护，那么让每一批新生的细胞呢都能够呢健康的活够呢啊这120天啊，让它呢寿终正寝啊。那么整个这四步下来之后的话啊，千草灵芝丹是需要多长时间呢？80天。所以说我强调啊，多了不用，少了不行，大家记好了，就80天。80天你这些所有的病没有好不了的。我不管你这个病是得了10年了20年了还是30年了40年了，你只要说把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我刚才所说的中风后遗症你就没有治不好的。那么这个属于最典型了，是吧？那么除了最典型的病以外，那么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出现的像这个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啊，房颤心律不齐啊，像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那么这些病人呢，你在治疗的时候你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啊，我也能够让你不憋气了啊，能够呢自由的爬个楼梯也不觉得喘了啊，你想出去就出去，不受限制啊，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是吧，你不得这个呢心脏病。那么另外也不用去医院里边做什么搭桥啊啊冠脉呀，或者是说呢啊下这个支架啊，不需要了。那么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那么它这个疗效它并不是说一天两天啊，你现在你经过临床你实验阶段你都是10年嘛，那么你临床应用阶段的话你有多长时间？你有6年的时间。

0: 那么在这六年当中，你康复的人可以说是上千万例，你都康复了，全好了，啊，我绝对可以用这些事实来告诉你，他没有治不好的，像心脏病。另外，你就像糖尿病吧，啊，糖尿病，你说到糖尿病的话呢，很多人就非常的痛苦，对吧？你糖尿病，我实在是太痛苦了，我，啊，得上以后的话，什么都捞不着吃，完了之后的话，高血糖，啊，浑身上下都挠破了。啊，你比如说啊，我原先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了，你比如糖尿病它会有并发症啊，我告诉大家，我原先就有一个病人，我有一个病人呢，他得糖尿病是有得了有，反正是查出来是八年的时间吧，大八年时间，他说我不怕，那高血糖那我就吃降糖药啊，他也不忌口啊，他就想吃什么吃什么，我告诉大家，糖尿病其实就是由于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垃圾毒素太多了，你一般大胖子容易得糖尿病是吧？就是因为胖子呢他吃的多嘛，你代谢不出去，那么你出不去的话呢，你进入的和支出的它不成正比例，人就胖了嘛，那么你这大胖子呀啊，他这个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你如果说呢你吃的太多了，他垃圾毒素太多，这样那些垃圾就会破坏你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嘛，胰岛贝塔细胞破坏以后呢，那么这样胰岛贝塔细胞就不能分解我们食物当中的糖了，所以你到医院里边一做检查啊，是不是就写着就是血糖高啊，你抽点血啊，你的血里边含有的糖就比别人多嘛，就甜嘛啊，你的血，那么他呢就是一开始他就也不注意控制饮食，你想他本来就是糖尿病啊，他那个贝塔细胞不好使是吧，那么你呢又不控制饮食，这样就往身体里边扔了太多的垃圾了，所以他就很快就出现并发症了，浑身奇痒无比啊，哪都痒，两个手挠都过不过来，感觉啊，好多地方挠的那直出血，都烂了，都挠破了，然后他那个全身的那个破口就越来越多，而且关键是他那个脚啊都开始发黑了，然后那个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了，你再这样的话就得截肢了啊，那么然后他就用上了什么千草灵芝丹，他用上以后的话呢，他用了有个二十来天，他就跟我讲他那个脚发青发黑的地方就已经不发黑了，哎，他就挺高兴的，而且的话也不痒了，你二十天呀，然后总共下来的话呢，他用了有八十天的用药，那脚趾头完全恢复了是吧，不黑了，不麻了，不木了，完了之后的话呢，他皮肤也不痒了，血糖也不高了，他跟我讲，他说我打胰岛素都没有解决这些病，那么为什么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能治疗这些病呢，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不管你是胰腺上的事也好，脑子上的事也好，还是心脏上的事，或者是说我这是肝上的事，肾上的事，皮肤上的事，骨头上的事，你只要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那么你只要说我垃圾毒素，我损伤了我身体当中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那么这样你通过我独创的细胞的一个四步疗法，轻调养护是吧，那么你都能够治好啊，你就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所有的病啊，大家记好了，八十天的时间啊，你到最后的话，你所有的身体当中的垃圾都已经啊排除了，然后的话呢，你所有的这个呢就是细胞啊都修复健康了，那么你最终的话你都可以健康啊。那么有的人讲千草灵芝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所说的啊，它是正规国药准字的，它里边的药好，你这个灵芝都是野生灵芝啊，大家知道这野生灵芝啊，它自古被称为它起死回生的一个仙草嘛，对不对，你在治病的时候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咱们老百姓啊一定要冷静啊，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不冷静，你冲动了你就要犯错误啊，你想想你治病是靠啥，那你这个专家水平再高是不是，他不能和你聊上两句你这个就能够彻底治好病吗，啊，有的人说啊，那张丹老师，我就愿意和你说话，我和你聊天，我觉得痛快舒服，然后你又亲切。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我张丹脾气再好，我张丹对你再好，你不可能说我不用药，我张丹和你聊两句，你这病就好了吧？我顶多让你高兴，是吧？我聊聊，然后告诉你这个病是怎么回事，让你心里边有底儿，让你对疾病不怕。但是你最终你还得治病吧，对不对？你治病你靠的是啥？我问大家。啊，你见哪个大夫吹口气就能让你把病治好了，靠的还是药材啊，靠的还是药材呀，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什么呢，野生灵芝， 这个灵芝啊，《本草纲目》当中啊也明确记载为君药、上药、仙药。啊，现在的话，很多人都认识到灵芝了，大家都去深山老林当中去挖。这些年，灵芝的野生灵芝的资源在不断的减少。虽然说啊，灵芝繁殖能力不弱的，灵芝它是怎么繁殖？就是那个灵芝孢子粉，完了之后的话，它往外飘嘛啊，这样繁殖比人参的繁殖能力强，是吧？啊，它把种子喷出去了。完了之后的话呢，就是那个一颗灵芝可以生好多小灵芝，但是它再强啊，它也是需要生长期的嘛。啊，野生灵芝的话，你要想啊，采挖到现在也很难，很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平时吃点灵芝啊，有的人说，哎呀，免疫力太差了，吃点灵芝吧。你吃的一般都是人工种植的灵芝，我实话实说，你真正用到野生灵芝的机会太少了。但是的话，我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千草灵芝丹里边，我不光有野生灵芝，我还有野生人参的提取剂呢，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你最起码你第一步是药好，那么其二一点，这个药是国药准字的，为啥推广它呢？是因为这个药它是经过了传统的20多道这个工艺，然后再加上这个呢小分子萃取技术。他把那个就是野生灵芝里边直接是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这个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呢，它和普通的这个用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就可以迅速而有效的让我们把这个什么呢，身体当中的垃圾以最快的速度去排除。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啊，就得到了国家的一个重视，你看这不在全国推广吗？那么前两天啊，我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咱们这个灵芝呢要涨价了啊，为啥要涨价呢？我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了啊，是因为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现在大家认识到它这个灵芝啊，野生灵芝好啊，所以很多人，你比如说住在深山附近的，他们就去进山去挖这个灵芝，挖这个灵芝以后的话呢，你这个收集啊，采集很难，有些灵芝还没长大呢，一点一点就让他们给挖了，所以现在灵芝的这个就是市场价格呢，逐步的逐年上升。那么因此前两天我就说了，这要涨价了啊，千草灵芝丹。那么千草灵芝丹要涨价呢，在涨价之前呢，我说了给大家有大型的补贴活动，前两天这个补贴活动大家也报名了，昨天啊补贴活动就结束了吧。那么结束了结果呢，咱们有很多听众啊报上名了没领到药啊，那你说你报上名没领到药，咱们有很多听众啊这个就啊不太高兴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刚刚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又再一次和场外去确认，那么经过呢研发组的一个努力啊，慢性病防治中心的领导呢，还有厂药厂的这个领导班子啊，就决定在这个药价上涨之前，再给大家开展一个延期5天的这个大型的惠民补贴。大家记好了，延期5天的大型的惠民补贴。所以说的话，这等于是涨价之前最后的一次补贴了。那么补贴的幅度有多大呢？大家如果说能参与上的话啊，给予补贴75%的药费，那么75%的药费的话，原价你80天的药是个3960，那么现在呢就只需要个990，如果参与上了，额外再送一瓶呢啊雪莲酒，啊一天的话呢只有10个名额啊，咱们多了没有，所以说大家就得抓紧时间了，是不是？你要错过了啊，你到时候又得多花钱了啊，那多花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口袋里的血汗钱啊。关键是你80天把啥病都治好了啊，你这个是个重点，对吧？那么如何报名呢？大家记好了，一天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所以大家呢要想啊用这个千草灵芝丹，你们打这个电话去啊，都抓紧一点啊，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治病救命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剩下的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啊，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 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是大连的。
0: 啊。
5: 这不，我两个疗程的千草灵芝丹还有三天就吃完了。
0: 两个疗程还有三天就吃完了，那也就是说用了有40来天，不到40天吧，是吧？
5: 对，
0: 啊、
5: 这不我是前几天出门了，没听节目，今天是刚回来，我这一听、怎么千草灵芝丹要涨价了，是吧？
0: 是。千草灵芝丹呢，涨价的原因其一的话呢，就是因为野生灵芝药量这个量呢越来越少，很难采挖。那么其二的话，还有一个因素啊，就是也从咱们国家进口这个灵芝啊，因为灵芝现在对于癌症啊等等啊，各种疑难杂症、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病啊，治疗效果特别的突出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市场价格物以稀为贵嘛啊，市场价位就抬升了。所以说的话呢，现在是涨价了啊，要涨价。不过涨价之前呢，给了大家5天的时间，你们抓紧时间报名去，一天有10个名额啊，给你们补贴，原价3960啊，补贴的话呢是990，直接省个将近3000块钱，额外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最后5天的补贴啊。
5: 行，现在买还是990，那太好了，正好我还要买药呢，这是
0: 还要买药。你先把病情跟我说一下啊，原有的病情还有现在恢复的，我先听一听，我看你接下来用多少，好吧？啊，
5: 行，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感觉我现在啊，这个睡觉啊，精神头方面比以前是好多了，血糖也下来了。
0: 好多了。
5: 我这以前吧，血糖可高了，空腹都8到9之间，餐后那时候都得15个了，这是。
0: 有15个是吧？啊，
5: 对，原来吧总得吃降糖药，不说的什么二甲双胍了，你像那个消渴丸、拜糖平，那时候这个钱是没少花呀，花老了都。就当时吧，就是怕自己出现并发症啥的，也挺注意，可是后来还是没逃过。
0: 没逃过去啊？那你都有哪些方面的并发症出现了呢？你说说
5: 我听听。哎，主要是我这个眼睛不好，眼睛吧看东西吧就是变形那种，有黄斑变性。看东西歪歪扭扭的，有时候下个楼梯啥的，就觉得看着楼梯都跟拐弯似的，是倒也不平。还有就是这我这个尿频呢、尿急啊，这平时尿多的时候那就感觉都得尿在裤子里，还总是这个尿不干净那种。
0: 尿不干净啊。
5: 我
0: 这样的话就很遭罪、很痛苦了，是不是啊？
5: 对，加上这个腿肿的厉害，一到下午这个腿准肿啊，而且眼睛起来早上起来看着还有点肿，就是。还有我就是这个皮肤痒的厉害，挠完呢，大地方都发黑，好长时间都不愈合，不好啊，那抓心挠肝那种难受的是。你说这几年开始吧，睡觉还不行。睡得要挺费劲，净做梦了，能睡个3个小时算是好的了。哎，感觉人没精神头，一天呢浑身乏力，没有劲儿啊，干点啥事都费劲那是。
0: 因为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说了啊，你说你糖尿病是什么？糖尿病就是因为你啊，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伤啊，损伤的原因就是大量毒素啊。就我们吃喝拉啊这一趟啊，你不注意，我身体里边攒的毒太多了，太多之后的话呢，这些毒损伤了我的贝塔细胞。那么损伤贝塔细胞以后呢，这个贝塔细胞是专门分解糖的。为啥要分解？糖是我们的能量，它需要这个贝塔细胞分泌的胰岛素呢，领着这个糖进入到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吃得饱饱的了，人才能有劲儿，才能干活。但是糖尿病患者呢，你中间这个环节，贝塔细胞啊，它中间这个酶人，它罢工了，它不干活了。 这样我们这个糖啊就不能够被利用到五脏六腑，反倒是都飘在

0: 啊，首先我这血糖啊，这好了。前天我测了，餐前是5.2，饭后不到8个。
1: 啊，不到8个、是吧？啊，
0: 对，
1: 你这血糖正下来了吗？
0: 对呀、这一直保持这样，一个礼拜的时候就一直这样，一直也挺稳，这是。
1: 嗯。
0: 再就是降糖药，我早就停了，一直也没波动这个血糖。
1: 啊，血糖也没波动过。
0: 对，你像我这以前吃降糖药也没降过这么好啊，张老师。
1: 嗯，降糖药没这么好，是因为降糖药不能给你排毒休息包啊。如果说降糖药能够呢排毒休息包，咱糖尿病患者还用遭这么多罪吗？还要吃这么多苦吗？对不对啊？你糖尿病患者还用啊？有的人肾衰了，尿毒症了，或者说呢脚丫子烂了截肢了，或者说有的人失明了直接啊，我看不见了，用得着这样吗？啊，你要说真的，我到最后的话呢，我能给你排毒啊，休息包那些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糖尿病患者还用这么遭罪？就因为他治不了，才去研究这个千草灵芝丹啊。他要能治，咱研究千草灵芝丹干嘛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0: 对，你看这血糖也挺稳了，睡觉确实现在好了，晚上能睡个6-7个小时没问题了。
1: 6-7个小时啊，这睡觉睡得也香啊，是吧？啊，
0: 对呀、你睡得踏实了，这有精神头了，而且我这眼睛现在也好一些了，看东西不那么歪了，哎，就是说最起码的正到了。再一个眼睛啊，就是瞅东西能清楚些了。
1: 视力也在有所恢复，是吧？啊，
0: 对，现在看看电视啥还算可以。另外，我这个皮肤没那么痒了，哎，这都好转了。你像过去挠破那个地方，颜色现在过来了，这是。
1: 啊，颜色也过来了，这多好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见效又快又好又全面啊。为什么？不是我张丹啊，给大家呢说它好它就好的。我节目当中讲过了。千草灵芝丹里边有6种野生灵芝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它把6种野生灵芝，青灵芝、紫灵芝、赤灵芝、白灵芝、黄灵芝等等，那么它们当中的精华都给摘出来了，摘出来之后有效而迅速的去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把你身体当中的糖毒给你刷干净，你的5脏6腑包括眼睛、皮肤、肌肉、骨骼啊，都不在糖水里泡着了，并发症没了。同时的话呢，千草灵芝丹的这个呢啊，灵芝活性菌还能去修复你受损的贝塔细胞，贝塔细胞得以修复了，我自己能产生胰岛素了，那我自然而然在这过程当中啊，我的血糖也就下来了，而且也就稳定住了，我吃点啥也就没事了啊，我想吃点啥血糖也不会波动、
0: 哦、
1: 对不对啊？
0: 对，这不我用着挺好，这个赶上活动，我现在我想给我爱人呢问一下，
1: 给你爱人啊，先说你啊，一个一个的来啊。千草灵芝丹呢，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啊，咱们再用上有2个疗程的时间，也就是40天，所以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啊啊，你呢再订上2个疗程的药，这就足够了。那么你爱人，你想给他用药，那他是什么病症啊？
0: 哎呀，我的爱人吧，他是啥胆囊炎，加上腰还不好，腰脱了，这是
1: 啊。还有吗？
0: 总犯没别的，倒没有啥了，这是。
1: 那没有了啊，这个完全可以治。那么现在的话呢，咱们正赶上什么呢？大涨价之前最后的一次减免活动啊，1天就10个名额，那你抓紧吧啊！我节目当中讲了，但凡细胞病都治，那骨头它也是细胞组成的呀，所以说抓紧时间啊，有问题到时候给我回电话来啊。
0: 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赶紧订，这会儿我就买2份的。
1: 好，再见。
0: 哎，谢谢您哈，张老师。
1: 嗯，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张老师吧。
1: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好。
1: 哎，你好。
4: 就是我这几天在关注您讲的那个千草灵芝丹的节目。
1: 嗯。
4: 我想就是问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嗯。
4: 我听您讲的说是一般的话，这个80天就可以治好，我这个能不能够治好？
1: 嗯，能不能治好啊？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啊。
4: 我是这样，我呢就是这个长期的高血压。
1: 嗯。
4: 大概有12-13年了。
1: 嗯。
4: 这个血压呢就是不稳定。
1: 嗯。
4: 有的时候高的时候呢。
1: 嗯。

0: 有个160，
1: 啊，
0: 低压在90，
1: 嗯，
0: 啊，这是吃药的情况。
1: 嗯，160、90是吧？吃着药，那你不吃药呢？
0: 哎呀，不吃药能够冲上170、180。
1: 170、180是吧？
0: 嗯，
1: 这个血压太高了。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0: 我63岁。
1: 有63岁，你这个高血压有多少年了？
0: 12年了。
1: 有12年，怪不得呢。可是这血压也太高了，你这么高的血压很容易出现脑出血、脑血栓、脑中风，然后心梗等等啊，或者是肾脏的损伤、肾衰呀，啊。
0: 没错，就是那个2011年的时候，
1: 嗯，
0: 就突发过一次心梗。
1: 嗯，突发是一次心梗了。
0: 对，突发了一次，
1: 哦，
0: 上医院还去做了就是2个支架。
1: 下2个支架，那你支架下完了，心脏现在怎么样了？
0: 就是管了可能有1年，
1: 啊，
0: 但是现在又出现这个胸闷的情况。
1: 嗯，
0: 老是觉得那个心口那口气儿，就像跟您堵上了一样。
1: 嗯嗯，
0: 它压在那个胸口地方啊。
1: 嗯，
0: 晚上就是现在这个睡觉相当差。
1: 嗯，
0: 啊，一点就是，小动静儿，感觉就是那种心里边那种砰砰砰跳啊，
1: 嗯，砰砰砰跳，是吧？啊，
0: 就是睡到可能有2、3点钟啊，
1: 嗯，
0: 就出现那个像屋子里边没有空气一样，
1: 嗯，啊，
0: 现在
1: 其实啊，怎么说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我就跟大家讲了啊，你看你支架也下了是吧？你还下了俩，对吧？
0: 嗯，
1: 啊，下了呀。所以说的话呢，啊，在这过程当中啊，我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下了俩支架，你为什么都没有治好病呢？啊，你最重要的一点在哪儿啊？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你压根就没从根上治，你那叫救命，你下支架，你那不叫治病。我问你，心脏病是咋来的？你下支架的时候，你下支架之前是做冠脉造影了吧？对不对？
0: 嗯，做了。
1: 冠脉造影啊，人家那个造影一做，跟你咋说的？是说你那血管里头有那个堵了吧，是吧？
0: 堵上了，堵上了。
1: 嗯，啥堵了？栓块、斑块、斑块，什么脂质斑块、油脂啊，多余的老化死亡细胞粘在你的血管壁上啊，这是这个病的发病因素啊，它堵了。那我问你，做支架你是咋办的？把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完了之后下一个小支架把它撑开。
0: 嗯，
1: 那你整条血管呢？你整个一条血管很长的。你只是用支架撑开一个地方啊，那其他地方就不堵了，那不照样堵？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断根了吗？没有，只是救命。你一天不把那血液当中那些斑块垃圾排出来，你一天也甭想断了根儿，也别想根治了。所以说，你看花了好几万，还不遭着罪，是不是啊？啊，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还有呢，我那个就是大便现在也不通畅，排便非常困难。
1: 嗯嗯，
0: 没半个小时出不来厕所。
1: 没事，你如果便秘的话，你蹲在厕所里头，你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啊，你更容易出现这个呢，就是二次复发。你再二次复发心梗，你真是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了啊。
0: 就是啊，我们小区就是，上个礼拜有一个老人也是因为这个心脏不好，一下子就猝死了。
1: 你看看，
0: 我现在也非常担心这个事儿。
1: 哎呀，不怕不担心是假的啊！但是的话呢，现在呀，担心没用，赶紧治病啊！其他的说一千道一万没用，我在这儿安抚你啊，或者说安慰你一个小时也没用啊，是吧？咱们用这个药来说话，那，啊，用这个结果来说话，用临床效果来说话。我张丹呢，强烈建议你啊，把这个呢，就是天草灵芝丹用上。为啥？首先第一点，这个是国药的啊，这说明书上呢写着呢，啊，正规的国家治疗型的药物。而且里边是野生灵芝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入药的，国药不是保健品啊！我不会胡说八道，说明书上都有啊。那么其二的话呢是什么？那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还有一点普普通通的效果，推荐它干啥？兴师动众的干嘛？但是呢，天草灵芝丹为什么可以呢？第一个推广啊，我节目当中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因为呢，这个药是由仙草仙药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修复你的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肺肾，比如说你的心脏，我心脏部位的血管呢，我给你把血管里头那些什么斑块呀、油脂给你溶掉了，通过灵芝活性菌，然后来修复你的血管内皮的每一个细胞。那么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呢，你就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80天的时间，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血压不高，整个病。

0: 恢复的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呀、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最终就可以让大家达到这个效果。现在推广了这种好药，你还不用还等啥呢？而且现在的话呢，咱们场外货源不足了，我说了马上要涨价，是不是？那么马上要涨价的话，现在每天每个城市还给了10个名额让大家呢去参与这个减免，还给你省钱的机会。990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了，你在过去住院一天990都不够吧？
1: 对，
0: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还不报名去，你非得等着花这个啊，这个3960，那时候花钱多，而且的话关键是你耽误治病啊。现在我送了一瓶呢这个雪莲酒，天山雪莲泡的酒，那么可以更加有效的给你净化血液，疏通经络。所以说赶紧报名去吧，抢名额去吧，等你完全康复了
1: 好好好
0: 给我回电话来啊。
1: 行，我现在就打电话抢名额。
0: 哎，好了啊，再见吧。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你好。
0: 喂，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唐山路北区的你这个老朋友，可算给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了啊，久等了啊，等半天了。说说吧，现在千草灵芝丹用了有多少了？
3: 好，我也现在呀，说良心话，张老师，我对你是心服口服了。我觉得我现在这身体呀，恢复的真的不错了。
0: 恢复的不错啊，嗯。
3: 啊，千草灵芝丹呢，我用了快4个疗程了。
0: 嗯，
3: 当时我花了，我记得是差不点儿就是4000块呢，
0: 那是4000块钱，因为它一个疗程是990嘛，啊，那么四个疗程是3960嘛，可不是，
3: 啊，
0: 差40块钱吧，4000块钱啊。
3: 现在你才990，我说可够便宜了，
0: 嗯，够便宜了啊。完了之后的话呢，这么着，先把这个用药情况说说我听听。现在是便宜，但是啊，我听你讲，用了有80天的用药了，我得先听听恢复的怎么样了啊。
3: 好。好，
0: 嗯，
3: 我当时就靠这你们这个药，你讲的好，成分好，我说我不能说老错过这个好药治病的这个好机会，又是灵芝又是人参呐，哎，这好东西，我说不行，我就得试试，这一试啊，就像您说的一样，真的这点这一次让我看到希望了，真的，我这一会儿真的好。
0: 嗯，其实我节目当中讲 啊好药材决定好效果，说1000到10000啊，还是必须得什么呢？必须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用到好药才可以，是吧？啊，
3: 对，
0: 快说说吧，都见到啥效果了？我听听。
3: 好，
0: 啊，
3: 好，我也张老师今年55岁，我这个糖尿病快10年了。
0: 嗯，
3: 原先呢吃这个降糖药控制的不好，餐前呢就是9点多，餐后13点多那个药。
0: 嗯，
3: 整天的这个身体呀，就是没有一点好受的时候，身体没有力气，
0: 嗯，
3: 这个前几年吧还没有说特别大的毛病，这后几年就来了这个毛病。3年前，
0: 嗯，
3: 我血压也开始高了，高压呀在175，低压在110。
0: 嗯，
3: 那个时候走起路来头重脚轻的。
0: 嗯，
3: 2013年我记得是5月份，就感觉到这个身上不好受啊，憋得慌，难受啊，哎，结果怎么着，怕什么就来什么了，得了这个急性的那个心梗塞。
0: 哎呀，心梗啊，嗯，
3: 哎，结果了就住的医院，当时吧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嗯，
3: 后来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还保住了这个小命。
0: 嗯，
3: 可是呢药也吃了不少，针也打的不少，效果不大。
0: 嗯，钱也花了不少，是吧？啊，
3: 哎，对对，有的时候一犯病啊，
0: 嗯，
3: 就含这个速效救心丸，就开始还行，后来就不怎么管事儿了。
0: 嗯，
3: 那个时候这个心脏有的时候，犯3回、犯5回，翻着我就没有好受的时候。
0: 嗯，
3: 犯了3-5分钟啊，5-6分钟啊，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0: 嗯嗯，
3: 浑身呢冒汗呢，到晚上憋得我呀睡不着觉，
0: 睡不着。嗯。
3: 啊，一睡不着觉，我就整天呢就是乏力，也没有精神，也不愿意干活，
0: 嗯，
3: 饭就更不愿意做。
0: 它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发现没有，
3: 嗯，
0: 啊？你越睡不着觉，他心脏病犯的就越勤，是吧？啊，所以说我刚才跟上一位患者讲，我说心脏病的根在哪？在血里头啊，血管里头那些毒，那些垃圾，一天不排这病甭想好。 啊，而且的话呢，心肌细胞一天得不到修复啊，一天也甭想好，是不是啊？啊，
3: 对，我就自己那会儿感觉的，我是家里累赘了。你说这一天呢、啊自己干不了，还得让家里人伺候着，我就一天愁眉不展的，那真是觉得，哎呀，痛苦，没人气，这个意思，花钱。
0: 嗯。
3: 你说这可咋整啊？这个病越来还越多。张老师，我特别感谢你。我有一次突就是感觉到，就是想听听收音机，分散分散精力，身体好受一点。我一下就听到你讲那个千草灵芝丹了，
0: 就听到我的节目了啊！
3: 哎
0: 你快说说啊！你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用上了，都见到啥效果了？我听听。
3: 好了
0: 啊，
3: 我几天呢就感觉这个身上啊开始热乎了，不那么难受了，有了劲儿了。
0: 嗯
3: 啊，感觉到这个胸口啊，不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就喘气儿啊，胸前这也舒服了，感觉这好像没有东西在堵着，那个老想有东西堵着是那种感觉。
0: 哎，堵着的是垃圾嘛，咱把垃圾毒素排出去了嘛，是不是啊？
3: 这个心慌啊也慢慢差劲了，就不那么心慌了。再一个了，你说晚上睡觉啊也见到效果了，也能平躺着睡，也踏踏实实能睡着了。
0: 能睡着了是不是啊？你看一天比一天强，对不对？
3: 对。你说越来呀、就是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
0: 嗯，
3: 那个时候那个餐前血糖啊，就是5.5，吃完饭呢7点多一点。
0: 嗯，7点多一点。
3: 越用越好。你看我现在呀、头位不晕了，吃得饱睡得着，现在呀也有了劲儿了，身上
0: 有了劲儿了吧？是不是
3: 现在呀血压正常，高压呀没超过130，低压老是在85左右。
0: 行，高兴不高兴？现在的话咱们才花了几个钱啊，你当时入院的话，一住院5000块钱是出不来的，是不是啊？虽然说能比现在活动咱多花了一点，花了4000块钱，但是的话值了，一辈子的幸福，一辈子的这个健康咱来了，是不是啊？
3: 对，
0: 这都恢复的多好啊！说白了呢，现在啊，这前前后后用药80天以后，咱身上没有病了，对不对啊？
3: 对，我也张老师，我想说呀，你像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再不得这个心梗了？
0: 再也不会得心脏病了，已经完全好了啊，完全好了啊！今天就来问我这个事儿吧，是不是啊？
3: 对，
0: 啊，就来问我这个事儿。行，咱们停药啊，把药用完停药。停药以后有啥想问的，打电话给我。但这次活动咱不用参加了，让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吧，好不好？
3: 好的，谢谢你，张老师。
0: 好了，那就这样吧，祝您健康，再见了。
3: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5: 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久等了啊。你好。
5: 哎，张老师啊。
0: 嗯。
5: 这千草灵芝丹呢，这是我家吧邻居告诉我的。
0: 嗯。
5: 啊，他把电话号码吧也告诉我了。说让我听你的节目，我也听了。
0: 嗯。
5: 我听了之后吧，我就寻思这琢磨琢磨，我这还正在琢磨呢。我听说这活动还剩5天，那个就结束要涨价，我这不就着急了吗？
0: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因为什么活动说是5天，但是我告诉大家，因为现在千草灵芝丹呢，它是野生灵芝提取物嘛，所以说呢，野生灵芝本身量就不足啊。量不足的话呢，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这个在这过程当中你们记好了。这一旦说你们当地呢出现断货的现象，不是5天了，今天要是断货，今天这活动就结束了，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不？
5: 明白了
0: ，就是说很紧张。
5: 哦，
0: 你估计是个新患者，还没用过药吧？
5: 没用过，我家吧是沈阳的。我就寻思我这沈阳就怕到时候吧，我在涨价之后我要再买的话，那不得多花不少钱呢吗？
0: 行啊，你快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吧，好不好？
5: 我吧得的是这个腔隙性脑梗，现在都得3年了。
0: 得3年了啊。
5: 我住院吧都住2次了。这脑袋吧一天总是这个迷迷糊糊的。就像那个大头沉似的，这脑袋总像抬不起来，就后拽着那后跟那个筋都好像跟着疼似的。
0: 后边筋也跟着疼啊。
5: 这晚上睡眠也不行。 这晚上吧，就好不容易睡着了，就必有一点动静，就稍稍有那么一点动静，哎，我这一宿啊就睡不着了。
0: 嗯嗯，
5: 这眼睛吧也越来越不行了，就看啥东西吧，那个雾啊，越来越厚了。
0: 嗯，
5: 就总像有啥在那挡着似的，看不出多远儿。
0: 嗯，
5: 还有吧，就是我吃饭也不行，吃饭吧就是不敢那个多吃一点儿。多吃点吧，这胃就特别难受，
0: 特别难受啊！
5: 要稍稍吃点油性大一点的，或者是就是你说馋人就爱吃点什么辣椒，那我都不敢吃。吃完之后马上就得上厕所，
0: 马上就得上厕所啊！
5: 嗯、
0: 因为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知道为啥吧？你那个肠道那么敏感啊，是因为你肠道的这个菌群啊，这个呢垃圾毒素太多了，所以说这垃圾毒素一多之后的话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特别敏感，你发现没有啊？你稍微吃点啥？
5: 嗯，
0: 他马上就腹泻了，就拉肚子了，他很敏感、啊，非常敏感。你这样的话，你说你多遭罪呀、
5: 啊，
0: 天天。还有别的症状吗？
5: 别的症状吧，倒还行，就血压啥的。现在血压反正高，高就吃降压药这么维持来呗。
0: 嗯嗯，吃降压药维持啊。
5: 啊。
0: 可是你说，你刚才也听前头的患者讲了吧，是不是？
5: 啊。
0: 高血压谁不吃降压药维持？都吃着呢。
5: 嗯，
0: 可是的话呢，吃着吃着那不心梗了，脑梗了。
5: 嗯，
0: 你以为你安全呀？啊，还吃药维持呢，维持不住啊。关键是天天吃药，不照样突然心梗脑梗的都犯吗？是不是
5: 啊？我这不今天把电话打进来了，我听着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说是国药准字的，肠胃也好，都是那个好药材的。
0: 嗯。
5: 啊，所以呀、啊，我这不也想换换药吗？再不换药的话，你说吃以前的药，它过也不见好啊。
0: 嗯，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说过了，是没错啊，光吃以前的药不见好，所以咱要换药。千草灵芝丹和你现在用的那些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记好了啊。千草灵芝丹呢啊，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它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呢真正的啊，让我们通过灵芝活性菌去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同时来修复你老化受损的这个细胞的。所以说你高血压，如果说我血液当中的毒素都清除了，血管里的垃圾都清扫干净了，那时候的话还哪来的并发症啊？啊，那不就没了吗？啊，哪来的这个中风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该用药用药啊，赶紧用药啊，到时候一旦错过的话又得多花钱了啊，多花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血汗钱，你说是不是啊？啊，
5: 如果现在要是买四个疗程，只能花一个疗程的钱，刚
0: 990吗？还送那个虫草雪莲酒、
5: 啊，
0: 但是有要求啊，就是你必须赶到前十名才行。
5: 啊，
0: 你赶不到前十名，那肯定不行了。
5: 啊，
0: 所以你赶紧打电话去。
5: 啊，
0: 另外我再说一下，赶不到前十名啊，这几天之内你还能花4000块钱。
5: 嗯，
0: 你要赶上这5天以后，那就不是4000块钱的事儿了，知道是多少钱不？
5: 啊，
0: 说不定是5000-7000-8000，因为要涨价了，所以说咱们得抓紧了，有问题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5: 那我家是沈阳的，怎么定啊？
0: 打电话吗？这还用问 啊？人腿再快，哪有电话快？赶紧的吧，啊，货源不足了，别错过了 啊！
5: 那行，我撂电话，我就赶紧打，
0: 好吧？再见吧。
5: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哎，
0: 你好
6: 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6: 那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要涨价了是吗？
0: 要涨价了呀。啊，
6: 哎呀，
0: 涨价涨还涨不少呢这一次啊，所以我说你们都抓紧时间 啊，赶紧报名去，别错过了。
6: 啊，
0: 错过了到时候又得多花钱是吧？啊，
6: 嗯，我当初啊不知道这个千草灵芝丹效果咋样，就买一个疗程，那时候我记得我那一个疗程就花990啊。
0: 一个疗程那肯定，现在四个疗程是990吗？但就是名额少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
6: 啊。
0: 你快跟我说说吧，这不是老患者了，我听着。
6: 对，这一疗程快用完了。
0: 嗯，
6: 感觉确实挺快的效果。
0: 嗯，
6: 你看我原来血压就偏高，都能达到，就是高压最高的时候都达到像170了。
0: 哎呦，170。嗯，
6: 啊，迷糊，走道的时候都觉得好像说是就好像没脚跟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6: 发飘。
0: 嗯，
6: 睡也睡不好。完了，身上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腿也疼，胳膊肘、脚脖子、膝盖、腰，反正只要说是长关节地方，它都串着疼，
0: 都串着疼啊。
6: 嗯 而且我还有这个就是肩周炎，这个问题是最厉害的。
0: 嗯嗯，
6: 你说这么多毛病，我是高血压就吃降压药，风湿骨病就吃这个治骨病的药，又贴膏药啥的，就是越治病还越重了。
0: 越治病越重了，你知道为啥吧？啊，越治病越重了。我在节目当中啊说的特别的清楚啊，我说关键就在于你没治到根儿上去。风湿是什么？风湿就是风湿骨关节病变，是吧？是因为风寒湿邪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啊，那么它闭阻了你的经络，不排毒，不修骨细胞，这病能好？吃一辈子药不是也是反复发作吗？这个病
6: 是
0: 吧？啊，
6: 这不是听您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吗？它是国药 OTC 的，而且成分也好，都是好药材。还说是那个就是80天就能把那个病给治好，我想你说是试试呗，如果不试的话，咱说耽误的是自己，治好了我得了，治不好我损失也不大嘛，就这么
0: 对了啊。80天我说了，靠什么？靠仙药啊。你想千草灵芝丹里边是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可是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起死回生的仙草啊，仙药啊，野生灵芝啊，这不是靠个人力量就能得到的啊！所以用上之后怎么样？快跟我说说效果，我听听。
6: 还就是我就亲自测的那个血压嘛，3天呢，我的血压就降到140了，多快呀！
0: 嗯，非常的快
6: 啊！而且睡觉啊，原来一宿顶天能睡3个多点儿，哎，你说不到一个礼拜，我一宿就能睡6个小时了。
0: 16个小时
6: 啊！
0: 嗯，
6: 现在这一个疗程。我这个睡觉可以说是每天我都能睡8个小时左右，而且血压现在跟您说降压药我都不用吃了，都能达到135了。
0: 有135啊？
6: 啊，
0: 怎么样？高兴不高兴？血压不高了，没有危险了，是不是啊？啊，
6: 现在哎，身上这关节啊，就下雨天我也不觉得疼了。
0: 嗯嗯。
6: 尤其这胳膊，原来啊就好像说是，那个胳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好像肩膀的地方锈死了似的，这会给焦油给那把那个锈给那个融开了，胳膊能动弹动弹了。
0: 为啥？毒素没了，干净了吗？啊，无毒一身轻啊，这叫做是不是啊？
6: 嗯、
0: 啊，
6: 现在洗脸呢、啊，梳头啊，哎，我这胳膊哎能吃上劲儿了，就是稍微再往高举点的费劲，不过时间还短，还没到咱说8天呢，不着急。
0: 嗯嗯。
6: 嗯，我这回啊就是想参加咱这活动，您说说我这个是一共是买4个疗程啊，还是再补充3个疗程的？
0: 3个疗程足够啊，我说过4个疗程80天的时间啊，这个病啊就完全好了。所以千草灵芝丹呢，我说过了，排毒修细胞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呢，各地货源都不足，活动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啊。说是给了5天啊，实际上的话你只要断货了，那么这个地区肯定它就马上要涨价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吧，啊，打电话报名去，完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回电话来啊。
6: 行，完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啊。
0: 好嘞，再见吧。
6: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7: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7: 张老师，我和老伴儿吧，都通过这个千草灵芝丹受益了。
0: 啊，受益了，就是说两个人都是啊，现在用着千草灵芝丹吧，对不？啊，
7: 是。
0: 嗯，
7: 老头先用，他用了有2个月了。
0: 嗯，
7: 现在吧挺好的。
0: 嗯，
7: 以前就是你看我都天天伺候他吧，有时候连我在跟前晃晃荡荡的，他都不知道是谁，不认识，就像傻了似的。这老头子，
0: 他是什么病啊？中风了吗？
7: 对，就脑梗以后吧，出现脑萎缩了。
0: 啊，脑梗以后的脑萎缩，他这个有几年了？
7: 啊、
0: 脑梗？
7: 脑梗10多年了，这个萎缩吧也有2-3年了。
0: 有2-3年了啊！第一就是不认识人、
7: 啊、
0: 除了不认识人之外呢，啊，还有啥症状？说话呀、走路啊等各方面都怎么样啊？
7: 说话行，但是说话行吧，脑子不行啊。他说那话吧，有时候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自言自语搁那说什么。
0: 嗯，
7: 完再有时候就是肢体灵活，反应也慢。
0: 嗯。
7: 那个嘴角吧，就是莫名其妙的肿湿吧，还老打哈欠。我问他困 真不困，有时候刚睡醒觉，睡的时间可长了，你怎么起来还打哈欠呢？那时候估计是脑子里头好像氧不够。
0: 啊，脑缺氧啊，它这跟睡觉没关系啊，主要是血管畅通不畅通的问题。你血管不畅通，你睡上20个小时，它也照样啊，它会出现那种什么呢？那种乏呀、累呀等等一系列的现象，是不是啊？
7: 嗯，有的时候吧，见着人吧，就张三喊李四，就给他瞎戴帽子，就是对不上茬。完这么的发现他，智力好像下降。完我们一领他上医院查吧，做那个 CT 说是脑磁裂增宽。
0: 嗯
7: 说这不已经脑萎缩吗？
0: 嗯
7: 嗯，那个时候什么那个醒脑的药啊，包括什么健脑的、啊、什么营养神经的药没少吃，什么甲钴胺是都没少用，
0: 嗯，
7: 但都不行。就是这个千草灵芝丹，张老师，我们吧是通过广播知道的，
0: 嗯，
7: 四个疗程就能治好，才80天的时间。完关键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试试这个挺好。哎，一用上之后。哎呀，真不愧这个效果好，为啥？就是一看这说明书成分呢，都是好药材，也有灵芝什么的。
0: 对了，灵芝人参嘛，提取物。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治病要靠的是药材，是吧？我不是说靠一张嘴就能给大家治好病。我张丹给大家介绍千草灵芝丹呢，我说了，咱们用事实说话，能不能治病看说明书啊。国药准字的不说，而且关键是能够真真正正的让咱们呀，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排毒修细胞啊，这个是过去所有的药都做不到的。过去也绝对没有任何一个药是六种野生灵芝啊给你提取出来的吧，对不对啊？
7: 他用的千草灵芝丹见效非常快，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也睡觉吧就稳当了。以前睡觉一整一惊一乍的，自己就喊，好像做噩梦一样。一个月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二来天就稳当了。
0: 嗯，
7: 完了，白天吧，那个给他教他这数看这个看那，他慢慢就能跟我送下来，就是能默数下来。
0: 啊、
7: 以前不行，前言不搭后语，慢慢就跟着你那叙述，他能叙述下来，把这个事情能说清楚。
0: 行，挺好。
7: 现在两个月能认识了，正常思维没问题了，肢体活动也灵活，嘴角也不湿了。
0: 嗯
7: 嗯，完我看，哎呀，这效果真不错。嗯，我现在也用这千草灵芝丹呢，张老师。
0: 嗯，
7: 我用刚十几天，半个月的时间，
0: 要半个月啊。
7: 以前吧，我胃肠不好，不敢吃贪凉的，不敢吃硬的。哎，现在吧，感觉挺好的，胃吧热乎乎的，用这千草灵芝丹把这胃还养好了。
0: 对，因为千草灵芝丹，我说了，治疗的是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啊，是吧？它不是只治脑中风吧，对吧？你所有慢性病你都治，那你胃肠病就不是病了，胃就不是肉做的了，所以它肯定也治。还有哪些方面都见效果了？
7: 我以前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7: 哎呀，降脂药啊，包括那个什么那个改善那个循环的药总吃。
0: 嗯。
7: 嗯，也不见效果，记忆力特别不好。现在吧，就通过老伴服用的千草灵芝丹，我看好，我也吃这10来天了。哎，现在我这个脑子吧，不像原先胀乎乎发沉，我脑子挺清醒，不像原先乌泱泱的。
0: 很清醒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为啥血液当中毒素少了，人为啥越上岁数脑子越迷糊？你看那小孩是吧，你教他个什么他不认字儿，是吧？但是他哒哒哒就给你学出来了，好久时间都不忘。为啥？身体当中毒少啊，脑子灵活。你这上了岁数以后啊，你不用太大岁数，30岁以后，你觉得脑子里边一片浆糊，啥也记不住。为啥？毒素太多了，细胞老化了。所以说你想年轻，你想健康，你想不得病，好，那就只有怎么做呢？排毒修细胞呗，是不是？
7: 是，
0: 现在这是用对药了。那我弄明白了，你俩是总共买了80天的药分着用的吧，是不是啊？
7: 对对。大佬，这回这活动不就以后不就要涨价吗？
0: 对了啊，涨不少呢这一次啊。而且关键是现在各地货源不足，所活动随时会结束。像你俩这是尝到甜头的啊，治得这么好，还不赶紧报名去。你要能报上名啊，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咱们用完了，用够了，你80天的时间你这病都好了，你这俩人你爱人的进步啊你都看在眼里了啊。所以说我也不用多啰嗦，好药就是好药，你赶紧报名去吧。每天每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我再说一遍，一天只有10个名额，活动结束之后的话立即要涨价。这两天你们各地呢货源不足的，只要断货了活动就要停止，所以说无论如何要抓紧时间了，赶紧报名，不为别的，省钱又治病啊！记住了，双管齐下，赶紧参与去吧。
7: 那我想订2份跟他说就行哈。
0: 啊，你这个订一份就行了，你俩一分啊，用不了两份啊，用不了那么多了啊。
7: 哦，那行
0: 了，那就这么着吧，再见吧啊。
7: 哎，谢谢大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7: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8: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9: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为大家联合播出的啊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由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野生啊三七何首乌那个淫羊藿，我们提取出来啊灵芝活性菌的这么一个国药准字的产品。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研究阶段是经过了10年，然后临床上市的话，现在销售有6年时间。啊，在这6年当中啊，但凡是非常幸运的买到药的，那、啊、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现在的话，在我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说过了，完全的恢复了健康，啊，全面的、彻底的恢复了健康，那80天的时间，那只需要用药80天的时间，啊，因为这些慢性病的根是什么？啊，这些慢性病的根源就在于你身体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垃圾毒素，你就包括过多的脂肪也是啊，人太胖了，你油脂都是垃圾了，啊，你也包括死亡的细胞，包括化肥农药的一些残留，包括空气的污染物，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内环境紊乱而产生的一些淤阻，这些通通我们称之为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呢，在体内形成了，我们知道垃圾多了会污染环境。垃圾多了在你身体依然它仍然会污染你身体的内环境，污染你的细胞，污染你的五脏六腑，对不对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现在的话很多人你为什么一体多病了 啊你为什么各种慢性病非常的多呀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大家伙记好了，啊，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所形成的，啊，毒素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在治疗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我去用这个千草灵芝丹， 那我清除的就是身体当中的垃圾，是吧？我修复的，我用灵芝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么我修复的就是你人体的细胞，啊，老化的细胞。哎，那这样的话，你用我的千草灵芝丹来治各种慢性病，

没有治不好的了啊。所以说从这个实验阶段到现在临床应用六年时间啊，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那是最有把握的啊。那我今天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呢啊，有关于哪个病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谈之色变的尿毒症啊，这个尿毒症我为什么要提呢啊，这两天呢肾炎的、糖尿病肾病的是吧啊，全身浮肿了，肾不好有尿蛋白加号的人非常多。我给你们说尿毒症，第一我说这个病怎么治，另外我也是给大家伙啊提个醒，你有肾病的你赶紧治，别到最后落个尿毒症了是吧，花这个花钱做透析倾家荡产，最后人财两空。那么有的人说啊，尿毒症有的人在过去认为这是一个终身的啊不可治愈性的疾病。其实我节目当中啊，我张丹跟大家伙说过了啊，你这个病啊，咱说实话它不是你人体当中生下来就带着的，是不是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没有带来这种病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病不是说我生下来娘胎当中就带的，那这个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啊。啊，所以说你即便是尿毒症也好，或者是我们大家非常头疼的心脑血管病、心脏病、脑中风的，另外糖尿病的等等啊，风湿骨病，这种病不是说它治不好，而是你没有找到方法。任何一种病都能治好，关键就是看你治的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什么叫日新月异？昨天治不了，可能今天就能治。为啥？科学技术每天的话都会有很多新的一些啊这个研究报告出来。啊，然后大家都在不断的发现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啊，那你过去的话，咱们说以前的话呢，大家知道啊，这个呢就是朱棣，明代皇帝朱棣嘛，他有一个皇后是吧？他的皇后是死于什么呢？是死于乳腺增生而成的这个乳癌，啊，就我们说的那个啊乳腺癌嘛，啊，那么那一归为一国皇后，在那个年代这个病是治不了的，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人死亡。但现在你看有的女性朋友乳癌查出来马上做手术，你还活得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所以说你过去你治不了的病，你不等于说现在你治不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关键是找到了病根啊，就是因为呢我们每天吃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垃圾啊，是吧，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你身体当中产生的一些垃圾，那么我们都是需要通过肾脏啊，然后形成尿液啊，或者说通过肠道我们代谢出去的。那么当你这个人呢都肾衰了吗，肾细胞死亡了吗，那么肾脏不干活了啊，你这个尿啊它就不会产生了，尿不出去了，那么尿里的毒呢就会被身体吸收，这个时候人呢就会形成一种全身垃圾毒素迅速增长，中毒和全身产生毒素的一个症状，我们称之为尿毒症。怎么就肾坏了啊，肾细胞损伤了，不能产生尿液了，不能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排出去了，我们是尿毒症是吧。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肾细胞会受损呢，那肾脏细胞怎么就受损了，我说过了，还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是不是，所以说的话你的肾脏细胞呢你就受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办呢？那么在过去的话很多人做的是透析啊，我实话告诉大家，透析是永远治不好尿毒症的。透析是什么？是一种人为的，我们依靠它来洗血的一种方法。老师不是说透析不好，如果说你手里边没有千草灵芝丹的话，你这个呢透析你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的，因为我们自己不能排毒了，肾脏只能是依靠那种透析来洗血嘛，把你的血抽出来，是不是啊？你这些垃圾毒素都在血里边，那么你把血抽出来然后洗一遍，然后再运回去，只能是这样子啊，这叫透析是吧，维持你的生命，仅仅是维持啊。但是的话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方法不是长久之计。为什么？第一大家伙知道要花很多钱，所以说透析不能治病根的啊，它只能缓解。那么其二的话，有的人吃药啊，吃大量的中药有用吗？这个病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这是一个最最典型的，身体里边毒素特别的多，然后的话呢你这五脏六腑其实都在糖水里头泡，都在这个毒素里头泡着，就这么个病，是不是？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啊，那么这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其实你透析就相当于什么呢，拐杖，对不对？你这个拐杖啊用旧了丢了的时候人就没了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从根源上去清除血液当

0: 除了毒素，然后修复肾脏细胞啊，要不然到最后的话，你的五脏六腑全都衰竭了，对吧？那么过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洗血，是不是可以排毒啊？这点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第二步我们是做不到的，啊，第二步做不到。那么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你没有啊办法去修复这个肾脏的细胞啊，你没有办法，啊，因此的话，现在你看啊，大家伙很多人真的是太痛苦了啊。你有很多人，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用过了很多很多的药，是不是？也做了很多透析，到处人就没了，你没有办法修细胞。但是现在的话，有了什么药？千草灵芝丹，啊，千草灵芝丹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你现在有很多人做透析的啊，我毫不夸张的讲，原先一个星期做四回，逐步的开始一个星期啊做一回做两回，哎，慢慢的呢，每星期做一回，哎，隔一星期做一回。啊，这个呢就是两个月做一回，三个月做一回，哎，逐步我就不做透析了。那么他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能排毒啊，能排除你的毒素啊，能修复你老化的肾脏的细胞啊，这就是根儿啊，这就是病根儿啊。所以说的话，你通过这样的病根治疗啊，那你哪能治不好呢？啊，那你肾细胞恢复好了，是不是？你恢复好了以后，那你肾脏的细胞一旦说健康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排毒了，对吧？那所以通过80天的时间，它就能修复好。那么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具备了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那么其一的话呢，它是一个纯中药的啊。那么它这个中药和普通的中药是不一样的，这个中药的主要成分是6种野生的灵芝。我们知道灵芝现在是贵比黄金的东西。啊，里边还有野生人参，那野生人参呢，我就不用说了，30克的野生人参的话，都能卖到300多万，啊，你想它的这个价位价值得有多高，是吧？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疗的时候，你记住了，啊，你在过去的话，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药吧？啊，但是大家，咱老百姓，咱去哪找这野生灵芝啊？你找回来的，你可能都是那人工种植的灵芝，对不对？那你这野生灵芝的话，我节目当中说了，你如何去找？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当中有，啊，千草灵芝丹当中有野生灵芝，而且它通过73项这个呢，就是微生态学的技术，同时又添加了什么呢？传统的20多种炮制的这个工艺，将灵芝当中的浓缩的精华啊，我们把它吸收提取出来，然后浓缩了再浓缩，啊，全部都是精华精微物质。那么之后的话呢，入药，我们在服用之后啊，通过你的胃啊，在这个呢激活和中和之后呢啊，它进入我们身体可以通过4步疗法清调养护。那么第一步就是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它可以冲刷清洗你血液当中的毒啊。我今天讲的是尿毒症，是吧？它把这些毒就像吸尘器一样吸走了啊，那血里头干净了吧。那么其二呢，它还要调理你全身五脏六腑的机能。那么第三步的话呢，它可以做到什么呢？那你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去呢努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包括肾细胞啊，那你通过这4步疗法清调养护下来啊，那这个病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过去啊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治病要求根源，对吧？啊，4步疗法错不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啊，千草灵芝丹现在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去推广，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能治疗一个尿毒症啊，啊，它能治疗你全身所有的慢性病，啊，那你包括呢，你像出现的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啊，你80天的时间，你眼睛清清亮亮的，啊，你包括我啊，风湿骨关节病变、风湿类风湿颈腰椎病变，是不是？你80天的时间，什么病变都没有。那么再者，你包括我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有的人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不是啊？还有的人脑中风啊，脑中风后遗症。那么再者，有的人有呼吸系统病变啊，老慢支啊、气管炎呢。哎，可是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啊，啊，这个病完全好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啊，大家牢牢的记住啊，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你在治疗的时候你都要找到原因，是不是？ 你把原因整出来了，那么这些病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治疗了，就这么简单，排毒休息包。我觉得我给大家这样一讲课，咱们就是七八十岁的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也都知道，是不是？但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现在的话呢，啊，今天啊，大家伙这两天听节目应该知道，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推广呢，那么就是因为它疗效好嘛，是吧？你所有的慢性病啊，你从来没有失手过，从来没有治不好过，是不是？你治一个好一个，你所有的病变最终啊，你都完全康复了，完全健康了，对不对？啊，你都好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这过程当中，它治疗的范围广，没有副作用。所以说现在在全国推广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够省钱，啊，给大家伙呢就进行了补贴。补贴的话呢，啊，就是你可以补贴75%的药费。那么这75%的药费呀，原价你八十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你这样你补贴75%的药费的话呢，那么你只需要花个990就行了。那么你990的话呢，啊，这样就是不到1000块钱啊，额外送的一瓶雪莲酒啊，这个范围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这个补贴的幅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因为啊，千草灵芝丹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所以说大家应该知道，野生灵芝的话，它这个不是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吧？你野生灵芝啊，你这量是非常紧缺的，所以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很多人在犹豫。我说你这犹豫啊，你这个真是吃了大亏了。为什么？你这个后期你能不能买到你都是问题。现在谁先买到谁健康啊，我就是这么说话，谁先买到谁健康，谁先买到啊，告诉大家伙啊，谁受益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千草灵芝丹啊，到今天我要正式的通知大家，补贴只剩最后3天，而且随时都会结束。为什么？因为有的地区货源非常的紧张，大家知道啊，这东西它量特别少，它的生产，所以说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最后3天，每天只有10个名额，多了是一个也没有，记好了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原价3960的药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如果说你们当地货源没有了，好，今天补贴就要结束。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伙如果说是百病缠身，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占住了这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我认为有的人可能他不缺钱，但是的话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一下子省上3000块钱，我们还是看在眼里的啊，最起码张丹是看在眼里的啊，我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急的。所以说好药摆在眼前，大家伙自己申请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时间我们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啊，这个呢啊，现场来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啊。
0: 嗯。
5: 我是西安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嗯。
5: 千草灵芝丹我这用了2个多月了。
0: 啊，
5: 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吧，你看这一变天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这身上也不疼了，感觉挺舒服的。
0: 哦，就是说现在千草灵芝丹呢咱们用上了，你当时一下子买了几个疗程？
5: 买了4个疗程的嘛。
0: 买了4个疗程啊。
5: 啊，
0: 那咱们是老患者了吗？千草灵芝丹啊，我就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这药效果能不好吗？又快又好又全面，是吧？你想想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千草灵芝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说了6种野生灵芝入药的呀，那可是仙草仙药，是吧？
5: 对，
0: 他如果说效果不好啊，都对不起这点药物成分的啊。
5: 啊，
0: 那今天打进电话了啊，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你说说。
5: 我就想给你好好的说一下，让你给我指导一下。这不我听说你们这活动就剩最后3天了，现在买4个疗程才990，我那原来买那4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我就说不行，我给我再订上一份去。
0: 啊，是这样的啊，把情况先跟我说说啊，我先听一听，我看恢复的怎么样啊，完了之后的话呢啊，咱们再看看需不需要订药啊。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5: 今年62了。
0: 嗯，
5: 哎，我这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可有个15-16年了。
0: 嗯，
5: 哎呀，反正平时吧就感觉这个浑身都不舒服。
0: 嗯
5: 啊，如果一变天，那简直胳膊呀腿呀腰呀就是疼的呀，简直一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了。
0: 嗯，
5: 哎，膏药贴的都不知道该往哪贴了，那不行，就是最后没办法就吃那个止疼片。
0: 嗯嗯，
5: 那关键你不吃，那疼的一晚上，别说我想睡觉了，老爸他都别想睡觉了，那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那孩子们在他房间都能听见我哼唧呢。
0: 嗯，也就是说受不了，
5: 啊、
0: 是不是啊？
5: 不行，根本就受不了嘛。
0: 嗯嗯。
5: 啊，哎，而且这个膝盖呀、胳膊肘呀，又红又肿的。
0: 嗯。
5: 还有就是还有颈椎病呢。
0: 颈椎病也有啊。嗯，
5: 脖子老是疼的动都不敢动，就这老是头晕头疼发恶心，就想吐那个感觉。
0: 颈椎病啊，我跟大家伙说过了，这个病相当吓人的啊。为什么这么讲
5: 啊，
0: 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啊，你别小瞧了这颈椎病。
5: 嗯，
0: 到最后的话呢，因为颈椎病会影响到脑部供血嘛，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啊，你头晕头疼就是因为脑子不过血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 啊，到最后的话我跟你说，老年痴呆症，脑萎缩，我这毫不夸张的讲，你现在你可以去打听去问，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去听，有很多人他要是脑萎缩了，你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会告诉你啊，我原来有颈椎病，那他会有这个病。而且有很多人颈椎病呢啊，他会引起脑动脉硬化啊，因为脑子这个血老过不去，而到最后的话，脑萎缩是一方面，脑动脉硬化、脑血栓形成都是有可能的，甚至于有的人的话他就会引起颈源性高血压，血压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不稳定了是最容易出事的啊，所以很多人突然之间就脑血栓了，这种事都有，所以颈椎病是很吓人的啊。
5: 啊，
0: 嗯，
5: 哎，我这呢，最后发展的心脏都不舒服了。
0: 嗯，
5: 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浑身就没一点劲了。
0: 嗯，
5: 晚上睡个觉都不敢平躺，一平躺就给憋醒来了啊。
0: 嗯，
5: 啊，哎，那个老是喘得特别厉害，就是到医院检查，大夫说我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了。
0: 嗯，
5: 他说不行的话，这要换瓣膜呢啊。
0: 啊，
5: 啊，哎呀，我说你看这毛病越来越严重，这药可真是没少吃，饭前的、饭后的，简直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了。
0: 嗯嗯。
5: 可是你看这个，关节呢还是疼，心脏呢还是不行，脖子呢脖子也是不行啊。
0: 嗯。
5: 就感觉好像那些药都给我解决不了问题，把我这病根他就是给我挖出不了啊。
0: 嗯，
5: 最后就听到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0: 嗯，
5: 你说这是那个果药嘴子号的治病的药。
0: 对了，没错啊，
5: 而且还是 OTC 的，用上特别安全，一点副作用都没有的。
0: 嗯嗯，
5: 啊，你们这个药为什么好？就是你们这药材都特别好啊。
0: 嗯，因为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啊，对不对？
5: 啊，对。
0: 嗯，
5: 我一听，哎，好多人家用的效果都挺不错，所以我听了有个10来天吧，我就没犹豫，直接给我拿了4个疗程的。当时呢，4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
0: 嗯，
5: 哎，不过这一用吧，哎，张老师，你们这个药还见效还挺快的啊。
0: 嗯。
5: 我也就用了有个2-3天吧， 还有首先我就发现这个脖子呀软和了轻快了，不像以前那么僵硬的难受。

0: 哎呦，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老爸他都说，他说，哎，你这天气预报最近怎么不灵了？
1: 嗯，天气预报不灵了，不灵了才好呢。啊，咱不当这个天气预报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在治骨病啊，还有风湿方面效果这么好啊？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听好了啊，它从根源上治，你风湿也好啊，或者说呢我颈椎病也好，道理都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风湿是由于感受外来的风寒湿邪啊，是吧？我受风受寒啊，受邪，或者说有的人说风湿热因子毒，是不是？那么这些都是毒素，毒素形成的。那么既然是毒素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啊，你是毒，你就得往外排毒。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药的效果是最好的、最全面的啊。你想想灵芝啊，咱们过去真的是你花上真金白银你都买不着的东西，这东西现在的话，你说你不是满大街都有吧，对不
0: 对？
1: 野生灵芝，
0: 对对对对，
1: 人工种植的就算了啊。
0: 嗯，
1: 野生灵芝我可以告诉大家伙没有啊，你绝对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买得到的啊，控制的很严格，因为量太缺了，东西太好了，物以稀为贵。所以现在咱用上了，咱是福气人，咱是幸运的。好，用上了好了，咱们就可以呢停药的。你呢现在的话呢，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停药，活动不用参加，这都哪儿也不疼了，病都好了，还吃啥药啊？不需要的啊。
0: 啊，我还想着这几年这嘴巴我瘦的，我实在不想瘦了。
1: 哎，
0: 现在你们四个疗程才990，我说不行，给我满上，我以后长期的吃下去啊。
1: 如果吃保健量，我倒是不拦着你，但是你要问我病好了没，
0: 啊、
1: 完全好了，明白了吧？啊，看能不能享受上补贴，一天只有10个名额，最后3天了啊。
0: 哎，那张老师，我现在打电话争取把这个名额给我抢上一个。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0: 谢谢。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听你讲，千草灵芝丹，说是这个国药 OTC 的，而且最关键的说是成分好，都是好药材，可以治疗这个百病的。
1: 嗯。
4: 哎，我吧就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
1: 啊，你说吧啊。
4: 哎，我今年年龄也不大，刚40多岁。
1: 嗯，
4: 哎，但是浑身上下哈，这都是病，体质哈特别的差。
1: 嗯，
4: 哎，首先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质增生。
1: 嗯，
4: 哎，拍片子的时候哈，就能看出来那个突出的那个小骨头。
1: 嗯，
4: 哎，这平时腰哈就是不能弯，就是坐着弯个腰拿个东西哈，哎都疼。
1: 嗯，
4: 还特别的怕冷。
1: 啊、哦。
4: 哎，这一到冬天哈，整个腰哈就是一摸哈就是凉凉的。
1: 嗯嗯。
4: 哎，手和脚哈也是凉的。
1: 嗯。
4: 嗯，你说每天晚上哈就是都用那个热水哈泡手泡脚的，哎，就那样泡吧也不管事儿，哎，一会儿又就凉了。
1: 嗯。
4: 嗯，好像就是那个血液哈不流通似的，好像那个泡了那个脚那热乎气儿哈就没有传上来似的。
1: 嗯。
4: 哎呀，得这个病哈，真的是太受罪了，就是干不了活。哎呀，疼的哈，就是晚上睡觉哈都睡不着，疼的我吧、
1: 嗯、
4: 就直哼哼。
1: 嗯。
4: 哎，再一个吧，就是这几年哈，就是一直在吃药。
1: 嗯。
4: 吃的我这个胃哈也不行了。
1: 胃口也不好了。
4: 哎，胃溃疡了，有这个。
1: 已经胃溃疡了啊？那这样的话，那吃啥药都不行了呀？是不是啊？
4: 哎，是。
1: 嗯，
4: 你说腰也疼，这胃也疼。
1: 嗯，
4: 哎，这个吃点东西吧，还恶心，泛酸水
1: 儿。嗯，
4: 哎，稍微吃不对付了吧，哈就不行。你就说吃个苹果哈，都觉得这胃里凉的特别难受。
1: 这个胃呀、啊，啊，它不是铁打的，是不是？你像你吃西药啊，我节目当中啊原先就跟大家伙说过了，现在你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啊，包括风湿类风湿的也特别多，大家呢这个病来了之后啊，有的时候就有点啊顾前不顾后的意思，

0: 啊，我管你3021呢，我先把这个疼止住了再说啊。大家总觉得有副作用，不至于说那么厉害吧？结果呢，到最后的话就吃了大亏了，你就知道了啊。这个药的副作用是相当歹毒的，你有很多人到最后的话，你还胃溃疡呢，吃的股骨头坏死的不是有一大片吗？你真吃出股骨头坏死来了啊？那你去医院，你赖着大夫啊？你赖人家，人家承认吗？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大家治病啊，自己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是不是？那么如果说遇到好药了，咱们就赶紧用啊。如果说这个药，哎，那我没治好病，你说你每天还是大把大把的吃，你这何苦来着？而且关键是啊，你这个胃一旦溃疡的话，那往下发展呢，你以为这是小毛病，万一穿孔了呢？啊，胃穿孔啊，那不是急性发作，那不是要命的事儿吗？就算不穿孔，天天让你啊啥都吃不成，你也是非常痛苦的事儿啊。啊，现在的话除了这些病变还有别的没有了？
1: 就是那个体质特别的虚。
0: 嗯。
1: 反正是吃不好睡不好吧，人就是感觉特别的没劲儿。
0: 嗯。
1: 而且吧就是特别容易感冒发烧的，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哈，哎呀就得感冒了。
0: 那你体质能好了吗？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行了，它都是不可能的事儿，这个体质啊。你想想啊，很多人他在这过程当中常年吃药不说，关键是啊，你这身体当中得有多少毒。人为什么生病，我节目当中讲了，是因为有毒素，毒素太多了，在里边堵得满满的啊，所以说你全身的五脏六腑的细胞都泡在这些呢毒素当中啊，都受到损伤和腐害和腐蚀，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啊，我免疫力强了呀，我体质好啊，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还有就是我脾气吧也不好，你说身体不好了哈，这心情也不好了，人嘛就是总感觉特别的那个烦躁哈，就是有点小事儿哈，哎，就那个火气哈就上来了
0: 啊，
1: 哎，就是脑袋哈也是整天也是这个发沉哈，感觉这个人特别没精神，哎，迷迷糊糊的。
0: 嗯，
1: 哎，最近吧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哎，掉头发哈。掉的太多了，尤其是一梳头的时候哈，哎呀，一掉就是一大把，挺吓人的。我说，心里想着再这样掉下去，这不就秃顶了吗？
0: 这不就是老化吗？是不是典型的老化是吧？未老先衰，脱发掉牙，对吧？人上岁数了才这样的。你现在你都没上岁数啊，你就老成这样了。那你今年有多大年龄？
1: 我今年45岁了。
0: 你看看啊，这才45是吧？成小老太婆了啊？为啥？药吃太多了。完了之后治疗方法不恰当，更年期也提前了啊，心烦气躁的。所以现在的话呢，你整个人啊，我给你举个不是特别确切的例子啊，为了咱们好理解病啊，别人的身体当中啊，现在呢啊没有毒素的啊，身体健康的，人家是鸟语花香，知道了。
1: 嗯，
0: 咱的身体呢当中是垃圾场，能明白吗？垃圾场，
1: 对，
0: 到处都是毒，
1: 是，
0: 对，堵得满满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先得打扫卫生啊，是不是？啊，你家里边你家具旧了是吧，家里头不好看了，哎，那我说我想收拾收拾，那么你第一步要干嘛？先要打扫卫生啊，是吧？你把那些啊垃圾你得先扫出去，所以说我说第一步排毒。那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二步的话呢，我们要去清除身体当中垃圾的同时来修复老化细胞啊。那你五脏六腑啊，现在尤其是你别的不好理解，咱这个胃你总能理解得了啊。那你说我胃溃疡，什么是溃疡？大家知道见过口腔溃疡，溃疡就是破了，所以说你身体当中啊，嘴上都是溃疡你都能见到破了，胃里边溃疡也是破了。什么破了？胃黏膜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是细胞受损死亡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想治好你周身所有的病，现在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排出毒素修复细胞啊，只有这一种方法。而现在千草灵芝丹，他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去抢他呀？你打电话特别不好打吧？每天啊，打我直播间
1: 不好打。
0: 为啥这么多人打电话？ 是因为张丹老师讲课好吗？张丹老师讲课好啊，如果说不能给大家伙治病，大家伙哪有这闲工夫啊？都挺忙的，来听你在这儿啊乱说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大家伙喜欢张丹老师这堂课，就是因为张丹老师能给大家伙治病。那么我张丹呢，我跟大家伙说了，我水平再高，我医学水平再高，我没有一个好药，我用啥来给你治病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说的天花乱坠管啥用啊？所以说我说了， 我把千草灵芝丹给大家伙介绍了，我就是要告诉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药来给大家伙呢去推广和推荐，就是千草灵芝丹。这个药现在的话，但凡用上的没有好不了的，没有不健康的，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为啥？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是专门排毒修细胞的，所以说现在治病也是疗效最好的一个药。尤其这两天赶上呢补贴是吧，75%的药费呀、啊、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啊、还不赶紧报名去还等啥呢？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不用我说了吧，咱们得赶紧用啊，80天你记住了，腰病、更年期综合症，完了体质不好啊、胃溃疡等等，所有这些病通通全面健康啊，不用担心。那么现在补贴活动只剩最后3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名额去吧，好不好啊？
1: 哎，好嘞，我也是听明白了，我也得赶紧用上，那我赶紧打电话吧。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好，我这是听着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大活动啊、
0: 嗯、
3: 还有3天了。
0: 嗯。
3: 现在参加这活动4个疗程的药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
0: 嗯。
3: 而且还赠一瓶那个水烈酒。
0: 对了没错啊。
3: 啊，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才每天才10个名额，这慢一点就抢不着啊这个。
0: 肯定是要让大家伙去抢，为啥呢？谁不想给你们名额多点啊？啊，包括我张丹，我最想的，哪怕天天给大家有补贴，是吧？完了之后呢，一天给你们100个名额，我最高兴了啊！但是的话不行啊，肯定是没有，为啥？千草灵芝丹啊，这个药的品质放在这儿呢啊，这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药厂，我告诉大家伙说它一分钱不挣那不可能啊，它有工人呢，是吧？完了之后它有成本费呀、
3: 啊，
0: 那它生产药它得用电呢。扣去所有的成本费，其实这个药厂呢没有多大的利润，为啥？这个药太好了，国家重点扶持的一个药，所以说就是要造福老百姓的一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可是就是药厂都没有赚钱的前提之下的话，他80天的药都得3960啊，4000块钱呢，是不是？
3: 嗯。
0: 可等会儿大家伙一听，哎呀，这样一算的话，一个月得2000多块钱呢，他物超所值啊，你一颗灵芝多少钱呢？你这还是因为生产成本里边咱们有补贴了，完了之后的话呢才是这个呢啊。那当然现在的话替咱承担75%的药费，你只花990，当然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了。可是说你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它会多吗？它不是说我这钱呢是机矿啊用不完，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这种机会咱们只有一次，而且申请的钱也是有数的，所以我说为啥让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3: 嗯，
0: 就是因为他太难得了咱才抢嘛，对不对啊？
3: 嗯，抢慢了就真就抢不了这名额。
0: 那
3: 这么个情况，张老师啊，我这用了2个疗程了啊，这千草灵芝丹2个疗程，
0: 那你是老患者，
3: 用完了
0: 啊？
3: 哎，恢复的不错，这要不是这效果，不用您说了，这我知道了，效果真的不错。
0: 赶紧把原先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情况，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3: 哎，好好，我说说我这情况，今年57岁啊，就是我这个病吧，这个糖尿病，我是糖尿病有8-9年了啊，血糖高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老是在8-9点，糖耗12-13点，
0: 12-13个啊，
3: 血糖老是高，
0: 嗯、
3: 吃降糖药换了好几种，哎，换一种还是不行，后来吃2种，2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高，而且还出现并发症了，
0: 出现什么并发症了？当时。
3: 整天这个身上痒的厉害，手脚吧也麻凉，
0: 嗯、
3: 感觉没这股气儿。
0: 嗯，
3: 口干舌燥啊，吃饭吧老吃不饱，不让吃吧让他老饿啊，还渴，
0: 嗯、
3: 老往厕所跑。
0: 嗯，
3: 而且吧这个脑袋吧头晕脑胀，哎，迷迷糊糊吧，
0: 嗯、
3: 是整天感觉也是打不起精神来。
0: 啊，
3: 另外这个眼睛吧有这个玻璃的混浊。眼前都老有这小虫子、小黑点儿啊，在眼前都晃。刚开始少，后来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啊。
0: 嗯嗯。
3: 视力下降特别快。
0: 嗯。
3: 我这时候当时我就想，我这糖尿病这么厉害呀，这不怎什么病都会得呀，这个光这个血糖高啊，是不是啊？
0: 嗯、
3: 哎，这心烦的很，这了不得啊！哎，这还是啊，无意当中，哎，听到张老师讲那个千草灵芝丹啊，
0: 嗯、
3: 千草灵芝丹，这里边都是好药材，都是好成分好啊，
0: 对，
3: 而且都是正规的国药 OTC 的，
0: 嗯嗯，
3: 啊。这不是我听着好多患者用的都挺好吧，我也赶紧用上了，当时我买俩疗程吧、
0: 嗯、
3: 没有活动，花原价买的、
0: 啊、原价买的啊，
3: 嗯，
0: 原价买花了将近2000块钱吧，啊，快说说吧，现在什么效果了，我听一下啊。
3: 哎呦，效果不错，现在我这个血糖特别稳定啊，空腹血糖一般那时候都在5点多，5.2 5.3，
0: 嗯，
3: 啊，我没事我就测测，没事我就测，我这也挺什么的，测一回高兴一回，测一回高兴一回。现在我这餐后7.3 7.4、
0: 啊。哦，降糖药不吃了吧？现在
3: 不吃了，降糖药停了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就停掉了。
0: 非常的好啊，非常好。那你并发症呢、
3: 嗯？
0: 我最关心的是你的并发症啊。
3: 身上不那么痒了，手脚吧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3: 啊。另外呢，就是口干舌燥这个情况吧，基本就没有了，不那么老渴，老想喝水了
0: 啊。
3: 特别是这个脑袋吧，感觉清醒了，说话吧有底气了，而且整天老犯迷糊，老忘事儿。现在吧，他不那么爱忘事儿了，感觉那个精神头上来了。
0: 啊、感觉精神头上，这不就好吗、
3: 啊？
0: 是不是啊？啊，眼睛也清亮了，是吧？身上有劲儿了。
3: 对对对，黑点少了，现在变少了。
0: 嗯嗯。
3: 要不是高兴呢，赶上这次活动啊，我这想都想不到，还能赶上这次大活动，省这么多的钱，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你说这
0: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只要咱们见效了，恢复的好了啊，那我们肯定是要继续用的。因为千草灵芝丹呢，现在你恢复的也不错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那我就不多讲了。我刚才也跟你说了，最后3天，每天10个名额，糖尿病啊，那就不用多讲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受损，血液当中有大量糖毒而得的病。既然是这么得的病，那咱们呀，利利索索的去用药就行了啊。再用2个疗程、
3: 哎，
0: 这个病就好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吧，好吧？啊，
3: 嗯嗯，哎，好的，张老师，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张老师，你
0: 好。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听了2天，我听你说了这是国药 OTC 的好药材、
0: 嗯、
4: 因为我吧也是这么多年呢病也太多了，反反复复吃好多药啊，我想不如呢就用这个千草灵芝丹把我这身体调理好，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啊揪着，心里一直挺紧张的。
0: 嗯、
4: 因为我吧得高血压得10多年了、
0: 嗯、
4: 我这个高压吧能达到170，低压110到115，这样、
0: 嗯、
4: 我经常感觉头晕呐、啊，脑袋发木啊发胀，关键咋的，这个得高血压以来吧时间一长，我这个尿吧都是沫子，腰也疼、
0: 哦、
4: 腿还有浮肿，完了，大夫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肾病了吗？
0: 对呀、
4: 啊、谁有这病谁不害怕呀，
0: 不害怕是假的呀，是不是
4: 啊？
0: 那是肾脏肾衰尿毒症啊，到最后对不对啊？
4: 是啊，害怕、
0: 嗯、
4: 再说你知道我这2年还出现啥问题，我睡不着觉，我这脑袋拽着拽着丝丝牢牢总是那么疼，
0: 嗯，
4: 完了吧上医院一做 CT， 他说我是多发性腔性脑梗，
0: 嗯，
4: 大夫说你这个如果不及时治疗血压还这么高，你到时候你要得脑血栓 得脑出血，那时候彻底麻烦了，我也害怕呀。你说我要真瘫痪了咋整？我刚五十多岁，我家儿子还没结婚呢。
0: 哎呀，
4: 所以我这心里 啊成天呐，这个揪心呐，不知道怎么办好，东一样药，西一样药，我天天没完没了吃药。
0: 嗯、
4: 如果要是有效果，我也就放心了。
0: 嗯、
4: 但是顶药没啥效果，所以。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呐、啊，那么多人用的效果好，我非常动心，我对你讲的也非常认可。
0: 嗯、
4: 听说现在吧还有活动，
0: 嗯，
4: 四个疗程吧，刚900多。
0: 对，
4: 我算了一下，我这些年吃药花了老鼻子钱了，
0: 嗯，
4: 但是一看这个900多，真是不贵，
0: 真的是不贵。
4: 我也想订一份、
0: 嗯、你关键是它能治好你的病啊。是不是、啊、它的区别在于这儿 是不是啊？
4: 嗯，
0: 千草灵芝丹呢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过了啊，这个药首先它是一个正规国药的啊，它不是说我什么保健品啊，完了或者说随随便便啊，张丹老师给大家伙介绍一个药啊，不是的，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就行了，国药准字的药，说明书上都要标注成分的啊，那我这药物成分当中有什么呀，它都得标上，它不能信口开河的、
4: 嗯、
0: 我说啥就是啥啊。那么其二呢，我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副作用是一点没有啊，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这都有的。那么千草灵芝丹啊，有的人讲啊，哎，这个药为啥能治我的病啊？那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这都成了实验田了，是吧？我逮住啥药我就吃，我就为了能治好病啊，我就是为了健健康康活百岁，是吧？啊，享受天伦之乐啊，让孩子呀啊也成个家立个业。可是为啥你没吃好啊？我节目当中讲，因为人呢、这个病啊。啊，它大部分呢，它都不是说我娘胎当中带来的啊，这个病都是后天形成的。你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这病它怎么来，它就能怎么去，啊，所以说有的人说什么糖尿病终身不可治愈的，那纯粹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对方法啊。为什么呢？我们所有的疾病找对方法都是可以康复治愈的。比如说高血压，什么原因？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毒素啊啊！你去医院里边做检查是吧？我脑血栓了。啊，我腔梗了，那我为啥腔梗了？就是因为脑袋血管里边有大量的油脂和垃圾，对不对？很简单一个道理，这不是垃圾，这是什么？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个垃圾排出去。过去高血压这个病之所以治不了，就是因为这个毒它排不出去呀、啊，垃圾排不出去，所以它治不了。那千草灵芝丹呢？啊，我六种野生灵芝，我排的就是你的毒啊，所以说我正好对症，我怎么治不了了？同时的话呢，为啥肾脏现在出现的尿蛋白加号啊，泡沫子呀，肾细胞受损了吗？肾细胞受损了，那我修复细胞不就得了？过去修不了，所以说治不好病。现在通过千草灵芝丹，我可以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所以我能治病啊。所以说我说我张丹说话都是有依据的，我不能说我说给你治病啊，老百姓都不知道我是咋给你治的，是不是？你里边你灵芝啊，就算是你啊，咱们这个比如说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我五十来岁啊，那我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所以说这老百姓全天下都知道好东西，我也造不了假，就是野生灵芝入药的，因此像这种情况还不赶紧抢名额去，990抢不上那得3960啊，最后三天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虫草雪莲酒只有10个名额啊，赶紧抢去吧，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
4: 马上打电话，哎，
0: 嗯，好了，再见吧，
4: 谢谢
0: 啊，
4: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5: 我是大连中山区的。
0: 嗯，
5: 活动吧，我已经报上名了，但是还没有给我送来，我还能不能享受优惠了？
0: 报上名了，打的是场外电话吧？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啊、
5: 嗯，
0: 打场外电话报上名的都有啊。这两天送的慢一点啊，慢一点，因为报名的人有点多呀。啊，咱们这个场外送的有点跟不上趟了啊。
5: 哦，
0: 那你现在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爱人是老朋友了。
0: 啊、
5: 我这是这一块吧，
0: 你们更应该知道了。千草灵芝丹平时就没有补贴的时候，这药好买吗？太难买了 啊！野生灵芝提取的，所以说耐心等等啊，不怕。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吧，好不好？
5: 我爱人吧先用的，他今年58，在3年前吧得过一次心梗。
0: 啊，
5: 给他做那个造影，说那个前立和侧壁都是心梗。
0: 嗯，
5: 医院让给做支架，我们没有做，就给他开始溶栓。
0: 哦，
5: 这栓是那个血栓是溶开了，给他做造影，大夫说他我爱人那个心脏功能不好。
0: 嗯，
5: 完了做彩超吧，说他心肌运动无力，就是有点心衰。
0: 哦。

0: 那跳的慢，嗯，
1: 对了，
0: 嗯，他去年的十月份吧，开始那个心动过速，
1: 嗯，
0: 就是一动他嘛，那心跳都110来下，
1: 嗯，
0: 他老是吵吵，浑身没劲儿啊，一天什么活也干不了，嗯，就那个早上大便嘛，那个大便以后啊，那心就突突，半天突突的可厉害了，半天都过不来那劲儿。
1: 那就很厉害了，他这个病。
0: 嗯，一睡觉吧，一整就憋醒了。
1: 嗯，
0: 哎，他那个心，他说他那心咣咣咣的，也一整蹦的跳的没完。
1: 嗯，
0: 那个血压也高，都一、
1: 嗯、
0: 高压170，低压110这样。
1: 嗯，
0: 所以整天就担心他再复发，再来个。
1: 是。
0: 嗯，
1: 完了之后，关键一是担心他心梗，是吧？血液当中有垃圾梗住。其二的话呢，咱们还担心一个事儿，心衰。你要心衰了，你真的去换个心脏啊，这个手术太难了，是吧？啊，
0: 嗯嗯，
1: 支架你们都没做，还去换心脏呢。那现在见到效果了，他用了有多长时间
0: 了？哎，现在挺好了，没想到用到当天啊就见到效果了。
1: 嗯，
0: 他说，嗯，他说当天用完了以后，第二天就觉得浑身不那么乏了，轻松了很多。
1: 嗯
0: 嗯，这用上以后啊，那一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
1: 嗯，
0: 他就慢慢的就觉得浑身有劲儿了。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
1: 嗯，
0: 那个原来那个手心脚心呢、啊、老是热乎乎的发烧，哎，他都现在消失了、
1: 嗯、非常的好啊。
0: 嗯，他那个便秘来的可快了，十来天吧、
1: 嗯、
0: 就彻底改善了。
1: 嗯
0: 原来吧大便可费劲了，一大便就得20来分钟。
1: 嗯，
0: 现在5-6分钟就完事儿了。
1: 5-6分钟、
0: 嗯、
1: 啊，他现在总共用了有多少天了？
0: 啊，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1: 两个疗程啊。
0: 对，
1: 让他接着用啊，再着用
0: 啊
1: 再用上2个疗程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 啊
0: 好好。
1: 那我问问，现在就是他一个人在用家里头？
0: 对，他一个人在用。我现在我这订的这一份吧是给我自己订的。
1: 嗯
0: 嗯，我这主要是啥呢，我这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喝凉水都长肉啊，这现在人也胖、
1: 嗯、
0: 还得那个脂肪肝，一天老迷糊、啊
1: 嗯、
0: 血脂也高、
1: 嗯、
0: 那个还选粘稠，老犯困还困不实惠、嗯、那个啊、而且我这还有鼻炎，一整吧这鼻子囊囊囊的老犯病，这上憋的我的气儿都上不来。
1: 上不来、
0: 嗯、
1: 啊，要这样的话咱们确实应该用药了啊，可能原先的时候是先紧着老伴儿用啊、
0: 嗯、
1: 现在的话正好敢活动、
0: 嗯、
1: 那你也订一份儿。啊，去问一下啊，你看看，你说大概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
0: 嗯，
1: 或者说你把电话留给导播也行啊，让导播给你查一下也可以，好吧？啊、哦，
0: 哎，好的，
1: 嗯，行了啊，那就这样吧、
0: 哎，谢谢张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是，你好啊。
4: 哎哎，那个就是你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是那个我那个楼下邻居和我说的，
1: 嗯，
4: 哎，说的挺好。完了，你这个节目呢，也他告诉我的，我这听了有一个礼拜了，
1: 嗯，
4: 哎，这不就比较相信呢，因为我那邻居用的好，告诉我了，
1: 嗯嗯，
4: 哎，我今年65了，
1: 嗯，
4: 这不退休，以后啊，这不得着脑血栓了，你说这玩意儿，
1: 得脑血栓了，
4: 啊，
1: 哦，
4: 这不半年了得的。
1: 那我听说话还行啊，听不出来。
4: 这不是说的那种，太严重，不是说半身不遂了偏瘫。我现在就咋呢？这个手吧，还脚总麻。
1: 嗯。
4: 哎，血压高。
1: 啊、
4: 哦。哎，还有咱心脏也不得劲儿，你说。
1: 嗯。
4: 哎，晚上还起夜，总尿尿啊。
1: 嗯。
4: 哎，前列腺也不好，增生。
1: 嗯。
4: 这个这个睡觉就抽筋儿腿。
1: 腿抽筋儿，
4: 哎，
1: 嗯，
4: 哎呀，你说可咋整啊？你说，啊，我这半年也始终吃药啊，降血压的、
1: 嗯，
4: 还有管心脏的，哎，还有就是啥呢？管排尿的、失眠的，
1: 嗯、
4: 你说这玩意儿的，哎呀妈呀！我现在我就担心啥呀？人说这病治不好， 容易二犯，你说这玩意儿。
1: 嗯，
4: 二犯
1: 说血压有多高啊？
4: 现在我吃药呢，还得在150呢，血压。
1: 150啊？
4: 嗯。
1: 你说你前列腺增生起夜，一晚上起夜有几次啊？
4: 5回5、6回呢，你说。
1: 嗯，这个5、6回啊。
4: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岂不是啊，在这过程当中休息不好啊，血压更不稳定了，是吧？
4: 啊，是啊，你说。
1: 嗯。
4: 啊，这手不收，说这麻，脚也麻，你这玩意儿，我害怕，是不是又要犯呢？你说这玩意儿。
1: 嗯，手脚麻，那么麻肯定是不通血嘛，不过血嘛，是吧？
4: 啊。
1: 那你想想，你为啥麻呀？你肯定不通血，不过血，不通血，不过血，那不还是要堵吗？啊，你第一次非常的幸运，是吧？咱们逃过去了，但是的话呢，万一第二次发作呢，那不要老命了？
4: 是，
1: 那可不见得说就这么幸运了，是不是？
4: 我就害怕呀！你说真要这样犯，您说呀，那就快见阎王爷了。你说这玩意儿，
1: 所以说这个病啊，咱得治啊。那么你现在的话，手里头吃着啥药啊？
4: 我就吃降血压的，还有就是啥呢？管睡觉的。管这个尿尿的，你说
1: 啊，管排尿的啊，
4: 嗯。
1: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那节目你也听了是不是啊？
4: 嗯。
1: 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啊，这个产品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国药的，对不对？
4: 嗯、
1: 啊，
4: 嗯。
1: 那么其二呢，你能来问我啊，是因为呢你对这个药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对它感兴趣啊？因为东西好啊，千草灵芝丹啊，你听节目应该知道里边有啥呀？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嘛，对不对？
4: 对，嗯。
1: 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和传统的用药有什么不一样啊？这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啊，咱这就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啊，谁都知道啊，这仙草嘛。那么它为什么叫仙草啊？它是因为它能治了别的病，别的药所治不了的病，你才叫它是仙草啊。那并不是说灵芝长得漂亮，那灵芝可长得不漂亮。啊，那灵芝连个菊花好看都没有，是不是啊？
4: 是，嗯。
1: 所以说这灵芝啊，关键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它是个宝贝啊，尤其是野生灵芝啊。你这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65。
1: 65，这些年你见过真正的野生灵芝没有啊？
4: 我还真没看着过。
1: 那不就得了啊？为啥？东西金贵啊，你就是见，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
4: 是。
1: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为啥灵芝啊，这个千草灵芝丹能治病啊？里边的药材好啊，好是用的什么？野生灵芝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具备了四步疗法。第一就是要清除你血液当中的垃圾。中风是啥？血液当中垃圾太多。那么所以说它要清除你的垃圾。同时还要修复你血液当中啊，包括我血管里的，包括我血管上的，包括我血液里边，我浑身上下所有的垃圾毒素，那么我都要清除。清除之后，我还要呢修复你全身5脏6腑的细胞，前列腺的、脑子的，全都要给你修复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这叫根治。你记住了啊，80天，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现在呢，这个补贴最后3天，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3天。最后10个名额，还不赶紧抢名额去啊？对吧？
4: 那我赶紧抢名额，打电话。
1: 好了啊，再见吧。
4: 那行，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6: 仙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 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

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呢，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
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何深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4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老人是16年去世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
就开始了。

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只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膏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儿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儿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范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

把胡子嘴朝下，就说：“出言吧，言吧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乐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

0: 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 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打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帮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一晚上啊就是入 特别困难，一晚上就是他们躺跟烙大饼似的，咱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忘西的，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苦劳，我高血压都5、6年了。啊，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0: 嚯、哦，那么高啊！
2: 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
0: 嗯嗯。
2: 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
0: 嗯嗯嗯。
2: 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呢，咱用上了。
0: 啊啊！
2: 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0: 嗯嗯嗯，你看多好
2: 啊啊啊！哎，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那就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0: 多好啊！
2: 啊，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
0: 啊啊啊！
2: 啊啊，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啊！
2: 啊，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
0: 嗯。
2: 啊，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嗯，好极了，哎。
2: 啊，我还寻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
0: 嗯嗯嗯。
2: 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胡家老膏。我还跟、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0: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
2: 啊，
0: 老朋友，
2: 哎，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高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高，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
0: 嗯嗯嗯，
2: 啊，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
0: 哈哈，
2: 嗯，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0: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
2: 太感谢您
0: 了。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2: 啊啊，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啊，胡老。
0: 选对了，是不是啊？
2: 啊，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哎，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2: 好的，
0: 啊，
2: 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0: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2: 好，哎，再见。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2: 哎，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

0: 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喂，是胡老师吗？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2: 哦。
1: 我也是你的岁数姐，我今年61了啊。
2: 啊。
1: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啊，你把我这个身体是。这就是健康了，哎呀，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又能赚点钱了啊！
2: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1: 哎呀，就是哇，没有遇到胡老师哇，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哇，我是这日子。活着是一天比一天有价了啊！多亏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啊！我这哇就是身体哇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哇就刚检查出来哇，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2: 哦，
1: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哇一年不如一年了。
2: 嗯嗯，
1: 光糖尿病就折磨了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话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话就打了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话这个，本来话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那啥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话就是。你病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一直话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不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2: 哦。
1: 干活哇、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了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扑通瘦的
2: 啊！
1: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吧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嘣嘣往上跳的不行，
2: 心脏就受不了了。
1: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着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心脏病哇、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吧老是，哎呀，然后老是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苏醒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吃，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2: 嗯嗯嗯，
1: 而且吧就是个，哎，头也脑晕乎啊。啊，你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你检查这血压也高啊，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现在话就是、这胃也吃，不知道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你说胃也那是吃不下饭，然后有时候烧香胃疼，然后也不吃、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啊
2: 啊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1: 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
2: 啊、
1: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我也是太痛苦了，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2: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1: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什么？有一天啊，也是家里头，你说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家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啊，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安上去啊，我一直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 我听着哇，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

0: 因为我年龄大了，哎呀，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公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这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吧，也就和我一起听，
1: 嗯，
0: 我老爸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1: 啊，
0: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放有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原来睡觉也就是睡了1-2小时，也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这样坐起来了。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阿娇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
1: 嗯，
0: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痒哇，就没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阿娇啊，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就等一会儿，
1: 嗯，
0: 感觉啊这个尿的唰唰的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1: 嗯。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0: 对对对，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1: 嗯，
0: 在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现在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着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1: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然后啊，说话哇、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那把那柴草啦，嗯，这个孔扎孔扎，就能干点活了。现在你看我
1: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0: 哎，对对对
1: 对，
0: 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1-2次，再以后犯病吧、
1: 啊，
0: 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吧，就是一扛过了，再也不用吃药了啊！
1: 您看看多好，嗯，
0: 对，我这个
1: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0: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吧，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产血血糖，产、
1: 嗯、
0: 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
1: 啊，
0: 原来吧，产
1: 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0: 对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这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啊。
1: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各方面的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
1: 病高兴
0: 了
1: 啊！
0: 哎，跟我讲，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哇，因为师傅啊经常说，现在哇去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给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穿，家家那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穿点薄的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身上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他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这咱们要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2: 哦，
1: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2: 对
1: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椒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0: 哎呀，太高兴了。
1: 是
0: 谢谢我今天和总理过个好年呢，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啊，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1: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在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接着用的，咱也活得个本岁老了。
1: 好的好的，先谈谈这吧老朋友。
0: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1: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0: 哎，再见。
1: 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就这样。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到，张兆奴趴在鞍桥上，一枪血倒出去了，回到本部军队，气绝身亡。金军汪浪一乱呢、哎呀，这么点个娃娃，好大的力气！哎呀，厉害！哈密赤，你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哪年也没有今年使锤多呀？那个岳云使金锤，这个使银锤，怎么都这么厉害呀？是啊，咱这下文书就是拔的锤，锤震金蝉子啊！还有俩没出事，你忙什么呢？哪个过去？话音刚落，有人高喊：“军师，俺来斩他！”咯噔，一扣马镫，战马停住。银锤将一看，哟呵，这位比那个长得还凶，手擎着青铜槊，长杆的。青铜槊这个东西沉呐，使槊的人呐力气都不大。小娃娃接招啊！不用接招，我先揍你。马往前撞，大 锤又是打呜，用硕汤的往外磕，二马盘旋站在一会儿，喽啰兵摇旗呐喊杀呀，咚咚咚咚，那边把囚车木龙圈在了当中，也响起瘪了号角，嘟嘟嘟，闷闷闷，就在山前排开战场。哈密赤一看，不好不妙，点手叫过老狼主阿古龙。这阿古龙是谁呀？是金主完颜无情。

0: 卖的兄弟，四郎主歪燕乌珠的亲叔叔。
1: 不好啊，老皇叔啊，看着样子我们这些人不是对手，咱不能在这死战，快跑啊。
0: 对，怎么跑？
1: 前边不让走，咱往回去啊。
0: 好，对，叫他们围着，
1: 分出一半人围住了银锤匠，另一部分人由阿古龙哈密赤领着，赶着木龙囚车转过头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往回走。走没有三里地呀，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从树林里蹭蹭蹭又窜出100多名喽啰兵。嗨，站住，留下囚车木龙再走。紧跟着一骑战马来到当中，哈密赤一看，呀呵，又来一位。眼前这个人30多岁，身高8尺，肩宽背厚，光脸上看面如冠玉，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3绺胡须，头戴亮银盔，珠缨倒洒，满脑的绒球，黄金墨萼，身挂银装甲，护心镜，大刺兵盘，判甲司堂，五谷凝城，飞虎战群，双遮马面，虎头战靴，牢闸在蹬，胯下白龙驹，掌中一条亮银枪，左护弯弓，右带剑，肋下悬化3尺杀人剑，往那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哈密赤一看，哎呦呵，哎呀哎呦呵，这怎么又来一个呀？我说你是谁？俺是山上的寨主，前边你遇见史锤那个，那是我的儿子。哎呦我的妈呀，儿子都那么厉害，这爹呀更惹不起了。真是谁？为什么要救老岳家？书中暗表，这个山叫七乌山，面前之人叫何进忠，银锤匠叫何元庆啊。这两人不像占山的，可是真就是山上的寨主。何进忠啊，是凤阳府的人，家里头有2田白顷，家里不困难，娶个漂亮的媳妇王氏。哎呀，这小媳妇10里8村找不着这么人，生个小小叫庆儿，该找有事儿。这庆儿2岁，这年呢，他的姥姥故去了，就是王氏的母亲没有了，妈没了，得去看看呢，就把庆儿留给了乳母，自己坐着花红小轿，随着丈夫到娘家去参灵吊孝。吊孝穿了一身白，等参灵吊孝已毕，送葬的时候小媳妇没去，女人去什么呢？家里还有孩子，就告诉丈夫，你在这照顾着吧，我得回家。抬轿人抬着王氏往回走，走在中途啊，王氏啊要下去小姐，就这么他往田间走了几步，该找有事儿，碰见个人，谁呢？凤阳知府的二少爷，这小子外号叫俏郎君，姓左，叫左战魁。这个小子太不是人了，那是踢寡妇门，剜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到处寻花问柳，只要碰见漂亮小媳妇儿，是非弄到手不可。他手下妻妾那就甭说了，有多少了，数不过来了。突然看见王氏，王氏穿了一身孝服，清水脸，没擦胭脂，是有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庄。这个俏郎君呐，整天看这女的都是浓妆艳抹，衣门卖笑，看长了也不爱看了。突然见着这么个女子，有那么句话，要想俏一身皂，要想漂一身孝。嘿，这身孝服穿在他身上，青衣连步往前一走，这像黛玉梨花出水的芙蓉。这小子也不管人家丧事在地，凑到近前百般调戏。王氏是正经女子，气坏了，破口大骂。俏郎君急了，把他抢到家里，要强行无礼，抬轿子给何进忠送信儿。何进忠能让吗？拎着刀找到了知府家，被人家抓住了，吊在马棚，一顿皮鞭子打得死去活来。到了晚上，俏郎君要入洞房，

王氏一头撞死，死尸从后院拉走，偷偷埋起来了。他们就想把何进忠给宰了。多亏呀，看家护院有个教师爷，他认识何进忠，悄悄把他放了，说这口气儿啊，你就咽了吧，快远走高飞，不然你命没了。何进忠无奈，含着眼泪离开了知府家。到家一看，两岁的儿子庆儿在乳母怀里抱着，就知道在这住不了了，把孩子背到身上，用个布兜划好了，告诉家里东西你们随便拿，我走了，带着金银连夜逃走。就这父子俩往哪儿去啊？路过七乌山，山上下火喽了兵，为首的寨主，老寨主姓袁，叫袁振刚，这是好人，外号大锤匠。他一看眼前的青年身上背个孩子，风尘仆仆，眼睛都哭肿了，很是同情，过去一答话。何金忠说，我父子没有地方栖身呢，我能不能在你山上给我们爷俩一口饭吃就行。大锤匠袁振刚就把何金忠让到山上，经过两个月的观察，发现这个小伙子不但人好，武艺也好，就把自己双居的女儿给他了。老寨主的女儿袁氏啊，23岁，丈夫死了，是战死的，整天哭哭啼啼，就给了何进忠了。这个袁氏挺好，对待这孩子像亲儿子一样。不久啊，先后生俩闺女，没儿子，这个庆儿更当宝贝了，给起名叫何元庆。既是老何家又是老袁家的两家的孩子，就由这个老爷教他锤。何元庆的锤招是袁振刚教的。就在一年前呢，老寨主故去了，山寨就归了何进忠了。这爷俩虽然占山为王，可不抢劫百姓，专门杀赃官除恶霸，自种自吃。今天山下过火金军，何元庆下山，想不到碰见慕容囚车，囚车里压的是老岳家人，并将喽啰兵告诉他父亲赶快下山救人。就这么，何进忠下山拦住了哈密赤的军队。哈密赤一看不打不行啊，怎么办？阿古龙说，我打一阵。阿古龙手擎大刀来到切近，山贼草寇，你敢拦我的天兵，是你看刀，唰劈了下来。何进忠一看敌将上来了，抖胸威壮虎胆，冲过去截住金军队伍。老狼主阿古龙见何进忠挡道，举起大刀捞头盖顶剁了下来。何进忠摆枪接架相还，两人站在一块儿打了五六个回合。阿古龙年老体衰，不是何进忠的对手。再次见面，猛然何进忠大枪一用力，嘡啷一声，把阿古龙的刀给崩飞了，然后一颤枪，来个金鸡乱点头，扎，扎了过去，奔哪？奔小府。阿古龙吓坏了，在马上他站起来，一挺身，越过枪尖，往前一纵，刺楞，坐到枪杆上。说着迟，那着快，何进忠阴阳把一合，往下一挑，你给我下去不？把阿古龙啊给挑到马下，摔到沙坑里，还没伤着。两个都过来赶紧把他架起来。阿古龙还说呢，哎呀太便宜了，捡条命。大伙也乐，这仗打的连飞刀带飞人呢。旁边又过来员番将叫耶律迪，手擎大刀来战何进忠。军师哈密赤一看呢，大事不好，别在这站了，前边有小将，后边有老将，咱呢往小道跑吧。老王爷快走啊，赶着囚车慕容顺着毛毛道下去了，这不是正道，这囚车走着毛毛道，囚车人可受不了了，鸡蛋嘎噔鸡蛋嘎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出能有五六里地儿，把一个李氏夫人蹲的受不了了，孩子也叫唤，大人也哭，这声音惊动了岳云。小岳云领着吉外勇、孙健、孙强正躺着休息呢，
听见囚车木龙声喊叫声，小英雄扑棱坐起来了，快起来起来，囚车木龙来了。一听这话，这几个人跟生龙活虎一样，认登上马，各清兵刃，呼啦横出去路，嗨，留下囚车再走。金兵金将一看啊，面前拿金锤小将都认识，岳云呢，一提岳云脑仁都疼。在岳家庄外，岳云这通砸呀，不死的就算命大呀，吓得汪浪一声全跑了。哈密士还喊呢，别乱，把囚车圈走。哎呦我大妈呀，没人了，老王爷就剩咱俩了，咱俩呀也撒丫子吧。两人学马就跑，孙强孙健二位将军随后就追，有的都督还在这死战，何元庆何进忠战败了两名番将，随后追来，前后夹击，截下木龙囚车。岳云一看，哟，来了两员将，就知道没有人家，自己今天救不下来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赶紧来到切近，甩镫下马。老将军，这位哥哥，我叫岳云，多谢你们救了我居家满门，岳云给你们磕头了。梆梆梆，三个响头，何进忠、何元庆也赶紧下马，用手相搀。哎呀，小英雄，免礼免礼，我们哪能见死不救呢？这是人之常情。快，匹木龙砸囚车救人吧！咔嚓咔嚓，一阵乱剁，把囚车砸开了，把岳母李氏夫人从里边搀起来。岳云一看，眼泪哗哗的流下来，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奶奶。松儿来晚了，都是我有勇无谋，连累你老人家受苦，我追了这么多日子，要不叫这两位英雄，我还碰不见您呢。奶奶，你打我骂我吧。岳母说话的力量都没有了，这些日子病坏了，人呢瘦了一圈，再看那李氏那脸呢，晒的吹的爆层皮呀。岳母说，孩子快起来吧，只要我们能见面就好，奶奶不死就算命大呀，快过去谢谢这两位英雄。是，二位英雄贵姓大名？你们是我们居家满门救命恩人，我岳云铭刻肺腑。我叫何进忠，他叫何延庆，我们是占山的，不过我们可是公道待王，不抢不夺，自重自失，杀赃官，除恶霸，除暴安良。今天听说哈密赤押解岳家满门，我们敬佩岳元帅，故此舍命相救，想不到遇见小英雄。何元庆心高气傲，这对锤从他出世没遇着对手，他一看岳云这对锤，眼睛瞪这么大，心想呀，哈，这个人的岁数不比我大呀，这锤比我这亮银锤还大一圈呢。哎呀，有两下子。岳少爷，我叫何元庆，我是跟我姥爷学的武功，请问您的老师？啊，我是跟雷雨婷老先生学的，可以说是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还应该向你学习。呀呵，何元庆心的话，锤子比我的锤还大，能的也不小，还这么客气。这个人有出息，好样的。他主动凑过去了，哥俩越唠上越近边。何进忠说，元庆啊，咱是主人，快把客人让到山上去啊。这位是谁呀？吉万勇。我叫吉万勇，奶奶，我给你磕头了。岳母说，哎，好孩子，你谁呀？哦，我爹叫吉清。岳云说，嗨，我给忘介绍了，这是我吉清叔叔的儿子吉万勇，这一道上跟我没少受苦，这是我娘，是我母亲，是我弟弟岳雷，一一给做了介绍。就在这阵儿，孙强孙健回来了，没有追上哈密赤和阿古龙，为什么？走到半道遇见金军的大队人马，把俩人救走了。这俩人过来又重新见礼，然后回到高山，来到七乌山，把女属让到后宅，又原氏相陪。小伙子们凑到一起，
何进忠呢忙前忙后张罗这伙人呢吃饭睡觉安排一切，一切安排停当，何进忠来到了聚义大厅，把蝙蝠寨主请来，把岳母也请来了。何寨主说，伯母，我有件事情跟你说，你可别着急。据我的喽啰兵报告，金乌珠已过长江，打到金陵，兵困金陵啊，宿是江山，风中烛，瓦上霜，前敌正在用人。您的儿子岳元帅正在湖广，远水不解近渴，我想报效朝廷，为的是呢抗击金兵，不知道国家能不能收我这占山为王的呢？我的出身是这么回事。岳母说，何寨主啊，别这么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占山有什么不好，只要弃暗投明，国家会收的。要是这么说呀，好，叫岳云给他爹带个信儿，那么何将军你就到军营去吧。哎呀，那太好了，不过我这山寨可保不住了，我们接下慕容囚车，很快金乌珠就知道派人一定要抄脚，我们得赶快搬家。这么些人往哪儿去？大家一商量，孙强孙健说，何寨主啊，我们两个是奉元帅之命来搬家的，请岳母居家满门呢、到湖广泸州去。没想到岳家庄被抄，岳母老人家被祸遭擒，现在被你们救下来，我们想保护他全家满门到泸州，那么你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到泸州去？你的家眷路上不安全，就我们两个空人走是肯定不行，你这喽啰兵加上您加上你的家眷，咱一块儿走，我想路上会安然无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去。那太好了，我太愿意去了。咱们先垫上一笔啊，从这之后何进忠一直跟着老岳家，那么剩下人怎么办呢？岳云说，既然金陵被围了，我得到金陵解围去。何元庆说，我也去。吉拜友说，我也去。那好，我们三个人明天奔金陵，今天晚上早点安歇，明天收拾收拾，天色将晚的时候赶紧放火烧山，一部分人奔湖广，剩下这仨人奔金陵，一切安排好，山上大排宴宴，给岳母李氏夫人压惊。岳云和何元庆越谈越投机，越说越高兴，俩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拜了把兄弟了，把个吉万勇啊急得直蹦啊，哥耶，怎么不要我呢？咱俩师兄弟儿比那个把兄弟还强呢，就甭拜了。既然我是你师兄，他也是你师兄，我要跟你们磕头，甭磕了，甭磕了。一去年庚啊，何元庆跟岳云同岁，比岳云小两个月，岳云为兄，何元庆为弟。天色将晚，女属回后宅休息，孙强孙健和吉庆勇在一块安歇，岳云跟何元庆来到书房，两个人一直谈到二更之后，何元庆困了，哥呀，我可要睡了啊，我累坏了，往枕头上一躺，呼呼睡着了。岳云躺下睡不着，心里有事儿啊。哎呀，刚才何寨主说金陵危在旦夕，我不能在这睡觉，救兵如救火呀，我应该连夜启程，尤其是晚上战马走得快，行人少，我快点到金陵解围才对。想到这儿，赶紧起来穿好了衣服，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摸了摸兜囊，还有几十两银子，来叫何元庆，贤弟醒醒，贤弟咱俩提前走啊，兄弟，哎，怎么叫也不起来，哎，人家心里没事啊，既然这样我自己走了。他离开书房往后去奔马号，马夫在那拌草料呢。哎呦，岳少爷你要干嘛呀？我要下山奔金陵。何少爷呢？他睡着了，你甭管他，我现在走，天亮之后他问我，你就说我到金陵去了，叫他随后赶到。还有那吉庆勇，让他带着走，听着没有？哎呀，这哪合适啊，要不我们送送你，用不着，人多麻烦多，你把战马牵过来行了。好好，给您。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

0: 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829-577 400-6829-577。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离医。而且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了孟飞老师很多的表扬，就这么说说，哎呀，说没想到啊，说孟飞啊这个技术还是不错，啥都会，啥都懂，营养呢也能讲啊，中医也能讲，藏医就不用说了，也很在行，这个现在呢是全方位的了，包括离医都能给我们讲的头头是道。哎呀，我听到这些表扬啊心里头特别的舒服。那昨天呢这个给大家宣布了这么一个好消息，就是啊咱们五指山离王草项目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五指山离宝集团公司的掌舵人杨国显杨总给了咱们一次大的政策，大的支持。说心里话啊，这个不怕你们笑话我，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宣布了之后，我呀总感觉到心里这块石头啊不落地。为什么不落地啊？首先呢幽顿因子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这个量已经啊种植的地区饱和了，然后呢基本上所有的市场啊都已经算是这种合同式来订购了，基本上这些量都已经被包走了啊。所以说呀以后呢再想增加再多的量这个不太可能了。那这种啊要想能增量，不是不能增，是怎么增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幽顿草或者幽顿因子怎么能增量这个事儿啊你们就理解了。它这个生产量啊是波动的。幽顿草啊这个东西啊它种在这个土壤当中，然后呢这个幽顿草啊它慢慢慢慢的它长，哎，那幽顿草呢长的这个个子呀也不高。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啊，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说了，这幽顿草啊长多高呢，基本上就是50公分左右啊。那这50多公分呢高一点的也就是60公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啊它能长多大呢？而且呢它是一根杆啊，它没有多高没有多长啊。在山上野生的那种啊，你就见的那种咱们现在用的那种一次性的筷子啊就那么粗，然后移植到下面来的这个在五指山脚下在这个河水边的这些啊，这是主产区，这一块的大概长的就是跟咱们普通吃饭的那个筷子那么粗，比正常野生的那种啊稍微粗一点，个头呢比野生的那个高出来5公分最多10公分了，就这么大。你想想啊它没多大，实际上就跟我们地里面那个麦子呀有点像，但是叶子呢没有麦子那个叶子那么长，同时呢它的叶子跟柳树的叶子有点像，比柳树的叶子稍微厚一点，然后比那个叶子再短那么1/3，是这个样子的。怎么能够增量啊？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幽顿草啊它呢是扦插，把这个一根你可以给它截成4段，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段在水里面培育一下，或者直接插到土壤当中去都可以，它就慢慢的就长根了，基本上到9个月左右这个就长大了，就长成正常大小的了。那长成正常大小的之后啊它怎么收呢？我给大家说，第一步收它就是摘下面的叶子，然后呢留上面这个叶子，

就这么收，收过了之后啊，这个上面的叶子慢慢慢慢再往上涨，再高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尖儿给它给掰下来了。这个最顶上这一节大概10公分，就更嫩。这样的情况下呢，这就摘两次，然后呢再憋，底下呀慢慢慢慢的它再长叶，长完叶了之后，这个叶属于二茬了，尤其那个尖儿又没有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第三茬收完了，就是整个的把这个全部给它摘下来了，连杆儿带叶子，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三类。我给大家说哪三类啊？第一类就是连这个杆儿带这种小叶的，这是第一类。换句话来讲呢，这也是最差的，就是最普通的。这个做什么了啊？一般来说就加工地方就不多了，就是卖出去干什么呢？普通的这种泡茶了，就这样去喝了。然后第二类的就是那种叶子，纯粹的叶子，或者说是上面这个嫩芽，那这两种呢是属于第二类的。这种呢就做成了李王茶，精品装的，供不应求啊。就尤其是那种顶尖的那种最嫩的那个尖儿做出来的这个茶，那真的是量不多。大家想想啊，它本身就那么一根儿，你算算那个尖儿能有多大，搓完了之后一点点，它不像茶树长得那个特别的密啊，这种东西它就那么大一个区。那你想想它供应的地方有多呀，尤其主要供应国外也多呀。所以说这是第二类的。第三类的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叶子还有嫩尖儿一大部分拿过来了，然后呢掺上东西，掺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油炖草，然后这里面呢有沉香叶，然后就像我说的这种什么干姜啊、生姜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往里面加，叫百叶百果。这样的情况下拿回来了之后复原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古代的这个李王方。也就是说第三类也是最高等级的了，就做出来的出来的成品就是油炖银子，就这样的。那我还给大家说怎么增量呢？这个量啊它是循环的，就是采上这三次叶子，这个重新就要扦插，所以说它这个产量是波动的，就是一段低一段高，一段低一段高，你必须要赶上它这个增量的这个阶段啊，一下子新长出来的多了，这个时候这个量才有。咱们这次啊就赶到了这个好时候，就赶得这么巧，所以啊咱们这次呢量可能就大一点。那第二个事情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说我这个心里这个石头啊没落地呢？昨天结束了之后，我就赶紧给杨总，老杨总啊，我给老杨总打的电话，赶紧给老杨总又打的电话。为啥啊？我昨天把这个结果呀宣布给大家了，我说的是什么呢？我再重复一遍，看大家记没记得住啊。今天你也可以打电话，你需要用这个幽炖因子的，你赶紧打电话，别慌，赶紧打啊，不着急。这个幽炖因子呢是多少钱？我跟大家说清楚，在我们中心是600块钱一盒，一盒啊就600，然后呢用量是3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年呢用一个小周期到3个小周期，就这么去用。每次用的方法都一样，就是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3个月用1盒，一个周期下来是6盒。按照在我们中心的价格就是663600一个周期，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些人呢不差钱，而且我们也没赚他多少钱，一盒赚他100块钱，这也是杨总那边给定的。因为这面呢就是我们从五指山拿这个幽炖因子，一盒里面是10包嘛，对不对啊？这个也是500块钱一盒。你看那就喝法就有说法了吧，就第一个月每天一包啊，一天一包，一包30毫升，颜色是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酸，微微的苦，很小这个味道啊。这是发酵出来的复原古代的李王方，绝对是效果一流的。然后第二个月就不是一天一包了，是连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或者是你连喝上20天空10天也行，反正第二个月就是2盒就够了，第三个月就是1盒就够了。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周期不就是6盒吗？那你要是一年用上2个周期就12盒，一年用3个周期啊就是3×6=18盒。这个呀根据你们的身体情况，病多的你就多喝2个，

病少的你就少喝两个。我的建议是什么？年轻一点的小病的你就一年喝上一个周期两个周期足够了。那你要病多的你也别超过三个周期。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呀，补充身体当中的各种激活因子做修复效果来的真的好。所以呢到最后杨总跟我俩确认了一下跟我说完的。说怎么来呢？按600块钱，还是按600块钱一盒。那你呀就买两盒，一个周期不是六盒吗？是不是？你就买两盒，一盒600，两盒1200。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买两盒就可以了。虽然说一个周期是六盒，你不用都买，你买两盒化成1200块钱。然后杨总说了，这个剩下那四盒啊你就不要买了。他呀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不是说赠送，也不是政策，是送给大家体验的啊，让你用上两盒之后再给你拿上四盒做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而且杨总也说了，说不要多，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一个人就一个周期，说先用上，用好了再说，不要多买，不要多花钱。你看我听完这个事儿啊，我特别开心，我特别感动。所以啊，我昨天就急急忙忙匆匆忙忙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个政策呀给大家宣布了。哎呀，我宣布完了之后，大家不知道的一个是，我们这个台里面呢这个电话呀瞬间就打爆了。因为昨天我是节目快要结束的那10来分钟说的，开始的时候啊电话进来的还不多啊，就是前面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来那么几个电话，然后我也有的时候就听到了。结果没想到最后那十几分钟啊，我一说完这个政策之后，600块钱一盒，买两盒花1200，然后杨总这边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再给你四盒作为你回到家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周期来体验的，也就是说一个周期你就花了1200就能拿到手六盒。这一下子电话就爆了，瞬间那个电话就嗡，所有的电话全响了，此起彼伏，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马上就接不过来了，而且这电话一直就不停，我都插不上嘴了。我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啊，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后面他们就说你不行，你接的太慢了，你不行，这耽误事儿。很多人这电话一直往里打都急坏了，说你别接了，我的学生都嫌弃我了。结果我说那我就看着你们吧，他们的电话一会儿接一会儿接，然后一会儿告诉这这这谁谁谁谁谁，然后还有的人悄悄的捂着电话过来跟我说，这孟非老师那边要四份。我说不行，一份啊，我说这个按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最多就一份啊，他就订上两盒花1200，杨总还给他拿四盒体验呢，到手不就六盒了吗？我说这种不属于占便宜了吗？我说当然可能他是身体需要，我说杨总也跟我嘱咐了呀，我昨天也说了呀，就是下次再买啊，吃完了这一个小周期下次再买就是给优惠了，下次可给优惠。给什么优惠？就按小杨总说的了，就是一盒是一盒，不给再体验了，一盒按照500来算，先体验一个周期，体验好了第二个周期再正式买，正式享受批发价，到时候就一个周期3000块钱。所以啊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跟那边解释一下，不是咱们不给啊，我说老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要不然那你说一个人订上两份三份，有的人，这我不是说骂人啊，大家正面理解啊。那你说有的人一听，哎呀，说这个东西保质期也时间长，能保质期2年呢，那我买上6份，我买上7份。你看按照正常来说一年要满载的吃，经济条件好的他是不是可以吃4个周期啊？那2年是不是8个周期啊？有人说我买上8个周期啊，这样的情况下我吃上2年，如果我吃不完，等到有的人第一个周期吃完了，是不是我卖给他们我还能挣点呢？那你说当然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可是呢咱们毕竟不能辜负了杨总的这种心思，对不对啊？所以说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那咱们呢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除非说你夫妻俩的，是不是？你或者孩子也需要的，那你说你一家三口人定3个周期，这个我同意，是按人来算的，对不对啊？你要说是也是你的听众，也是我的听众，你说我妹妹也在听我的节目啊，啊，她也相信。

0: 新鹏飞老师啊，他也感觉有种因子好啊，也想治病啊，那你让你妹妹也打电话，她自己定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就能定一个周期，一个人呢还不叫一个周期呢，就你一个人就能定两盒，就是1200，然后呢，再给你邮寄的时候额外杨总呢再给你家里面4盒，这个4盒是给你体验的，这样的话你就等于拿了2盒，到手里就是一个周期6盒的量。吃完了效果出来，你以后自然买了。杨总说了，杨总说，孟非啊，为啥我呀额外还给这4盒啊？就是你呀通过广播，通过电台呀，无形之中就给我做广告了。他说呢，这样的话也算是对黎族老百姓、对黎夷的一个宣传，正面的宣传。而这些人呢，又认同，又喜欢，又想用，那我不能不表示啊。所以以个人的名义啊，就给这个订上2盒的人，再加里面4盒，这样的话给他凑上一个周期，相信一个周期有效了，后面他就买了。到那个时候，那就是提前订，啊，你要想买第二个周期的，到那个时候，你得提前说，说完了之后，等这面手里有货了，厂子里有了，到时候再给你拿。然后呢，一盒就是500，第二次再买一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所以这一次啊，大家听好了，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昨天我心里这块石头不落地，我特意的又给杨总打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杨总，我说你再给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优盾因子零售价在中心是600，这次呢你这里不给优惠，一分优惠也没有，就是还是600块钱1盒，但是呢按照周期来吃的话，一个周期是6盒，你这边让我帮忙宣布的就是让他们最多一个人订2盒，600块钱1盒，2盒1200，然后啊邮寄的时候你这边给出邮寄费，同时呢你再给他邮寄2盒的时候额外再给他加上4盒，凑够一个周期6盒的量。我说杨总，我有没有说错？他说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等到第二次，如果说一个周期用完效果好，第二次再来订可不可以订？杨总说可以订，到那个时候给优惠，到那个时候就是500块钱1盒，一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然后运费也是厂家给掏。我说我转达的没错吧？老杨总说一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昨天我又打了一个确认电话之后，我今天心里算是正式的落地了这块石头。所以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大家宣布一遍，海南五指山重新整理发掘复原的啊，古代的黎王方这个东西，现在咱们有，而且呢也得到了厂家的支持，零售价600块钱1盒，一个小周期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根据身体情况、病情轻重程度的不一样，一年用上一个周期、2个周期或者3个周期，满载量是4个周期。然后呢，你不用特别多，这次杨总说了，现在呢600块钱1盒，你呀订上2盒就可以了，这2盒花1200，然后剩下你就不用管了，剩下那个一个周期去掉2盒不还剩4盒吗？那4盒杨总在给邮寄的时候给你家里面，从他厂家出，以他个人和厂家的名义，你订上2盒之后1200，他再给你拿4盒，然后呢算是他给你的体验，让你用够一个周期。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 成为

0: 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接下来啊，我再给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点事情。什么呢？就是各位老同志啊，各位长辈，或者说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啊，这次呢这么称呼你们一次，就是你们呢都是长辈，年龄比较大了，收入呢也不高，你看看啊，基本上呢都是拿着退休工资的，还有一些呀甚至都没有退休工资，所以呢，在生活上啊你们都习惯了，毕竟啊这个。以前呢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啊，各种日子呀你们都过来过，那那个时候呢收入也不高，你看这个，别看孟非老师岁数小，才刚刚50岁啊，跟你们比呢算是孩子晚辈。我呀也见过，你看我父亲那个时候上班工资，我记着小的时候才30多块钱，然后31.5块还32.5块啊，是吧？你看我爸我妈两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呢？60多块钱。所以你们呢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然后呢这个现在啊年纪也大了，70多岁了，还有的呢都80了，甚至有80大多的，那你们工资再高，那毕竟那个年代啊都是说工人呢啊比较多，你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咱们按照比例来分呢，这咱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可能是工资比较高的，一个月呢有4-5千的、5-6千的也一定有，对吧？甚至高的呢有7-8千的都可能，可是啊这毕竟是少数，是不是啊？咱们的工资标准呢基本上就是3000多块钱，那你算算啊，你一个月3000多块钱，这老同志们，你说你们要不要平时买点小药啊，是不是？平时呢要不要买个菜啊？你要说老两口的，你这个两个人退休工资的，这样的话一个月6-7千块钱，这还宽裕一点。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幽遁因子啊，确实咱们杨国显杨总给了福利了，也给了心意了。你看看啊，一个周期正常来讲3600，按照厂价也得3000，你看这次呢就花一个1200就能拿走一个周期了。当然啊是拿了两盒1200，剩那4盒啊杨总是给你的体验。但是呢我还是要嘱咐大家，你啊不要什么钱都花，虽然说这个幽遁因子真的好，也是呢传承了几千年黎王的古方，可是啊这个咱们也因人而异，也呢省着点花钱。我呀在这里面真心实意的掏心窝子的跟我的长辈、跟我的听众、跟我的粉丝、跟我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们说一句，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家里都快没钱了，然后呢还要使着劲儿的买，还要多买，那不行。所以呢这一次啊，即使杨总没有说限量，那我也在这里嘱咐大家一次，就是你呀最多你就一个周期就行了，是不是啊？你看你买上2盒1200，到手里面一个周期够你用3个月，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呢你身体的问题啊不多也不重的，但是呢你又感觉这个东西好，那你就等等，就先别花这个钱了， 为什么？你说你省着点不好吗？对不对呀？好东西多得很，是不是？咱们这个东西啊，确实质量上没得说，效果上没得说，在我们中心包括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反馈回来的这个数据没得说，但是呢咱们毕竟啊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条件。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你看作为一个晚辈，这个把自己的心里话给大家说了。首先第一个事儿啊，我要跟大家澄清，就是在节目当中我再说我再讲我说的再多，我不会去赚大家一分钱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就是孟非老师现在没上班，但是呢这个职位是在的，收入是在的，每个月的工资是在的。你看我有收入，一个月20000多块钱，我老婆那边呢工资收入也是可以的，按照现在的家庭来说，我们的收入啊算是中等收入了，就不错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节目组请我过来在节目当中讲这些啊，我很开心，我也很愿意。为什么？这个不讲吗？学有所长啊，是不是？那我学到了，我懂，我会这些东西，我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这么多年以来的医学经验、治病的方式和方法分享给大家。当然呢咱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说我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东西都绝对是经得起验证的，都是好东西。那你看啊，就冲一个事儿，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孟非说的这句话，就是你看是不是很多人用过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能够解百毒的海棠茶呀，是不是？然后呢也用过其他的东西，这个都是我们中心的，也是应咱们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呀想的办法给大家弄过来的。不管你花了多少钱的，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不管用，大家想象一下，那到最后还有没有人继续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绝对不会了呀。就是我说一个方法，哎，信心满满，这满怀期望，用了不管用，那你告诉我一次两次，那时间长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人都跑光了啊？一听到节目打开了，收音机一打开了，一听，哎呦，又是孟非这个声，不行，这个人不行，水平不行，人品也不行，这个人呢也给我们说过一些治病的方法，哪次我用完了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告诉你啊，那我一个听众都没有了。所以这次呢我才第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掏心窝子的说一句，就是您一定啊量力而行啊，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然后呢你最多你就拿上2盒就可以了，1200，这样的情况下杨总额外再给你拿4盒给你体验，凑够一个周期。我再嘱咐大家一下啊，第一个月你呀用3盒，1天1包，每天不断，这个时间呢不重要，大家听好了，只要你不是说喝了这个幽顿因子就吃饭，或者是吃完饭马上喝幽顿因子，这个不可以啊，剩下那个时间你随便都可以的。有人说用不用加水送一下，没问题的，这个东西只要你喝到嘴里咽到肚子里就管用，而且呢从头啊吸收了之后啊，那全身吸收的快得很，基本上下去了之后进到胃里面再到肠里面10几20分钟就吸收了，而且呢口感也不是难喝，就是颜色呢咖啡一样，然后进到嘴里微微的有一点酸，然后啊微微的有一点苦，不重要啊，这个喝上几天你还习惯了，是不是？所以啊我这里呢给大家衷心的有个劝告，但是呢同时我也衷心的希望我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到大家忙，同时啊能够让大家身体得以恢复，这个就是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儿。那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再详细的说一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呀把这个幽顿因子要用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这样的案例啊特别特别的多，尤其呢就是以3个月的时间一个小周期为例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是肚子特别大的那种，像什么有人讲啊啤酒肚啊将军肚啊这类的人啊，一定一定你把这个幽顿因子用上它。那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啊，这说的好听说叫将军肚，再有啊说是喝啤酒喝的啤酒肚，那你试试你看看，他没有将军的职位，他也没有天天喝啤酒，他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肚子里面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全是油，而且这种油啊，跟咱们平时见的那个油还不一样。我给大家做个比方，你知道一下啊，大家有没有见过有的人呢，这个脖子呀，鼓个包，咱们说呢叫富贵包。那这种富贵包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啊，要命啊，这个富贵包不好。我告诉你啊，在医院里面也好啊，包括实习的时候啊，就见过有那个标本，那个里面就切下来的，我们是亲眼所见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长的这个东西是黄色的，像油脂一样的，但是不是咱们熬那个大油的那种啊，白白嫩嫩的那种啊，一捏一个坑一摁手指的一扎都能扎进去的软软嫩嫩的，不是那个样子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的这层油，我告诉你啊，长的就是这种黄色的啊，跟那个姜啊那个皮儿那个颜色一样，丝丝牢牢，里面带点血丝，特别特别的有韧性，就是给你一块啊，大概是1公分厚啊，巴掌这么大一块，你撕去吧，你用手拽啊，根本就拽不开，你就拿刀子切，我就告诉你，就比切那个筋还难切，就那个样子的。大家想象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叫运动脂肪，这种脂肪啊，带有肌肉的韧性，特别难消除。那我再告诉你，这种东西啊，它长在肚子上也是如此。说为什么长在肚子上也这样呢？跟富贵包那个差不多。这个脖子呀，它天天动，肚子也是如此啊，它也天天动啊。这个脂肪里面就加上纤维了，就出现这种结果了，特别有韧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脂肪它就是脂肪，脂肪这个东西一旦多了，它污染血液。所以我们很多人的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啊，有一半都是脂肪。而你只要是肚子大的这种，无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记住了，你的血液特别的不干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这个优对因子啊，有一个特色，它这里面不是因子因子吗？你听好了，人体当中有一种酶，这种酶啊很特殊，它叫什么？它叫溶脂酶。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优对因子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啊，它有意思，它在身体当中呢是一种调配机制，就是能够监控你身体当中的脂肪多了，它这个溶脂酶啊分泌的就多。哎，你身体当中那个脂类过多了，溶脂酶就快速的合成。当然它要激活，它靠什么？它靠微基础的原料，就是一种活性因子。而我们年轻人呢，你发现没有，就有人说运动了就减肥，不是，运动你得达到一定的量才行的。但是呢，你生活当中就不难见到有的小年轻的，他也不动啊，他也不跑啊，他天天吃肉啊，他就不胖。什么原因？就是人家年轻，身体的这种溶脂没够。这种溶脂没够了，他吃进去很多的脂肪他都能给代谢掉。溶脂没到了年纪越大，溶脂酶分泌量越少了，就是因为激活因子不够。那我告诉你，今天你就听到好消息了，优对因子就能够大量的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一多，你像什么啤酒肚啊，啊屁股大呀，脖子上这个包啊，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究那囊囊踹呀，就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都属于那种带纤维很难拉开很难溶解掉的脂，这个东西就是炸弹，就是危险。我跟你说个数据啊，就是肚子腰围长一寸，这不是我说的，是国际科学家说的啊，《柳叶刀》杂志上有的，肚子腰围长一寸，身体当中的微细毛细血管增长7公里。那你想想，血管越多阻力越大，阻力越大血压越大，血压越高，我跟你说风险就越高，而都跟你这个脂肪过多有关。我们就试过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患者就是这种啤酒肚将军肚，那肚子上哎呀一走都直颤巍啊，我跟你说那手胖到什么程度，那肚子就是洗澡的时候那手啊肉也多，胳膊也粗，肚子也大，伸手够不着肚脐眼，你想想胖成什么样。就这样呢，用我们这个优对因子用上了2个周期，就是6个月的时间，体重下来了16七斤。大家能想象一下吗？他自己都说，他说用完了之后体重降了这么多，舒服，哎呀，以前上个厕所蹲下去都费劲，现在好多了。哎呀，上厕所的时候 解裤子也方便了，蹲那儿也方便了，坐马桶也方便了。他说以前呢250-260斤呢，坐马桶上都害怕把马桶坐坏了。他说现在这不就出效果了吗？减轻了体重了。他说我感觉现在呀，躺着不憋得慌了，睡觉都得劲儿了。你看，而且血脂，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优顿因子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就在这儿。你记住了，你要是体重正常的人，就证明你这个溶脂酶啊还正常。所以你放心，体重正常的人他反倒不会减肥，但是只要你是身体当中脂类过多的，沉积脂肪的，胳膊上、腿上、脖子上、屁股上、肚子上脂肪沉积量多的，用上优顿因子，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我就告诉你，你就看着那体重往下降，哎呀，大便又舒服，拉的又多，那体重啊就经常性的往下减，一天几两几两的往下减，我告诉你舒服吧。所以说我们很多在我们中心这些老人家就经常多买，干什么？拿回家给孩子。很多现在的家里的孩子呀，也是50-60岁吗？40-50岁吗？就这样的，结果拿回去这孩子应酬多，吃的又好，肚子又大，就这种的给用。很多家里面的小年轻，你孙子辈的20来岁那小姑娘要美的，说胖了的喝上这个优顿因子，都减脂都减肥，而且喝完了之后啊，皮肤变好，燃烧脂肪，燃烧血脂，你告诉我多好的东西啊。所以说有这类情况的你要用啊，血脂高的居高不下的你要用。第二个就是血糖的那种身上痒痒的，你听好了啊，尤其是血糖高的脚底还会裂的那种，这是麻烦事儿。啥叫麻烦事儿？血糖高脚底板还裂，然后脚跟还裂的，再时间长了那个地方那可就要裂大口子了。裂大口子，裂大口子还不出血，我告诉你这都属于你要糖尿病烂脚的前兆。糖尿病烂脚有两个前兆，第一个前兆是那个地方发黑，然后发紫，到最后破皮儿，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的就是肝，我跟你说不论哪一种都吓人。听好了，所有血糖高的家里二油方你给我准备好啊，杀鸡油加紫苏有1:1的比例留着，这个东西啥时候都有用，烧伤、烫伤、溃烂、糖尿病的坏疽都管用。第二个优顿因子赶快喝，一天一包啊，赶快喝。尤其是那种经常身上痒痒眼睛模糊的，趁着这个时候你问题轻，你把这优顿因子喝上去，我告诉你一个周期下来3个月你自己就感觉到了，身上不痒了，眼睛清亮了。什么原因？燃烧血糖啊。我告诉你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能直接给你降糖，它不会，它干什么？它能够像燃烧剂一样，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煤炭它在那着火，是不是着着呢？你拿扇子一扇，那火呼呼呼就着起来了。什么原因？你拿扇子一扇，空气流通了，氧气过来了助燃。我跟你说优顿因子进来了之后，就像给火上面加氧气一样，就给你现有的胰岛素加上氧气了。这优顿因子啊跟胰岛素一结合，效果就出来了，增强你这胰岛素的活性和能力。原先2个胰岛素能分解5个血糖，我告诉你现在加上优顿因子进来跟胰岛素一结合，2个胰岛素现在能分解10个血糖了，它比原先那个功能和活性高1倍。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把胰腺的功能减轻了啊？原先分泌50个勉勉强强还得吃点药，现在你分泌50个胰岛素，我告诉你不一样了，它能当80个90个用，这胰腺一下轻松了。只有让胰腺轻松一点，咱们才有别的办法让胰腺的功能慢慢恢复。所以说身上的痒痒你就来吧，2个月到3个月你这种身上的痒痒明显减轻了，而且你再看糖尿病的患者眼睛亮了，哎，眼睛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现象减轻了。同时用上3个月到6个月之后，我告诉你糖尿病的人你再去注意一个地方，这是在我们中心里头真实的案例，你再去看糖尿病病人的手和脚不一样了，变了，变成什么样？我是东北人啊，我们东北老家有一句话，就说你看这个小姑娘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再说一遍啊，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啥意思？就是脸上光溜了，皮肤好了。这我们老家称呼人说那个皮肤细粉啊，就这个样。那我跟你说糖尿病那个人呢，你看看那手紫红紫红的，脚啊紫红紫红，干干巴巴的，身上的皮肤干干巴巴的，一摸一蹭掉皮屑。我跟你说这样的人不坏疽不皮肤溃烂谁来啊？ 那血都到不了皮肤了，是不是？血管都堵了。

0: 里面都粘了，都粘上了，你到最后神经末梢炎，再往后就烂了，这不就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优盾因子给你一用上，是不是燃烧脂肪？是不是燃烧血糖？脂肪血糖一燃烧完了之后，你血管通透了，血液干净了，因子上来了，修复你皮肤了，你这手和脚的皮肤就咋的了？就像我说的，嫩稠了，细分了，干净了，光溜了，不干了。哎，这一下，这证明手和脚这血液通了，眼睛干净了，看东西清楚了，证明血液通了呀。你这血液一通了，你手和脚血液循环好了，那里面沉积的脏东西不都给带走了吗？带走了不就洗干去了吗？肝给代谢一遍，再去洗肾，肾再给代谢一遍，排出去了。所以你又感觉到你小便味大了，就又感觉到你大便变臭了。我问问你，这是好事坏事？这大好事啊。这好事一出来之后，手脚干净了，细粉了，皮肤变好了，我告诉你，你就离着这个手脚皴裂、手脚干、手脚裂口、手脚溃烂这个事儿就越来越远了。那你告诉我，你说肚子大的、血脂高的人用不用？血糖高的人用不用？是不是？你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至少一个周期你用上它。当然啊，现在说了这一个周期不让拿，也不让你拿六盒，咋办？你拿两盒吗？杨总那边还给你四盒让你体验呢，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杨总的意思啊也有小心思，我得理解。啥意思呢？就是你再买不就贵了吗？人家也要挣点钱嘛，这个事儿我相信呢你们都理解。所以啊，人家第一次你买两盒，人家舍得给你多拿四盒体验，就是证明杨总心里有底儿，让你们亲眼的自己见证自己身上的效果。等到第二次你自然就买了，到那个时候贵点你也买了。当然了，你买不贵，放心，第二次买500块钱一盒啊，还是厂家，还是有政策优惠的。当然就是没有什么体验了，就是你3000块钱买一个周期。所以这次啊，你啊就听话啊，也别多，你就拿上两盒1200块钱，然后给你到手里头就是六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呢？也感谢杨总的大爱吧，不管他是以个人还是以公司的名义，反正到了实惠，到我们听众朋友的手里比啥都强了。那我问问你，血压是不是根据你的血糖和血脂有影响啊？你血糖稳定了，你血管里面的脂肪燃烧了，血糖燃烧了，各种因子去修复血管修复皮肤了，我告诉你，你这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尤其是我们中心里这十来个人用完了，有那种波动性血压的，你要是一直持续高的那种可能还慢一点，但是你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人，那你要用上可来得快。哎，基本上一个周期至少让你这个血压绝对是有所下降的，波动的下来了。然后什么人呢？在我们中心里还有一些呀，就用完了一个多月到两个月就有效果的。什么呢？你像肺气肿、咳嗽的啊、哮喘呢，这个嗓子里有痰齁了的，这类的人用。因为什么？肺属金，肾属水，金水相通，母子相生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洗肾的前提是解决水，而解决了肾水这块，一定是回头了反补他的母亲肺金。这样的情况下，你像咱们市面上很多药，我跟大家说一个金水宝。金水宝是啥东西啊？金水宝里面是虫草菌丝体，它是解决肾的啊，你要肾不好的就可以解决。我告诉你吃吧，吃了这一类的东西，它不只解决肺，解决肾，两个一起来的，对不对？母子关系的脏器它都解决。所以说有这个咳嗽、哮喘、痰多、肺气肿、老慢支的啊，你用用这个优盾因子，让你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好了。用完了之后喘气透露了，咳嗽减少了。在这点我要提的是哪里呢？越往南咳嗽哮喘它越少，但是越往北，像我们东北老家，那老家经常有句话嘛，说走在街上不咳嗽的都好人。为啥？气温太低了，一到冬天呢，一出门啊，那干冷干冷的，老家话讲嘎巴嘎巴冷，那你说这肺子能好吗？再说东北人抽烟的又多，是不是？反正我记着这个东北这边女同志抽烟的都比南方多，这肺子呀就是个大问题。一是冷空气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抽烟。所以啊，有了优盾因子，我告诉你那不一样了，咳嗽、肺气肿、哮喘的减轻了。然后再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被誉为植物消炎药啊，你听着啊，我给你念一念，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些情况的。肠胃炎的、胰腺炎的、 盆腔炎的，各种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啊，老胃病、胃炎的，鼻炎的，过敏起疙瘩的这类的，你用吧，那效果出奇的好，一般一个多月、两个月就来结果了。这优顿因子啊，它不一样，它这是古方黎王方，传承了几千年的好方子。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幸亏杨总给发掘出来啊，要是杨总不发掘，再过几十年，这真就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但是呢，我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听好了啊，在我们中心这一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发现了这个优顿因子不是包治百病。听好了啊，这个优顿因子对心血管和脑血管慢，很慢，那基本上要六个月以上才有一些效。后来我也反应明白了，为啥？因为这个药里面呢，你看看，没有什么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不像别的里面有什么三七丹参呐、红花泽泻呀，是不是？解决心血管、脑血管，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海南呢，哎，心脑血管病发病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时候啊，人的寿命短，没等到心脑老化血管发病呢，人就没了。所以说呀，它这个里面就没有加到一些活血化瘀的东西。但是呢，它虽然不活血，它燃烧啊，它燃烧血液里的东西啊，燃烧血液里的杂质、胆固醇、甘油三酯，燃烧血糖啊。所以说它能够起到间接性的辅助心脑血管。但是呢，咱们又不缺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咱们要说要是心脑血管治有快速效果的，十味换血方啊，对吧？你用这个就行了嘛。咱们不能拿一个东西让他认为啥都能治嘛，这是不现实的。但是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解决啤酒肚、僵筋肚，解决身上痒，让自己的肢体不溃烂，是不是？让血压的急剧波动变好，哎，解决肺气肿、咳嗽、哮喘、胃炎、老慢支、肠胃炎、胆囊炎、妇科病、前列腺炎，我告诉你，这就已经不得了了。有这么一个东西啊，那是黎王方啊，能解决这么多的东西，你告诉我还不叫好方子，还不叫好东西啊？百草百果治百病啊，就这么来的呀。而且他身上吃完了之后，五大作用，我告诉你，这个是基础作用，被人们忽视的五大作用，反倒是治病的大基础。你用了黎王方，用了这个优顿因子，吃完了啥感觉？用了优顿因子，越吃你胃口越好，吃饭越好，你还不多长肉？哎，吃得好了，营养吸收好，药物吸收好，然后第五个体力好。所以说，你说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人，哎，能吃能喝能睡的，屎尿还多，还有劲儿。那我问问你，这是好话还是坏话？我告诉你，年轻人不都能做到这一点吗？好吃好喝好睡，拉得好尿得好，体力足，这就年轻是资本，身体好。那老年人为啥病啊？不就是吃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小便也不好，体力还不足吗？一个优顿因子能解决这五大基础，你告诉我是比啥都强。你吃的好了，胃口好了，营养吸收，药物增强，你睡得好了，自身恢复，你大便好了，毒素排出，你小便好了，肾好，你体力足了，有劲儿，筋就强，肝就壮。那你告诉我这优顿因子用不用？是不是这顶好的黎王方啊？所以这次你们感谢杨总吧，反过来你也得谢谢我，也是我给搭的桥，大家说对不对？孟非老师是不是做了个好事，对吧？所以说这次你抓紧时间啊，杨总那边没通知我结束，我这天天天给你们讲，你就放心，这个东西啊我们都经常用，我只是不像你用的那么多，我是想起来喝一包，想起来喝一包。我家小孩喜欢喝这个，他现在哎就说了，说喝了这个呀解乏。我心话了，你这玩意儿喝酒了解乏？我儿子说的那话呀，他呢就告诉我一个事儿，意思就是用了这个体力变好了，身体足了，不累了。你看这不就是证明循环代谢变好，对不对啊？所以咱们正面理解。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遍啊，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一个周期呢是三个月，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零售价600，36，66，3600啊。厂价也得是500块钱一盒，56，3000。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是吧，就是你买两盒600块钱一盒，买两盒1200，然后呢邮寄的时候他呢再给你多拿四盒作为体验，给你凑够一个周期。他也说了，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别多拿，等到第二次你再拿还有，但是第二次拿给厂价500块钱一盒。所以啊，没定的或者说感觉对这个东西对症的，你认为必须要用的， 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哦，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孟非老师。
0: 哎，
3: 我今年我都79了。
0: 啊，老爷子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这身体啊，哎呀真是不行啊，就是一体多病。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孟非老师，我就想我要报名六合这个幽遁因子。
0: 啊，可以。我跟您说一下，你这个刚才可能听得没太明白。就是六合是一个小周期是对着，但是你不用买六合，你买上两盒1200，然后杨总额外给你发货的时候多给你发四盒，这不就六合了吗？就等于花两盒的钱到手六盒。
3: 哦，是这样，花两盒到手就六盒。
0: 对，
3: 这太划算了呀。
0: 这划算吧、哦、这感谢杨总就行了啊，人家是给你们多拿四盒让你们体验的。
3: 好好好、
0: 啊、
3: 感谢杨总，感谢孟非老师了啊。
0: 不客气，你说说啥情况、我看看怎么吃。
3: 哎，我这有十几年的这个冠心病。
0: 嗯
3: 啊，这前段时间不是服用了您带来的这个羊胎盘还有这个十味滴丸啊、这吃了以后恢复的挺好的啊，变化也挺大
0: 啊。有效、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这不是之前我这个胸口哈老是憋闷啊，就上不来气
0: 啊，
3: 有时候得呀得开个窗户呀，张着嘴的呼吸。
0: 哎呦，得劲儿啊。
3: 啊，时不时的还犯这个心绞痛啊。现在用了这个羊胎盘还有十味滴丸以后，诶，这个现在这个胸闷呀气短哈、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啊。对，它活气、大补正气啊，它活血呀、解决血症啊，一定有效。
3: 对对对，喘气现在也不大口大口的那个喘气了。
0: 哎，有用。哎，
3: 对对对，非常舒服了、
0: 嗯、
3: 啊。而且你看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他也没犯过。
0: 太好了。那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那
3: 就冠心病这方面哈，就是恢复的也特别的好。
0: 哎呀，这老朋友了，这都是这是好事儿。这以后只要不发生心绞痛，危险就减低了嘛，是不是？
3: 可不是呗。
0: 嗯，
3: 哎，但是你看，就是有几个特别困惑的问题，我就想问问你们孟非老师。
0: 哎，您说。嗯，
3: 我也想用上就是这个幽遁因子。
0: 嗯，
3: 哎、
0: 嗯
3: 啊，

0: 做完手术以后，这个医生就让我定期的复查，啊，但是我就害怕，就是那个结痂囊肿以后还会长，啊，我就害怕，就是让我再做这个手术，啊，
1: 是。
0: 哎，我就是这不是听你节目哈，就是那个优顿草呀，能够这个解决这个结痂啊包块的问题
1: 啊，
0: 啊，所以说我就特别特别的急迫想用上那个优顿因子。
1: 没问
0: 啊，
1: 题，
0: 想
1: 没
0: 把我
1: 问
0: 这个
1: 题，
0: 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1: 你这样，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也是老朋
0: 哦，
1: 友了。就首先一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如果有堵塞的，它后面还会堵第二次。这囊肿、结节长一次，它后面以后也会长，这是一定的。就是你这两个切了之后啊，其实我跟你说，你切对了。为啥？你这个头刚才你一说可不小了。这大夫让你
0: 对，
1: 切了之后也是好事儿，但是呢，
0: 嗯。
1: 他说让你复查，只是说看看有没有再长，他没告诉你吃啥能够不长。你说我
0: 对
1: 说
0: 对
1: 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的，
1: 但是这
0: 哎，
1: 回
0: 就是
1: 这个优顿因子绝对是对这个有用。就你别说是，你现在已经切过了，就是你现在
0: 的，嗯，
1: 身上还有结节有囊肿的，不只是说什么肝胆的这个结节囊肿、肺上的这个，
0: 哦，
1: 你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这些肾上的这个囊肿，它都有用。啊，这个用完了之后都有效的，在我们中心也有用，在东南亚他们那边用了都有这方面的反应，包括你那个鼻炎，无论是什么鼻窦炎、过敏性鼻炎、咳嗽哮喘
0: 嗯。
1: 都有效，你用吧，你这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这些事儿就都能解决，你就先用上，拿上两盒，两盒完了
0: 哦，
1: 之后再多给你拿四盒嘛，你先拿一个周期，咱们这次杨总说了是限量，要不然我就让你多拿了，你这个情况正常用两个周期足够了，
0: 哦，两个周期就足够了。
1: 对对对。
0: 行行
1: 你就
0: 行，
1: 先拿上一个周期，你先吃上，我给你报上名，反正都是老朋
0: 好
1: 友
0: 好，
1: 了，好不好？
0: 哎呀，太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1: 不客气，
0: 嗯，
1: 以后咱就越来越好，这个事儿不复发，咱就不担心那个地方长肿瘤嘛，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鼻炎这
0: 哎，
1: 事儿更
0: 就是，
1: 减轻，这个更放心啊。主要咱们
0: 好
1: 是那
0: 好。
1: 个结节和囊肿，好不好？我给你订
0: 哦，
1: 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到，
0: 行行
1: 咱拿
0: 行，
1: 两盒，到手是6盒啊。
0: 到哦，拿两盒，到时候6盒，行，
1: 啊，好。
0: 哎，我谢谢你了啊，孟
1: 哎，
0: 非
1: 不
0: 老
1: 客
0: 师，
1: 气。好了，你就在家等着，这个两三天就能到，好吧？
0: 好，好，好，行，
1: 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

0: 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7: 欢迎光临。嗯哼，哥，点点啥？
6: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7: 有茶水，
6: 免费不？
7: 免费。
6: 两壶龙井。
7: 没有。
6: 毛尖也行。
7: 有毛豆。
6: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7: 面条系，抻的可细了。
6: 你这孩子，你都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7: 海参炒面。
6: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7: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我也不知道。
6: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一碗海参炒面，啊，
7: 海参炒面一碗。
8: 好嘞，
6: 辣根收费不？
7: 不收费，
6: 来一管。
8: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6: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8: 海参炒面。
6: 玩呢？啊？
8: 咋的了？
6: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8: 解释啥呀？
6: 海参炒面，海参呢？
8: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6: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8: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6: 对。不能退能换不？
8: 那行。
6: 太干，换碗带汤的。
8: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6: 辣根准备好没？
7: 有。
6: 换汤面了。
7: 来点水。
6: 花茶呀。
7: 花茶。
6: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8: 来，汤面，
6: 净事儿。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就得一这口。看啥呀？
8: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6: 哎，你姓海呀？啊，你叫海参？嗯。哎，你周有老妹儿叫海带，
7: 你咋知道我名呢？
8: 我妹妹，
6: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呢？
8: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
9: 以毒攻毒，这叫啊！
8: 这是真饿了，这味儿咋样？
9: 哎呦我的妈！
8: 辣根泡面，
9: 哎呦挺冒汗。行了，差不多不跟你扯了，走了。不是，这差不多了，我不少事呢，还忙呢。
7: 没给钱呢？
6: 给什么钱？
7: 汤面钱。
6: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7: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6: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7: 等会儿啊，吃面就得给钱。
6: 你给他算一下。
8: 他说的对。
7: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8: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7: 汤面钱。
8: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7: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8: 炒面都没吃，给什么钱呢？
6: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8: 好。哎，
7: 不能走。
6: 干啥呀？
7: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8: 别这样，别喊老板，我就这点事儿。
10: 大成的面馆店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6: 老板呢？
10: 胆肥呀！
8: 来
10: 你吃霸王餐呢？
6: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管我要钱，不合理。
10: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6: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8: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7: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10: 没毛病。
6: 对吗？我得走，对吗？再见。
10: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6: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10: 汤面，
6: 他没给你说明白。你这样，
10: 后来你
6: 别算了，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坐这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
10: 哎呀，做事这么认真呢。嗯，贵姓？
6: 姓猴。
10: 谢谢猴哥。
6: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对。
7: 我是
6: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7: 哥，来点啥？
6: 先不着急点，冷冻数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7: 免费。
6: 两壶龙井。
7: 没有。
6: 你看他说话，
10: 有瑕疵。
6: 毛尖有没？
7: 有毛豆。
6: 你看，
10: 有瑕疵。
6: 什么菜系？
7: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6: 你看，
10: 有瑕疵。
6: 有什么特色？
7: 海参炒面。
6: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7: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6: 您
10: 有瑕疵。
6: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7: 海参炒面一碗。
6: 面
8: 马上好了。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
6: 炒面来了。
8: 炒面。
6: 我说你别动。
8: 你没吃。
6: 我没吃。
8: 你问我。
6: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8: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10: 非常完美。
6: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8: 我给他换了，
6: 他就换。看明白没？
10: 继续。
6: 没结束呢。继续。
8: 换的汤面。
6: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7: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6: 不是，
7: 老板，
10: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6: 别，这个环节可以免。
8: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10: 免了就有瑕疵。
6: 哎呀，
8: 多挤点儿。
6: 不是，是鸡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8: 不是，狼吞虎咽。呀，你有理，你怕啥？
10: 哎呀妈呀，我看。 蛋我都呛得慌。
8: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10: 快点吃着得了，你这。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8: 破这味儿。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10: 顶当不？
8: 顶亮，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11: 没给钱呢？
8: 什么钱？
11: 汤面钱。
8: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你什么钱？
11: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8: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11: 嗯，
10: 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8: 对，
10: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12: 姐夫，
10: 燕飞，
12: 这个会计，姐夫，
10: 小舅子。
12: 哎，
10: 这样啊，那个贵姓？
12: 免贵姓猴。
10: 猴哥，
12: 八戒你说啊。
10: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的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12: 没问题。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13: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12: 来，一起来。
13: 考考
12: 名牌大学，漂亮。五以内的加减法
13: 不能超过九啊。
12: 啊，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13: 下去两，
12: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13: 上来一个，
12: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13: 不用动，
10: 晃我们呢。
12: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13: 还不用动，
10: 又恍然一下子。
12: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13: 停，司机算不算？
12: 司机不算，
13: 没问题。
12: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13: 十一个人，十一个。
12: 我说一共走几站？
10: 这样啊。这个贵姓？
12: 免贵姓猴。
10: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8: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去。
12: 你干啥去？给他演一遍。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10: 我知道你很忙，
12: 这我不能再演了。
10: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12: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10: 必须可精神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钱跑哪儿去了。
13: 行，
10: 开始。
14: 欢迎光临。
12: 免了。
14: 哥，来点啥？
12: 直接上面。
14: 还是炒面一碗，赶紧上。
10: 盯住面啊，
8: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12: 换。
8: 没问海参去，
12: 不要了。
8: 换这汤面。对，
14: 哎，
10: 照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14: 环节不能少。
12: 干，你来吃吧。还加两管，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10: 拿蒜解一下子，快！
8: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15: 嗯。

0: 来算账，算账。
1: 别喝了，
0: 行了，
1: 别喝了，
0: 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2: 往下走，
0: 往下走，到重要环，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2: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0: 我说我要走，
2: 注意看。
3: 没给钱？
0: 给什么钱？
3: 汤面钱。
0: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3: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0: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呢？这不炒面没吃呢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的。
4: 你看把他气的。
5: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你看，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3: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5: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给我留下来的，
0: 你认的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4: 你回来，回来，干啥呀？
0: 咱有理怕
4: 你老婆还生，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0: 多少钱？
4: 180是写的呢，这不写的呢吗？砸谁呀？
0: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2: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0: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2: 你先等会儿。
0: 黑店吗？你这不是？
2: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5: 我做的，没毛病。
2: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5: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2: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天价海鲜、天价对虾，你这一点点差了，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诚信整没了。
4: 对，
2: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信誉整没了。
4: 对，
2: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良心整没了。
4: 对，你家都把辣根都整没了。
2: 我看你都呛得慌。
6: 贵姓？
7: 免贵姓豪。
2: 猴哥，
7: 话听你说。
2: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4: 你白吃？
2: 我不白吃。
4: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账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吧，三碗面，一碗十八，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啥意思啊？动武啊？怎么的？
8: 哥，交个朋友，
0: 嗯，
8: 够意思。
0: 嗯，
8: 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4: 你呀，
8: 二啊。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2: 你给我滚别哪去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 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呢，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 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何深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4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老人是16年去世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后养 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只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

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膏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膏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

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吧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吧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吧，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吧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吧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吧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

缸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厂，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的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吉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卫宿，
他们每

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它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

0: 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打，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
0: 啊、
2: 胡老啊，我跟您帮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是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忘西的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胡老，我高血压都5-6年了。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我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0: 哦，那么高啊！
2: 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0: 你看多好
2: 啊。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那就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0: 多好啊！
2: 啊，是特别好。完了，这么连用、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
0: 啊啊啊！
2: 啊啊，用到有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啊。
2: 啊，完了睡眠也比较好了。啊，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三四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五个多小时了。
0: 嗯，好极了，哎。
2: 啊，我还寻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
0: 嗯嗯嗯。
2: 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胡家老膏。我还跟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0: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是有把握的
2: 啊，
0: 老朋友，
2: 哎，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膏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膏，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
0: 嗯嗯嗯。
2: 啊，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
0: 哈
2: 哈哈。嗯，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可是主持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0: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
2: 特别太感谢您了。
0: 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2: 啊啊，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胡老。
0: 选对了，是不是
2: 啊？啊，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哎，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2: 好的，
0: 啊，
2: 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0: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2: 好，哎，再见。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2: 哎，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0: 哦，
3: 我也是你的岁数，我今年61了啊。
0: 啊，
3: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现在是健康了。哎呀，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又能赚点钱了 啊！
0: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3: 哎呀，就是啊，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哇啊，我是这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啊！多亏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啊！我这话就是身体话，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话就刚检查出来哇，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0: 哦，
3: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话一年不如一年了。
0: 嗯。

0: 这光糖尿病就得了嘛，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话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话就打了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话这个本来话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能说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话就是。你病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就一直话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1: 哦。
0: 干活啊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扑通瘦的
1: 啊！
0: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哇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梆梆往上跳的不行，
1: 心脏就受不了了。
0: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着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这心脏病哇，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
1: 啊、
0: 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吧老是，哎呀跟儿子我说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
1: 啊、
0: 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苏醒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吃，如果你不吃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1: 嗯嗯嗯嗯，
0: 而
1: 且
0: 吧就是个哎头也晕乎啊。啊，你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你检查这血压也高啊，高，高压156啊，是不是、
1: 啊？
0: 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
1: 啊、
0: 这胃也吃，不知道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
1: 哎、
0: 你说胃也那是吃不下饭、
1: 哎，
0: 然后有时候烧心、胃疼，然后也不吃、
1: 哎、
0: 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1: 啊
0: 啊
1: 啊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0: 哎、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
1: 啊，
0: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
1: 嗯、
0: 我也是太痛苦了，
1: 啊、
0: 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我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1: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嗯，
0: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尤其话也是家里头，你说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呢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呀，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安上去了，我一直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公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吧，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这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啊。哎，我老爸吧、啊，也就和我一起听。
1: 嗯，
0: 我老爸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1: 啊，
0: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半月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
1: 嗯，
0: 原来睡觉，也就是睡了1-2小时，也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叫坐起来了。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阿娇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
1: 嗯、
0: 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
1: 嗯，
0: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痒哇、啊，就没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哇、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阿娇 啊，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啊、有点啥。
1: 嗯
0: 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

0: 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再等一会儿，感觉啊这个尿的唰唰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1: 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0: 对对对，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在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现在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着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1: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然后啊，说话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那把那柴草啦，这个孔扎孔扎啦，就能干点活了。现在我你看我
1: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一两次，这以后犯病了、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了就是。一扛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1: 你看看多好，
0: 对，我这个
1: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0: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话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残血血糖，餐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原来话
1: 餐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0: 对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这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啊，
1: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
0: 哎，
1: 咱看各方面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的
1: 高兴
0: 了
1: 啊！
0: 哎，跟我讲，现在我换了老师的，现在哇、因为师傅啊经常说，现在哇去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给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感觉那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钢去了，感觉穿点薄的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生生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
1: 没错，
0: 最重要的啊，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它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又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0: 哦，
1: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他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0: 对
1: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家老高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 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0: 哎呀，太高兴了！
1: 是，
0: 谢谢我，今年和总经过个好年呢，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这个功劳吧，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吧，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1: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再发展了。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得个本岁老了。
1: 好的，好的，先
0: 好的
1: 呢，老朋友。哎，
0: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1: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就这样。
0: 哎，好的，好的，嗯，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嘻，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7: 创世遗迹，
5: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8: 西河大鼓是我国北方的主要鼓曲之一，其词句通俗易懂，曲调简洁优美，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那么西河大鼓是怎样起源的呢？进而走向全国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又有谁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来说说西河大鼓。西河大鼓的起源地一般认为是以河间为中心的冀中地区，也有人说是天津的武清县北运河边的河西坞，也就是今天的武清区河西坞镇。河西坞地处北运河漕运咽喉，曾是超官，也就是税收衙门及水陆驿站和国家粮仓的所在地，商业经济繁荣一时。明初时即被誉为京东第一镇，河西坞城内店铺鳞次栉比，街头上人头攒动，城外等待缴税验关的船只列阵在北运河上，闲暇的船工们经常到岸边消遣娱乐，于是走江湖的艺人也纷至沓来，